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我是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好期待与大家在空中相会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鱼今天邀请到一个特别的来宾，也是我们医界里面的宝贝哦，是我们所敬爱的吴奕哲老师。吴奕哲老师，口天吴，奕是司马懿的奕，奕听说是叫做美好的意思哦，哲学的哲啊。吴奕哲老师，他是我们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我们台北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哇哦，告诉你，他还是我们有名的心脏内科医师呢。他也是我们的台北马偕心血管中心有一个叫做肺高压，肺部的肺哦，好，肺高压介入的医学主任哦。那好多医师都好怕医学研究，对不对哦？他也是我们的医学研究部里面的组长哦。啊，那他是我们资深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吴医师好不好？吴医师跟好朋友打招呼。
1: 好，小鱼好，还有我们的听众大家好。
0: 耶、我们的吴老师啊，他呢啊得过呢一些很棒的奖项哦，先透露一下哦，各位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个叫做英国心脏协会青年研究者奖耶，2006年耶，哇，那时候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研究奖哦，OK 哈，而且呢，2019年他得过台北市医师工会第27届的医疗贡献性灵奖，医疗贡献性灵奖，好，不仅是研究，不仅是临床贡献，他还会管理耶，哈。2020年，听说他得到我们马偕纪念医院的优良主管，主管好不好当啊？难当死了，好多人不要当主管了，他居然是优良主管哦！啊，其中听说吴老师最喜欢的是教学，所以好多次得到了所谓的优良教师、优良导师哦。这么样一个精彩的人物，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说说他生命轨迹的解密哦。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吴老师。吴老师，您是台湾哪里人啊？
1: 我出生于台中，我是台中人。
0: 那您高中在哪儿读书啊？
1: 我高中在台北读书，我在建国中学。
0: 啊，为什么您会北漂到那个这边来啊？
1: 我小时候虽然在台中长大，不过我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到台北来上班了。那后来他就把我们全家都接到台北来。
0: Okay,
1: 那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
0: 是是，好朋友们，台湾啊非常有名的一个男子的第一叫做建国中学，那是第一名得一秒呢，哦。A 段升 A plus 才能够进去哦啊！那吴老师呢？后来就考上了中国医药大学。不好意思，好朋友们，是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他是西医中医双主修哦，双主修哦啊！老师，那你又回到台中了，对不对
1: 啊？
0: 好 ，OK。那后来呢？好朋友们，老师后来还去2个地方得到硕士哦。请问老师，你在哪里得到硕

0: 试啊？
1: 我第一段是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直接报考了国立阳明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所。
0: 嗯，台湾的国立阳明大学有一个叫做传统医药研究所读硕士啊。为什么想要去读硕士呢？而且是中医方面的硕士呢？
1: 是那个时候我毕业的时候在想，我想跟一般人走不一样的路，我想或许也有神的带领，因为我们未来想说希望能够在研究方面先有一点的体验，才走入临床，所以后来就去读了一个硕士。
0: 好朋友们，一般以西医为主的会走入中医的硕士那时候并不多哦，
1: 是
0: 那是一个挑战哦。OK， 听说你后来又跑到意大利得一个硕士，那是什么硕士呀？
1: 那个是肺血管的疾病的硕士。
0: 那是什么学校呀？
1: 那个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那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个大学。
0: 哦，意大利波隆纳大学的肺血管疾病硕士哦，哇哦，所以从中医、西医你来切入，对不对？而且远赴意大利读肺血管疾病的硕士哦。老师啊，这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听说这当中有上帝特别的带领，对不对？
1: 是。
0: 好朋友们，你要不要稀奇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台湾囡啊，台湾的孩子要远赴重洋去做这样的一个进修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老师啊，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呀？
1: 这个过程可要回溯到我小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那是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我小时候因为有很严重的气喘病。
0: 哦，气喘呀。
1: 是。那小时候常常会被肌肉注射，大家都知道。那后来因为长期的这个屁股的注射，后来就
0: 是打在肌肉打屁屁，
1: 是是是，那后来就产生了青蛙腿
0: 啊。
1: 后来这个部分给我等于是我人生有留下很大的一个阴影，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同学一样的运动
0: 哦。
1: 那人缘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非常的好。不过很有趣的在就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隔壁坐了一个同学，他一天到晚都在跟我讲耶稣很好，可是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他的哥哥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说耶稣很棒很棒。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会一天到晚跟我讲这个？那这个同学很有趣，他就一路跟我一直到国中，我们都是同班同学。那
0: 他还不是基督徒，
1: 他那个时候还不是。
0: OK， 反正哥哥是基督徒，透过这个弟弟不断跟你讲，要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
1: 是是是，
0: 看你青蛙腿有一点可怜，是不是？
1: 对，然后很有趣的那个时候，我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相信，因为他有几次他也邀我到他哥哥的教会去聚会。可是我里面充满了一大堆的问号。
0: 老师，那时候你心情如何啊？自己有气喘，
1: 对，
0: 为了治疗气喘，肌肉注射，结果呢，打成了自己变成青蛙腿。
1: 是，
0: 好小的孩子，那是很大的心灵的压力跟阴影哎。
1: 是，对，那个时候的确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心理的障碍，因为我是气喘病的患者，那个时候几乎轻微的运动就会引发气喘，那也因为青蛙腿我也几乎不太能运动，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小学的时候最能够跟同学打成一片的就是去玩很多的球类比赛等等的运动，可是我大概在那个时候都很难去参与，或者即使是参与别人也不太愿意跟我同一队，因为都会因为我就输掉球或者是什么，
0: 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
0: 没有什么朋友哦，
1: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0: 然后呢
1: 然后这位同学他倒是对我非常的好，那所以但是他后来找我去教会，我提出很多很多的疑问，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些基督教的教义对我来说好像太简单太 simple 了，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好，好像他口中所陈述这么好的礼物，难道我都不用付任何代价吗？然后我都不用做什么努力吗？我觉得还有他的其中的一些救赎的一个道理对我来说我觉得too good to believe， 太好，以至于我不太能够接受。
0: 是是。

0: 是呀，你看读书要努力读书啊，对不对？才能够过关呢、啊，对不对？哈，那别人在小的时候天真烂漫的时候，自由的时候哦，可是我怎么变这样子呢？我到底哪里做错了？老天呐、啊，你怎么这么惩罚我呀？哈、一直到了国中去的时候，他还在跟你讲这样的事情，哈，讲这个免费的恩典，怎么可能？好东西怎么可能免费呢？对不对？然后呢？
1: 然后大概好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大概不太有所谓的自己的信仰。那么到了国三以后，我出现了开始出现有轻微的忧郁症的症状。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忧郁症，我只知道
0: 今天的回溯才知道，
1: 我当了医生才知道。
0: 对，而且早期的时候根本不太认识这个疾病，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呢？
1: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太喜欢跟人有太多的接触跟相处。那那个时候也因为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有很大的质疑。所以我去读了很多的哲学的书籍，宗教信仰等等的书籍。大概尝试想要从里面去得到一些解答，我为什么这一生会是这样的历程，为什么 我的人生跟别人有这么大的不同。那但是很可惜，在那里面我得到很多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其实并不能够解决我内心里面根本的那种无助。
0: 你要寻找答案。
1: 是的，
0: 像每一科考试都有一个答案吧。
1: 对、
0: 哦、生命有没有答案啊？对不对？你要寻找这个答案。
1: 是，
0: 可是呢，在人间里面诸多的努力的，可是找不到真正的让你心服口服的，
1: 哈，
0: 的一个能够把心中这个石头放下来的这个答案。然后呢？
1: 后来我辗转的，后来当然我也上了高中，可是我就在高中的时候，
0: 建中的时候。
1: 其实我刚开始并不是直接到建中，我是后来转学才到建中的。
0: OK。
1: 那么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到了忧郁症就比较很严重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休学。
0: 是是。
1: 那是
0: 国三吗？还是
1: 就是已经高一了？
0: 高一了，
1: 我就开始我就办了。
0: 哇，才转向高一就要休学，那也是一个打击哎。
1: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忧郁症是越来越严重，那我的父母也非常的担心，他们想说我一个小好好的小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读书读下去，然后会变成这个每天都不喜欢出门。那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忧郁症的症状，我每天起床我不喜欢看到太阳，很特别，我不喜欢看到太阳，我会把窗帘拉起来，我也不喜欢听到窗外任何的声音，尤其是人很欢乐的声音，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厌恶，
0: 排斥，
1: 非常的排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人生跟我是不一样的，
0: 不同世界。
1: 对，那我就封闭自己。那个时候我父母有带我去看很多的这些寻求协助的一个单位，包括当时很有名的张老师，
0: 我想不
1: 应该有一些
0: 心理智商，
1: 对 对, 對、那还有到精神科诊所去的医院去看病，
0: 觉得我的孩子心理生病了。
1: 是，那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情况很严重，或许会需要住院。那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精神科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这个脱离现实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那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变这样，我完全找不到答案。那所以我就在那个情况下，我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标，我也非常的自我否定。那一直到有一天，我甚至出现了想要自杀的念头，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继续活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去做那件事。所以我有一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还跑到我们家那时候是一个算是有点透天的，然后我就跑到顶楼，我不太敢跳下去，但是我就拿了一把扫把，把它从上面往下
0: OK
1: 丢下去。我想要知道什么？我想要知道我这样子如果要结束人生，我需要花多短的

0: 时间就可以让人生就结束。
1: 嗯，
0: 所以那是一个那段时间啊，大概长达将近快一年，大概应该有8个月的时间。
1: OK，
0: 是我人生最黑暗、最
1: 即使父母亲在身边，对不对？
0: 是的。
1: 即使所有的人间好像都继续在运转，可是我活在另外一个黑暗的黑洞的里面，无法自拔。哦，好可怜哦，哦，好可怜。然后呢？
0: 然后我记得啊、那个时候，旁人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其实你很好。”
1: 嗯，
0: 我后来就会发现。对于一个忧郁症或在这种捆锁当中的人，有人跟你说其实你很好，那是一件多大的伤害。因为我真的不好，可是没有人相信。
1: 你到底了不了解啊？
0: 我不好，
1: 对，完全站在对立面的感觉。
0: 那有一天我觉得我真的忍受不住了，我就
1: 好朋友们，哇，你看人前非常受敬仰的吴教授，他在小学到国中的时候，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有这一段的人生里面的插曲。哇，这是发生什么事啊？他怎么从这个黑洞里面走出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音乐，来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一位我们的医疗界的导师，是很棒的老师哦，吴奕哲老师。他是台湾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吴老师提到呢，他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气喘，所以呢常要打药物在臀部，我们叫做屁股啦，结果呢打成了什么青蛙腿，所以在小学一直到国中甚至到高中的时候很不舒服的一段人生旅程哦。那吴老师呢刚告诉我们，甚至在高一的时候他得了忧郁症，青少年忧郁症，需要休学一年。那到底多严重，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吴老师来亲身说法。
1: 好的，小鱼，那我就继续来讲一下我整个预见组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一个晚上。
0: 嗯，
1: 那一次应该是已经在我得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我开。

0: 始有出现幻听，那大概幻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脑中常常会有两个人在对话，
1: 嗯嗯，
0: 那么一个人就一直劝我该或许该结束这个生命，这对你是最好的，
1: 嗯嗯，
0: 那另外就有反对的声音也出来，告诉我你有父母啊，你有他们担心你，所以你
1: 内心在交战
0: 啊，就是但是那个两个对话的声音非常，有时候很大声，有时候很小声，那因为有这样的脑中有这样的声音，我那一段时间就开始失眠，我没有办法睡觉，那维持了好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真的再也忍受不下去，我就准备要去采取一些的行动，就像刚刚我讲的，我刚刚说我去丢了扫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在自己跳下去之前，
0: 对，
1: 先丢一个扫把，
0: 是，
1: 哇、wow ，
0: 然后我就完了，我就跑去跟我妈妈讲说，请她之后要好好的照顾身体，然后要注意健康等等，我也不晓得我说了一些反正很奇怪的话，
1: 遗言，
0: 或许是这样的心情吧，然后我回到了房间，就在我要去做那件事之前，我的耳朵前面响起了小学同学的声音。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很久跟他没联络了，因为他邀了我几次去教会以后，也发现我都一直在辩驳啦，在这些知识的上面在跟他们
1: 听不下去，
0: 有点类似像这样，所以他大概觉得我没什么希望吧，或者还是怎么样，他就后来也没有再，因为后来我们高中也不同了，所以他就也没有再继续找我去教会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我耳朵想起了我小学同学跟我讲的话，那段话是很简单，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非常有力量。他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跟这位神祷告。我说就这样吗？我找了那么多的书籍，读了那么多，想要了解人生的答案，甚至去心理諮商，甚至去寻求很多的协助，难道就这样子吗？就这样就可以了？可是
1: 这么简单吗？
0: 对，大家知道，如果对于一个已经用尽了很多的方法，他找不到出路，可是这时候却有一句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听起来却好像很愚笨的一种建议的时候，你应该是会去试试看，因为你想说，我试了真的没效，我再去走那一步，
1: 是，反正什么都试了，不差这一个，
0: 对，
1: 嗯
0: 也不迟。我记得我那天做了我人生或许是第一次的祷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开口跟上帝说，我真的不行。我说如果你是神，你就救我。我只记得我祷告完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感觉，我觉得我好像我的背后被撞了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就打开了，然后我累积在身体里面的那个好像那个重担、黑暗、压力，好像水流一样，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我在那个过程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然后我就哭完了，然后我哭了，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好累，然后很奇妙，那时候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跟我说，那你就睡觉，你就睡觉。大家可能刚刚有听我说，那段时间已经好一段时间，我没办法睡觉，因为我脑中一直有声音，一直有说话。很奇妙的那一天，我睡了那将近一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然后那一觉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很不一样。我隔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我发现我好像没那么讨厌太阳，我会愿意打开窗帘，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听到人的声音。我不知道那个叫得救，那是我后来才

到的，但是我知道那个祷告比我看到的所有知识还有人所建议的解决方法都更有效，而且更有能力。那很有趣，那天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去翻我的毕业

0: 他觉得我在跟他开玩笑，因为他之前一直带我去，我都不想去，我都或者是说我之后来也没有给他什么太好的回应。那我跟他说你真的想来？我说我真的想去，所以我就踏进了教会。那是我第一次人生在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以后，祷告以后，我第一次真正踏进教会。虽然之前也经过教会的门，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觉。
1: 感谢主，感谢主。好，这个不是人的知识能够解释的事情。好，感谢主。那就开始那时候开始进入教会里面。
0: 是的。
1: 然后你怎么继续认识这位主呢？嗯，
0: 我想很有趣哈。我觉得我可能在忧郁症的状况里面有时间有一点久了。
1: 嗯，
0: 我。其实我刚到教会，我听他们在讲道分享，唱诗歌。老实说，我完全听不懂。
1: 嗯，
0: 我根本不晓得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就很快乐。他们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很快乐，我也跟着很快乐。老实说，你问我说你为什么很快乐，我说不出来，我也不懂。你要讲我讲原因，我讲不出来。
1: 可是这么真实。
0: 对，但是我就是很喜欢来这里，因为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我就很放松。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好像我可以安息的所在，
1: 只能在这里找到。
0: 是的，那我很喜欢那个感觉，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往教会里面跑。我一个礼拜搞不好跑四天五天的教会，
1: 那里有一种心灵的平安跟喜乐。
0: 我跑到我爸妈都跟我说你到底是我们的儿子还是教会的儿子。
1: 是
0: 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我要特别讲一段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鼓励参加的人站起来讲话或分享。
1: 老师，那时候您还在休息状态还是已经恢复上课了？
0: 我是已经恢复上课了。对，就是我进了教会之后我就恢复了上课一段时间以后。
1: 哇，好特别。
0: 是
1: 因为呢离开了学校又重新回去，
0: 是
1: 这要很大的勇气耶。
0: 是
1: 不容易耶。哦，所以上帝也祝福着你，让你平安的回到学校来上课了。哦，
0: 那我在刚开始进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听完我会很有感动，那我要站起来也跟大家 share 分享一些我的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很特别，我起来讲的话，我讲了可能表达不是很完全，我讲话完以后我就坐下来。
1: 老师，那时候你回去高中的时候那一年的过程的当中，
0: 对，
1: 那个过渡时期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啊？
0: 哦，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太懂得什么样的一个祷告，那我就问人家说怎么祷告，其实他们就跟我讲很简单，他说祷告其实就是跟上帝说话。
1: 不要害怕。
0: 对，
1: 对， 对，
0: 也不要有什么格式。
1: 对，
0: 也不是像写作文，你就有什么就讲。所以
1: 很诚实的，
0: 没错，
1: 把你的心门打开来，
0: 是
1: 跟上帝呢跟亲密的好朋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
0: 是
1: 所
0: 以我就刚开始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上帝来祷告，跟神来祷告。那后来我从圣经的话也得到一个，就是说其实跟神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你有什么你就照你的本来的样貌来到神的面前，之后的路他就会带领你。那我在那个里面后续经历了神很奇妙的医治。
1: 好的好的，亲爱的好朋友啊，我们吴老师非常的坦诚，把这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如果您现在自己你的亲友有这样子的困难的话，不要害怕，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也多么的希望我们除了给予所谓的心理支持以及所有的社会支持之外，不要忘了他们的灵里面需要被医治。

灵里面最大的医生是耶稣基督，所以吴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一段奇妙的医治旅程，这只是一个开始哦。我们一样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回来，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邀请了、我们的好朋友吴奕哲医师。吴医师呢是心脏内科的名医，同时是台湾有个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主任哦，他也是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遇见的上帝得恩惠蒙恩典的奇妙故事哦。刚我们的吴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上帝奇妙的打开了封闭的心灵，来照进他黑暗的人生里面，医治了他的忧郁症。这个说是一个人生里面的风暴期高中哦。上帝带领他从休学回到学校来了，那后续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请吴老师继续分享。
1: 好，谢谢。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去教会的时候，

0: 有时候我有感动，那我就起来讲。那很有趣的是，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那些弟兄姊妹都很爱我，并没有跟我讲，只是很支持我这样子。他后来才跟我讲，他说啊，他说哎，吴弟兄啊，我老实告诉你哦，你啊那时候刚来教会的时候，前几乎半年你在讲什么，我们都听不太懂哎。我后来在想，的确是这样，因为我虽然那个时候会起来讲，可是讲的东西很片段，没有结构。那我很了解，其实我或许在忧郁症那段期间，我的大脑有一些受到某一种的影响。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才走出了这一段的阴霾。因为忧郁症并不像大家所说的，我就那一次的祷告以后好像那个忧郁症就离我远去，并没有。
1: 是
0: 我在之后一直到我大学一二年级，其实在这段期间，这个忧郁就像一片乌云，它有时候它就会飘过来，它飘过来以后，有时候那个笼罩就会，我还会再笼罩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感谢主啊，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一群很好的同伴，都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每次在要有那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陪我一起祷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事情把它跟神来诉说，那每次在祷告完以后啊，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又在轻松下来。所以我虽然没有办法阻止乌云往我头上飘，可是我有办法不让它在我头上停留太久。
1: 哇，这个恐怕也不是只靠自己个人的能力，对不对？靠弟兄姊妹的关心、
0: 是
1: 祷告、
0: 是
1: 家人，是以及上帝特别的医治跟怜悯。
0: 所以后来在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祷告，然后这个乌云来来去去，我就慢慢的从这个里面就慢慢才走出来，然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教会弟兄姊妹希望我能够来做一下的我自己的见证，得救的见证。
1: 那时候在哪一个教会呢？
0: 我那个时候就在召会，就是以前说聚会所。
1: OK。
0: 那我那个时候都一直拒绝。原因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以后，我一点也不想再去回顾以前那段历程，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再去回想，我好像站在一个悬崖的旁边，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我又掉了下去，所以我好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去讲那一段的过程，所以那个大概维持了好一段时间，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会尝试那个这个大概也会关乎到后来我有尝试要选科的这个部分，
1: 所以这些都没有白费，对不对？
0: 是的，
1: 哇，而且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吴老师后来回去读，居然上帝带领他转学到建国中学耶，
0: 是。
1: 哇、wow, 后来你居然考上了医学系耶，这多么奇妙的经历啊，能不能说说看呢？
0: 是的，因为到了后来到高三左右，大概我就比较完全比较离开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哈。那虽然到大一我说过还稍微有一点点，那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我能够跟神能够亲近，所以我就搬进了所谓的弟兄之家，那个就是一群基督徒住在一起，
1: 是是，
0: 可以互相的祷告扶持。那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生活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以至于我到后来慢慢的可以定下心来，那在考完试以后，大概我就在后续的这些学业上面就变得比较顺遂，但是我里面一直都记得我以前的那个经历，就是当我遇到任何人生难解之处，我觉得我所把握的就是要把我的心再交给神，交给上帝。我觉得
1: 老师，你知道吗？你看你复学之后进去读了高压力学校耶，
0: 是
1: 对不对？哇，所以这么短的时间耶， 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像我们的这样子的忧郁里面的东西，它不是一次就是零，就直接关门，不是的，来来去去，这当中还要很多的依靠，很多的帮助，紧紧抓住这个神，所以好朋友们，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孤单，要继续寻求帮助，继续有个对话，很重要的，上帝自己的恩手也透过于身边好朋友们一起来，好多只手扶着我们的吴老师，经过这个死硬的幽谷，而且即使进入高压力的建国中学，还要进入马上战场，以前呢，那个联考不简单呢，还能够考上医学系耶，哇，这一段是多么大的压力之下呀，这是一般人说健康人都考不上了，对不对？吴老师在那个时候脑筋有时候还会断片呢，
0: 是
1: 还会断片呢，
0: 真的是这样
1: 哦，居然能够这样子啊，吴老师，哇呀，上帝怎么这么爱你呀，啊？哦，那时候啊，你有没有跟上帝做特别的什么样子的交心啊？嗯，
0: 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处的圣经，他这边是讲到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1: 嗯，老师所讲的这一段来自于《圣经箴言》，好，《箴言》在第四章二十三节。好，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再念一次呢？
0: 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1: 嗯，所以一生，圣经告诉我们一生，一生最重要是什么？抓住保护的是什么？你的心。
0: 是，
1: 一切就是心以外，
0: 是，
1: 就是你的心跟一切。所以呢，这句话安慰了吴老师的心，让他抓住了一条金线。
0: 是，
1: 你的心受伤了，你的心软弱了，需要被医治的，需要开口寻求医治的，医治也要保护哦，继续经营哦，不要再转向别的地方去，让其他的东西胜过你的心啊。为什么？因为他说一生，一生会结果子，是从哪里长出来？从这个心长出来的，对不对？老师，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呢？
0: 我想那个时候还是大学联考的时代，那我们大家都一直在想说，我该要走什么样的一个科系。那个时候我只有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要希望，因为这句话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一生的果效是由我的心来发出，所以我愿意把这颗心放在神面前，请他来带领。那我不想把心放在我自己的手中。
1: 亲爱的好朋友，吴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寻求人生解答的一个我们叫做青年人，建国中学的学生，来自于一个很爱他的家庭。这个时候呢，他呢抓住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最最关键的人生一生里面的结果两个，一个是从你的心所出来的，或者是你的心以外的叫做一切。所以吴老师呢，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把这个心交给上帝。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生该怎么决定，其实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你都会觉得不是很安全。那所以最好的路就是把它放在神的手里。那个时候我在决定要读什么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因为神医治了我，也带领我走出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我应该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应该要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想要选择一个可以接触很多人的一个行业。
1: 所以你感受到这是真的是一个恩典啊，太宝贵了，如同你的小学同学， 不放弃的，跟你唠唠叨叨唠

0: 到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国中，
1: 哦，
0: 结果呢你百般的刁难他，结果呢你在生命呢最后一口气之前，上帝让你想起了他以前跟你讲的，对不对？
1: 没有错。
0: 结果你要把这个恩典觉得这真的是良药呀，
1: 没错，
0: 对不对？你也要分享，对不对？
1: 是的。
0: 哇，好棒哦！然后呢？
1: 然后后来我就选择了当时就是啊，我们所谓的丙组啦，哈，就第三类组。
0: 亲爱的好朋友，台湾早期的大专联考有分四组：甲、乙、丙、丁啊，理工组以及生物科学以及文以及商。吴老师呢就选了所谓的丙组生物医学类组啊，
1: 嗯，是的，那就当时就啊。就去考试，那当然考试还是发生了一些的插曲。本来我的在学校的成绩应该是可以考得更好的啊。那个时候其实上了中国药大学中医学系，我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在当时来说。那但是我觉得只要一切有上帝的带领，我就安息。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再重考。反正那时候我就在想，哎，反正中医学系它也是中西医双主修。那我也是都可以去接触人，所以我就很安息在上帝的带领，我就去念了。
0: 不得了耶，台湾早期能够考上医学系，这个是人中之龙凤啊，凤毛麟角耶，哦，而且老师你是一次就考上，
1: 是，
0: 对不对？好多的好朋友要重考好几年耶，上帝给他奇妙的恩典，过关斩将，把他前面很多不可能的门都打开来了。不是那时候他的心灵稳定度过高，不是他的 IQ 过高，不是他有多少多少有的，不是的，不要忘记的。那老师在上帝以及呢亲朋好友的帮助之下，还在经历忧郁症的治疗阶段，而且是一个青年的风暴期。哦，一次就上帝带领他考上了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所以后来他是中西医双主修。哦，上帝有奇妙的恩典哦。好，那我们呢再休息一下，喝喝水，听听音乐，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吴奕哲医师，吴奕哲老师，他是台湾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也是我们

0: 台北马偕医院的医学教育部的主任，他也是资深的内科，特别是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哦。吴老师呢，他呢坦诚的跟我们分享，从小到大经历的有一段生命的死因幽谷，上帝呢不仅是在他自杀之前让他想起了曾经他拒绝无数次的国小的同学所传的好消息，哎，他就试试看哦，结果果然是一贴良药哟。哦，那这个不是只有一开始让他重拾生命之光而已，还继续来照亮他人生的道路哦。当然呢，高中生最大面临就是高考嘛，对不对？哦，就是所谓的要进入大学的考试，多少人的梦魇呀。结果呢，上帝一次就让老师考上了医学系耶。台湾有一所在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吴老师呢考上了一个中医学系，后来双修西医中医双主修哟。虽然他不是国立的大学，但是吴老师怎么样跟上帝回应这个带领呢？
1: 好的，我想大概每个高中生都有他的理想跟雄心了。那么当时我们都觉得，如果要读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类组，就应该要考上国立大学第一志愿啊，那个大概是我们最想要进去的。可是很奇妙的，那年在大学联考放榜，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也让我在考这个化学试题的时候，填错格，所以我那个化学的分数就少了大概很多分，那所以我的志愿就掉了很多哈。那掉了很多以后，到了这个部分，其实我本来应该要有很多的或许不甘心、
0: 懊恼，
1: 对，没有错，为什么会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等等。可是我后来回去再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了一个也是在圣经上面的话，他说啊，我们要从这个环境里面得救，是要归回安息，不是要挣扎。我们人在想说，我要得救，我一定要抓个什么东西，我才能得救。那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0: 这个事情一直缠绕着你，
1: 是
0: 一直不平，
1: 是
0: 那怎么办呢？哦，所以得到得救，老师提到了一个安息。
1: 是，然后那个圣经节后面还讲，我们要从那个里面得力，是在乎
0: 力量，得到力量
1: 是在乎平静安稳。
0: 怎么可能平静安稳？心里多不平啊，没事干干嘛填错格啊？我人生在最重要的时候怎么又踩错一步啊？那这怎么平静安稳呢？是上帝说的哦，是不是？好朋友，老师呢他提到呢，圣经在旧约有一卷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位先知，上帝启示他说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的30章第15节，老师再帮我们读一次好不好？
1: 好，那这边是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哦，他说你们禁止不肯。
0: 对，这里说上帝说啊，你们就是我们啊，得救与得力量，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世界哪有安息啊？
1: 是
0: 安息何处找，对不对？得力量，谁不想得力量啊？靠着拳头吗？靠着言语吗？靠着人际关系吗？他说要平静安稳。老师，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这节经节的最后一句，上帝说你们禁止不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都是采取相反方向走，
0: 靠人的，
1: 没有错，要去想解决方案啊，找解决的方法，努力挣扎，想要从这个里面得救，想要从这里面去得力量。
0: 所以这些人的方法，这些人的取劳是重要，但是它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关键答案跟那个因素哦。上帝说不要忘了他，对不对？
1: 没错，
0: 是。
1: 所以他这节经节就提醒我，在任何的这个境况里面，我们只要回到他面前， 我们就可以归回安息，
0: 哇，
1: 我们可以平静安稳，
0: 哇，
1: 然后我们可以因为归回安息平静安稳而得救而得力，一点都不花力气。
0: 嗯，所以呢，上帝邀请我们，你心中不平安吗？波涛汹涌吗？你人生坎坎坷坷吗？你可以有安息的。
1: 是的。
0: 在哪里？你逃到美国吗？移民到英国吗？移民到哪里吗？全世界一下地震，一下战争，一下饥荒啊！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有属天的，是这世界所不能摇动的安息平安，可以靠着他得救。还有呢，力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不同的重担，要力量能够胜过。所以这样子的力量，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他可以 empower 我们，加能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能力，而且是平静安稳中展现出来的得胜有余的力量哦。这句话在吴老师遇见不平的，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或者是人错待我的时候，他会交给上帝。好，所以他在上帝那边找到答案，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安息。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嗯，好朋友，谢谢您哦，谢谢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吴老师跟小鱼一起来享受这一段天堂时光。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
1: 是啊。
0: 时间怎么这么快呀、啊？哦，又到了哦，我们节目的尾端了哦。今天吴老师跟我们分享啊、哦，他从小到大遇见了得救得力的秘诀，在耶稣基督里啊，而且这个要保守住哦，不要一下就丢掉哦，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哦，精彩的故事待续哟、哦、好朋友们，下礼拜记得回来继续在 Start Radio 所付一生听吴老师精彩的生命故事。祝福你这个礼拜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各位听众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与空中和大家相会。那今天很特别哈，是我们在跟我们汇智基金会再一次的在推动这个过程。那汇智基金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不遗余力在社会上的付出，我记得那时候是从个位数的这个家庭，那时候还是 COVID-19 疫情的时候，到现在我们有几百家帮助了很多的家庭。帮助了很多的安亲客服班好社区啊，今天我们要特别去采访呢，是很特别。往年的采访呢，都是说我们是在录音棚里面，一般就是我们到汇智基金会啊，他们那边去采访，他们办公室去采访专访。这一次呢，很特别，是用线上采访哦，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这个地区呢，我在跟各位讲的时候，他们在屏东哈，待会要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呢介绍屏东这个环境哈，所以我们现在是从。台北呢，来去跟屏东采访，然后还有我们电台在淡水的巴黎那边，你看两岸不同的地方，我们来收音，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拜我们现在科技是来做一个采访。那这一次的呢，采访的我们的访谈主题呢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哈。那从风灾乔迁过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新的面貌的变化。那我们看见部落的孩子生命的力量。也开始改变。那这次呢，我们邀请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屏东雾台社团法人屏东县的原住民的文教协会的课班的主任们，他们来接，还有他们孩子们接受采访。当然，我们先邀请到是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在互动的联系的他是很多方面的联系，不是只有我们这边的联系，还有很多的我们要帮助的一些团体们，他帮助的就是我们的柏林。柏林你好。
1: 是，森爸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汇智基金会的柏林，大家好。
0: 是柏林，这一次我们在采访的这个团体他们在屏东呢。
1: 是，
0: 我要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听
1: 是。
0: 说每一个只要是帮助的团体，你们都会去访视。
1: 对，是因为我们全台湾总共有帮助110个课后照顾班。那除了台北市、新竹市离岛没有以外，那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补助跟辅助的偏向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那屏东也有我们的伙伴们。那这一次我们举办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决赛暨颁奖典礼。那总共有来自全台湾的8支队伍入选。那其中呢，来自屏东的就有2队，一队呢就
0: 是。
1: 是我们今天受访的屏东县原住民文教协会，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原住民的名字，叫做不散啊，不散课后照顾班。所以我们特别邀请这一群孩子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当
0: 是。
1: 时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孩子们的家乡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侵袭，然后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故乡，就从山上迁徙到山下来，然后我们就帮助了这样子的一个课后照顾班。可是他们却从这样子的一个风灾的迁徙，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重新扎根。所以我们有看到他们透过诗歌朗诵，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也希望把这份感动传达给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看见部落的老师还有部落的孩子们，他们所展现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对，是。
0: 是，那我们来邀请我们请全球听众朋友来看见我们部落的师生们他们的生命的力量。我们来第一位邀请是我们的老师梁晨可乐老师，你好。
2: 喂，你好，你好，我是可乐老师。
0: 我们还有一位老师是陈静茹，陈静茹老师，静茹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静茹老师。
0: 是，来先问一下我们的两位老师请问一下这个你们这个课后班的名字很特别。它的拼音是 VUSAN，这个发音要怎么发音？先教我好不好？
2: 这叫 Busan，
0: Busan 是，
1: Busan，
2: 就是种子的意思。
0: Busan 是种子的意
2: 对，
0: 思
2: 它就是
1: 哇，好
2: 代表
1: 感
2: 一颗
1: 动！
2: 颗正在成长的种子。
1: 哇，那这个跟我们汇智护幼苗成大树是同一个心念，对，我们都
2: 是。
1: 要好好守护这一些小小的种子，小小的幼苗。
0: 那个
2: 是，
0: 柏林啊，下次我们把那个好那个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可以 改成叫 Vusan 小姐。
1: Vusan， 对 Vusan， 对，非常。
0: 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哈，老师，我叫什么 Vusan？
2: Vusan， 对
0: ，Vusan， 哦 ，Vusan， 种子，成长的种子啊，
1: 是
0: 这个。这个音就很特别，
1: 太感动了。
0: 我有时候觉得原住民的这个，不管是他的唱。

0: 歌啊，还有他们发音啊，就很接国际地气，你知道，不是接我们台湾的地气，而是接国际的地气。那个声音是觉得就是好像国际的声音一样。老师，您在什么时候就投入在这个 VSTAR 的这个课后班呢？你在这边待了多久了？
1: 在大学期间就有跟自己的同学跟学弟妹一起上山服务了。
0: 哇，大学时代你就已经上山服务了。
1: 是
0: 我为什么要特别问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很愿意去，我也很愿意去，就是在这个公益活动再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大学学生时代的时候，也是因为参加了那个我们康复社到偏乡就十分鸟瀑布，那时候就给我奠定了很大的基础，我看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那时候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到后来到现在，我就很想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要去问可老师在讲这件事情，老师在那边。老师从大学时代就做你，我们先回到你大学时代，你当时你什么感受？然后为什么后来你会坚持在这种环境里面愿意这样持续的做？因为不容易，在偏乡。
1: 哦，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做偏乡的工作，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其实家里的人就有在做这一块。
0: 哦，
1: 我是跟着爸爸他们一起做的。
0: 哦，所以你家里的家族就已经有人在推动这个原乡的这些活动了，是不是？
1: 对，那个时候主要是募集一些二手书跟电脑，到附近的一些偏乡部落，帮他们成立课后辅导班。
0: 哦，是是是是是
2: 是，这真的很不容易的工作。
0: 家里的影响到您了，然后您又持续的传承下去，一棒接一棒。
1: 对，就跟着他们一起做这样。
0: 太棒了，这种真的是，所以你看，这可老师家里的这里就已经有环境影响到这样子的，自己也开始影响到下一代了。好，那我们来再访问一下静茹老师。你好。
3: 你好
0: 静茹老师，我们想特别请教一下，因为资料上你写的是你是高雄大学法律系的。
3: 对，
0: 很特别，好歹人家老那个可老师哦，他家里有学有这个环境有这样子带领嘛，然后他自己又读的科系又社会工作系，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带领这些小朋友学习？你自己本身是，而且你是学法律的，很特别哦。
3: 我是就是除了本身学法律之外，我在大学的期间也是就是有投入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在就是教会的影响当中，就开始我们有去短圈啊，然后有去偏乡去带孩子们去进行活动。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我本身是很被感动的，所以当我回到从北部回到我的屏东这个家乡的时候，我也想要投入在我们偏乡的教育里面。嗯，
0: 是。所以柏林啊，你听完两位老师讲完之后，你有没有感觉，我们以后将来要找这种志工的时候，你先问问他们大学时代到底有做过什么事情？
2: 是，对对，这个很重要。其实都是很多很多刚才讲的那个 VSTAR， 就是其实就是一颗善种子在大学时代或者在高中时代参加的社团，尤其是公益性的服务性的社团，就会因为付出了之后去感受到那个刚才静茹老师讲到的那个感动，因为被感动了，所以到后面就会影响生涯规划的一个选择，就会宁可不要当律师，然后要回到原乡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只是因为当时种的那一颗善的种子，真的让人很感动。
0: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正在求学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到很多需要帮助的团体里面，那你去当初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未来的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那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它是一个宝岛啊。我们全世界很多要发生灾难的时候，台湾很多的民众们都很愿意去帮助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么小的地方的人民都愿意去帮助全世界，为什么？因为这块宝岛里面有的是一颗我们真的真的你要去看见，那叫做爱，人间爱啊。我们感谢我们的大爱在这边。两位老师让我们上看出来。来，可老师先请问一下，您听说你在这个毕业后就投入88的风灾重建工作，要不要讲一讲当时的那个过程呢？然后又到你现在到以上的这陪伴孩
1: 子。哦，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刚好是八风灾没多久，正在开始家园的重建，所以那个时候是投入世界展望会担任社工。
0: 哦，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能够体会，因为有看到很多原本在山上 有房子的一些家庭，然后因为一场灾害带走他们自己熟悉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在硬体上的重建。对，那现在
0: 我要麻烦你多描述一下，因为你是亲眼有看到八八风灾在现场上你看到的情景，对，但对全球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内地的朋友，他们可能不知道在当时八八这个风灾有多么的严重，尤其在你们部落里面有没有多么的严重，稍微描述一下当时你看到的眼睛看到那个情形的画面好吗？
1: 就简单来讲，就是你现在看到你现在你那一里或你那一里的家跟建筑物在下了四天的大雨以后全部都不见了，被掩埋了，
0: 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被掩埋
1: 了。有几个部落就是这样子，
0: 连房子都没有了吗？
1: 对啊，譬如我们的乌台乡这边的好茶部落就是这样子，全部都在土堆里面了。
0: 全部都在土堆里面了，风灾掩埋掉了，整个 那不就等于灭村了吗？
1: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还好是提前就有让村族人里面都已经撤村了，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在人员的伤亡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譬如说。譬如说我们高雄的小林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整个都是被埋在那个下面，就有很多的人员的伤亡这样。
2: 是，
0: 请问一下撤村要住到哪里去？
1: 那个时候主要是住在山下的譬如说活动中心啦，或者是教会啦，或是临时自己的亲友家，或是临时搭盖起来的一个简便的帐篷。
0: 我知道在部落里面都我有个这个风雨操场，还有一些或者活动中心，你们就类似像住在那样的环境。
1: 是是是，
0: 哇，很困难哎。
1: 对，那个时候真的很困难，
2: 真的很不容易。对，
0: 困难。为什么要听你讲这一段？因为我们只能说听，也听着你的声音讲。我也是希望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你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重视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在偏乡地区，如果当遇到很多灾难的时候，有需要帮助的时候，请大家能都能来帮忙，好来帮。扶持一下，现在全世界都很多的灾难在发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好，谢谢刚刚我们的柯老师在讲的，我们在讲这段其实就很有感受，就是说那个环境灭村，大家先想一下。好了，现在柯老师现在回到了 Visa 他们的在带领这些孩子，老师这些在你们在这个课后班照顾，你现在你们主要的工作您在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个环境主要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主要的就是在他们放学以后能够照顾他们的基本的课业，照顾他们吃饭的部分，然后分担他们家里人在下班之后能够有时间陪伴他们自己的孩子。
0: 你刚好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除了他们功课之外还有一个吃饭的部分。
1: 是，
0: 这个小朋友他们来这边他们要会来用餐是不是？
1: 对，这边都有免费的厨工妈妈帮他们煮饭吃。
0: 我特别要跟全球听众朋友，你刚刚我们听到柯老师讲，他是小朋友吃这口饭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家长可能没有时间，因为他们要做工。为什么他们要来这？因为家长很忙，他们可能要去工作，他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孩子，所以这口饭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小朋友正在发育中，不能饿着。然后吃完饭，您还要陪伴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
1: 就是吃晚饭陪伴他们，就是首先就是要带他们完成他们的回家作业
2: 功课。
1: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单亲家庭跟隔代教养孩子，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家长 并不能应付他们的功课。
0: 是是是，
1: 对，家长
0: 听说有些父母是不只是单亲，有些是父母根本两个都已经爸爸妈妈都必须去外地工作，
2: 对，都是隔代教养的孩子。
1: 是
2: 对，
0: 讲的隔代教养，
1: 对，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照顾他们。
0: 是，那隔代教养的有什么？外公外婆有没有什么？连外公外婆都没有，是亲戚照顾的，或是社区照顾？有没有类似这样子？
1: 也是
0: 有，
1: 有
0: 没有可能会是这种？
1: 也是有，
2: 有的，
0: 是有的。
1: 是住在自己的亲戚家，
0: 柏林很不容易呢。
2: 对，是，就是我们会是补助了全台湾，大概就是帮助了大概3000个孩子，然后其中很多都是单亲，那不然就是隔代教养，那其中也有所谓的特殊境遇，甚至有的孩子是因为原生家庭不止没有功能，甚至会有一些性侵啊或是家暴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孩子 是被安置的，或是在住。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课后照顾班很好，就是他们就把这些孩子，就是放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照顾，就是生活照顾中心，让他们假日还可以回去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其实就刚才可乐老师讲的，其实我们慧智当时在做的慈善的部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支持这些偏向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他们的师资费，能够让像老师可乐老师跟静茹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我们用师资费留住他们，让他们能够持续稳定的在这个课后照顾班陪伴孩子，然后让他们写完功课，然后放学后之后有一个温暖的家，除了有老师陪伴写功课，然后最主要是还能够吃饱饱之后再回家，因为通常家庭可能阿公阿嬷如果是在做工，或是在甚至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煮了，所以我们的课后照顾班他煮的饭通常都会煮比较多，让孩子们带回去。对，其实这个很解决了孩子们就是放学后没有地方去，然后没有他们的家庭也没有功能，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他们在之前没有来到课后照顾班之前，他们可能就是吃中午的学校的营养午餐那一餐而已。对，是。
0: 跟全球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全台在台湾地区，我们有700个部落里面。那孙老师在我们2017年之前吧，开始左右，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爱心送物资送给偏乡，大概已经送过超过一半以上的偏乡的部落。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你们要知道山上的那些老人家要煮东西给孩子们吃，其实也是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常常去送一些米，我就记得送米这件事情，我们扛那个20斤的米这样扛上去，要爬楼梯，好多层才送到他们家。可是你要想想看，老人家其实他为什么不能到活动中心呢？因为他身体都已经很软弱了，他怎么去搬呢？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不能再搬这么大包的米，我们就改成把这个米都换成小包小包的，然后一袋袋的，然后搬上去送到人家家。然后更重要，不是只有米啊，还有他的伙食啊，有时候还有老人家有需要的，就是成年的纸尿裤。我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当你知道在这些大山里面的老人家或孩子们，更重要的，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是，老师们愿意留下来照顾这个孩子们很不容易，
2: 是，
0: 因为其实老师待遇其实很不好。那可是老师凭着是什么？那一份就是老天爷给他们的生命中很重要，那就是他生命中的使命感。那个使命感是他生命中的执命，给了老师。这些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柯老师，那你在这
1: 是。
0: 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能请问你一下啊？因为这孩子的问题都很多嘛，小孩千百种。那当孩子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又不敢跟你说，你怎么去旁敲侧击的去帮助他？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分享一两段好吗？
1: 也是有，我就
0: 是
1: 有
0: 是
1: 时候会透过他的好朋友，
0: 是哦，对。
1: 对，他可能有时候他只会跟他的，譬如说我们简单来讲，他闺蜜嘛，或者是他的好兄弟
2: 是，
1: 啊，有时候他们的好兄弟跟好闺蜜其实嘴巴也蛮大的，就
2: 太
1: 会
2: 可
1: 不小
2: 爱
1: 心透露出这些事情。对，
0: 对，我们要感谢你这些好闺蜜、好那个好 brother，然后你们愿意把你们的这个分讲出他的事情来，那他才得以可以帮助。所以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很多在受众的这些，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不是偏乡部落孩子，甚至是你只是也很富裕的孩子，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求救。你要会去求救，其实有人愿意去帮你的，可是你愿不愿意求救？那你的旁边的那个闺蜜啊，那你也帮他去求救，因为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敢说，那是因为我们人生中真的发生困难，希望去求救。好，那我们这时候求救就要救到这边，我们来有一位老师来救救我们这些孩子啊。来，陈静茹，静茹老师你好，
3: 你好，
0: 静老师，你这次要负责是他们的戏剧的编剧老师，对不对？这个戏剧的编剧部分，好，你要负责编剧、导演还有戏剧教学。然后我知道我们之前柯老师还有负责一些团体的诗歌朗诵。你们这次在工作怎么分配上面，你们怎么样去协调你们彼此之间的？因为这些小朋友，讲一下你主要你在这份带这个活动上面你最重要的工作好吗？
3: OK，就是我们的学生其实是有分国中跟国小。那刚好我们老师，我也是负责国中，那可乐老师是负责国小的。 那我们在一些领烫的部分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

0: 们来负责领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会有点像小队长这样子，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带比较小的孩子，让他们一起去为这个比赛去努力这样。那我们也提供一些就是练习的机会，那就是要在他们写功课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把他们就是另外再约时间出来，大家一起练习，
1: 对，
0: 然后也是鼓励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大致上是大家都一起，然后可能在我们老师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各自我负责国中，那可能老师负责国小的部分，那
1: 是，
0: 可能老师他又有音乐的专长，那音乐的部
1: 哦，
0: 分
1: 音
0: 就
1: 乐
0: 会
1: 专
0: 是
1: 场，
0: 请，对，就是请可能老师这边负责这样。
1: 讲到音乐专场，该不会柯老师也是有原住民血统吧？
2: 哦，对，我是本身就是原住民。
1: 听说原住民的那个嗓音是浑然天成的，随便一个原住民出来唱歌，都已经是阿妹的那种声音，都是那个阿令的那种声音。
2: 是不敢这样讲。
1: 哦，好厉害！来，所以老师你在负责静茹老师刚刚负责这个就是国中的这个部分哈。我们知道国中的学生就是比较开始有些比较调皮一些，开始活泼一些。那老师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然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感？
0: 国中的学生的话，其实我们这次参与的三位学生，他们都是属于平时就是蛮自律的，然后也是比较个性比较体贴老师的那种，就是体贴家人啊，体贴老师，就是那种很乖巧的。对，因为可能我之前也有去过都市里面，然后去教学嘛，但是就我发现说，诶，这里的孩子其实个性上面。可能是因为就是家里的教导啊，或者是文化的关系，就是他们会比较于尊重老师，然后也会比较就是老师请他们做什么，那他们就会用心去做这样子，比较少是他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是有什么反抗的行为，这样是比较少的。对，
3: 对，非
1: 刚
3: 常
1: 刚静，
3: 单纯跟淳朴，对，
1: 对，柏林，我要
0: 没
1: 特别要问一
0: 错。
1: 下静茹老师哦，你看最近哦，那个报章杂志哦，电视上就媒体都有写，有些孩子啊去告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去怎么样告老师。可是刚静茹老师说出来，就是都市的哦，跟他们在他们那个环境的哦，
3: 偏乡
1: 这种
3: 的
1: 偏
3: 孩
1: 乡
3: 子都
1: 的
3: 不真的
1: 不
3: 是
1: 一
3: 不
1: 样。
3: 一样，
1: 静茹老
3: 对。
1: 师，你要多想一下，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有这样？就是你因为你在城市有待过嘛，都市也待过，都会区也待过。然后在偏乡这边你也待过，你要不要稍微一下，他们这边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愿意，就是这么尊敬老师？然后我们应该对现行的教育，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来鼓励一下好了。
0: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在都市的小孩，其实他们也是时间啊、精力被排得比较满，所以因为这些都被排得比较满，他们资源很多，所以就会变成说，
1: 对
0: 诶，
1: 的。
0: 其实有点过度疲劳的状态。
1: 过
0: 那
1: 度
0: 家
1: 疲
0: 长
1: 劳，
0: 也对，
3: 对，
0: 家长也会比较关注他们的身心的平衡发展这样。但是偏乡的孩子的话，其实很多家长都。就是会让孩子知道说，其实他们会自己知道他们需要被帮助，然后他们需要自己要努力才能够，就是未来可以让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啊，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小孩他们在都会去努力读书，然后领取奖学金，然后这些奖学金可能都市的孩子就是哇去买喜欢的东西吃啊，可是这边的孩
1: 是
0: 子
1: 是，
0: 是他会拿回去给家里。就是给家里
3: 对，
0: 补贴
3: 确
0: 家
3: 实
0: 用，
3: 是，
0: 对，
3: 对，
1: 哇，老师刚
0: 所
1: 想到这边
0: 以，
1: 就很不一样了哈，都
3: 所以
1: 市会
3: 孩子
1: 孩
3: 特
1: 子，
3: 别，对，特别懂事，就是这些孩子，
1: 家里有
3: 对，
1: 需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穷养孩子，当然我们是
3: 对，
1: 要跟听众们讲说你要穷啊，就是说当你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孩，这我们在生存中生活中，我们就特别会懂得珍惜。那
3: 对。
1: 或许是因为我们太过于给孩子太好的环境太好了，有时候我们就不懂得珍惜。那
3: 对，
1: 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你身边的，我们讲特别讲都会区老师，为什么已经有老师现在开始都不想当老师，好老师留不下来？是不是我们应该开始学习一件事情，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懂得尊师重道，爱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老师很不容易你知道老师。哎，我们讲说做的事情很多呢，然后还要面面俱到，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向老师致敬啊！金老师，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
0: 会
1: 从大都会去，还愿意到这个 部落来教孩子。
3: 是的，真的非常感谢。
1: 这个邱老师还有柯老师，让你们来介绍今天这次我们这次活动哦。你们这次的我们的访谈主题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

0: 老师来请你介绍。好，
1: 好，来，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我们的国立发电机欧又飞。
0: 欧又飞，请。
2: 大家好，我是欧又飞。
0: 欧又飞，哎，你欧又飞，你的名字好好有趣哦。你这个是你这个名字念起来好像是英文欧又飞，可是怎么？可是我能不能讲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我小时候如果听到这个名，我会不会讲说你是欧罗飞？你知道什么是欧罗飞？
1: 你知道什么是欧罗
0: 飞？知不知道？
3: 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了，
1: 对，一脸迷惘，
3: 真的一脸迷惘。
0: 那你私下再问那个问可老师好了，我们这边偷偷的笑就可以。好了，开玩笑。
3: 对，
0: 二飞，来，你是几年级的？
2: 三年级，三四年级。
0: 听说你很喜欢运动，是不是？你也很喜欢运动？
2: 喜欢。
0: 你有什么运动是你喜欢的项目？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2: 羽毛球。
0: 羽毛球，哦，羽毛球还有吗？
2: 足球跟排球。
0: 你会这么多、哦？羽毛球，羽毛球是用手的呢，足球是用脚的呢，排球要用弹的那个手这样去抖的，你都会哦。哦，你是运、
2: 啊，
0: 你是，
2: 哦，
4: 他是发电机，全身都可以。
3: 全身都可以，就是肢体动觉的孩子，对。
0: 哦，他是发电机，肢体动
3: 是。
0: 老师说，刚刚那个博音讲说是自己动觉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一听声音就很活泼。来，那个欧又飞，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欸？你要不要跟大家多讲几句话？你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学习到什么？
2: 感恩。
0: 感恩。那你觉得啥？你这次在这个这透我们的节目好了。来，你最想要感恩的人有谁？来讲一讲好不好？没有限定一个人。
2: 可乐老师。
0: 嗯。
3: 哇。
0: 啊。
2: 还有陪伴我的同学。
0: 陪伴你的同学，有没有你的什么闺蜜啊、好 brother 啦、兄弟的这啦、啊？有没有？要不要顺便一起感恩一下？
2: 张爱娥。
0: 张爱娥，你为什么？那可老师教你爱他。那张爱娥，你为什么也喜欢他呢？
2: 他
0: 喜欢他什么？
2: 站在旁边跟我讲悄悄话，
0: 讲悄悄话，
3: 好可爱
0: 哦！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啦，那个可老讲的那个闺蜜同事在旁边，同时帮忙的帮助他们哈、哦。好，老师你要介绍一下这个两位老师来自己等一下，又这个做我们的欧又飞这个小朋友在这个你们排这个活动当中，你们看到他的天赋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你们在安排他的角色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他、辅导他的过程？稍微分享一下好吗？
1: 哦，又飞这个孩子，他本身其实就是非常聪明的，对，他就是容易分心，所以在这个训练完以后，我自己还会再带他们再做特训这样子。
0: 训练完还在参加特训哦。
1: 他的反应。真的比一般人还快，所以他的动作都会比一般的小朋友还更快一些。
0: 是是是是是。
1: 对，那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主要就是火力发电机，但大家都没有什么，都有点一蹶不振的时候，就是他在鼓励大家在旁边闹。他也是我们这一次朗诵队的，就是音量王。
0: 哦，音量王
1: 就是要靠他衬托我们，就是后面的这个音量。
0: 对，所以我刚刚就说他声音好听嘛，声音很亮，很有亮度。所以刚刚那个欧又飞，我先问你哈，你诗歌朗诵代表你也会唱歌咯？
2: 会啊。
0: 你也会唱歌哦？你会唱什么歌呢？你会唱什么歌？要唱一两唱一句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3: 对啊，我们也好想听啊。
0: 你会唱什么？
1: 唱一句
0: 唱一句吧。
4: 有则行，
2: 有爱。

0: 就
1: 哇，老师，他这声音真的很洪亮，他好像那种中气十足的感觉呢。会好好栽培一下，他是好像是天生的，他很有声音，真的很洪亮哎。
0: 但是透露一个小笑话，
1: 是
0: 他
1: 是
0: 那
1: 是，
0: 个当天比赛完以后，他下来很沮丧，说："老师，我刚
1: 嗯，
0: 才破音了。
1: 破音了，破音很正常啊，没有关系的啊。
0: 破音很正常，不要
1: 是，
0: 听到人家说破音很
1: 对，
0: 正常。嗯，
1: 哎，
0: 有的
1: 小
0: 是，
1: 飞是。"对，对不起，我要插一个话。我想 哎，
0: 说，
1: 说说
0: 小
1: 说。
0: 飞，你是不是那天我们去六福村玩的时候，然后柏林老师问你说，那你这次来玩开不开心？然后你跟我说有点不开心，因为你觉得你。

0: 应该得到第一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那时候
2: 来
0: 就是
2: 我们要先我们先问一下小飞，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可以得到第一名？你为什么？先讲一下。
0: 觉得他们要得到第一名才对。
2: 你为什么觉得你会得第一名？先讲一下你的理由。
1: 因为我很有信心。
2: 很有信心。很棒，我们要给这个小飞掌声鼓励一下，因为小朋友我们要给他就是信心，对，你要相，你一定要小飞，你要相信自己，下一次你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好不好？
0: 对，
2: 你一定可以
0: 的。
2: 只是这一次，因为评审老师们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要挑一个第一名跟第二名，分数只有差一点点，但是总得要挑一个第一名，所以你要相信你是有第一名的，力量的哈。好，
0: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评审老师好为难哦，就我们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注意到说我们有十分钟的评分时间，结果呢二十分钟还没有出来，因为评审老师在里面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谁要第一名。对，那后面评审老师的奖评也是说全部都是第一名，所以小飞你是对的，老师也觉得你们应该是第一名的。
2: 是小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已经是很优秀的，因为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肢体动作，你已经鼓舞身边的人，然后你的天赋让我们看到你不只是会做这些，而且你的热情啊跟笑容，还有你刚说的那句话，你相信了自己的能量，已经造就了这个团队重要的力量的第一名的力量，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欧佑飞。
1: 谢谢。
2: 谢谢。好，来我们下一位，
0: 谢谢
2: 老师，我们介绍下一位吧。
3: 好，那下一位是我们这一次的领唱，也是我们的国中升上八年级的洪恩，廖洪恩。
2: 洪恩，洪恩是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廖洪恩。
2: 洪恩你好，洪恩，你是这次领唱，代表你喜欢唱歌咯。对。
4: 对啊。
2: 那要不要先来给我们来一起唱几句歌呢？刚刚小飞都已经唱了。你的领唱人不唱好像过不去哦。
0: 对啊，而且还是美声代表哦，我们团队中的美声代表。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听洪恩唱歌。
2: 好，我们这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难得这个是你现在唱出来是全世界的朋友都听得到，全球朋友听得到的声音。唱唱看吧。我

0: 你好
1: 没
0: 准哦！
1: 了，
0: 不好意思，我
1: 对，
0: 老
1: 太
0: 师，
1: 没了。
0: 我可老师跟老师说，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让他们先认，就是先开嗓哈。最开始那个嗓是有沙沙的，可是他越到唱到后面的时候，他声音的那个细腻跟温柔度都有都出来了，
2: 是，
0: 因为他那个很沉稳的，我觉得他好像那个动力火车里面那个嗓音，他慢慢的这样子会把那个声音就铺垫出来。他开嗓还得了啊？
2: 对呀、啊。
0: 哇，不愧是那个
1: 美
0: 亮
1: 声
0: 宏安，
1: 代表，对，果然是。
0: 你很厉害呢，你的声音很好听哎，你要不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次的活动中你自己经历了些什么，然后学习到什么，然后你要感恩谁，哪些朋友呢？来，
3: 我
0: 宏恩。
3: 在这个活动中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国中老师，静茹老师。
0: 是。
3: 因为静茹老师她在我们那个，就是如果还背不起来歌词的时候，就是会提醒我们这时候要讲什么，还有要比什么动作。然后老师在我们讲完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说我们讲得很好啊，然后纠正我们下一次那个哪里可以再更进步一点。
0: 所以金老师在每一个小细节中都慢慢的提醒你、帮助你，让你觉得老师真的很用心在你的身上哦。我们从你的声音，还有你在这感恩的上，我们也感受得很到。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在跟其他的，因为你是比较大的孩子嘛，对不对？
3: 对，
0: 其他比较小的，像刚刚的欧佑菲啊，比较小的，然后家珍他们比较小的，你跟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中，你自己担任这个角色里面，你自己应该是算是个小 leader，你的感受怎么样？在带其他小弟妹妹、学弟妹妹，你的感觉是如何？
3: 就是

0: 虽然有时候他们就是，虽然这是我们要一起讲的，就是，可是他们就是还说不出来说，就会去跟他们说，这时候我们就是应该一起进来，不然的话听声音听起来会有点平均。
1: 那我们就直接讲欧幼菲了好了。我们的刚刚那个欧那个幼菲，它比较小嘛，那它虽然是，可是它也比较会容易分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它其实是有力量的，声音也有力量。那可是它在过程中跟你们在互动过程中没有那么协调的时候，你会协助老师怎么带它吗？那个经验。
0: 就是，如果老师说他还背不起来，可是我们要下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带队，就是去一个一个去慢慢的教他，就是跟他说这边可以怎么背啊，才会比较好背这样。
1: 不愧是我们的 leader 哈，我们领诵人好，而且他今天的歌真的更长。我跟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还没有真的给他开嗓哦，是临时发挥讲的。真的，我那个主任可以作证哈，我们都没有让他练习
2: 没有
1: 好，
2: 没有，还没开始。
1: 还没有开嗓，你就可以唱到这么
0: 是，
1: 好哈。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洪恩哈，来再下一位。
2: 好，那我们就介绍我们这个团队的美少女李佳珍。
3: 哇，
1: 好，
3: 美
1: 佳
3: 少
1: 珍。
3: 女，大家好，我叫李佳珍。
1: 啊，家珍，家珍你好。那个，听说你喜欢，我们这边有一个资料说你喜欢射箭运动，是不是？
0: 是。
1: 你会，刚刚你有了那个主任讲说你是美少女，我们马上浮现一个画面，你知道吗？一个美少女拿一把剑在那射箭，然后很锋利把箭射出去。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在你们那边怎么会有射箭这个运动，让你可以去摸到箭这件事情？你们家有箭可以让你射吗？还是学校有箭让你射？学
3: 学校
1: 校
3: 有射箭队吗？是
1: 射
3: 吗？
1: 你们学校有射箭队？要不要介绍你们学校射箭队呢？你们是什么学校？你们
0: 我们是雾台国小的，
1: 哦，雾台国小，所以雾台国小也有射箭队吗？
0: 还不算射箭队，
1: 哦，
3: 那
1: 还
3: 是
1: 不算
3: 社
1: 射
3: 团
1: 箭
3: 吗？
1: 社团
0: 对，
1: 哦。为什么会特别问你？因为在台湾有一个射箭队的摇篮。就是在冬奥国小，他是射箭队摇篮，里面我
3: 是。
1: 们台湾所有几乎的国家级的选手都是从那个国小摇出来的。我也亲自到那边去采访，送爱心物资去，然后很多次，所以我就是知道有这个，所以我当时一看，诶，射箭队，哇！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知道原住民他们有些孩子们都有天赋啦，就是运动的天赋。那射箭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能，我们把这个课业这件事放下来，然后如果把他们天赋发掘出来，射箭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生命中不只是运动，它是求生存的，在部落是求生存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些工具。好，来，我们回到家珍身上，家珍，你在这个活动表演的活动当中，你有没有经历到什么事情，然后有特别印象中很深的，然后有没有什么感恩的人呢？
0: 我的同伴，
1: 同伴。你这是你是
3: 所有的同
1: 你的
3: 伴，
1: 闺蜜同伴又是谁的？还是在你这里圈圈里面的？你有哪几个同伴是你喜欢的人？你有几个好朋友啊？分享一下，你有哪几个好朋友？全
3: 全
1: 部
3: 部
1: 啊！
3: 都是好朋
1: 你
3: 友，
1: 真的
3: 对，太。
1: 都是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真的厉害！你平常都有你会照顾别人吗？你那么多朋友，你会照顾到他们吗？
0: 会。
1: 会啊，那你怎么照顾人家呢？譬如说欧又飞好了，欧又飞如果他又调皮捣蛋了，你怎么办？
2: 那我也帮他，
1: 欧又飞，我不是故意讲理，我是故意考他的，我考他驾照，驾照那你怎么帮他？欧又飞又唱歌，他又忘记齿了，你怎么办？
0: 有空的时候教他，
1: 哦，有空去教他，好，所以你会私底下教他吗？
0: 对。
1: 哎，不错哦，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那我问你一件事，家生才问你。你为什么会特别去注意到他需要帮忙？还有，当同学紧张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去帮忙人家？当同学紧张的
0: 我也鼓励他。
1: 呢？嗯，鼓励他，很棒。所以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很愿意照顾的人啊。他刚刚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他说所有的朋友都是他的好朋友，代表他很在，他很没啊，在乎旁边的人，也很关注旁边的所有的人。哇，这个团队是一个很不错的团队。来，回到我们的老师身上，老师先请一下，这个作品啊，一开始写着"我们是山上的孩子，那里曾经是我的家"，然后后面又写到"大雨啊，道路

0: 被冲走了，然后
1: 是
0: 坐直升机离开家。这个画面我们很难想象啊，因为真的我没有经历过这画面。你们要不要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历史画面在心里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平地是实在感受不到，您想分享一下好吗？
1: 其实这也算是，我觉得也是要感谢这次一句好话，
0: 是
1: 有机会可以带我们老师重新从八八风灾一直到现在，带孩子重新检视一遍这次的历史。
0: 嗯，
1: 对，因为有些孩子在八八风灾的时候，其实他根本还没出生。
0: 对对对，
1: 对他等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在永久屋里面。
2: 嗯，对，是。
1: 所以就是借由这次一句好话的朗诵，我们就是老师跟学生一起讨论以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带学生重新了解这一段历史。
0: 是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要让大家真的是很感受，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历史，让我们心静下来，在经历过那样的困难的风灾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再从孩子的声音里面，然后听到、看到、感觉到这样的感觉，我们沉淀一下，来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大家相见。我们在平地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在山上他们道路被冲走了，还要坐直升机离开他们的家园，然后整个灭村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甚至当现在也住在可能稍微正常的房子，也有可能还有些还住在组合屋里面的房子，永久屋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当您了解之后，我也希望如果有机会，大家到偏乡去走的时候，其实那里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因为台湾的全岛每个地方的偏乡都非常的漂亮，这个很难得。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作品中有一个来到平地之后这样子写的，我们要问一下老师，他说没有熟悉的山，没有可以游泳的河，没有蝉鸣，也没有青蛙叫声。我想问一下小朋友还有老师们，你们心目中的家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然后你们的家是什么？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才叫家吗？来，哪一位要先说呢？
1: 我们先请欧又飞。
0: 欧又飞，
1: 来，
0: 小飞，你觉得你心目中的家是什么？
2: 温馨的家。
0: 温馨的家。很棒，
3: 有家人在，很温馨的那个就是你的家，对吗？
0: 是。小朋友其实很单纯，他只要有一个温馨的家哦。来，
2: 好，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0: 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的家。所以，亲爱的家长们，你们如果能陪孩子，就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尽量陪孩子。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真的，这是我真心的话，因为我在我孩子的童年的时候，我去大陆在打拼的时候，我是很少时间陪伴孩子。那当孩子可能发个简讯给我说爸爸父亲节快乐，你知道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很想陪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陪到孩子。那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就没有那个我们童年没有办法陪到他。所以你刚刚听到小飞说他希望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能陪伴他，这是真心的孩子的话，你们要听进去哦。好，谢谢小飞。来，我们来回到一件事情啊。来，家政，
4: 家政
0: 在吗？
5: 在。
0: 你的家是怎么样？你的心目中的家是什么？我先问一下。
5: 是我的避风港。
0: 来，我先问一下，你刚刚讲的避风，我是我的避风港这一件事情，那你觉得你家的避风港里面有谁？你觉得会安全？有谁在你会觉得安全？
5: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哇，
3: 大家都在，对不对？
0: 大家都在。
3: 对。
0: 你刚刚讲的很多比较特别哦，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一个什么？你还有什么？爷爷奶奶是不是？
5: 爷爷奶奶。
0: 我跟你讲哦，在我们都会里，爷爷奶奶这件事情很难得看到。
3: 是。
0: 我们都会去爷爷奶奶，大部分都不会。可是，在部落比较会有爷爷奶奶会在的，对不对？那个柯老师在部落还会有爷爷奶奶都会有看到，对不对？
4: 对啊，部落其实就是比较多爷爷奶奶。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还是要回到，就是其实三代同堂其实是最美好的，大家其实有，而且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有我们智慧的传承是最好的。所以刚刚你看家珍说到的要有，还有的是包括爷爷奶奶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洪恩，小恩，小恩，你的家是什么？
6: 就是放学回家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人们会在家门口迎接你回来，然后。你也可以跟他们诉说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
0: 是是。
6: 这样子。
0: 哇，所以家人希望有一个地方是能聆听、倾听他的声音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刚刚在小恩的地方听到说，如果有一个人地方是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这孩子就觉得很温馨。柏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耶。我们这些孩子们，其实我们都在一直在帮助他们找到他们心目中的家。
3: 对，因为这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为什么不算这个课后照顾班他们的诗歌朗诵作品，其实让我们真的很感动，就是他们是历就是部落里面历经了这个风灾，然后回到

0: 了平地之后，可是他们却发现说有人关心我们，有人陪伴我们，有人鼓励我们。然后他一直在这个诗里面一直不断的讲说，幸福很多很多，让我们有勇气，有力量，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可是他们的幸福是来自于有人送书，有人送衣服，有哥哥姐姐陪伴他们读书，也有人送点心。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幸福的来源。然后我一直觉得好感动，就是他们在诗歌朗诵的里面呢，不断的提到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就是完全符合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会觉得很多的物质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可是这群孩子不一样，他们是怀着感恩心，觉得说有我好感恩，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已经够了。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点。我想这也是两位老师真的把还有家长们都把孩子们教得非常的好，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1: 是，我觉得今天在采访中让我很感动，就是一开始柯老师他帮我们勾勒出一个画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中在灾难过后的被灭村那种感觉，那种家园。但他在访谈过程中告诉了我们，然后还有在静茹老师，他愿意从大都会然后到了偏乡去教孩子，然后手把手的带孩子，孩子们感谢老师的带领，然后看到孩子们对他们心目中的家，我想不只是在偏乡地区的孩子，包括都会区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们都想有一个家，我们心目中的家。那希望我们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这个家是如此的美好。那今年的这一句好话呢，真的我上他们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好，我们真的很感谢，因为今年他们的新土地也能长出了新森林，而且我要跟全球听朋友分享，他们是从屏东很南部的地方一路来到台北，来到站上这个南海的剧场参加全国的决赛，这个是对孩子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呢。那刚你们听到孩子的分享过程中，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想想看你从偏乡地区走上大都会的时候这种感觉，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这时候你真的很想往上爬上来的时候，你要听刚才小朋友跟你讲这句话。我记得小飞说了一句话，说我相信我可以的，你一定也可以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师生老师们，还有小同学们，还有谢谢柏林，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全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制作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要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教育的发展。家庭是很重要的，整个家庭如果你懂得，就像我们刚才的过程中孩子们并老师静茹老师有讲说尊师重道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也懂得去尊重你的师长，尊重你的长辈，爱你的家人，这个社会才会和谐啊！我们这社会不需要再你告我，我告你，我们需要的是开始爱这个事，我们的环境，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边的人，希望我们让我们的爱传出去，也希望透过大家一起把孩子现在不好您的天赋一起发挥出来，让天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好，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喽！
0: 大家拜拜，感谢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好，赖老师啊，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哈，有时候是可以好来好去，对不对？
1: 嗯哼。
0: 那有时候会怎么样？
1: 有时候会吵架。
0: 是，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的哈。那但如果很亲密的人，关系亲密的人，例如说我们说伴侣在一起好了，那如果是常常吵架，你想象一下，伴侣吵架最常发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尾？
1: 收尾就讲道理啊，讲清楚来收尾。
0: 我想清楚收尾，
1: 谁有道理就谁听，就听是他的。
0: 哦，所以依你这样说的话，好像有一个人是很有道理的，啊，另外一个人就没道理，或者是没这么有道理，所以有道理的人就赢了，是不是这样？
1: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讲道理哈，那没道理的人就听有道理的人，不是吗？像我就很会讲道理，所以OK， 有点开玩笑了，OK。好啦，伴侣里面啊，常常很多人就是要讲道理，就讲到讲来讲去，好像没有一个人会听另外人的道理啊，
0: 好像是这样，所以你说讲道理这个这样的方式，好像最后也不一定会说服对方，
1: 不但没有说服，而且还会不欢而散，
0: 对，
1: 觉得你怎么不讲理？
0: 对，好像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听起来，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虽然表面上是说好了好了好了，你说的对我都错，这是
1: 很酸啊
0: 这是对还是这是承认自己错，还是觉得我还是没错，
1: 就是态度不对了啦，就是你就不讲道理，只是那种态度。
0: OK OK，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听众朋友，我们要来谈谈的哈，就是说在伴侣之间啊，如果每一次都是好像对方输了，那个输的感觉其实是不会消失的哈，等下一次的吵架里面呢，可能会更猛烈。
1: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拼输赢，
0: 是
1: 拼个输赢。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来谈谈哈。本来是伴侣在一起嘛哈，当然有些时候会吵架，但是如果这个吵架呢，总是在吵架到最后就变成是对立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吵架，如何可以是不是在对战，而是可以在这个吵架里面可以开创一些更好的空间。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心理师，真的非常资深哦，就是王昭文心理师。来，昭文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我被邀请来
0: 是
2: 一起讨论争吵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
2: 因为其实我们的团队和格瑞斯的团队在早期我们也争吵现在是比较没空只能够在录音室才有办法聊天所以就吵不起来所以说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0: OK， 所以这个经验到就要过去的经验，这个吵不会吵到就是不欢而散或者吵到最后就是
1: 你死我活，
0: 你死我活，
1: 你输我赢。
2: 对，到现在还可以一起录音，表示
1: 可以录音，
2: 唱的还不错，
1: 对，还不错。
0: 哇，所以听众朋友很这一集的精华真是要好好听哦哈，怎么吵哈，就是可以吵到没有不欢而散哈，没有就是变成对立反而可以继续好好的在一个空间里面，不管是吃东西聊天，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起工作，这样对不对？
1: 对呀，我想这是很宝贵的哈
0: ，
1: 而且所以吵架好像分两种，一种是会这个比较是伤害性的吵架，一种还有点建设性
0: ，
1: 对。所以跟王心理师哈赵文啊，我们工作几年啦
2: ，天哪，赖老师是看我长大的应该OK， 差不多应该快要25呢，
0: 有哦，
2: 有没有？
0: 应该有哦，
1: 25年，我记得头几年吧，第几年跟你大吵一架，是
2: 只有一架而已，没有啦。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就
0: 交换意见，
2: 就是一个
1: 叫做积极的沟通
2: 就跟伴这个我们的团队其实就像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0: ，对
2: 那在紧密的关系里头其实有时候

0: 会有不同的观点，
1: 嗯，
2: 对，
0: 然后在那个失去耐性的时候，
2: 对，
0: 就会蹦出火花来，
1: 嗯，
0: 然后等到我们停顿下来，安静一下的时候，又突然间想起对方的好，对不对？然后就哎呀，我怎么这样嘞？就又再回来了，
2: 是不是？这就是革命情感，
1: 真的。
2: 所以我想各位听众哈。其实人与人都是会吵架，
1: 嗯哼，
2: 因为我们每个人 的过往啊，我们的甚至是我们早期的家庭啦、我们的个性啦、我们的想法啦、都不够完美，
1: 嗯，
2: 那所以说透过彼此在一起，有时候会踩到脚啦，有时候要咬到舌头啦，
1: 嗯，
2: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学会一种可以从这个吵架的过程中或者磨合的过程中能够磨合下来的话，我相信我们双方都会进一步的成长，而且更有力量，更能够从对方当中学到更多。我想所以这是我们关系点心吧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强调关系，因为关系会使我们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智慧，莫老师你说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哈，当每一次的争吵都想要分出胜负，我们如何重新回到关系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真的在进入吵架的时候，现在我们很理性啦，我们进入吵架的时候常常会就是想要争一个输赢，对不对？当我们从那个吵架的情绪出来之后，有些时候当然那个争输赢的感觉还在啦，但是就像刚刚赵文心理师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会想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其实对方也不是怎么样，就会有另外一种声音会跑出来了哈。好，所以赖老师我们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用一个案例好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2: 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个案例哈，来帮助我们的讨论。这对伴侣呢叫阿俊跟小童，他们交往5年，结婚2年，他们吵架通常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哎呀，这个跟我们所有的伴侣都差不多了哈。譬如说谁忘了倒垃圾啦，或是周末的计划没有好好沟通啦，所以每次吵架到后来就不是那件小事了。阿俊会说，你就是喜欢找我的麻烦。小童就说，你从来不认错，永远都是我的问题。那阿俊就说，那你说我哪里错了？小童就说，你连我在说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就这样像螺旋一样，两个人就越吵越往上，这个情绪往上螺旋哈，而是在说，每次都在好像在说你有多不够好，我有多委屈，最后通常是其中一个会先说，好了，都是你对我错，然后两个人沉默过了一个晚上，表面上好像没事，但是谁对谁错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小剧场哈，都一直在那两个人的心里，这样吵下去，两个人都好伤哦。但不知道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1: 好、哦，来，我们来问问王哦，赵文心理师哈，这样在你的智商室里面看见，若伴侣之间哈，这种吵架吵来吵去，然后就是想要分出一个胜负，哈、哦，这个状况会不会？应该是有曾经见过了。那你觉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常常会在心里想说，这样吵下去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呀？后果到底是什么？
0: 第一个部分是我想，伴侣们如果真的去问他们，我猜没有人会说我只想要赢。是真的问下去的话，对方可能比较会是觉得，就是对方他想要赢，好，我是没有想要争输赢的，对不对？是不是？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感觉刚才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就没有想要争输赢，你为什么不好好听我说？
2: 我是在讲道理。
0: 对对，我只是想要让事情

0: 更清楚一点而已，嗯，对不对？好，那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就跟争输赢没两样，
1: 嗯，
0: 对不对？好，就是虽然我没有想要争输赢，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会跑到想要争输赢的结果？
1: 嗯，
0: 好，那争输赢的结果通常就是大家的自我感觉都会不良好嘛，
1: 嗯，
0: 对不对？哈，这个不会有人觉得自己赢了，
1: 嗯哼，嗯哼。
0: 对不对？哈，就算是现场，好像最后发言权由我掌握，哈，可是那也不是真的发言权，因为另外一个已经关闭了，哈，没有听众的广播，那算什么？对不对？哈，所以我想最后经常发生的结果，就是两个人的自我感觉都不良好，哈，然后没有人是赢家，对不对？
1: 但是我想为听众问一个问题哈，那人与人不是要有一点是非对错吗？所以在讲道理、讲是非、讲对错，是不是就叫做沟通，不是吗？
0: OK，老师，你在谈的这个事情分两个层次哈，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不是真的有道理跟对错哈？其实这真的到哲学的层次哈，所以我就接了一个不知道是由谁说出来的话，我觉得特别美。他说：“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
1: 再说一次可以吗？
0: 愿我们可以在超越对错的那里相遇。
1: 哇，
0: ”OK，我
1: 各
0: 就
1: 位听众，这句话一定是今天的这 个
0: 酷酷酷，
1: 关
0: 所以
1: 键哈。
0: 我用他的话来回应戴老师的这个我们常常在想的问题哦。然后第二个层次是老师说，那沟通怎么沟通？OK，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我们就慢慢谈好了。
1: 是，那如果我们是在相遇，在不是在对错的里面，我又想起另外一句话，就是每个听众都听过的，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
0: 无理寸步难行。
1: 无理寸步难行，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最后人类的经验，好像是不是有理。有爱才走遍天下，所以你那个相遇，我觉得跟这个有点点关联哈，是，
2: 所以意思是说，当然在一直在想到要争那个道理，或者是觉得自己有理的人，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他觉得的是对啊，那对方应该也要这么样的认同，但是也许这个人在就是想要把道理摆在优先的人呐，哈，也许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对不对？我想我是用这种，也许他是忘记了，也许他是忽略了，哈，忽略什么？忽略就是除了讲道理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更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吵架里面啊，或者是关系里面，更优先被注意到的。
0: 不错，我喜欢忘记这个说法，就好像我们忘记撒一把盐，忘记带钥匙出门，其实都是会忘记的。
2: 是，但所以如果说，当然啦，这个是。刚刚老师问哈，就是觉得很在意讲道理，很在意道理通不通的人啊哈。那但是会不会有些人啊，在请问赵文心理师说，他就是想要，不管道理是对还是错，但对当事人来说应该就是对的啦哈。他就是真的很想要有一个输赢在。好，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就是要。一个就是要分辨出一个输赢。有些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带到谘商室里面，然后请谘商师来评评理，说那你说谁讲的比较对，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呢？
0: 当然哈，这个莫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嘛，哈，我们就是两个人讲不通。

0: 找第三个人，看是他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那你来评评理。那这时候我在我的心里头，其实我会有一个意象，这两个人如果真的是要来找我评理的，他们应该就不会来这里了哈，他们可能应该会去的是法庭，对不对？
1: 找律师，
0: 或是找律师哈，不会找心理师。他们其实是还是某个程度的想要一起往前。
1: 嗯
0: 哼，好，那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的意象是哈，你们有去过这个山里哈，看那个溪流，
1: 嗯哼，
0: 很湍急的溪流到某个地方在打转。好，激起水花，好，然后咱们有漩涡，好，如果有那个落叶飘在水这个溪流里头，它还会在那边转给你看，有没有？好，但是最后这些水它们还是会往某一个方向流，对不对？流入海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考争吵输赢这种事情，其实伴侣们想要找一个方向前进，只是我们现在在打转，我们在想办法挣扎，在找出新的方向来。那只是有时候大家会想到说，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说清楚，以后我们会比较好沟通，对不对？以后我们的方向会比较好，对不对？其实大家的心还是想要可以往下一起走，一起汇入这个大海里，对不对？所以我的内在会有一个意象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打转的过程中可以一起找到下一个方向？这个是我心里头的这个内在的想法。
1: 是，所以我们要打转到可以再往前走哈。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要的题目。
2: 我想说哈，刚若沿用赵文心理师的这个意象的话，这个打转，因为在一个状态下打转，然后要往前走，是不是这个打转里面，因为有遇到了一些阻碍，一定有些障碍物在里面嘛，所以可能就会一些打转，或者是打转的人也不清楚那个方向是什么，一个是不知道方向，一个是有个阻碍在那里，所以以至于一个漩涡还是打转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里面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下一段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到底这个方向是什么。打转的时候，这个两个当事人都要清楚，好，现在我们在吵架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才可以推进，好，然后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一些阻碍，我们可能要把它先处理处理。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关系点心吧。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当伴侣们每一次争吵都想分出胜负，那我们如何重新可以回到我们的关系呢？而不是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哈。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常资深的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关系啦哈。那刚刚王老师提出一个意向，就是水要往一个方向去流动的时候，有些时候在一个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个打转的一个情境。好，那再请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这个打转的情况就如同刚刚说，在关系里面彼此都在里面吵来吵去转不出来，好像鬼打墙一样。那如何在这个状态里面去看见，到底大家在这个吵的时候，到底要吵到什么方向，这个才可以疏通现在这个打转的情况，还有就是怎么去辨识我们中间有什么障碍出来了，不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们中间的一些阻碍是什么？
1: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水流的意象，什么是水流？我想水流是我们，对，这里如果只有我没有你，那就不是我们了，对，如果只有你没有我，那也不是我们，缺了我你也不能是我们，对，所以这一整条溪，这一整条河就是我们。所以如果伴侣们或者我们在这个有争吵的两

0: 可以发现我们在打转。
1: 嗯，有意思。
0: 对不对？现在
1: 不是你在打转。
0: Yes, yes, 是我们在打转，然后我们在找方向。那我们为什么要找方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打转？如果可以辨识出来这件事情，然后愿意在打转

0: 真的去感知哈，我们现在的现场，啊，除了我关心的事情，你关心的事情，还有没有一些是我们一起关心的事情 ？OK， 那这就像是这个水流慢慢的转出一个主要的方向，然后到了这个主要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看看，我们可以为我们做一些什么。
1: 是
0: OK，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会愿意给你你的空间，你也会可以给我我的空间，或者彼此需要的支持。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就比较容易汇入大海了。
2: 嗯，
1: 是。周文老师这样谈哈，我印象很深刻哈，就是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哪里嘛哈。
0: 嗯。
1: 会促成这个从你要怎样变成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0: 嗯，
1: 这里面如何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角而愿意进入我们？
0: 嗯嗯嗯，
1: 那个有什么阻碍吗？
0: 我觉得其实说是阻碍哈，我觉得我会把它反而是放回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认知功能的障碍，人类基本认知功能的障碍，这不是任何这个就是伴侣有争吵的伴侣，或者是我们以前在吵架哈，不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是人类，人类是什么嘞？人类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有限。就是你拿了满手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东西会掉，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能够可以有一个可以把东西放下来，再重新整理好，再拿起来哈的空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的注意力可以有重新组织的机会哈。其实常常是需要一个安顿一下，
2: 安顿
0: 好的时间空间，那这是我们可以给自己或者是给彼此的空间。
2: 所以这个安顿是要靠自己了。
0: 是靠自己。当然如果伴侣们的默契够很可能这也是我们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
1: 是，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让听众可以更实际去。因为我们说今天那个小俊跟小童哈，他们说因为小事开始吵嘛哈，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每次叫你吃完东西不要把垃圾就留在桌子上，每次都到的从中午留到晚上都还看到那个垃圾在上面，到底你想怎样，要讲几次，好，比如说这样子好，那这个如何从指责变成是刚刚讲到这是我们的都遇到的困境。
2: 对对对对，阿俊就说：“对啊，你每次都一直在念，一直念，很烦哎，好像在找我什么麻烦。”对，王老师来教给你。
0: 对，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这个听到这个觉得很熟悉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是说，真的不要太觉得争吵一定是不好的
2: 哦。
0: 如果这个时候又进来一个说我们又开始吵了，那我觉得帮助不一定很大，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不舒服，
2: 就是桌上的垃圾啊没有丢啊，
0: 对，一个是桌上垃圾没有丢嘛，那另外一个人是
1: 碎碎念啊，
0: 碎碎念，
2: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我很不舒服，你也很不舒服，
2: 对对
0: 对不
2: 对？
0: 好，所以我们先去看到这里有一个不舒服，让我们再打转。OK， 好，然后怎么样？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秒钟、两秒钟。好，就算我们已经开始争吵了也没关系。好，就是这不会怎样。那安顿下来一秒钟、两秒钟，这里有一个不舒服。我不舒服，他也不舒服，OK， 这个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一个方向？OK，
1: 不舒服要带我们去哪个方向？
0: 可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好的方向。

0: 上去，还是要让我们的关系往更不好的方向去，OK， 我们如果可以在那个当中可以安顿一下自己，然后也让对方有一点时间，他的注意力可以重整，OK， 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不一定我们要急着做什么，一个小小的暂停，我说在内在，
1: 对对，
0: 不是说好我不跟你谈，然后就去房间头关起门来，这样不建议哦。OK， 好，如果在这个时候可以有一点这个自己内在的空间，也给伴侣内在的空间，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不舒服，它有机会把我们带到好的方向，对不对？当然也有机会把我们带到不好的方向。OK， 怎么样？哪一个方向是我们想要的？OK， 然后协助自己，协助彼此。找出下一个方向。OK， 那我觉得伴侣们其实有很多的表情、声调、姿态，哈，真的不是我们用语言，可以，就是我们不是全部都是用语言，这个来引导彼此的那个方向，对不对？一个呼吸的改变，都是我们在往下走，走到一个好的方向去的契机。
2: 我听到我这样解释，不晓得王老师同意吗？就说如果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刚刚那个案例哈，就说你的东西都没收，我很不舒服。但是王老师有提醒我们是那个东西没有收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都不舒服。所以那个不舒服不只是去体会自己的不舒服，可能也体会伴侣的不舒服。那如果没有我们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强调我不舒服，那我们的伴侣也是说我也不舒服，接着说我比较不舒服，
0: 还也会说那就是我让你不舒服咯。
2: 是，但是如果我们在处理我们都不舒服，那这个就是那你是哪里不舒服，就是我的不舒服还有你有什么不舒服，那我们不要再绕回去，就是说对方在讲他的不舒服的时候说这有什么好不舒服的，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嘛，
1: 对，但是如果以刚刚的例子来说，也许小童会很快的想说你只要把桌上的东西顺手拿去丢一下，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2: 是，
1: 对，这意思说对小童来说这是很简单理所当然，很顺手的一件事情。
2: 但对阿俊也很简单，你只要不要练就可以了。
1: 但是东西还在桌上啊，还是常常不收啊。
2: 哦，就是因为你练我才不收啊。好，这个就是螺旋。OK， 这就是螺旋。对，这
0: 就是
2: 打转。
1: 我反而觉得说刚刚提到不舒服，会不会是这样说，这的确会让小童不舒服，小童也有一个期待说阿俊只要怎样做很简单就好了。OK， 那会不会是刚刚体会那个不舒服是说小童可能也想一想这件事情，这个垃圾的事情是他的不舒服，那会不会阿俊他也有一些事情是小童对小童的不舒服，彼此之间都可能有一些点是彼此对彼此的一些不舒服。
2: 而且我们刚刚莫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有一个画面，就是会不会对阿俊来讲，他看到他每次如果他真的就去收那个垃圾的话，他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他错了，是他错了，所以他以后更不想收那个垃圾了，
1: 所以可能小童就要是不是要这样想，那我要怎么让阿俊的感觉是舒服的，然后以至于他可以把这个桌上的垃圾可以去收一收。
2: 对，要搬到这样好像要进入赵文老师说的我们好像很公平啊，
1: 对，
2: 我的不舒服跟你们不舒服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正在汇集这个不舒服，在共同面对这个不舒服。
0: 我从这个角度进来好吧，其实像莫老师跟老师你们在一个角色扮演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们有共同说了一句话，一个片单，两个字，三个字，你只要。

0: 你只要怎样我就如何了。
1: 对，
0: 其实在这里，如果我说，其实在这里，伴侣们都希望可以往前进。
1: 对对，
0: 你只要怎样，我们就往前进了。你只要怎样，其实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证明，对不对？其实大家是想要往一个方向走。
1: 嗯
2: 嗯，
0: 好，只是我们在往那个，大家太想要往一个方向走了。
1: 嗯
0: 啊，所以就缺乏了，就失去了那个耐性。就是我现在要结案了。OK， 我要下结论了。
1: 嗯，
0: 就我没有那个耐性是再打开。
1: 嗯
0: ，OK， 嗯，所以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是可以再打开
1: 啊，
0: 而不是收束，这个关起来哈，我要往前走了。我想这个争吵就会变成非常有意思的讨论。
1: 天哪，王老师，这个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观众带到一个更打开的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王老师帮我们听众朋友再打开我们的境界吧。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哈，就是当伴侣吵架的时候啊，常常都要分出个胜负，但是我们如何好把它位移一下，而不是分出胜负，而是回到我们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的是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哦。那刚刚昭文心理师停在一个让我们听众朋友迫不及待想听到的哈，就是打开我们的视野或打开我们的境界，而不是在一个收缩的一种方向啊。那个收缩方向就是你只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吵这些了。那所以不是你只要那。那昭文心理师再请教一下，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起怎么去打开呢？
1: 所以如果我们延续刚刚我们的讨论哈，有一个不舒服，我们在这个不舒服当中打转，但是我们也在挣扎，怎么样为我们的我们找出往下走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努力，好。但我们有时候努力过头，就很想要赶快有一个方向出来，就会收。好，我们就会想要下结论，就照我的来做就好了。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照我的，为什么照我你的呢？我这边也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可以愿意多一点耐心？好，我们可以有注意到，其实在这个当下，我们大家都在努力。那回到我们这个位置，不是我，也不是你，我不是只是照顾你，我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我们。OK， 好，所以今天我可能有让步，不是为了照顾你而让步，好，照顾你也是在照顾我们。OK， 那或者是说我愿意再推进一点我的这个理论，好，我或者赖老师刚刚讲的道理，就是。也是为着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对你和对我来说都可以更清晰的方向。
2: 是，而且王老师，我刚刚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有强烈的感觉，我感觉到就是因为王老师啊，开始要往前走了嘛，要定出一个方向，但这过程中好像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转变，就是。那个我们把感觉的层次也提升到我们的时候，当对方的感觉也在我们被对方接住的时候，这感觉被理解以后，好像就那个输赢的感觉就弱掉了。所以是不是王老师提到，就是我们开始要再往前进了啊？因为我们的位置，之前。我们的不舒服感觉是被对方在我们里面被接住的。那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是写我的感觉，你就一直说强调，比如说小童，他强调他的感觉，然后阿俊强调他的感觉，但当他们进入我们的感觉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两个人的感觉被接住了，是不是这个时候都更有经验到他们可以为未来哈再做一点什么？我不晓得昭文老师了解我的意思吗？
1: 我把它讲呈上，老师你再听听看，我们也没有我们的共同哈，就是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口头上说的话哈，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就套给我们就没事了哈。我想我们是一个位置。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对方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或者我们可以感受到我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就好像在某一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那个位置上头的位
2: 动
1: 位移，我也相信伴侣他们并不想要对方是一个好像凡事都在替我想的人，这就会好像其实也是一种很弱化的感觉，好像我很弱的样子，所以

0: 其实这个最好的位置是我有我的位置，你有你的位置，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位置，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当对方开始往我们的位置移动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伴侣的另外一方也会感觉得到，
2: 嗯、
0: 然后他也会开始往我们的方向移动。
1: 嗯、
0: 我想比较难，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在往我们的方向移动了，
2: 嗯、
0: 然后我呢，我还要更往我的方向移动，那这个就。
1: 嗯，
0: 那可能就另外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下一集会讨论。Anyway，so 不知道你同意吗？
1: 同意，
0: 同意。
1: 哦，我非常喜欢王老师所说的位置。
0: 嗯，
1: 你也知道，我们站在不同位置，我们的视觉看到的是不一样。
2: 对，我以刚刚我们回到刚刚的例子好了，好，用这个赵文心理师好刚刚说的，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的位置来去好看，就是小童跟阿俊，好，如果阿俊今天好先深呼吸一下，虽然可能觉得啊小童又在开始哈听说了一些话让他不满意，好，可能是叨念或是什么，但是阿俊就把桌上的东西先收一收。好，那收一收，就是帮助站在小童的位置，哈，去感受他的感受，然后他去帮他收一收。那收一收的时候呢，小童这个时候也有感觉到，哎，阿俊好像是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哈，他有在接收我的这个需要，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是不是比较往我们这方面靠近了？
0: 嗯，我们来想象小童这时候可能会心里头想的是，
2: 对
0: 啊，他有在照顾我的需要了，
2: 嗯哼，
0: 嗯，我觉得他有重视我们的关系，
2: 对对
0: okay,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小童可能就会想，哦，那我也要赶快跟上嘛，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嗯
0: 呀，
2: 对嘛，
0: 然后接下来他的表情，他脸部的线条，可能再给他三秒钟，他会慢慢的不一样，对不对？
2: 嗯嗯嗯，是，对，所以那个跟上也好像很重要。
0: 嗯，对，
1: 是，这个风险就在这里啊。
0: 嗯，
1: 因为刚刚莫老师提的这个事情，在实际的现场，
2: 对，
1: 啊，对于阿俊要去先说先后这个先，
0: 嗯。
1: 啊，这个就又有一个谁先的问题。
0: 嗯，
1: 我想从我们的视角里面，
0: 哎，
1: 所以说这个东西跟上当然很重要。
0: 嗯嗯，
1: 所以如果真的阿俊有先的话，我觉得他武力武功蛮厉害的。
0: 就是说阿俊如果有先，如果他是。他是站在我们的位置，我想会相对简单，
2: 相对简单。
0: 如果是要站到这个对方的位置去，我觉得相对有一点这个压抑。
1: 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但是如果他事后发现小童没有跟上去那个位置，
0: 嗯，
1: 这会有麻烦，会有挫折。所以那个我想应该或者是这样讲，如果阿俊在言语上面跟小童可以去接住对方的感觉，然后再去行动，好，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对小童会比较容易的，会不会？譬如说小童就说 OK 好，那这个阿俊啊，我现在了解你被念的感觉了，然后呢阿俊又对小童说，好，现在我可以了解到我没有受东西你不舒服的感觉了，好，那我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了。
0: 嗯，
1: 哦，那这个可能会不会动力更大？会不会？
0: 我老师，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哈变成他们的表情。
2: 对，
0: 好，他的表情，这个眼睛周围的线条哈，呼吸的样子哈，都在说你说的那些话。
1: 嗯，
0: 我想这就 work
2: 啊，
0: 这就 works。
2: 对，那所以。赵文心理师，要不要多说一点，让听众朋友理解哈？那个表情跟他说话的内容有什么关联？
0: 嗯，我想这个我们的语言只是沟通的一部分而已哈。那真正的进入到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像是河水的溪水的流，
2: 嗯，
0: 对不对？我们是整个人都在感受的。
2: 嗯，
0: 那其实这里头沟通，可能一秒钟就会沟通好多的讯息。
2: 嗯，
0: 好，那也许我们有这个，不管是心理师啦，我们都喜欢爱讲话的人，我们才会当心理师哈。或者是说，我们很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度一种语言。
2: 嗯，
0: 好， 而忘了回

0: 回到自己真正的这个整体的感觉。那在这里我这个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的话，我就会想提醒了，就是回到自己的感觉来操作这个你怎么移转你的位置啦，你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我们啊，我觉得它会事半功倍。
1: 事半功倍，
0: 对对对，
1: 哇哦，好，来王老师，我们就业配一下，就是王老师在谈着这些，是不是在你的一个你有一个团体，就是在跟大家在做这些的分享跟讨论
0: 啊？对对对，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团体哈，
1: 对，
0: 叫做自在边界学，
1: 嗯
0: 啊，那在这里头我们会做一些练习，
1: 嗯，
0: 怎么样可以用我们的感觉来去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
1: 嗯
0: 啊，那争吵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如何彼此依赖，彼此又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些主题都可以在团体当中探索。
1: 哇，好，对，这是刚刚赵文心理师讲的时候让我想起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我们就来跟随王老师来学这个。好，来，今天我们关系点心吧呢来谈谈这个从对立到一个在争吵里面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要回到我们，那这样关系才会流动，才会往前。所以我们这个甜点是什么呢？叫做欧培拉蛋糕。欧培拉蛋糕是什么？来，它是一个法式蛋糕，它是有好几层的，那下面那层呢是杏仁海绵蛋糕，然后呢中间还有咖啡奶油霜啊，然后最上面是巧克力的一个淋面，它其实是很多层次啦，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像巧克力蛋糕，那但是它的颜色，它整个样子的颜色是偏巧克力错，但是它是有分层次的。所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里面来，两位在吃的时候感觉有没有这个意象在？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先分享好了哈，层次嘛哈，其实伴侣关系就是有各种层次都有，有时候会关系很好，有时候会冲突，但是我们若从一个整体来看的话，这是我们两个人所共同，好像流水一样所汇集而成的一个全貌，
1: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面对那个有冲突那一层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一个全貌来看的话，就是今天赵文老师所说的我们哈，来体会哈，有甘甜的部分也有一层一层夹层的部分哈，有松软的，有硬硬的，各种方式都有，那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落在那个一个单一的不舒服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各位听众，我们一定要记得，再把这个经验回到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流动是什么？
1: 对对，
2: 这是我今天吃这个
1: 欧培拉蛋糕。
2: 欧培拉，
0: 呀呀，好像这个蛋糕它吃起来，里头的不管是口感或是滋味，都是有层次的，
1: 对，
0: 不管我们在吃的是那个里头的这个
1: 蛋糕体
0: 哈，所以它是或者它的表面的这个光滑的
1: 鳞片的巧克力
0: 哈，最终它其实是一个甜点，对，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伴侣们在争吵的时候不管你吃到的是这个我吃到的那个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最终其实我们在吃的是甜点伴侣关系它是这个世上的一个甜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吃甜点的时候心中要知道我们在吃甜点不然就搞错重点了
1: 对对虽然你可以说我吃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好吃但是我还是笑笑的说因为我觉得这不好吃里面对方也是可以接受我的不好吃但是我觉得不好

0: 吃也不代表什么，然后还是就说在这个我还是很认同这个甜点整体来说，对某些人来说是好吃的，但也许甜点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节目当中呢，梁慧要跟听众朋友来祝福你们平安幸福哦，祝福你们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天天呢都平安快乐啊。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个话题，就是长辈的话题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所谓的蒙特梭利。很多人听到蒙特梭利说它是一种教学法嘛，对不对？那蒙特梭利好像就是很多幼儿园啊，蒙特梭利幼儿园啊。那因为呢，在这些年当中啊，这个有一些学者专家呢，他们呢将这个蒙特梭利的教育方法应用在高龄照护的身上。应用在那些失智长辈的身上，发现它很有效果，很有帮助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蒙特梭利呢怎么样应用在这个长辈的照顾上面啊。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觉得蛮新鲜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

0: 公室主任王兴，我们来欢迎一下王兴主任。王兴主任，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政大台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王兴，大家好。
0: 是，在我们今天呢，我们呢特别连线到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哦，就是要跟王兴主任呢来聊一聊关于高龄者。高龄者长辈，特别是失智者哦，长辈他们的照顾跟他们的成长，究竟是怎么样可以应用蒙特梭利的这样教育方法而能够达到效果呢？我想呢，今天是要聊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想呢，也先请教一下王兴主任哈，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到所谓的蒙特梭利，就是那是幼稚园嘛，哈。那我在想，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他并不晓得说所谓的蒙特梭利他整个的教育的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原理，或他的一些理念，或他的方式哦，是怎么样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呢？它是适用在于零岁到一百岁，好，这个就是蒙特梭利他们的所谓的口号，他们说的他们的 slogan 哦，他们呢是适合零岁到一百岁的人全人的成长哦。那蒙特梭利是怎么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或方式呢？
1: 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就是其实蛮多听众朋友先前所了解到的蒙特梭利教育，应该比较是可能零到六岁幼儿园甚至是学前阶段的这个部分。那事实上，其实在大概1980年代，最早是在美国那边有一个Dr. Cameron。就是博士，他因为自己本身是有这方面的背景，那他自己的孩子在当时因为有机会进到蒙特梭利的学校里面就读，那他了解到蒙特梭利的教育其实是相信预备好的环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一个预备好的环境里面，那老师他身为一个引导者，他会布置一个适合孩子可以让他们在里面发展独立自主，以及在当中去一个混龄的环境里面跟不同的人就是互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老师他身为一个引导者，他是以一个有尊严跟平等还有尊重的方式去对待这些孩子，所以孩子们在当中也会有清楚的自我意识，就是透过他们的参与过程去探索他们的兴趣并且在当中他们可以很专注的去发展他们的身心灵。那所以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察，那刚才提到这个 Dr. Cameron 博士，那他就想到他自己的这个老年学的这个专业还有心理学的背景，好像可以去做一些连结。那当时就是也开始去关注到这个失智症照护的议题，所以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国失智症应用研究中心，去做相关的一些推广。那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蒙特梭利教育的理念我们把它运用在孩子的身上，那其实有一些原则也是可以有机会运用在高龄的照护上面。
0: 嗯哼，你应该谈到一个预备好的环境，什么叫做预备好的环境啊？
1: 预备好的环境的话，主要的话它其实有一个部分的话会是就是实体我们可以看到的食物的实际物品的一个环境。
0: 嗯，
1: 那如果是以就是蒙特梭利的学校来讲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它整个学校的设计就是从建筑那室内的整个规划安排，它其实会跟一般的传统学校会有一些区别。那它可能就会注重比如说依照孩子的生长的发展心智的发展去提供比如说阳光充足或者是动线流畅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是它不会太设限说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只能够做什么事情，它会提供很多不同的素材，然后会跟孩子介绍说环境里面有哪一些的素材是他可以去探索，那也会有很清楚的标示跟分类，因此孩子他熟悉环境之后，他其实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延续去发展更多的探索他感兴趣的事物。那所以呢应用到如果是

0: 高龄的失智长者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也有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能是在长照中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设置。
1: 嗯哼，是。那我知道说，其实你们也会请一些演讲者来分享哦，就是高龄者哦，怎么样呢？接受这个蒙特梭利的这样子的一种照顾的方式哦。那我知道你曾经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哦，当然就是你也是有些是翻译一些国外的一些资料哦，就是有一篇文章是谈到就是建立社群而非设备啊，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这篇文章呢，也是在你们的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金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啊，你们的文章分享里面的一篇文章。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哦，我很想要在今天来跟我们的王新主任做一些讨论哦。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建立社群而非设备，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这篇文章当中，其实它就分成这个两个哈两块，一个就是设备社群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意义的互动啊。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建立社群的这个部分了哈，就是蒙特梭利的这样子的教育理念当中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建立社群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0: 那延续刚才提到的，就是蒙特梭利在孩子的学习环境里面，那其实他是强调一个混龄的环境。那这个混龄其实就包含了不同年龄的在蒙特梭利学校基本上是以就是三个连续三个年龄，就连续三个年纪作为一个混龄班去做规划跟安排，那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运用到蒙特梭利的失智长者的照护环境，那因为这个照护环境里面，其实长者年龄也会有可能跨越很大，那或者是说，其实照顾者在可能长照日照中心的这些照顾者他们的跨距也是很大，那透过这个混龄的方式呢，可以去让比如说年纪大的比大的孩子，或者是说学习某一些技能知识比较好的这个孩子的，他们就可以去将他们所会的内容，那转化成一个可能帮助可能年纪更小的孩子可以去学习的一些内容，去在这过程当中去做协同的学习。那如果是转化在高龄照护的环境里面的话，那其实社群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嘛，就不论是被照顾的这些失智症的高龄的长者，那或者是这一些他们的照顾者，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照顾者就可以去探索说这些失智长者他们各个的可能失智的情况，那他们还拥有的一些可能他们已经有丧失了一些能力，但是呢，可能他们还拥有一些能力，可能是包含他们还拥有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技能，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去在当中去做一些算是角色的就是引导他们去认领一些不同的角色，那从而去建立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群，让长者透过他们知道他们还是一个有归属感的群体，那当中他们也会更有向心力的去在参与这个不论是长照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他们的社区的平台这样子。
1: 那在这个文章当中，标题当中有谈到有意义的互动嘛？有意义的互动，有意义的参与，要有意义哈。那在蒙特梭利里面去强调这种所谓有意义的，不管是环境啦，有意义的互动啦，有意义的参与啊等等的哈。那这个这部分就必须要做点改变了，就是可能环境要改变，或者是说，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参与模式要改变啊，等等的了哈。那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有意义的这种参与的这种所谓的调整跟改变是怎么一回事？
0: 有意义的话，先来界定一下它的一个概念好了。那在这边所强调的有意义的其实是指针对每一个高龄的这些失智长者，他们 本身，先从认识他们这个人开始，那了解到说他们对什么样。

0: 的事情是有兴趣的，那有专长的，并且在从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他们可以获得价值感跟成就感。那所以呢，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里面，基本上这些可能照护者他们在一个日照的中心里面，他们会先去了解跟调查这一些来到他们的这个照护中心的长者，他们的背景，然后再去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可能某位长者他本身是以前是比如说语文老师，他可能会英文。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就可以去安排，比如说，有一个以他为主的一个英语教学的环境，那让他可以去跟其他的长者透过他过去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并且是他现在还没有丧失的这个，他还应该我们转换一下词，不要用丧失，就是他还拥有的能力去发展成一个，诶，他现在就是回到他以前的那个教学的状态，那让他还是可以感受到以前教学时候的那个热忱，那并且透过这些其他长者跟他的互动跟回馈，也让他感受到说，哦，其实我其实不只是就是可能坐着吃，并且就是平常就只是睡觉休息，就除了吃就是睡，那我还可以在这个社群里面，我可以跟大家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我将我所拥有的这个专长就来跟大家分享。大概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1: 所以就让长辈他们还是参与一个工作或角色，但是给他特别设计一个环境哦。你这样，王新主任这样讲，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就是陪伴，就是一个电台的这个同事的这个母亲啊，那她也是失智哦。那有一段时间，她就是会很躁动啊，情绪很躁动啊。那有一次，突然我就想到她，她以前是一个书法老师，那我们就找到那个自来水的那个墨水啊，然后就让她来写书法，然后呢，让她来教，比方说来教我写书法。那她就整个人就是突然变了一个人呢、欸，真的。马上就变一个人了，他就教我怎么写书法呀什么的，哦，其实他真的是失智了，可是他还记得怎么写书法，那之后他就整个人
0: 对，
1: 就完
0: 非
1: 全
0: 常
1: 就
0: 的神奇，
1: 很神奇，他马上就好像就也不躁动了，然后精神奕奕的这样子，真的好开心哦。那像这样子就是有意义的活动嘛，对不对？
0: 对，可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有点呼应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概念，因为他其实是还拥有这样的能力嘛，那并且他在从事这样的活动里面，他自己可以很专注的在当中去投入，那并且投入之后，因为也是一种分享的概念嘛，那他可以跟别人分享，所以其实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是有记忆的，就是在他很久很久以来，因为他从事的教学活动也非常久一段时间嘛，所以其实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投入的过程里面又恢复了他以前的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教学的热忱，然后并且有从中也获得成就感这样子。
1: 那王新主任提到这个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参与，就让我想到了，想到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讲哦，就是说那个朋友呢，他曾经去参访过一家长照中心啊，那个长照中心呢很特别，他说他们那个长照中心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以前是开杂货店的。就是开杂货店卖东西的，然后呢，后来他进到这个长照中心之后呢，他们就这个老太太就是也是很躁动，然后就是会感觉上就是她就比较不好照顾，情绪比较不稳定。他们后来就想说要给她找一点事情做，然后呢就在他们长照中心哦弄了一个小杂货店，小杂货一个摊子啦，一个那个摊子就是一个推车，然后有个好像小推车，上面就有一些他好像在卖东西一样哦，真的。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长照中心里面，每个老人家都发那个代币哦，发假钱、纸钱啊那种玩具钞票，然后大家就可以来买东西哦，跟这个老太太买东西哦。那个老太太也是立刻变了一个人，她又回到她以前的杂货店老板娘的那种自信。

0: 像这样是不是都是很都算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啊？
1: 对，没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当大家都一起共同参与在里面，所以其实他不会，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被照顾的人，而是他真的就是那个生活情境的一份子。
0: 是，那在在这篇文章里面哈，这个作者是那个 Annie 嘛哈，Annie，那是
1: Ann，
0: Ann
1: 他的
0: 哦，
1: 名
0: 是
1: 字 Ann。
0: 作者是 Ann 哦，他还有谈到什么样这相关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跟有意义有关的一些这种内容吗？
1: 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指说，不限定活动的部
0: 对，
1: 分
0: 不
1: 吗？
0: 限定的，是怎么样，在蒙特梭利里面，还包括哪些是有意义的？不管是活动啦、参与啊什么，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所形成的一些东西。
1: 在这个有意义的部分，那除了刚才提到活动的部分，那其实就是也刚才其实也有顺便带到，就是工作角色嘛，然后还有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会评估就是长者他现在剩余的能力。那其实另外还有的我们先把它就是拓宽一点，就是叫做蒙特梭利的这个照护的一些这个要素的部分啦，就是跟有意义有连结有关的。那其实像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也呼应刚才提到一个预备好的环境。那其实我们转换到高龄的长者的这个照护环境里面，那其实去让他们在这个照护中心要有一个怎么样会有归属感，蛮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在照护中心是像家一样，就是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好像是来到了一个被困住的场所，可能在医院里面比较会有可能，当长者他住院一段时间，或是一般的日照中心，如果没有布置的比较温馨，像家一样的话，那他可能会看到某一些特定的物品，比如说电梯或者是门之类的，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走出去，逃出去。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把它布置得像家一样，那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巧思去，把门啊，或是电梯，或者是他们会经过的一些廊道，去做一些规划。那其实他们在整个环境里面，他们是可以感受到，我在这个地方很安全，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或是跟这个环境去做一些互动，让他们有连结，就是跟他们的生命经验有连结，他们其实就不会觉得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也比较不会产生一些可能就是会有的一些刚才您提到的可能躁郁，甚至是或者是身心的一些比较不可预期性的一些变化。
0: 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有意义的交流就对了，人际互动的交流嘛。
1: 对，就是可以说是从环境里面去延伸出来的。
0: 了解，好，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金的办公室主任王兴主任，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应用蒙特梭利的一些呢专业的一些概念跟做法哈，来帮助我们照护老年人，特别是失智症的长者。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新主任。王新主任来跟我们谈一谈哦，这个蒙特梭利呢的这样的整一个的教育理念是怎么样应用在对于长辈的照护上面啊？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哦，同时怎么样建立这个社群哦，让长辈能够有意义的参与哦，在他们生活哦。那在这段时间，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那蒙特梭利呢？他有哪些照顾这些长辈的一些原则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关切的了哈。那我们来请王新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在运用蒙特梭利教育在高龄照护上面，其实会有一些原则。那我就分享一个算是比较浅显易懂的原则，那大概有12项左右，那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基本上其实刚才已经有先提到，那其实我们在看待失智症患

患者的时候，现在比较倾向就是说，我们要让他感受到他是在社群当中就是被重视的一个人嘛，所以我们本身其实并不是看他有病症这件事情，而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可以跟我们正常互动的人。那所以呢，就基于一个平等、尊严跟尊重的方式来跟他们互动。那第一个。

是这样子的活动啊，我们其实是在设计的时候会是有一个目的性。那这个目的性呢，其实是要能够引起这个失智症的患者他的兴趣，那他注意到了，他产生好奇，所以他会想要投入。那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个活动它里面我们尽可能会选择多一点不同的选择提供给这些患者，让他们有机会去做决定。那因为其实当我们发觉长者他们日渐的失去一些认知功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设定了一些我们觉得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跟他们互动。但是其实要让他们的认知能够维持甚至不会往下掉的话，其实我们在活动安排上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选择，那让他们在当中，他们还是有自我决定的一个机会。那第四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当我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亲自的去操作，去示范。那少一点的口说，这边指的口说是指我们不需要一下子进到太细节的部分，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在做这一个活动，很清楚、简洁明了的方式，让他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这个活动该怎么进行。好，那再来第五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会专注在他们的身体的技能，也就是说，这个患者他现在身体技能他还拥有哪一些能力？那可能是一些比如说他们以前很习以为常的一些会做到的一些动作，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比如说穿衣呀，或者是如厕，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以前是厨师，那可能他们还有一些烹饪的能力，就是我们会专注在他们身体还拥有什么样子存留的技能。那第六点的话呢，我们在跟他们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保持同步，我们会放慢我们原本进行这些活动的速度，也就是说，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他们能够跟得上的速度，去进行。那第七点的话，有一些活动，因为可能长者他们的无论是认知，或者是在个五官上面，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慢慢的就是能力的丧失，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视觉的辅助或者是一些线索来让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很清楚的指引。那比如说在如厕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长者他们其实是还有肢体的动觉，只是说他们可能忘记了步骤该怎么进行，那我们可以就用一个比较简易的图示去把这些图示清楚的呈现出来，那他们就可以去参考。好，那再来第八项原则呢，就是我们大部分去安排活动的时候，刚才提到说我们会先去了解他还有剩余什么样子的能力嘛，那我们就会从简单到复杂。那因为我们其实相信说，长者他们在透过这个蒙特梭利的环境跟活动的安排，他们有机会能够去将一个活动由比较简单进入到比较深入、比较进阶的部分。所以其实有一些活动在安排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些不同的目标，那让他们可以慢慢的就是去拓展他们的能力。那再来第九项原则。我们可以提供对方一些他们可以就是手部可以握住的东西。那会提到就是说要手部可以握住的东西，其实也是让他们就是还可以去运用手去从事一些他们有能力去决定去执行的部分。那再来的话，第十项原则呢，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会因着长者的能力嘛，那去做从简单到复杂。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把一些任务去做分解。那分解的原因是因为长者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吸收一些就是比较

0: 太复杂的指令，所以呢，我们透过任务分解，我们其实是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说，哦，就是一步一步该怎么做。那透过很清楚的任务分解，那他们也可以逐渐的去自己去执行一些他们原本原本会，但是可能忘记了。或者是说某一些技能是他们可以加强的部分。那最后的倒数第二项原则是，当长者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可能他们难免会有不成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想到的是长者他的投入参与，而不是说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用心努力的去设计。去安排、去协助他，那为什么他没有成功？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个当中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是，其实长者他们愿意参与，其实就是一个愿意跨出这一步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要肯定他们的投入跟参与。那最后一项原则呢，是我们可以跟长者有一个更深入的互动，就是当长者他已经做完这个。活动，那也我们也依照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设计的原则去跟他进行之后，可以再跟长者询问一下说，诶，那比如说某某阿姨，那您喜欢这项活动吗？或者是说您还想再做一次吗？就是邀请他们可以透过就是兴趣的探索跟不断的练习，他其实可以更加熟练原本。这一项可能对他来说需要花更多时间，进行的一个活动，等于是说他因着有兴趣，那他持续的重复的做，那他也可能会有一天可以回到他原本很精熟熟练的那个状态。那这大概就是提到的12项，就是设计这个高龄者的环境或者是说活动里面，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原则，那就提供跟分享给大家参考。
1: 哦，哇，这是12项原则，我们谢谢王新主任，他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那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个蒙特梭利的原则，在设计哦长辈的这个居家环境啊，或者生活环境啊，甚至是在设计一些活动给长辈在做的时候，都可以运用这12项的原则哦，邀请长辈一同参与哦，然后让他有好奇心跟动机哦，而且让他有比较多的选择哦，他可以选择要做什么样的活动，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哦，然后我们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示范的方式哦，让他们了解哦，然后呢，我们要专注在他们身体的一些技能上哦，他能够操作的部分哦，还有呢，保持同步，我们不要太快哦，要等着长辈。同时呢，有时候长辈可能会忘记呀，或不晓得怎么做，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图卡呀，或者是放在一些什么地方，让他们可以参考哦。那怎么样子从简单先简单的，然后慢慢再学到复杂的哦。同时呢，提供一些他们手可以握的东西哦，那也把一些要做学的一些任务，把它做分解。一小段一小段，每次做一点点，每次做一点点啊。那呢，就是任务有没有成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啦。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长者他的投入是不是很热切的投入啊？那同时最后呢，也可以呢跟长者做一些交流跟讨论啊，问长者参与这样的活动他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问一些。有些透过一些聊天的方式来跟长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哦。那这12项就是蒙特梭利的原则，在应用在这个长辈的这种所谓的预备好的环境的设计上哦，以及活动的参与上面哦的一些原则了哈。那我在这边地方，我想请问一下王欣老师，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要补充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看待高龄失智照护的这个面向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就是设身处地的去想，就是有一天就我们也都有可能会我们也都会变长者，那我们也有可能会有失智的这种情况，那在我们失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失智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怎么样被对待？就是以一种反过来去想一下自己。

0: 入在那个情境，可能我们会，希望怎么样，就是是觉得自己有，无论是归属感、参与感，获得成就感，然后在当中觉得感到有意义，有价值。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照顾长者跟长者互动的同时，那去想一下，哎，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都是很希望可以。长者啦，长者也都是很希望可以获得独立，并且能够有更多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情境。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长者的自我独立还蛮重要的。那也透过自我独立，那他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多去想一下。就是长者的处境，然后我们有一个自我反思。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欣主任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谢谢王欣主任。
0: 不会，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聊到这个蒙特梭利的一些原则，用在高龄者的陪伴跟照护上哦。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也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呢，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哦。好的，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喽，下一集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酷热的天气里，您是不是刚顶着大太阳从外头回到家？或者你刚在外面运动了，然后满身大汗，恨不得一回到家就冲进浴室洗个冷水澡？这个时候请你缓一缓哦，别把冰冰冷冷的凉水往你的头上和身上冲哦。

老大人见讲讲过去，这是大家共同的印象。今天要来跟您分享台湾三年级、四年级生的老故事，因为这一辈如今已经成了老大人了。好意外哦，这个幸福时代的故事竟然是由一位当年的香港侨生林野先生所讲述的。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时空隧道吧。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家从香港搬迁来台湾，因为不会说国语，学校硬是将我降了一级，我就从国小三年级读起。每次老师口头规定课后作业，因为没听懂，不是写错就是没写，第二天总少不了被打手心。那段时间我非常的害怕上学，第二学期总算克服了语言的障碍，从此国语科的考试成绩突飞猛进。记得有一次月考，考的是灯的单位，全班没有人答对，只有我写的是一盏灯，答对了，因此得到了满分。从那时候开始，那个凶巴巴的女老师就不再打我了。学期结束，学校发给学生的奖品都很寒酸，不过是垫板一块，以及有橡皮头的雄狮铅笔四支。记得这个牌子算是比较高级的，有时候也会改发月光香水铅笔。至于手刨的铅笔机，那还不多见了，大家都是用手掌牌的小刀来削铅笔。5年级的时候，那位导师是一位师大毕业的女侨生，他的作风比较阔气，他买给学生的奖品是王样水彩盒，可惜他只教了一年就回香港了。在那个家庭收入捉襟见肘的时代里，小孩没有什么零嘴可吃，饼干呢是称斤两卖的，铁罐装的金鸡饼干则是馈赠亲友的好礼。有些父母将面粉加一点砂糖来干炒，当作是子女的甜点，也成为日后的古早味的面茶。每逢蹦咪乓的三轮车过街，小孩就带着装米的罐子蜂拥而至，围观小贩的震天一爆。以前用过的客难物品，在怀旧的干妈店已经是不多见了，就像天鹅牌飞肥皂，还有百雀羚面霜，还有穷人木头的竹器，生火的煤球炉等等。很多婴孩吃的是仙童牌代奶粉长大的。白雪公主泡泡糖抢先在梦梦口香糖之前来销售，风靡全台。
五角一盒，纵使不会吹泡泡，也会迷上了它附赠的彩色卡片。或许这是台湾第一种文创商品吧。以《三国演义》《封神榜》的人物来引诱购买欲，还宣称集满100号可换脚踏车一台。我曾花了几年的时间收集到的卡片有60多张，却在初二的数学课中被老师整合的没收了。下课后我哀求老师还给我，他不答应，唉，我几乎恨他一辈子。当年的脚踏车最开始是以倒转踏板来刹车的，后来才改进成为手刹车。一台5顺牌的脚踏车要卖几百元，很多公务员分期付款作为上班代步的交通工具。

学生如果能有一辆这样的脚踏车，简直是奢侈品啊。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候规定脚踏车前轮的车柱要挂车牌缴税，没有车牌而上路会被警察拦下来。这种怪法规到我高中毕业之后终于被取消了。三四年级最怀念的童年读物，八成会说是叶红甲的《诸葛四郎》漫画。从大战魔鬼党看到大破三月城，尽管老师禁止带到学校，但是照常偷看的大有人在。这也成为日后整套出版的时候广被老读者们订购。至于优良读物《东方少年》，还没有它那么流行呢。有时跟着父亲上台北，他会带着我逛重庆南路，挑几本回头书，整条街都是书店，知书达理的人很多。可是现在老字号的书店已经剩下没几家了。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还没有延长之前，初中入学是要联考的，学生开始用钢笔写作业。记得 SKB 是最普及的品牌，吸墨水的时候要拉下笔杆侧边的开关。当时拥有一支美国制的派克21型钢笔，可真叫人羡慕。老师批改作业还是使用沾水钢笔，墨水有两种牌子，是银行牌和派克牌，用久了还需要换笔尖。后来陆陆续续出现的国产立百代和玉兔牌原子笔，两者都会漏油。法国制的 BIC 和雷诺原子笔趁势进占了文具市场。老师出的考卷是科钢版，用滚轮沾油墨印出来的，如果油墨未干，常常是会沾得满手都是。武侠小说开始盛行，卧龙生、司马林、诸葛青云等人的作品成为大众文学。故事中的刀光剑影、江湖风雨，常常带给人们想象空间的快感。坊间的租书店也多，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书的版面狭窄，封面和底面都装订了厚纸板，好像是为了偷看的方便。后来有了橘16开的版本，终于大方的行侠天下。上了高中，琼瑶的言情小说取而代之，成为早熟少男少女的喜爱。那时候的学校都用礼义廉耻作为共同的校训，男生的头发很短，女生的裙子很长。每学期的军训课都会到三张犁打

国文课本里打了圈的文章都要背诵，考卷会有一段默写。文心和水牛出版的口袋书流行起来了，高三的时候好奇的读完王上义的《野鸽子的黄昏》和《狂流》。

故事谈到这里，朋友，是不是唤醒了您很多的记忆呀？生活是全面的，记忆也是整体的。我们所谈到的只是大环境，大家共同的记忆。当然，你也有属于你个人的美好回忆。哦，记忆还没有结束哦，我们留待下一次，镜头再带我们转向更多的地方。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耶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逼迫让我们奋力向标杆直跑。马太福音5:11，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辱骂你们，迫害你们，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多么有福啊！想到受逼迫，尼撒的格利国主教就联想到古时候很受欢迎的赛跑活动。赛跑时，跑者被其他参赛者在后面追着，只有他把其他人抛在后面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同时，这些紧追着我们的参赛者，不断逼着我们跑得更快。因此，格利果认为，对我们而言，被逼迫是我们发现并且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为正义而受逼迫的奥秘在于，即使是坏的和邪恶的，也能透过他们对我们的逼迫，驱使我们往善的方向跑。格利果也举出因迫害而获得永恒胜利的殉教徒为例，而斯提凡就是殉道者的最佳原型。如果我们将格利果主教这个图像式的语言转换到现代的日常生活中，那么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以下的情况：我所陷入的冲突并没有撕裂我，而是向我提出挑战，通过这些冲突得到成长。如果我面对这些冲突，我会变得更强。在格利果看来，这些都是邪恶的迫害者，他们能驱使我们向上帝跑去，他们强迫我们问自己，我要把精力集中在哪一边？在成功的人生那一边，或上帝那一边？在美好名声的那一边，或真实无伪的那一边？在世界的准则那一边，或上帝的应许那一边？
0: 以上内容来自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让你看到，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预设的立场，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遭的人，环境上，以及某些事件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爱的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你感谢上帝。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思想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旁的人，或是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这样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每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物的故事，我们要来继续听肖邦这位钢琴诗人，他美得不得了的钢琴协奏曲。上次我们听完他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一、第二乐章，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三乐章还没有听。我想今天我就不多说，我们直接就来听第三乐章。我选择的版本是同样是波兰籍的钢琴演奏家齐马曼。他是1956年出生的钢琴家，这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了哈。那么我比较推崇的一个钢琴家就是鲁宾斯坦，也是波兰籍的。我说谈肖邦的，我们大概在学钢琴的这个专业里面，我们最推崇听这个肖邦的演奏的应该就是鲁宾斯坦。不过鲁宾斯坦算是上一代这个的钢琴演奏家，那么而且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段的人物了哈。虽然他是在后半20世纪末才过世，可是这个大部分他的这个演出都是在前半段，就是上个世纪的前半叶主要的录音哈。那么但是我们有在这个世纪可以还可以仍然在世可以听到的钢琴家，就是齐马曼哈，他也是波兰的钢琴家。那这个虽然现在他也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他仍然在世，可是他在这个中壮年的时候的录音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哈。上一次节目我们听到他弹肖邦的这个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个美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美到极致是没有办法形容了好吧，

说了，文字真的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说音乐的美。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奏第一号肖邦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我们一起来听吧。

快板的乐章，肖邦其实还是有他的气势。我在上次的节目里面说他有一点点像文弱书生那样子的感觉，所以都是以这个钢琴为主要的创作的这个乐器。但是他也有这两首钢琴协奏曲留存下来。当然有某一部分的评论家是说他的这个管弦乐团的这个写作的这个功力不是如不如肖邦啦，不如那个贝多芬啦，不如这个布拉姆斯啦，不如那些做了交响曲的这些作曲家。肖邦真的是一首交响曲都没写啊。可是在以钢琴为主角主要的这个乐器，然后用管弦乐来搭配这样子的协奏曲的形式，我想肖邦还是掌控的很好的整个的那个搭配起来的感受真的还是有他文弱书生，但是又有他的雄心壮志都有的。后面我们再介绍他的一些作品是因应时事来写作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其中他其实身体衰弱不能报国，但是他还是拿着那支笔用了音符来鼓励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用他的音乐来说他心里面的雄心壮志。 OK， 好，不多说，赶快来听他的第二首钢琴协奏曲，一样是齐妈曼所演奏的。那么第一个是快板的乐章，第二个也是一个慢板的乐章，第三个还是一个快板的乐章，它两首曲子的形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OK， 好，我们来赶快听听看它的第二首钢琴协奏曲。

美得让人流泪，美得让人无语，它美得让人真的感觉到灵魂的深处，好像哇，真的，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这一首曲子。不管是谁弹的，每一次听都会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不同的感动。对，听完以后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外显的那种激动，而是很内敛的放在里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言语无法形容。对。所以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的感受如何。OK， 好吧，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乐章。这两次的节目介绍了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总共两首。我们把它听完了。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我会再把肖邦其他的钢琴的作品一一的来带领大家欣赏。大家就期待吧。好吧，我们把最后一个乐章听完。圣安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拜拜，我们下次再会。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的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非常非常的荣幸呢，能够来邀请到呢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那他不仅呢是一个主持律师他从这个国立台湾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也有来去读台湾神学研究院的灵性諮商硕士所以他在他的工作生活当中，不仅是只有法律又包括婚姻辅导或者是在协助一些的协调。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气哦，我们也将要在待会的时间呢，特别的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到如何的来预立遗嘱然后也避免呢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丧亲之后，能够来减少甚至避免一些家庭的纠纷。所以现在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施淑珍主持律师。
1: 建轩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其实今天呢看到这个施律师呢你们一定呢想不到，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有看到那个律师呢好像非常那个非常就是干练非常的那个好像就是要跟你辩论一番没有就是我们的施律师是非常的温暖的，看了就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亲切感所以我们也要今天透过他的专业能够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的来预立遗嘱
1: 谈到预立遗嘱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遗嘱不都是老年人才需要做立遗嘱这件事情吗？那到底谁需要立遗嘱呢？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其实也有一些人他是很意外的中年就提早毕业了。
0: 对，
1: 当遇到那种状况的时候，亲人常常不清楚到底

0: 留下来的财产甚至负债的状况是如何，
1: 嗯，
0: 然后到底财产要怎么样子来分配。
1: 对，
0: 那有时候很伤脑筋的是，有的家庭还会有天上掉下来的继承人来主张说，
1: 嗯，
0: 哦，我是这位爸爸的儿子或女儿。哇，嗯，整个家庭就陷入很大很大的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
1: 对，没有错。 那我们，也请这个淑珍律师啊，就针对刚刚所谈到的，有的就是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去避免这样的纷争呢？
0: 是，所以，我想谈到就是，立遗嘱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单纯是老人家才要去立遗嘱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可能要先谈一下，假如今天是没有立遗嘱的话，那么法律它到底会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些遗产呢？那我在这里就简单的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
0: 首先就先想到说，是不是这个被继承人，他还有配偶？好，那如果有配偶的话，那他的遗产留下来这些财产要怎么分呢？那没有配偶的话，那会怎么分呢？好，那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特别去登记叫做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的意思就是说你有 去法院，夫妻有去法院登记，名下谁的财产就是谁的，分别各自的财产，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就是法律所规定的一个财产制的话，这个时候当一方的配偶过世，那先另外一方的配偶要有一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哇，听起来很拗口，
1: 对，
0: 什么叫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呢？就是当两个人在婚姻存续的这个期间里面，那你们就是共同累积的一些财产，那扣掉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那就有一些财产，有的登记在先生名下，有的登记在太太的名下，那这时候呢，我们用最简单的话，就是把两个人的财产全部都，扣掉债务以后加在一起，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加在一起除以二。好，那除以二，如果先生登记的比较多，那这时候如果是去世的是，先生的话，太太呢就能够跟他要求说，那我要主张我的二分之一，所以我先把属于我的二分之一先拿回来。Okay， 所以这个是，有配偶的话要先把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这个部分呢就先扣掉。这个部分呢在扣掉的时候也不会列入遗产税。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好，那谈完这个配偶，那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种组合嘛，对不对？有的有配偶，然后有父母，有兄弟姐妹，
1: 对。
0: 好，那这个到底怎么继承呢？
1: 是，
0: 好，如果今天没有立遗嘱的话，那有配偶，好，跟有子女，那就是这个配偶跟子女加起来的人数，大家均分，如果叫做他们叫做应继分，就均分。譬如说今天配偶当然就是一位了哈，那子女呢有三人，那加起来就是四个人，
1: 对，
0: 那应继分就是四分之一，这样下去均分。好，可是有的人他没有子女啊，好，那再往下走就是下一个顺位，下一个顺位就是配偶跟这个被继承人他的父母，好，譬如说他的父母也还在，
1: 好，
0: 那这时候法律就规定配偶可以拿二分之一，那另外的二分之一是由被继承人的父母去分。好，好，再往下走，可是有时候是父母不在啦，
1: 对，
0: 那配偶还在，那配偶还要跟谁分呢？好，这时候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1: 是，
0: 好，那配偶跟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配偶可以拿多少？依照法律的规定，配偶可以拿一半。拿二分之一，那么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管有几个人，他们就是去取得另外的那个二分之一。
1: 是，
0: 好，那兄弟姐妹没有，父母没有，可是被继承人祖父母还在，
1: 是，
0: 他可不可以继承呢？好，再下一

0: 个顺位，就是配偶跟被继承人的父母去继承、嗯、那这个时候呢配偶可以取得三分之二，
1: 是
0: 好，那被继承人的祖父母呢就也取得另外的那个三分之一。好，好，那假设我们在讲没有子女、嗯、没有父母被继承人了哈，没有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祖父母也不在了、
1: 嗯、是，
0: 这时候配偶当然就拿到全部了，
1: 是是。
0: 好，那有听众朋友会有一个问题啊，假如没有结婚啊，都没有呢？很抱歉哦，各位，如果依照台湾的法律呢、
1: 嗯嗯、
0: 基本上也都没有，也没有立遗嘱、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归政府了。
1: 哦，了解了解、嗯、所以基本上就是要这个预立遗嘱很重要。好，当然你要贡献国家我们也不反对。好，那这样的话虽然是有立遗嘱啦，但我们就发现到说还是有引发一些争议的案例呀、啊。好，那不晓得这个律师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的案例来了解说我已经有立遗嘱了，但为什么还是会有些争议的存在。比如说刚刚律师你有提到说除了配偶啊还有一些就是特留份的或者是部分。可是我今天我虽然有配偶，我有这一些的家属，问题是我们关系不好。
0: 嗯，
1: 哦，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0: 是是，
1: 嗯
0: 啊，刚才建勋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那三个字叫特留份。
1: 嗯，
0: 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常常听到这三个字。
1: 特留份。
0: 那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说叫做应继份啊，
1: 对，
0: 就怎么分。
1: 嗯，
0: 可是法律呢，为什么立遗嘱跟不立遗嘱是有差别的？
1: 是，
0: 是因为法律有一个特留份概念。什么意思呢？好，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配偶，
1: 嗯，
0: 三个子女。好，那我们如果按照他没有立遗嘱的话，按照法律不就是每个人四分之一吗？因为均分。
1: 嗯，
0: 可是法律呢有一个概念叫特留份，如果你立遗嘱的话、
1: 嗯、
0: 你也不可以侵害他的特留份 哦,
1: 哦，
0: 你不能全部都不给他、哦、除非有一些等一下我们讲例外的状况。
1: 嗯，
0: 那这个特留份譬如说我们刚举的例子，
1: 嗯
0: 像子女跟配偶他们的特留份就是二分之一，
1: 嗯，
0: 应继份的二分之一，
1: 嗯，
0: 那我们刚刚举例子是四分之一嘛，哈，
1: 对，
0: 那代表他们的特留份就是应继份的一半，
1: 嗯，
0: 那他们的特留份就是八分之一，
1: 哦，
0: 所以你也许今天想要特别疼爱你的配偶，
1: 嗯，
0: 想要特别疼爱某个子女，
1: 嗯，
0: 你要立遗嘱，
1: 嗯，
0: 那你也要把那个八分之一啊保留给这些继承人。哦，不能侵害特留份。
1: 哦，
0: 但是至少至少，当你立了遗嘱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能够比较妥善的去安排。
1: 嗯，
0: 啊，譬如说，可能有的人是比较不尽心的，
1: 啊，
0: 对于你年老的时候没有那么尽心的，
1: 嗯，
0: 那你就可能你也许就留给他特留份哦，
1: 嗯。
0: 但是你其他的，哎呀，很用心的照顾你的，
1: 嗯，
0: 对你很好的，那你就可以给他超过应继份的。
1: 嗯，
0: 那个部分，这就是立遗嘱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
1: 对，
0: 嗯，
1: 但是也许有的听众会有跟我同样的心情，就是他就是对我不好，我竟然的遗产还要给他特留份，哎，好好，我想每个法律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一个利益啦，哈。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有立遗嘱。还是引发争议，
0: 是的，
1: 嗯，那有什么案例可以告诉我们？
0: 我想在这几年，
1: 嗯，
0: 可能大家如果有稍微留意一下，新闻报道，一些媒体，
1: 嗯，
0: 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我想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案例，所以是可以直接讲的，
1: 嗯，
0: 就是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先生，
1: 嗯，
0: 他过世，
1: 嗯，
0: 他过世的时候是2016年的1月，
1: 是，
0: 那当他过世以后呢，就是后来他的继承人，
1: 嗯，
0: 就打开了那个遗嘱，
1: 嗯，
0: 那发现他把全部的遗产，
1: 嗯，
0: 留给其中一个儿子，
1: 嗯，
0: 哦，全部啊，哦，就是张国伟先生，
1: 嗯，
0: 那结果呢，就引发继承人当中一些遗产纠纷的一些诉讼，
1: 嗯，
0: 那其中就有一个儿子呢，他就提起说要来确认哦，
1: 嗯，
0: 这个遗产是无效的。 要确认这遗产是无效，结果

0: 官司打了8年，一直到今年。今年经过最高法院的认定，就认定说他所制作的那个就是说被继承人张荣发他所做的那个密封遗嘱，是有遗嘱能力的，所以呢是符合民法的要件，这个遗嘱有效
1: 是
0: 好。那遗嘱有效，但问题来了，日后虽然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遗嘱有效，但他把全部的遗产都留给同一个人，
1: 对，
0: 哇，显然有特留份的问题嘛。
1: 对啊，
0: 那这位继承人呢，他应该就要把他的特留份来给他的其他的继承人，
1: 是
0: 怎么给，给哪些部分，哇，这个可能又有的协调了哈。所以我想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就至少看到几个事情，立遗嘱要必须要是一个有效的遗嘱哦，如果万一是一个有争议的遗嘱，会被怀疑说这个遗嘱是没有效的，那就会引发后续的纷争，有立了也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1: 对，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节目啊，来提到这样的如何的来预立遗嘱，那真的是涉及到你就是虽然就是回到上帝那里，我们讲安息主怀，可是所留下的到底是祝福还是纷争，这是一个关键。那就要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你指定给一个人就没事了，还有要认识到有关于特留份的这一个部分。好，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那也让我们能够对于自己的将来，甚至你想一想我现在有哪一些的动产不动产是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准备要来去就是让人继承的，好，那该怎么做呢？我们会在下一个阶段来就是请教我们的淑珍律师该如何的来立这个遗嘱。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特别的邀他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如何的预立遗嘱。那我们也就来将时间交给淑珍律师，怎么样的可以来预立我们的遗嘱呢？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在讲到说立遗嘱那有哪几种方法可以立遗嘱呢？
0: 是，
1: 我想这是我们听到的听众朋友里面的疑问，心里面的疑问。那如果在台湾的话，那我们有几种立遗嘱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你自己写，我们叫做自书遗嘱，自己写自书遗嘱。那自书遗嘱大家就想说，那我就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就开始写就可以了吗？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自书遗嘱有一些法律所规定的要件。首先呢，你在立遗嘱的时候你要意识清楚，就是如果你今天都已经神志模糊不清了，那你显然就没有办法去决定自己的财产未来要怎么办了。所以第一个要有行为能力，意识清楚。
0: 是。
1: 第二个呢，你要自己亲手写遗嘱的全文，全文哦，你不能想说电脑打字比较漂亮，所以我就用电脑打字。那是不行的。既然是自书遗嘱，你就要自己亲自手写全部的遗嘱全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写遗嘱写到最后呢，你要记得写年月日。就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有的长辈呢，他写着写着就只有写年写月，哇，没有写日。这就会引起争议了，这个遗嘱的效力就有问题了。因为法律定得很清楚。另外呢，就写着写着呢，你就忘记说你要签名了。那不行不行。你一定要亲自签名。那听众朋友问说，那我盖章可以不可以？我表示慎重。如果你又签名又盖章，当然是可以啦。可是你不能觉得你的章特别漂亮，你只盖章不签名，那是不行的。所以要亲自签名。那另外呢，有可能我们写着写着就有可能有的地方要修改。哇，怎么办？当然你要重新再誊一遍，重新写一遍是可以的。可是你已经写得很辛苦了，那你要修改的话，那也是可以修改，但是你要注明你在哪里修改。譬如说第几行，你就在那个行的上面，你就写说我修改了几个字，字数我修改了两个字，然后在上面签名。每个修改的地方都要签名，这是非常非常谨慎的。所以这个自书遗嘱有这个要件。
0: 哇，
1: 那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万一我没有办法自己写呢？我觉得我的写字有困难，然后我可能也认识的字没有那么多，那法律怎么样子帮助我立遗嘱呢？所以还有几种遗嘱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公证遗嘱。公证遗嘱就是说我们到公证人那边去立遗嘱。那这个时候呢，除了公证人，然后立遗嘱的这一位，另外呢还要有两个证人一起陪

0: 陪同去当证人、
1: 嗯、
0: 那公证人呢就会协助你怎么样立遗嘱、
1: 嗯、
0: 这叫做公证遗嘱。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张荣发先生、
1: 嗯、
0: 他是用密封遗嘱、
1: 嗯、
0: 那密封遗嘱是怎么个密封法呢、
1: 嗯、
0: 就是说你是在你是有公证人的、
1: 嗯、
0: 那你自己写或是别人帮你写都可以、
1: 嗯、
0: 那遗嘱呢的立遗嘱这个人要亲自签名、哦、不能盖指印 哦、
1: 嗯、
0: 哦那也要有两个证人、
1: 嗯
0: 哦、就叫密封遗嘱。
1: 是
0: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代笔遗嘱，请别人帮你写、
1: 嗯
0: 哦、那就是用遗嘱人他用嘴巴讲。
1: 是
0: 那其中有一位见证人呢就照着遗嘱的人讲的内容把它笔记。
1: 是
0: 那遗嘱人就亲自签名或是盖指印、
1: 嗯、
0: 这个比较特别要三个证人。
1: 三个证人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种叫做口授遗嘱，就是啊，也不是代笔也不是密封，但是他用口授，口授什么、
1: 嗯、
0: 用嘴巴讲、
1: 嗯、
0: 遗嘱人呢他就口说录音、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古代叫做会有个录音带嘛，那现在可能也是一个档案、
1: 嗯、
0: 那两个证人就在那个 密封的那个地方，这个遗嘱的这个录音的密封的地方、
1: 嗯、
0: 在那个密封处签名，就构成口授遗嘱、
1: 嗯、
0: 那详细它有一些法律规定，我们比较难在空中讲那么多的细节、
1: 嗯嗯嗯、
0: 那一般我们、啊、在协助我们的当事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了解，就是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去了解说你打算怎么样安排你身后的财产、
1: 嗯、是
0: 了解他的需求他的希望之后、
1: 嗯、
0: 我们会先帮他拟、
1: 嗯、
0: 拟那个遗嘱的内容，跟他确认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
1: 嗯、
0: 好 OK 那拟完了之后他也确认了，通常呢我们会建议他去公证，
1: 嗯，
0: 好，公证人那边去做公证，因为公证的话他的公证书会留在公证人那里，也会有一份存留在法院。
1: 是
0: 那我想这样子是一个对当事人有比较周全的一个立遗嘱的保障。
1: 对、
0: 嗯
1: 我额外想要问的就是说，如果、当事人他没有后代呢、
0: oh,
1: 就是 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
0: 是是、
1: 嗯
0: 如果当事人没有后代、
1: 嗯、
0: 就是说或者说他的配偶啊、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
1: 嗯，
0: 那这里我们曾经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没有关系哦，我还有侄子跟侄女。
1: 嗯，
0: 那他们可以当我的继承人吗？
1: 嗯，
0: 好、哦，那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说明，
1: 哦、
0: 就是说如果他的配偶、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
1: 嗯，
0: 子女。是不是他并不是法定上的当然继承人。
1: 对，
0: 如果你要把你的遗产留给他，请你务必要立遗嘱。
1: 嗯，
0: 那有一种情况叫做代位继承。
1: 对，
0: 代位继承是只有在你的直系的卑亲属。举个例子来说、
1: 嗯、
0: 就是万一这个被继承人他的有一个儿子、
1: 嗯、
0: 他的过世了、
1: 嗯、
0: 那儿子呢有小孩。
1: 嗯、
0: 那这时候他的小孩，我们在讲说一房一房几房几房这样子的概念、
1: 嗯、
0: 这一房呢他的那个直系血亲的卑亲属他的孙子他就可以代位继承、
1: 嗯、是是，
0: 可是只有直系血亲卑亲属才有哦、
1: 嗯、
0: 如果是兄弟姐妹的小孩就没有代位继承的问题了、
1: 哦、
0: 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要留给兄弟姐妹的孩子、
1: 嗯、
0: 那你就要特别去立遗嘱，不然就收归国有了。
1: 嗯，因为我有听过，就是说，除了刚刚讲的这一些的亲戚的关系以外，有的想要留给他的好朋友。嗯，那这样的话，他也是可以继承吗？
0: 哦，他理论上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
1: 对对
0: 对、嗯，但是即便有继承人在。
1: 对，
0: 即便法定的继承人在，你只要保留他们的特留份，
1: 嗯，
0: 你其他的部分你要留给你的好朋友，你就用遗嘱、
1: 嗯、
0: 用遗赠的方式、
1: 嗯、
0: 我们称之为遗赠、
1: 哦、
0: 对，那你就遗赠给他们，写在遗嘱里面
1: 是
0: 可以的，不违反特留份的话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人他对某一些公益的事情、
1: 嗯、
0: 他特别的有负担，
1: 对，
0: 所以他也希望留给公益团体、
1: 嗯、
0: 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1: 是
0: 遗赠。
1: 是那律师想问的是说你常遇到的一些有争议的

0: 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1: 曾经有争议的状况，就是说，有一对夫妻哦，就是他们没有子女，没有小孩，那他们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很疏远，甚至感情都不好，那结果就是他们夫妻两口呢就有一栋房子，他们就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那有一

0: 有产生了继承的问题。那结果呢？
1: 嗯，
0: 当先生过去以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太太要跟谁成为法律上的继承人呢？就跟先生的兄弟姐妹。可是跟先生的兄弟姐妹其实跟他们的关系是疏远了，甚至不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太太就伤脑筋了。
1: 嗯，
0: 这栋房子，
1: 嗯，
0: 他要跟先生的兄弟姐妹，他住在里面哦，
1: 嗯，
0: 他要先跟先生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
1: 嗯，
0: 所以如果有立遗嘱了哈，
1: 嗯，
0: 最少最少那个他们只继承特留份。
1: 哦，
0: 那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哇，那更麻烦了。
1: 嗯，
0: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先生的兄弟姐妹的那个比例就更高了。
1: 嗯，
0: 那他们就会有造成，甚至有的会造成往后生活上的困难，因为他们就是这栋房子自己在住的。
1: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特留份，我也会想到说，已经感情都不好了，但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有这个特留份。哎，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个房子卖掉，现金的部分就是等于也要留给所谓的特留份的弟兄姐妹，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如果他有立遗嘱，还是要留。目前法律上是这样子。
1: 哦，是是是。
0: 但是他如果没有立遗嘱，就是依照法律的应继份哦。
1: 嗯，对，
0: 更高了。
1: 但是在如果他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呢？
0: 你是说在过世以后吗？
1: 嗯，对。
0: 过世以后就是遗产了嘛？
1: 对，
0: 那就会变成说，卖掉以后这个价金还是遗产。
1: 嗯，
0: 那所以既然是遗产，那就依照法律的规定，嗯，或者是依照遗嘱。但是说真的，
1: 嗯，
0: 特留份还是跑不掉。
1: 是
0: 啊，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剥夺继承权。
1: 嗯，
0: 好，那但是法律也规定的很严格了哈。
1: 嗯，
0: 要剥夺继承权。
1: 嗯，
0: 那法律所规定的呢，就是，
1: 嗯，
0: 譬如说这个故意致继承人，
1: 嗯，
0: 或者是被继承人死亡，
1: 哦，
0: 就是很不好的状况。
1: 是是。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继承人或被继承人没有死亡，
1: 嗯，
0: 可是这个人有被判刑，
1: 哦，
0: 这个继承人有被判刑。
1: 嗯，
0: 好，听起来都是很严重的状况哦。
1: 对。
0: 或者是用诈欺胁迫啦，让这个被继承人立遗嘱，
1: 嗯嗯，
0: 或者用诈欺胁迫让立继承人不能立遗嘱，
1: 嗯，
0: 等等类似这样子。
1: 嗯，
0: 甚至就是伪造啊、变造、隐匿、湮灭遗嘱，
1: 嗯嗯，
0: 这也都构成剥夺继承权的事由。
1: 嗯嗯，
0: 听起来都不容易，就只是感情不好还不容易。
1: 对，
0: 有一种状况就是对被继承人有重大的虐待或者是侮辱。
1: 嗯，
0: 那经过这个被继承人来表示不可以继承，这种状况之下是可以剥夺继承权。
1: 嗯，
0: 譬如说有的子女就是蛮不孝的哈。
1: 嗯，
0: 那可能对他的父母呢有一些虐待，
1: 嗯，
0: 或者是说侮辱的这种行为。
1: 嗯，
0: 那如果父母呢在生前有明白的声明说，
1: 嗯，
0: 这个被继承人不可以继承，
1: 嗯，
0: 这时候他就可以剥夺继承权。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呢，
1: 嗯，
0: 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要采取这个剥夺继承权，要记得把这个事由详细的记录下来，而不是说他就是让我侮辱我、虐待我。
1: 嗯嗯，
0: 哇，那这样不够。
1: 嗯，
0: 他是什么样的行为侮辱你，
1: 嗯，
0: 什么样的细节来虐待你。
1: 嗯，
0: 你把它写清楚就能够达成这个效力。
1: 嗯，
0: 但说真的，只有情感疏离还真的不构成剥夺继承权的事由。
1: 对，因为我也在想说，如果有人在这当中拦阻，就是比如说继承的这个配偶说，哦，你不能卖房子哦，哇，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来告诉这个配偶说，因为我有特留份，我不准你卖房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基本上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说继承开始之后，
1: 嗯，
0: 那所有的继承人是可以请求分割继承财产的。
1: 嗯，
0: 好，那这时候当然你不能够单独处分来卖房子，如果大家可以谈好，好，把房子卖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遗嘱或者按照法律的规定，
1: 嗯，
0: 我们来分配，
1: 嗯嗯，
0: 那当然是 OK。
1: 嗯，
0: 可是有些时候呢就会造有的人就觉得我不想卖呀，啊，或等等，
1: 嗯，
0: 意见不一致。
1: 对，
0: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诉请法院分割遗产。
1: 哦，
0: 对，那分割遗产，法院可能会说啊，那这房子把它卖掉，
1: 嗯，
0: 那大家来分，
1: 嗯
0: 啊，

0: 或者说啊，不然谁拿钱出来补谁多少钱、哦
1: 嗯嗯、
0: 那法院 会给大家一些方法。
1: 嗯嗯嗯，那当然我们在遗产的部分啊，就是有包括那个保险啊、哦、这个保险，那也可以请律师来讲到这个部分。嗯，
0: 是的，刚刚讲到就是说啊、如果特别一些没有后代的一个状况、
1: 嗯嗯、
0: 就是说只有夫妻这样子、嗯、那有一些情况可以对对方有一个、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就剥夺其他被继承人，举例来说兄弟姐妹的继承权、
1: 嗯、
0: 那这时候如果你要更多的保障对方、
1: 嗯、
0: 有可以考虑用人寿保险的方式，有些夫妻就会用这种方式。
1: 是，
0: 或者呢就是因为人寿保险嘛、
1: 嗯、
0: 那对方是受益人、
1: 嗯嗯、
0: 比如说先生以自己来做要保人跟被保险人、
1: 嗯、
0: 好，然后他过世以后这个人寿保险金的受益人是、
1: 嗯、对方、
0: 对方、
1: 嗯、
0: 嘿，那这样子对他有更多的保障、
1: 嗯嗯、
0: 或者是有的呢他就会就是建立一个就是一个信托，
1: 是
0: 信托的契约、
1: 嗯、
0: 那信托契约呢就以对方为他，比如说他跟银行或者某个机构、
1: 嗯、
0: 有一个信托契约，把他的财产呢就一部分就有一些财产就放在这个、
1: 嗯嗯、
0: 依照这个信托里面去做信托、
1: 嗯、
0: 那以对方为受益人、
1: 哦、
0: 那这个情况呢也能够对对方你所在意的人提供更多的保障。
1: 嗯，那刚刚有提到有关于这个信托，好，那我想说再请律师多说明啊，就是有听到这个安养信托啦，哈、啊、等等的，那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跟内容呢？
0: 是的，讲到信托哈，可能我们最近真的会常常听到安养信托。
1: 嗯，
0: 说真的哈，对于现在很多是没有小孩的夫妻，
1: 嗯，
0: 其实。或者说他也没有结婚，没有配偶、
1: 嗯、
0: 那其实对他的年老先不用讲到未来的遗产哦、
1: 嗯、
0: 光是在年老的这一段怎么样获得一个很好的照顾、
1: 嗯、
0: 安养信托这件事情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因为我们真的不确定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嗯、到底在这个世上的年岁有多长、
1: 嗯、
0: 或者我们会不会在有一天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失智了，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那在没有下一代或者是下一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因为现在是地球村，
1: 对，
0: 那 很多孩子其实他就是全世界各地去发挥。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可以考虑用安养信托、那详细是等一下再继续说吗？
1: 对啊，因为我想说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哇这个资讯非常的重要，好，但是要一下子来去接受那么多也是需要有点时间消化。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来多多的了解安养信托。好，其实真的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那因为现在的失智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也更需要这方面的了解。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那我们刚刚有特别的来提到关于安养信托，好，那再请律师多多帮我们来说明这个部分。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我们起了个头，就是有关安养信托。那因为说真的，在高龄化的社会来临，然后也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小孩
0: ，
1: 或者是说即便有小孩，但是因为地球村的结果，很多孩子可能都是在外地，或者甚至不在国内，在很多国家各自发展，所以等到就是年老的时候
0: ，
1: 那常常到底要怎么样子来照顾自己这一块
0: ，
1: 那或者两个人都身体健康的时候还能互相照顾
0: ，
1: 可是总有一天要很难得，两个同时间走是很难得的哈，很少是这种状况，总会有一个先走
0: ，
1: 那或者说还没有走的人，那这个部分他也越来越年老
0: ，
1: 他甚至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
0: ，
1: 那怎么办呢
0: ，
1: 我银行有存一笔钱
0: ，
1: 我有好几栋房子，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照顾我呀
0: ，
1: 那所以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时代，安养信托就是一件还蛮值得去注意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们在讲说安养信托呢，就是我们作为委托人的一方，我们可以一次一笔钱，或者是多次好几笔钱，那我们就按照把这些财产呢交给受托人
0: ，
1: 受托人有可能是一个人
0: ，
1: 也有可能是一个机构
0: ，
1: 也有可能是银行
0: ，
1: 那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也在做这一方面，那有可能受托人他拿到的你这笔钱，那如果是银行金融机构，他就有可能在你的许可之下，他会帮你做一点理财
0: ，
1: 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没有想要做什么理财，我只是很单纯的要寄托一笔钱在这里以便以后我的需求
0: ，
1: 那这时候你那个信很单纯的信托契约就非常的单纯，就没有说他去帮你理财，这当然跟信托契约的内容约定是有关系的
0: ，
1: 好，那你把这个后来呢，这个受托人不管他是一个个人或者是银行机构，他之后他就要把他的信托收益或者这个信托的钱分次每次看多少钱就要给付给这个受益人
0: ，
1: 好，那现在就要看受益人是谁咯
0: ，
1: 如果今天的受益人是你自己的话好，比如说我现在是为了我年老做准备
0: ，
1: 所以受益人当然是我自己
0: ，
1: 那我是担心有一天我可能失智了，我没办法自己去银行领钱，我也没有办法去收租金
0: ，
1: 那这受益人就是自己，我们叫自益信托
0: ，
1: 他就定期的把这个收益或者把你交托给他这笔钱一次多少钱多少钱就给你的安养机构
0: ，
1: 或者是给你定期的拨下来
0: ，是。
1: 那有一种方式是他意
0: ，
1: 我们在讲自意就是保护自己
0: ，
1: 那他意就是你也可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模组
0: ，
1: 你可以用在你的配偶
0: ，
1: 你想说为他以后的老年的安养
0: ，
1: 做一个预备，
0: 是。
1: 或者甚至有的父母他就是说小孩，有的小孩子他有一些身心的障碍那这种情况父母在想说我不可能，大部分状况我不可能活得到他年老我还能照顾他
0: ，
1: 可是对他又有一些挂心
0: ，
1: 这时候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让他就是他离开以后在他生前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信托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他离开以后用他的遗产他在遗产里面遗嘱里面写遗产信托然后有遗产信托以后，这个继承人呢，他虽然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他自己或使用这些钱，但是定期的他就会拿到一笔钱
0: ，
1: 那这时候这个被继承人会比较安心
0: 对，这样的话特别是有一些父母都会担心他的孩子啊，特别是有身心情况的 好，那透过刚刚律师所讲的这一个遗产的信托，也可以来帮助这个父母对这方面是能够比较安心的。好，那如果说在信托的契约就是本来拟一拟，那想要变更，
1: 是是，
0: 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程序呢？
1: 是。信托契约是可以变更的，我跟你订一个契约，不会说我订了这个契约以后

0: 我就再也不能变更。比如说我是信托人，你是受托人，那第一个你假如比较不好状况是你没有按照我的信托契约的内容去做一个好的履行，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变更我们的契约嘛，好，就这是我的权利。可是有一种情况，听众朋友会问说，那这个信托人他后来就过世了，
1: 对啊，
0: 那怎么办呢？哦，信托里面有一个制度叫做信托监察人，是，所以呢，这个信托契约呢的履行有没有照着这个信托的意志去履行？信托监察人他就可以去监督，有时候他们就委请一个好朋友，可以信赖的朋友，甚至委请律师，来担任这个信托监察人，就说，你有没有照这个信托的内容的信托契约来履行？还有一种情况哦，就是有的孩子哦，就是他拿到了这个信有。父母安排好了，
1: 对，
0: 安排好对他有一个遗产信托的照顾，那可以不可以说我这个等到父母过世以后，我这个当小孩的，我就要去变更这个契约，我想要一次把这个钱拿回来，可以不可以？好，这是其实还是可以设计的啦，要经过信托监察人的同意，如果要变更这个契约，要经过在契约里面你清楚，要经过信托监察人同意，哇，就有一个把关在，
1: 是，
0: 对，免得孩子可能被骗了或怎么样，他就说我要去变更这个契约，哇，那不得了了，原来的那个心血就付诸流水，就钱就不见了，这样子他可能被骗。
1: 那信托监察人非常的重要，
0: 是是，
1: 那个要慎选，
0: 是，的确要慎选。
1: 对，那当然因为也我们在了解到这个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越来越多了，那有没有遇过就是当事人如果后来失智，或者是说他虽然没有就是过世，但是他就是你然后就他想要再来改，或者是他已经忘记了等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该如何的来去处理呢？
0: 是，的确失智高龄化这个问题的确是现在很大的困扰，而且也常常是在立了遗嘱之后，那这个被继承人他过世了，那这些继承人们争执的一个焦点，他会说当初我的父母就是他的那个精神状况不好他已经失智了，他写的这个遗嘱怎么能够有效力呢？哇，不得了，就开始争执这个点哈。所以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会认为他是有遗嘱能力，这牵扯到遗嘱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通常当然我们说16岁以上，满16岁基本上就有遗嘱能力，但是你还要加上你立遗嘱的时候你的神志是清楚的，但问题来了，有的人轻微失智他没有都不清楚那他也立了遗嘱，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到时候就可能在万一到法院去闹诉讼的话，那就有可能要去证明咯，他虽然有去医院失智，但是他失智是轻微的，怎么样证明他立遗嘱的当下是清醒的，这件事情就会变成公房的焦点。所以现在很多公证人他会就是看比较年长的长辈要来立遗嘱，他会要求年长的长辈请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证明你的认知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你在你这个认知能力的检查正常的这份报告出来的3个月之内，我来帮你做公证遗嘱，说要不然公证人也怕以后要到法院去变成证人，
1: 对，
0: 那纷争就会很多。
1: 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而且也是我们在医院临床上有遇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要能够来了解到除了上述的这一些要立遗嘱的这一个部分，从律师你的经验当中还有遇到哪一些的情况是需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是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时候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是很多元的啦，那有的人不一定有结婚，那他但是他是同居，
1: 对啊，
0: 同居然后感情也相当的好， 那这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就是说当同居人他过世了，
1: 嗯，
0: 那两个人平常也是感情很好，
1: 嗯，
0: 可是呢这个还没有过世的同居人他可以拿到遗产吗？哦，
1: 嗯，
0: 这也是现在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1: 是，
0: 那基本上呢我们在讲同居人他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继承人，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串继承人里面，
1: 嗯，
0: 没有同居人，
1: 哦，嗯，
0: 那除非有立遗嘱，
1: 嗯，
0: 用遗赠的方式来给予这个同居人，
1: 嗯，
0: 不然的话他没有法律上的地位，所以这时候立遗嘱就非常的重要，
1: 嗯，对对。
0: 那万一呢今天这种情况是没有立遗嘱，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院他会根据法律有一条规定叫做遗产酌给，
1: 遗产酌给，嗯，
0: 怎么个遗产酌给法呢？就是说这个被继承人啊他生前有在抚养的人，
1: 嗯，
0: 好，那这个被抚养的这个人他不能维持生活，他没有谋生能力，
1: 嗯，
0: 然后他也没有获得我们刚刚讲的遗赠，
1: 嗯，
0: 啊，这时候法院就看状况了，
1: 嗯，
0: 就可以透过法院的判决，
1: 嗯，
0: 给他一点生活上的需要，但他不是一个法定的继承人的地位。
1: 嗯，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社会的一些情况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啦。好，那我也想要就是了解到说不论是用这一些生前的赠与啊或者是信托的方式，那他会缴一些的费用吗？嗯，
0: 会缴一些费用，哦，当然譬如说信托，如果你今天的信托的受托人是金融机构，
1: 嗯，
0: 哦，他要收保管费，
1: 嗯，
0: 而且也其实不低，对，
1: 哦，
0: 那但是如果权衡嘛，
1: 嗯，
0: 既然要有保障，那有人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1: 是，
0: 那他有一定的手续费了，
1: 是是 是, 是，嗯，所以
0: 那如果说刚刚讲到去公证人，
1: 嗯，
0: 那边遗嘱公证，他有一定的算法，
1: 对，
0: 好，遗嘱的价值，
1: 嗯，
0: 啊，多少，然后他收多少的费用，这是法定的，
1: 嗯，
0: 哎，倒也是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嗯
1: 嗯，我想在这个预立遗嘱方面呢，也要请听众朋友留意自己的目前的身心灵的情况，好，然后能够多留意这方面的一些的知识，还有可以多去先了解。好，我发现到说原来预立遗嘱啊有那么多的好处，诶，如果今天都没有就是有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只能够照着这个法律的这个部分来去做分配。好，那我也觉得在医院当中都会遇到一些的父母会担心后续的孩子的情况啊，有的孩子能力好，有的孩子没有办法独立，好，那更需要父母在这当中来做一个好的预备。好，信托的部分但我们都会觉得说透过机构银行好像就是还蛮有公信力的，可是相对要付出一些的代价。好，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不想在这当中再多被就是缴这些费用，也要选择一个上好的可以托付的朋友。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施律师这么的专业，也非常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这一些。好，当然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呢，我也想要再邀请我们的律师来了解到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无可避免的疾病啊死亡啊，我们可以生前做哪一些的一些动产跟不动产的一些的处理。好，然后如果说也面对了家人的病逝之后，那这一些要去哪些地方来处理他们后续的这一些的遗产，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
0: 好，
1: 感谢你，
0: 谢谢，
1: 祝福全球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好，那也就来做功课，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安心哦。嗯，祝福大家平安，
0: 平安，
1: 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钟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这个人家说吼，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那么每一天我们到底吃进去了哪些东西哦？其实你这个吃的食物，可能比你吃什么药啊、吃什么保健食品还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营养师，他过去曾经在许多的很大的药厂服务过，而现在呢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也是他们的董事长，那么也是这个实质的经营者。所以未来几集我们都有可能会来请教他。今天呢，也基于这个我娱乐自己的好奇哦，我们先和听众朋友们来认识一下哦，到底这个李松青营养师所创立的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又提供了哪一些整合的服务呢？我们欢迎李松青营养师来我们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松青，也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
2: 是。
3: 那但是我有一点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我是营养学专家
2: 哦，
3: 但不是营养师
2: 哦。好，抱歉抱歉，所以是营养学专家啦。
3: 对
2: 对，因为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李总啊，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3: 好，
2: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所谓的新安生命科学，因为您好像就是我看您的经历，您除了念过营养之外，您还念过 EMBA。对不对？
3: 是
2: 的专班，然后还有也是营养学博士嘛，
3: 是，
2: 就说感觉好像蛮跨领域的，就为什么您这个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3: 去念 EMBA 呢，主要是我升上的总经理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财务各方面的能力不太够，
2: 了解了解，
3: 所以需要回到学术殿堂呢，做一个有系列性的学习，
2: 是
3: 啊。那么后来又去念营养学博士，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在这个领域呢阅读就发现知识越不足，所以必须要回到学校的殿堂，然后重新跟教授们呢来取经啊。
2: 我发现您太谦虚了，都说是因为不足所以才去念。
3: 真的真的真的，
2: 是是，
3: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做我们是 focus 在这个癌症营养。那么癌症患者是比较，他是一个重症，他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告诉他的东西呢就必须是正确，对他是有用的。
2: 是，
3: 那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的不足，或者我们对于现在，因为我念大学念台北医学大学营养系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营养学的知识呢，有些已经被推翻了
2: 啊，对，
3: 那
2: 是，
3: 那有些更新的东西，像医疗，那是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得上啊。现在他到底用什么治疗？比如说在质子治疗啊，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等等，那我们要必须要知道这些新的东西。那我们在营养学的配合上，能够怎么样去搭配，让患者得到更好的预后效果？
2: 是，
3: 所以必须要回学一下那时
2: 候。哇，我觉得就是能成功的人就是很上进才有办法做到。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您以前在很多药厂嘛，类似像诺华这么大的药厂里面工作过，那就像我们知道的很多产品，什么阿华田啊，
3: 是是，
2: 撩霉素啊，这些都是您过去药厂的产品。可是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或理念，您会自己出来就是成立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呢？
3: 成立这个公司呢，是我自己的家人也得了癌症。
2: 哦，是。
3: 那平时跟我比较靠近的人，他们竟然在营养学的知识，就营养补充上有充满的，就蛮多的错误的知识。那这个错误的知识就造成他们在整个癌症的发展或者在治疗过程中产生了营养不良。

0: 那么营养不良呢，就会让患者呢就陷入一个比较高危险的，他如果造成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治疗都要中断啊，甚至他的最后他的存活率啊都会下降。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应该要成立一个公司啊，那能够把我这个专业呢能够 deliver 出来，
1: 是
0: 能够告知大家这样。
1: 刚才提到营养不良嘛，就说所谓的营养不良不一定是什么吃不够啊，然后吃不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他吃不够肯定是啊，因为我们讲营养不良大概是主要几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总体摄取的热量够不够。那总体摄取的那概念呢，基本上就是说我在维持我身体这个组织，那我需要多少热量？那这个概念有点像说我从台北开车到高雄，
1: 是，
0: 我要加50公升的油，那个汽油就转化成热量。
1: 如
0: 果你只加30公升，你就跑
1: 不
0: 到高雄。
1: 对。
0: 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营养素，你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癌细胞它要去攻击身体的组织。
1: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组织需要去做修复。那修复就要有材料来修复。
1: 是。
0: 就好像我们墙壁啊，这个倒了一个洞，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砖块啊，然后有水泥啊等等来修补它。
1: 对。
0: 那么这个营养素就是用来修补的作用。所以它必须得补对。就你的车是加汽油的，
1: 是，
0: 结果你加了柴油，
1: 对，那就车就坏了，
0: 车就是你
1: 就
0: 没有办法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
1: 对，
0: 所以热量跟营养素这两个对于特别是患者，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1: 热量跟营养素，所以就是李总，您就是因为自己的家人得癌症，所以你就特别觉得说这一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0: 对，因为他们算是平时我都在普及他们知识，但是还会弄错，那表示大部分人都会弄错。
1: 有道理耶，
0: 对，
1: 真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搞不清楚哦。
0: 对，
1: 而且就说现在的人可能更多就是会借重一些营养品，而不一定是在乎自己平常吃什么饮食这些食物这些东西。
0: 对，因为平时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那是比较简单，就是你乱吃，了不起就吃胖了，
1: 对，
0: 就这样。可是如果是一个像癌症这么重症的，那么你第一个你乱吃，你乱吃呢，对你的影响，刚才讲，如果你的热量跟营养素不足的话，那么产生营养不良，那么直接引发的就是你的各方面的精神状态啊，然后你到医院去验血。去验到的白血球啊、白蛋白啊等等指数都会下降。好，那更严重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白血球或白蛋白低到一个程度，那医生就会告诉你要暂停治疗。
1: 哦，还不能治疗了。
0: 这不能治疗，因为你扛不住了。
1: 对对。
0: 这个下去呢，因为化疗的药，很多说，药就是毒药。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会毒杀癌细胞，也会毒杀你的正常细
1: 胞。是是是，对对对。
0: 所以呢。当然现在的这所谓的标靶疗法 是比较
1: 精
0: 准一点，但是精准不代表不会毒杀到正常细胞，只是说它毒杀的范围比较小。
1: 哦，理解。
0: 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这个营养的补充呢，对很多的重症患者就会非常非常重要。你到底是补对了没有？那一般你刚提到的营养补充品，现在大部分都是我去药局啊、医材行啊，去网络上。
1: 我们最多知道就是类似雅培那种，就是一罐一罐的，好像感觉很方便，然后又可以补充营养这样。
0: 对，这个东西呢，当然它是可以的，当然它不是不好，它也是好，只是不够好。
1: 不够好。
0: 为什么叫不够好呢？因为它占你的热量营养素的摄取，原则上不会超过30%。30%，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喝这个嘛。
1: 对啊，
0: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再来占你热量营养素，大多数是来自日常饮食。可是日常饮食，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操作。
1: 是，
0: 比如说一个口腔癌的病人，那么因为他口腔癌的时候，他的整个口腔全部都是伤口。
1: 是是。
0: 那么医生呢，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会回他叫他回说，你回去就吃无渣饮食。好了，那无渣两个字都听不懂，那怎么去自备无渣饮食？
1: 哦。
0: 所以这个对患者来说，以及他的照顾他的家人，就会非常的困扰。那因为他无法自备，又不想三餐只喝这一类的营养补充品。所以它造成营养不良的比率就高达80%以上，
1: 这么高啊！哇，
0: 对，

0: 这些营养不良的问题产生，比如说他的伤口的修复就比较慢，那比较慢呢，就有可能造成伤口的感染。
1: 对对，
0: 那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循环，
1: 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
1: 对
0: 对，
1: 哇，所以李总您就是因为家人的关系，所以您就决定出来这个自己创业，然后专门成立一个就是。应该解释一下，因为"心安生命科学"是什么意思
0: ？OK，
1: 对，
0: 很多人叫营养品公司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叫我特别把它叫"生命科学"？
1: 对，
0: 生命科学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疾病的治疗，除了医药以外，那么我们其实还有许多东西呢，是应该一起去看的，
1: 配套的，是不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营养补充品，那当然是很及时、很快速啊，
1: 对
0: 啊。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监控它，比如说像血糖，现在有这种所谓的连续血糖的监控，那我们过去每天都扎针，
1: 对啊，
0: 所以痛得要死啊，
1: 对啊，连续血糖怎么监控？
0: 它是一个
1: 一直扎一直扎吗？
0: 不是，那连续血糖就是它一个短针打进你的手背，然后呢，可以用组织液呢去 mapping 去比对你的血液，然后去做他的这个血糖的监控，所以你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刚才吃了一支冰棒，你可能你血糖会飙多高，那我吃了一个纤维粉，我血糖就下来，我走路啊，走路的这个速度，那也会影响这个血糖的变化，那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对你是最有效的影响，这样的话未来对你的改善的这个方案才会提的最准确，
1: 了解了解，
0: 那当然也有一些保健品啊，它有一些特殊的成分，那对你是有效。刚才讲这个伤口溃疡
1: 是，
0: 那么伤口溃疡像氟西氨酸，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对于伤口愈合，很有帮助，那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你的日常饮食大部分都不会啊，那谁会？
1: 对啊，
0: 其实不是医生哦，大家会觉得医生或者比如说癌症有所谓的个案管理师啊，其实他们的专业并不是在于营养，真正厉害的是叫临床营养师，
1: 是。
0: 那么在一些比较大的医院呢，都会你可能医生会说，哎，你去看一下
1: 营养师，
0: 专业营养师。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台湾健保是很方便，
1: 对，
0: 很有效，很好。可是离开医院的那一天，
1: 你就没有了，
0: 没有的，
1: 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没有了嘛。
0: 对，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特别像癌症这种综合症、重症，
1: 而且算是长期抗战。
0: 对，它必须要有。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家来协助你，就像我们到医院都有，你有营养师，有护理师，有药剂师，有医师等等，
1: 对，
0: 但是我们出的医院却要自己搞定，
1: 对，
0: 你怎么搞得定呢？
1: 对啊，
0: 你一定搞不定，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面，并不是在医院，
1: 对，
0: 那你大部分的饮食是在日常饮食，并不是只有那罐营养补充品，
1: 没错，对
0: 对，
1: 也不能完全靠营养补充品，
0: 对，营养补充品当然在你比较艰难的时间可以，比如说早产儿，那早产儿有早产儿奶粉，
1: 是是，
0: 他不喂母奶当然是最好，可是早产儿没有办法喝母奶，
1: 对，因为他可能也没力气，
0: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1: 吃奶力量不够，
0: 对，真的吃奶力量不够，而且太小，我见过那个只有450克的巴掌大的早产儿，
1: 天哪，
0: 对，所以你要赶快把他的体重拉回来，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影响他的脏器的整个身体组织的发育，
1: 是，
0: 那么癌症患者也是，如果他营养不良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赶快把它的营养拉上来，拉上来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被攻击的组织可以进行修复，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维持一个正常运作才能够帮得到忙，
1: 哇，了解，其实我发现刚才那个李总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生病了，我们在医院这段时间可能有各科啊或是不同的专业人员的照护，可是我离开医院之后我要去哪里找这个协助呢，对不对？未来就是我自己的父亲也得癌症，追踪也是一段时间嘛，你 对不对，你做个化疗6个礼拜，然后可能再来一次是下一个半年或什么的，那这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去养你的生，这就是一个问题，
0: 对，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专业知识啊。
1: 对啊，
0: 那你要找到营养师呢也很难，就离开医院以后你要找营养师，
1: 对，
0: 台湾的医学中心有19家，有10家呢是不能够直接挂营养师的门诊，
1: 他
0: 必须要医生转介，
1: 那么这我还不晓得，
0: 如果你的医生是非常有名的名医啊，因为大家都要找名医，
1: 对，
0: 那么你2个月内是挂不到他的号的， 那你怎么找得到营养师？
1: 对啊，你就而且耽误很多时间呢。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有一些问题，你马上已经这个，因为医生告诉你说你的白血球低于太低了，你必须要把营养赶快拉上来。
1: 嗯，
0: 哦，那现在暂停治疗。
1: 嗯嗯，
0: 病人一听到医生讲这个话呢，心里面是非常挫折的。
1: 对，因为我要怎么拉上来呢？
0: 对，医生这样告诉我，是不是我没救啊？
1: 嗯，对。
0: 然后再下一个，就好像你讲，那我要怎么拉上来呢？
1: 对啊。
0: 那怎么拉上来？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关系到，因为你要短期间赶快把自己拉上来。
1: 对。
0: 那到底要拉哪一个指标上来？
1: 没错，谁知道？
0: 对，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自己不可能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你的家人呢？如果他不是营养专业，大概也不知道。
1: 嗯嗯，
0: 那你要找营养师就非常非常困难。
1: 对。
0: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在离开医院，台湾健保非常好，
1: 嗯，
0: 可离开医院以后，这一块呢，大部分的病患就是比较没有帮助的。
1: 嗯，了解了解。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就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李总要这个放，就是等于讲，离开大药厂，然后自己出来创业，你其实想要服务更多的人了，啊嗯。
0: 对，
1: 我觉得
0: 刚才讲营养师，你得不到营养师的服务，出院以后，可是台湾的营养师有非常多的营养师。
1: 对，很多哦，
0: 已经考拿到营养师执照的国家执照就超过11000名、
1: 嗯，哇，这么多！
0: 可是你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
1: 对，
0: 那表示呢，这个讯息是不对称的，
1: 是，
0: 就是营养师也想我提供服务给病人，我下班
1: 以后，可是我不在医院，没有办法。
0: 那病人想得到服务，可是这两个人却有点像那个电影，向左走，向左转，
1: 永远都碰不在一起，
0: 对。那这是一个对病人来讲就不是一个福气，啊，
1: 是是是，了解。哇，所以我觉得心安生命科学我就越来越好奇了。我们先休息啊，再来听一听，就是我们到底提供什么服务，你怎么样可以找到营养师呢？

0: 新岸生命科学的创办人哦，董事长李松青李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工作，然后出来创立这个新岸生命科学？那刚才李总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哇，其实我们漏掉很大的一块，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吃进去的营养，才是维持我们每天生活运作最大的能量的来源嘛。
1: 对。
0: 可是这一块，等到我们如果真的生病，我们出了医院。其实你不一定有办法得到这个部分的建议啊，或者是一些饮食上的安排啊，或是根据我们得到的病症的一些处理、啊、配套的处理比较不容易。那所以李总才会创立新岸生命科学嘛。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新岸这个生命科学它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他们也可以找得到这样。
1: OK。传统上呢，就是搭到各个通路啊、药局、医材行网路去买营养补充品。
0: 是，
1: 那这个我把它叫做营养支持，因为它还是营养支持1.0版。
0: 嗯，是1.0版。
1: 对，1.0版。那我们社会在进步，科技在进步，那么应该要有一个升级啊、upgrade。那么2.0版呢是这样，就是要产品加服务。
0: 是。
1: 那刚才讲到我们的营养补充品，了不起就占你30%。的热量营养素的单元，可是你有70%这一块呢，是占大部分，可是这一块呢却没有人在帮你的忙，
0: 是
1: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没有办法做，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最近几年啊，就所谓的共享经济
0: 哦，是。
1: 那么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营养师，那他们下班就下班了，
0: 对啊，
1: 啊在一，然后你也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你，
0: 对，
1: 哎，那我们呢就把营养师呢，就把这些呢，他愿意提供。在下班后的专业知识来服务患者的部分呢，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患者，
0: 是，
1: 我们就把他给
0: 他们
1: 集结起来，所以我们新岸生命科学，我们自己号称是营养界的 Uber，
0: 营养界的 Uber，OK，、okay, 这样听这样讲，大家就比较听得懂了。
1: 对对，就是说由他们的专业，那他们都在医院大型医院呢就工作过3年，所以呢，他们所能够看到的病患呢，基本上都超过6000。那如果癌症患者呢，大概占他的大概30%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领域上，在医院已经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专业训练的地方啊，并且实际服务到的患者。那么我们用现在的知识，如果20年前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0: 对，
1: 因为现在有一些通讯软体，像 LINE 啊，
0: 是
1: 等等，那么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来。服务患者，用线上来做服务，那么线上服务以后就可以无远佛界，所以新岸生命科学在这个领域上就希望把产品加服务，而这个服务呢，是因为营养师，我刚刚讲我们是就营养界的 Uber 嘛，
0: 对对，营养界 Uber，
1: 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是一般人，就像搭公车一样，公车有自己的路线，OK， 但是 Uber 你可以叫在前面左转，那边右转，
0: 是
1: 就是客制化。
0: OK，
1: 那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okay, 癌症患者呢，本身癌症是一个综合的重症，
0: 是，
1: 他除了癌症本身，他有可能转移的，那另外一个呢，癌症本身如果是消化道癌症，它还有50%是有营养，有这个所谓的糖尿病、血糖的问题。那在癌症治疗的时候，又会并发各种不同的副作用，
0: 是，
1: 比如说恶心、呕吐、食欲不振，
0: 对，
1: 肠胃蠕动变慢、溃疡等等，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一个综合症，那癌症患者怎么会
0: 对啊
1: 处理这一块呢？
0: 对呀、啊，
1: 那你不处理又不行，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有个营养师来协助你处理，那么你就会省心很多、省事很多，
0: 对，
1: 而且又有效。
0: 对，而且又可以个别化，
1: 客制化，对，一对一，
0: 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状况，可以差异化，每个人不同的状况给不同的建议书这样子。
1: 没错，比如这个癌症都是大肠直肠癌3期，那 A 病人呢，他有糖尿病 ，B 病人有高血压 ，C 病人尿酸过高，
0: 对，
1: 这三个人怎么会吃一样的饮食？
0: 对啊，一定不一样吧，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
0: 所以他就可以客制化。那我刚听您说，就是说这个服务它是只有线上吗？
1: 对，主要是考虑到患者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目前台湾的这个氛围，就目前呢，大家还不太习惯为专业付费。
0: 哦，理解理解。
1: 那这个钱呢，就是我们来付给营养师。
0: 哦， okay, 是是。
1: 那用营养师来服务给你，那如果把营养师要派到家里去的话， 那有几个不方便。

0: 的地方，第一个是路程的问题，
1: 嗯，对，
0: 啊，路程，那第二个是安全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一样是都是女性、啊，是上门服务是有安全的疑虑啊，
1: 嗯，
0: 所以在这两点之下呢，它就会垫高很多成本，
1: 嗯，
0: 那垫高很多成本，我们公司不能吸收了，那只好转嫁给消费者，可是消费者又会，癌症患者已经在治疗上很可怜了，又要增加这么多额外负担，
1: 是
0: 也不好。
1: 对，哇，李总，你替这个病患想的非常的周全呢。
0: 对，那因为传统的这种营养，就营养支持一点的营养补充品呢，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1: 嗯嗯，
0: 啊，不足的地方包含，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在癌症治疗里面也会并发，比如说便秘。
1: 嗯嗯，
0: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1: 没错，
0: 那要怎么去处理便秘的问题？那
1: 也总不能一直什么都靠吃药嘛，对不对？
0: 对，那现在的大部分就是医生就给你开软便剂。
1: 对啊，
0: 那软便剂不是说不好，就在医生的用药手段里面当然是好的。
1: 对，
0: 可是可不可以不要开软便剂？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比如说他能够多吃一些非水溶性纤维。
1: 哦，
0: 可是患者会听不懂。
1: 对啊，什么是非水溶性纤维？
0: 什么叫水溶性纤维？
1: 对啊，
0: 哦，他听不
1: 懂，真的不懂哎。
0: 对，那有没有很简便的方法？因为他可能在比如说口腔癌的病人，他在治疗的时候，他整个牙口都是这口腔都是伤口。
1: 对啊，
0: 他吃这些
1: 吃东西很痛苦，
0: 吃这些蔬菜很痛苦。
1: 对，
0: 那
1: 真的，
0: 那你要做无渣，那无渣你的这个渣呢，就纤维就被过滤掉了。
1: 对，那你就没有
0: 又没有得到
1: 了。
0: 对，那怎么样能够得到？那就是有一些在这个阶段呢，有一些保健品，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就可以辅助。
1: 嗯，
0: 对，对，
1: 是类似纤维粉那种东西吗？
0: 就是类似纤维粉，对，但是吃哪一种？
1: 对啊，你那么多种。
0: 对，所以大部分人都莫衷。
1: Okay.
0: 一试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不知道，
1: 嗯嗯，
0: 那需要人帮助，可是你的帮助在哪？
1: 是，
0: 对，
1: 了解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保健品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吃的对，对不对？你才不会花冤枉钱嘛。
0: 对。
1: 然后而且你不能，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生病之后，他就是完全依赖保健食品了，就是他觉得好像平常吃东西都不重要了。那可是其实。平常的饮食也是不能偏废的。
0: 对，如果他因此只依赖保健品，这是舍本逐末。很多人搞不清楚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
1: 对对，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啊？
0: 营养品呢，简单的区别就营养品呢是有热量跟营养素的。
1: OK。
0: 保健品呢，就是它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成分比如说叶黄素啊，最近很火。
1: 对对，
0: 要
1: 吃眼睛的。
0: 那叶黄素有没有热量？有，非常非常的低。
1: 哦，
0: 所以保健品呢，就是它的其中的成分呢，可以对身体在一个剂量之下可以达到它的功能。
1: 嗯嗯。
0: 可是它却没有办法提供我们身体需要的热量跟营养素。
1: 哦。
0: 所以你保健品当然你不可以来取代你的营养品。
1: 营养品
0: 是我们日常饮食热量跟营养素。
1: 是是是。
0: 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给搞混了。
1: 对耶，其实李总，你现在不讲，我真的也算搞混。
0: 对，
1: 对我这两个，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要能够生存，其实它要靠很多的热量、能量嘛。
0: 对，
1: 这些东西是要靠营养品，而不是保健品可以取代的。
0: 对，那平时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吃日常饮食，就你吃饭啊，白米饭啊，你吃鱼啊，就可以得到蛋白质，
1: 是，
0: 对吧？那你在煎鱼也可以得到这个脂肪、油啊等等。就是我们三大所谓六大营养素，那里面呢主要就是你的碳水化合物，你的脂肪，
1: 是
0: 你的蛋白质，
1: 是
0: 那当然还有水溶性纤维，还有这个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水分等等，所以号称六大营养素，那你身体要运作就是要靠这个，
1: 是
0: 不是靠其中哪一个营养素？因为它的热量是很低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 了解了解，就低到根本也没办法补充我们任何热量就对了。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新安生命科学他所服务的对象，李总您的定义上是比较是，就是我们一般人其实也可以得到这种服务，还是说，可能我生病？我可能癌症，或是我糖尿病，我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就是说。您服务的对象是？
0: 我们优先服务的就是最需要服务这一群人，
1: 是
0: 就是癌症。
1: 嗯哼，
0: 因为癌症呢，它很复杂，它都是综合症。
1: 对。
0: 那而且癌症病人呢，像去年新增癌症病人每年去年大概将近17万人。
1: 哇

0: 塞，
1: 那带癌生存，据不完全科学统计，在接近130万人。
0: 哇！
1: 所以癌症病人是非常多，我们光服务新增的癌症病人就已经服务不完了。
0: 哦，
1: 因为他们是最需要服务的，
0: 是是，
1: 他们正在跟寿命啊、生命对抗。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健康人呢，我们先略后，
0: 就摆在后面，
1: 摆后面，量能不够。
0: 对对 对、
1: 啊。那个要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正常的卫教饮食啊、
0: 嗯嗯嗯，
1: 如果去调整你的饮食、
0: 嗯，
1: 然后运动啊
0: 是是
1: 等等啊，而不是说这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有营养师的。

0: 这一群学有专精的医院的比较厉害的临床营养师，让他们优先服务癌症病人。
1: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癌症病患的，我觉得今天算是听到福音呢、欸。因为说真的，而且各种癌不一样，然后心安还可以，就是完全对症下药，就是完全针对你的状况，然后客制化属于你的一个饮食的 map。等于是这样子，
0: 对，因为癌症病人刚才讲，他可能一个癌症，然后要转移，
1: 对，
0: 然后另外他本身有慢性病，然后
1: 是，
0: 本身又有治疗的副作用，
1: 对，
0: 还有他用药也有区别，
1: 对
0: 他
1: 对
0: 正在
1: 对，
0: 用药的时候，这个药呢，大概能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因为这些临床营养师在医院，他们学有专精，经验丰富，他知道这个药下去大概2个礼拜后，它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可以预先做预防的动作。那么这样对癌症的患者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管理啊，就疾病上的管理。
1: 对，而且他的生活品质也会比较好，对不对？有
0: 对。
1: 很多癌症病患，就是后来化疗到都这个有点身心俱疲的，其实有很多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对，
0: 因为在化疗的过程中呢，它对身体的算是它的冲击是蛮大的。
1: 是真的。
0: 那一开始化疗的时候，有时候癌症病人会觉得说，哎，听说很严重，哎，可是我觉得还好啊。可是通常化疗到了第3次、第4次的时候，这时候会急转直下。
1: 是，
0: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并不是说我等到它事情发生，哦，才去做一些那把它挽救回来，而是我应该现在
1: 先预
0: 就
1: 防，
0: 开始预防你，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
1: 对，
0: 那如果我能够提早做准备，那么当我面对它的时候，我的冲击是比较小。
1: 是。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打电动玩具啊，我们在打那个拳击的电动玩具，或者如果你的生命的那个 bar 是现在是100%，那你跟癌细胞对抗的时候，你被砍了一刀，剩下30%，30%，剩下70%。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只有60%，你被砍了30%，你就剩下30%，马上整个画面变成红色，
1: 对，
0: 就是 你
1: 就很紧
0: 出问
1: 张
0: 题
1: 了，
0: 了。对，
1: 对，
0: 所以概念上也是一样的。那么你要怎么样提早进入预防？其实在你手术前啊，如果现在台湾的癌症的手术比率大概是78%，
1: 是，
0: 那手术前就应该开始戒毒，你要把自己的储能储存起来。那但是台湾有一些人还是说，哎，我这个癌细胞我不要吃太好，免得把它养肥 啊，这个就是
1: 对，
0: 当
1: 有
0: 然
1: 些
0: 是
1: 人是
0: 错
1: 这
0: 误
1: 样
0: 的
1: 想
0: 观念，对，所以呢，有些人他讲不听了，那我们就是说建议他至少在手术后 OK，
1: 是，
0: 你就要开始，你不要等到化疗这些治疗，然后产生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这时候你才要开始做，会来不及，
1: 来不及，
0: 或者
1: 对，
0: 会很辛苦，对。
1: 我觉得听就是癌症患者你，我如果是我，我会觉得听到一个福音，就是说我竟然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预防我因为化疗放疗所带来的不适的这种感受，就是身体不适的感觉这样子，因为这样真的会降低生活品质很多，
0: 而且
1: 对，
0: 不只是你的生活品质的问题，你的整个治疗费用也
1: 是
0: 会大
1: 也
0: 幅
1: 会，
0: 提升。
1: 对，
0: 对，如果你没有先避免的话，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系到你的生命，
1: 是，
0: 你介入的越慢，你的存活率就越低。
1: 是，
0: 所以这个事情呢，有一些人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个问题，那医生也会跟你说，可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你现在要找到营养师的这种一对一的客制化服务，基本上你找不到，
1: 对啊，应该是找不到
0: 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1: 对，所以你还算是很少的，这是首
0: 唯
1: 创
0: 一一
1: 的，
0: 个，
1: 对，首创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现在也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李总，您真的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哈，就是说放弃了也是很好的工作，然后自己出来创业，然后能够服务这么多，就是等于是在苦难中的人了，
0: 对，
1: 因为。
0: 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营养虽然有粗浅的认识啊，但是大家对于就是我买营养服务付钱这个事情， 为知识经济付费呢？还没有。
1: 对。
0: 可是大家呢，却啊，比如说美容院，啊，你剪个头发就找美容
1: 这
0: 个设计师，
1: 都好几千块，
0: 好几千啊，最便宜要几百块。
1: 对对。
0: 哎，那个不会关心到你生命的事情，你就愿意付？
1: 是是。
0: 对。但是会关心到你生命的的这个安全的，你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品质的营养师，你却不愿意付钱。
1: 对。

0: 那我创这个公司，其中有因为我本身学营养，我希望我的现在大部分都是我的学弟妹啊，就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来帮助帮助大家哦，这才是我们全民之福啊。
1: 的确是。好，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哦，就是说，李总您服务过的一些成功案例啊，然后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他要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服务？
0: OK。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这里是永保安康。我们今天请到李松青，李董事长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刚才那个李董跟我们分享了好多，我觉得这个就是新安生命科学现在也是唯一做这样子服务的一家公司嘛。那我自己觉得真的是癌症病患的福音啦，因为以前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服务，像我自己所经历的，就是我爸爸就吃了好多好多那种所谓的保健食品，花了上百万，但是就说当然人有一天一定会走嘛，可是问题是就是说他的生命的质量，他生命的品质到底好不好的问题，而且吃那些东西花了很多钱，但他不见得真的对他的病情有所帮助，所以真的要如果能有专业的人给提供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让我们可以从生活的饮食跟营养品可以把它结合起来，这当然是最等于是最有利最对自己最好的方案嘛。
1: 对
0: 那李总，您可以聊一聊就是您服务过的对象有没有几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成功的案例。
1: 我们在台湾呢创办三年多一点，那第一年呢是在公司的设立，第二年在产品跟这个服务的研发。那这个服务也不是

0: 们自己研发的、哦、我们是跟我的母校台北医学大学
1: 哦，是是，
0: 研发的产品加服务，嗯嗯嗯，所以台北医学大学也是我们的股东啊。那么在台北医学大学的营养学院或者营养学系呢、嗯、在台湾算是第一品牌，
1: 哦，是是，对
0: 对，我就经常跟学弟妹开玩笑说、嗯、如果我现在重新回去考的，我大概考不上，现在分数很高。OK， 所以我们现在服务的几千个病人里面、嗯、当然很严重的也都有、嗯、有人问我说，哎，你最伤心的是什么事情？
1: 嗯嗯，
0: 我最伤心的事情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意刚开始嘛，当然起步会比较艰难、
1: 嗯嗯、
0: 而是我们经常碰到这个癌症病人到找到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很晚期
1: 末期、嗯、
0: 我讲的末期是他的存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那真的是很晚期。
0: 那我讲一个病人的例子啊、嗯、那当然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肺癌的病人，
1: 嗯
0: 哼，那么他的子女都是很有成就很有钱、嗯、
1: 是
0: OK， 那算是百亿身价以上、哦
1: 嗯、哼
0: 哼，那百亿身价呢，那后来透过朋友去看他啊，因为他说啊，这个他的父亲呢这个很瘦，
1: 嗯哼，
0: 那我就去跟我就带着营养师去看
1: 他，嗯，
0: 那么一看病人确实很瘦，
1: 嗯嗯，
0: 那我就说，那你给病人，我们第一个看到病人，我们一定要了解说你给他吃什么，
1: 对
0: ，OK， 好，你给他吃什么？那他就很神秘拿了一罐东西给我看，说这个是非常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
1: 哦哦 ，OK，
0: 那冬虫夏多少？那一小罐呢，大概十几二十万。
1: 天哪、
0: 啊、因为你要有些民众还心里面认为贵就是等于品质，
1: 不一定哦，
0: 对，
1: 不一定，
0: 大部分都是不是的、啊嗯、
1: 是
0: OK， 那反正就很贵，
1: 嗯，
0: 他给他吃这个，我说啊，这个是，那你给他吃什么主食？
1: 嗯，
0: 他给他吃的是一个白粥，
1: 哦，
0: 白稀
1: 饭，稀饭
0: 连加蛋都没有，所以他的
1: 就只吃白稀饭，
0: 对，他的父亲三餐就吃这个东西。我们用热量来算，白稀饭大概一碗米饭等于两碗白稀饭，所以大概一百大卡左右，也就三百大卡。
1: 嗯，
0: 你吃一颗冰淇淋都两百，所以病患基本上
1: 他其实营养不足的，
0: 被他们饿得快，这个骨
1: 是
0: 都已经不成形了。
1: 嗯哼，
0: 所以一个月就掉了超过十公斤。
1: 哇，
0: 但是他们错误的认为我吃这个保健品啊，氧气啊，
1: 嗯嗯。
0: 我跟他说保健品有没有氧气，从西方的营养学我是不知道、
1: 嗯
0: 啊、但是你不要把人当成可以光合作用，
1: 是真的
0: 是不可能，
1: 对，
0: 他需要的，那你至少给他吃这个稀饭，你也加个蛋，
1: 对对，要有点蛋白质，
0: 加个蛋都不足，因为这个病人他的身高有将近180，
1: 这么高，
0: 然后体重就却剩下不到50公斤，
1: 哇，
0: 所以人是骨瘦如柴，
1: 是是，
0: 那
1: 皮包骨了，
0: 对，我们初步去算他的热量需求，人得了癌症以后，他的热量需求是比没得癌症还要更多、
1: 啊、哦，真的啊、嗯，哦，这个我真不知道哎、欸，原来比一般人还要需、嗯、
0: 癌症叫做不正常的这细胞的增长嘛。
1: 哦，
0: 那身体有什么是正常的细胞增长？怀、
1: 哦、
0: 孕的妇女，
1: 哦
0: ，baby 嘛、
1: 哦，是
0: 正常的细胞，
1: 是 是。
0: 对，那你怀孕的时候是不是要吃更多的摄取热量？那因为癌细胞它要抢的比较快，抢的比较厉害，所以你当然
1: 需要更多营养，
0: 你要更多营养、嗯。那当然你靠手术的方法先把它切除一大部分，它来抢的人就少了嘛、
1: 嗯。对对对。
0: OK， 那这个病患呢，他应该至少我们初步简单观察，应该一天要摄取1500大卡到1800大卡，可是他们是给他只摄取的300大卡。
1: 哇，太少了，
0: 他只有20%，
1: 对，真的、欸、
0: 这个病人会活活被饿死，
1: 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哦、
0: 对、
1: 嗯、
0: 所以在这么简单的概念底下，一个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竟然是干这件事情，
1: 对，这不可思议，就是说可能搞不好我们也跟他一样也不一定，
0: 对，所以很多人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你父亲在花了上百万
1: 对
0: 买的
1: 保健食品，
0: 保健品，保健食品不是不能用，
1: 嗯，
0: 而是保健食品它不可以取代你的正常热量跟营养素来源的、
1: 嗯、
0: 不管是日常饮食或者营养保健品、
1: 嗯嗯、
0: 它是不可以取代的、
1: 嗯、那如果说像他们那种癌症病患啊或是老人家他牙口不好，我在想他们只给他吃稀饭会不会是因为譬如说他牙口不好啊，然后他吃不下啊，没胃口之类的，那要怎么办？
0: 会患者如果真的是牙口不好、
1: 嗯
0: 啊、那么当然所谓的液态的、
1: 哦、
0: 啊，这个
1: 流质
0: 的东西、
1: 嗯。
0: 那么流质，如果你是煮稀饭呢、啊嗯？因为稀饭你是量大，嗯、但是热量少，因为大部分
1: 是
0: 水

0: 对，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建议还是用营养补充品。
1: 嗯嗯。
0: 啊，当然你政府认证过的，
1: 哦、是是是、
0: 啊，有这个特别针对癌症的、
1: 嗯
0: 啊，那么它的高浓缩的量，
1: 嗯、
0: 因为病人吃不多，
1: 是是是。
0: 那如果病人真的连这样都不行，那只能够打点滴了，静脉营养。
1: 哦，理解。
0: 可是呢，静脉营养呢，它是最好就48小时。以后一定要 有食物经过肠道，我们叫做肠内营养。那这样，因为要不然你的绒毛膜会萎缩，再时间再久一点就会溃疡。所以你还是要回到这个营养补充品啊。在那当然，如果慢慢的他的饮食可以的，要么用流质的东西让他吃，可是你要去要有人帮你算你热量够吗？
1: 对对对。
0: 那大部分那万一他吃的不多，只吃一碗，那就高浓缩嘛，刚才讲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时候的营养补充品的介入呢，不是要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而是
1: 他有这个需要，
0: 他有这个需要，像早产儿，他有早产奶粉。
1: 没错，他有这个需要。
0: 对
1: 对。
0: 那慢慢的，他生活恢复到慢慢正常，治疗也都很 OK 的时候，他应该逐步回到日常饮食。
1: 是。
0: 但日常饮食要怎么去吃这些东西，食物的形态，
1: 对，
0: 也都要有营养师来告诉你。这不是只有专业的部分，而是你也比较从家属或者患者也比较省心省力、啊。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欸、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不管是我们身边的亲人哦、喔，他们已经，譬如说我生病已经没胃口吃不多了，结果你还给他吃不对。
0: 对
1: 对啊，他能吃的已经不多了，就是既然不多，你就一定要吃对东西，吃下去要有用才可以。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营养师经常会被问说，哎，那个。可不可以喝鸡汤？
1: 哦，对呀、啊、
0: ，OK，
1: 鸡汤、低鸡精什么的，现在都喝那些。
0: 低鸡精啊，以前鸡精，现在是最夯的是低鸡精。
1: 对，
0: 好，那么如果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告诉他，先把鸡肉吃了。
1: 嗯，因为鸡肉是营养最多的来源，
0: 鸡肉才能提供蛋白质，
1: 是
0: 热量跟营养素都有。
1: 嗯嗯嗯，
0: 鸡汤。只有少量的油花跟游离氨基酸、
1: 啊、
0: 所以它的热量是非常少的，营养素也非常少，低筋当然也是一样、
1: 嗯嗯
0: 啊、一包低筋呢，现在你看它的成分标示大概就是4克以下的游离氨基酸。
1: 哦，游离氨基酸，
0: 对，就是氨基酸嘛。
1: 哦 OK, 就因为我们一般人好像听不懂那个游离氨基酸，对，
0: 讲 BCA 就更难了，
1: 对对对，
0: 支链氨基酸就更难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的
1: 它只有4克，
0: 对，4克以下、嗯、你看它食品表、
1: 嗯、
0: 每一家品牌大部分大概都是这样子、
1: 嗯、哼哼。
0: 那么在传统上，因为大家认为这个鸡精，
1: 对啊，好像是精华这样子、
0: 精华，对，那是不是精华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我们是看营养标示嘛，
1: 是是是，
0: 它标的也不是我标的，
1: 对对，
0: 就是游离氨基酸。
1: 嗯嗯、
0: 啊、那这个量呢是少的，
1: 不
0: 到4克。那4克从热量的概念就是4克，我们就这样4克好，就4克，1克4卡，就是16大卡，
1: 才16卡。
0: 对，一碗白米饭就220，
1: 就200多，
0: 一个冰淇淋也要200。
1: 对啊，不如吃冰淇淋。
0: 那么
1: 又好吃。
0: 那么他喝的这些东西，如果你心里面很相信说，哎、
1: 嗯，
0: 它是对你有帮助、
1: 嗯，
0: 我们也不反对。
1: 嗯嗯。
0: 但是一定要先把鸡肉给吃了。
1: 了解，你要去吃那个营养的地方，
0: 热量跟营养素。
1: OK。
0: 啊，否则的话你就算喝了20包，
1: 嗯嗯嗯，
0: 那么你也就得到的400大卡。
1: 了解，
0: 一包
1: 也很少，20包。
0: 对，那一般的癌症患者至少、也要平均在1500大卡、
1: 哦。是是，哇。
0: 而且20包不便宜啊。
1: 对啊。贵死了。哦，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像有一些牙口泡，我看有些人他是把它打，把这些饭菜都打碎，然后来让他们吃，这样会破坏它营养结构吗？
0: 会有一点，但是还是好的，
1: 还是好的。
0: 最主要是说，他把饭菜打碎以后，
1: 嗯嗯嗯，
0: 他吃得到吃不到那个量。
1: 哦、oh, ，OK。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比较在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会建议高浓缩的营养品？
1: 了解。
0: 因为他只要喝一罐，可能就将近500大卡。
1: 哦、oh, ，理解。
0: 啊，两罐就是一个鸡腿便
1: 当。是是是。
0: 那对一个癌症患者牙口不好，你怎么吃鸡腿便
1: 当？对，没办法吃、欸。
0: 没办法，你吃不到那个量。
1: 对对。
0: 所以在这就是变成一个在这个阶段的一个补充、
1: 嗯、理解，
0: 对，有效的补充，
1: 对，
0: 那你慢慢的就离开、
1: 嗯、
0: 那随着治疗的效果结束啊，各方面你就可以回到正常饮食。
1: 嗯嗯嗯，
0: 对。

0: 对，我觉得就说这个好重要哦，就是你已经要在有限换在这个生病的人有限的饮食进食的这些量里面，你要去吃对东西，包括你要配合正确的营养品，对不对？有时候他吃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吃到那个量，那你要搭配营养品，这个真的除了专业的营养师，谁能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1: 那么在营养品呢，现在癌症的专用营养品呢，大部分都是三个特色，一个是高浓缩热量，然后高蛋白，
0: 高蛋白。
1: 第三个就加鱼油提升免疫。
0: 哦，
1: 那
0: 加鱼
1: 有
0: 油。
1: 些品牌呢是加藻油，加藻油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我们鱼油里面最重要的是 EPA 加 DHA，
0: 对
1: 重点是 EPA。
0: ，EP 哦，重点是
1: EPA，对，
0: EPA。
1: 那藻油基本上只有 DHA，那 EPA
0: 哦，
1: 最主要是来说抗发炎，因为癌症是一个发炎反
0: 是
1: 应。
0: 是。
1: 好，那么，但是呢，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感冒去买某一个品牌，
0: 嗯哼。
1: 哦，很知名的品牌。
0: 是，
1: 那么你到药局去买的时候，药师通常还会问你说你有什么，有没有发烧啊、鼻塞啊、
0: 对
1: 喉咙
0: 对，
1: 痛啊、
0: 什
1: 流
0: 么
1: 鼻涕
0: 症
1: 啊，等
0: 状
1: 你什么症状？那他用这个来跟你说啊，如果你没有鼻塞，那我就不需要抗组织胺
0: 哦，
1: 啊，
0: 是，
1: 这个血管收缩剂，我就不需要给你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叫什么叫依症状给药？如果以癌症患者这么严重的，我们到这些通路去买，却没有人问你这个事情。
0: 对哦。
1: 那它里面呢？含有提升免疫的配方，你确定你可以吃提升免疫的配方吗？
0: 对啊，真的耶，讲的我已经越来越不确定，
1: 大部分人都是不 知道
0: 都
1: 的。
0: 不知道的，
1: 那在传统的模式里面也没有
0: 是
1: 人在
0: 真
1: 问，
0: 的，
1: 所以这时候你需要一个营养师去指导你。
0: 是，
1: 他根据你的这个血液检查报告，根据你这个治疗的。这如果你告诉他有时候用什么治疗的药，让他看的话，那么营养师，因为
0: 是，
1: 他们就一目了然，就可以非常清楚告诉你，你应该是怎么样去摄取。
0: 是，
1: 那当然，鱼有提升免疫，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提升免疫的方法很多
0: 哦，是，
1: 不一定。有
0: 不，
1: 些人说，那我吃素啊，那我鱼有的可能吃吗？那么你不用鱼油，当然也 OK，因为有其他替代方案嘛。好像我本身我不喜欢吃蒜头，大蒜。所以他也经常批评我说："哎，你这个大蒜那么好，你就不吃？"我说："大蒜这种抗氧化的东西，它第一名没有错，可是我可以吃第二名啊，
0: 啊，有道理。
1: 对，花椰菜啊，第三名洋葱 啊，
0: 所以我就多吃一点花椰菜跟洋葱就好了
1: 一样
0: 嘛，
1: 嘛。
0: 也
1: 就
0: 不一定要去
1: 对，
0: 吃大
1: 就
0: 蒜。
1: 是刚才讲的那个冬虫夏草，野生的那么贵，那它
0: 对。
1: 多糖体，那吃香菇也有啊。
0: 所以冬虫夏草多糖体，我多吃一点菇类 也
1: 菇类
0: 可
1: 也是
0: 以。
1: 多糖体啊。对，
0: 哦，
1: 所以它是
0: 便
1: 事实
0: 宜
1: 上
0: 多了。
1: 是有这个替代，
0: 是
1: 本
0: 是
1: 身它的
0: 是。
1: 有替代性的，所以它这最重要就是说你适合吃这个吗？那你剂量应该要摄取多少？
0: 对，
1: 热量跟营养素应该是怎么样分配？食物的形态
0: 了
1: 等
0: 解。
1: 等。如果有一个专家来指导你，那你有问题就问他，那
0: 对，
1: 对你来说你可以解决非常多的生活困难。
0: 真的耶，
1: 癌症已经是很辛苦了，
0: 对，
1: 通常家属更辛苦。
0: 真的，通常旁边的人真的更辛苦。
1: 对，被当成出气筒。
0: 对啦，然后而且照顾也很辛苦啊，
1: 是，
0: 所以我自己有经历过，我也知道。
1: 对，
0: 对，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就说如果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怎么得到这样的服务？
1: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本身呢，公司的官网，公司你只要打"心安营养"就可以
0: 心
1: 找
0: 安就
1: 到。
0: 是爱心的心，安全的安，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心安营
1: 让你
0: 养，
1: 心安了，
0: 对，
1: 安
0: 让你
1: 心
0: 安
1: 这样。
0: 心，心安这样子。
1: 对，那么点声音啊，就可以到我们官网。我们官网就有这个所谓的 AI 营养师啊，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就随时去问他，他全年无休。
0: AI 营养师啦，可以先问 AI 营 养
1: 对对
0: 师，
1: 对
0: 对。
1: 对，那么如果 AI 营养师万一有我们没有准确给你答案的，我们也有营养师在做 backup 啊，这是真的营养
0: 真
1: 师。
0: 人营养师，
1: 对对对，那我们就让你问到饱，就是随
0: 哇
1: 便问到饱。
0: ，OK。
1: 对，那这个部分呢，营养师相信都能够满足你一些需求那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说服务从哪里，我到底现在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OK，那可以从我们这边官网来得到那有些想要说，哎，可以有一些什么，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特殊营养品那么你也可以到我们官网来索取啊，我们寄样品给你，
0: 寄样品
1: 对，让你
0: ，OK，
1: 试试看
0: 是，
1: 但是不用钱的。以上所讲都不用钱
0: 那如果我需要一对一的服务，就说真的就是替我量身打造一些服务 呢？
1: 对，如果是一对。

0: 对，因为我们要派营养师啊，对我们当然也是一笔费用的支出了。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会有达到一定的消费之后，那我们就提供免费的营养师。不过我们的消费呢，以我们自己跟台北医学大学开发的产品、我们只有在网络上销售。
1: 哦，只有在网络
0: 上销售。那个价格会跟市场的一线品牌呢，大概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左右。
1: 那很便宜啊。
0: 对，不需要太贵，
1: 但是不用，大家不用担心，不要有些人会怕便宜是不是就不够好、欸、
0: 对不对？
1: 应该是绝对好 的产品。
0: 一个是我们也代理的国际知名品牌雀巢的、啊、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跟台北就本土开发，那台北医学大学、大家应该可以信得过这个学校，本身它就是营养专业，它亚洲是第一名，
1: 是台北医学大学
0: 和对
1: 就是共同研发的，
0: 对，
1: 所以就说，如果说我需要一对一服务，也是可以从网站上面去。
0: 对对对，你可以点取说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如果你哎呀营养师觉得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你就点那个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那也可以在上面做个一分钟自我的检测，
1: 就
0: 我到底有没有营养不良的状况。
1: 哦、
0: 其实一分钟就出来的、那也都是这些都是不用钱。那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了解自己现在的什么样的状况。
1: 是。
0: 对。那了解以后觉得我还是有些疑惑，那你就点我跟营养师聊一聊。那以上这些都是不会收取费用，我们营养师也不会因为你不买产品就不理你。
1: 哦，是
0: 不会的。
1: 哦，
0: 这不是我们的宗旨。
1: 哇，真好哎，这其实有点半慈善事业。
0: 没有到那么伟大。
1: 有一点半慈善事业，你看，因为您刚讲的这些都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最主要是癌症患者，他们其实要付的费用相当多、啊、
1: 是是。
0: 那如果能够
1: 增加他们的负担，
0: 对，在营养上，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把价格压得这么低？但因为我们主要是 B2C， 就直接面对消费者，我们没有总经销、经销商这两个层级，
1: 没有这一层的，
0: 对，没有这两层
1: 的，
0: 所以它的费用就节省了不少。
1: 是是是，直接对 consumer 就是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对我们等于把卖给总经销的价格就直接卖给消费者了，
1: 是、
0: 大概是这个概念。
1: 那真的是便宜非常多，
0: 便宜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很高兴，就李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我觉得我们得到的是啊，原来就是我不一定都每天吃的对，我就算吃很多营养品或保健食品，也不见得吃的对哦。
0: 对，
1: 就是你钱花了，也不见得真的你得到相对应的这些营养，不见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说大家可以知道，竟然有这样一个管道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是觉得蛮有价值的。
0: 对，至少你可以来问一下营养师说你现在吃的对不对？
1: 对，至少可以知道说，我现在这样子做到底正不正确？
0: 对，
1: 对不对？
0: 特别是要跟所有的癌症病友呢，这个讲一下，就是说有些人呢会在这个期间呢，当你心很急的时候。你的病急乱投医，所以会去买非常昂贵的保健品，
1: 对、
0: 或者一些什么神秘的东西，
1: 对对对。
0: OK， 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相信，太贵的东西呢，它是在用你，利用你的心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它本身在什么装神秘的那种，也不要相信。
1: OK，
0: 医学没什么神秘，医学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东西，
1: 对，它就是科学的东西，
0: 对，是科学，
1: 对，它一定都可以提供得了数据啊，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些疑惑的话，可以到我们官网来问，那问 AI 营养师，我刚刚讲全年无休，
1: 是
0: 啊，不过营养师就有了，他有上班时间，
1: 是，
0: 对。
1: OK， 谢谢，谢谢李总来到我们节目。未来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请教您，
0: 没有，
1: 那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真的就是也不要客气。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酷热的天气里，您是不是刚顶着大太阳从外头回到家？或者你刚在外面运动了，然后满身大汗，恨不得一回到家就冲进浴室洗个冷水澡？这个时候请你缓一缓哦，别把冰冰冷冷的凉水往你的头上和身上冲哦。

老大人见讲讲过去，这是大家共同的印象。今天要来跟您分享台湾三年级、四年级生的老故事，因为这一辈如今已经成了老大人了。好意外哦，这个幸福时代的故事竟然是由一位当年的香港侨生林野先生所讲述的。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时空隧道吧。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家从香港搬迁来台湾，因为不会说国语，学校硬是将我降了一级，我就从国小三年级读起。每次老师口头规定课后作业，因为没听懂，不是写错就是没写，第二天总少不了被打手心。那段时间我非常的害怕上学，第二学期总算克服了语言的障碍，从此国语科的考试成绩突飞猛进。记得有一次月考，考的是灯的单位，全班没有人答对，只有我写的是一盏灯，答对了，因此得到了满分。从那时候开始，那个凶巴巴的女老师就不再打我了。学期结束，学校发给学生的奖品都很寒酸，不过是垫板一块，以及有橡皮头的雄狮铅笔四支。记得这个牌子算是比较高级的，有时候也会改发月光香水铅笔。至于手刨的铅笔机，那还不多见了，大家都是用手掌牌的小刀来削铅笔。5年级的时候，那一位导师是一位师大毕业的女侨生，她的作风比较阔气，她买给学生的奖品是王样水彩盒，可惜她只教了一年就回香港了。在那个家庭收入捉襟见肘的时代里，小孩没有什么零嘴可吃，饼干呢是称斤两卖的，铁罐装的金鸡饼干则是馈赠亲友的好礼。有些父母将面粉加一点砂糖来干炒，当作是子女的甜点，也成为日后的古早味的面茶。每逢蹦咪乓的三轮车过街，小孩就带着装米的罐子蜂拥而至，围观小贩的震天一爆。以前用过的客难物品，在怀旧的干妈店已经是不多见了，就像天鹅牌飞肥皂，还有百雀羚面霜，还有穷人木头的竹器，生火的煤球炉等等。很多婴孩吃的是仙童牌代奶粉长大的。白雪公主泡泡糖抢先在梦梦口香糖之前来销售，风靡全台，
五角一盒，纵使不会吹泡泡，也会迷上了它附赠的彩色卡片。或许这是台湾第一种文创商品吧。以《三国演义》《封神榜》的人物来引诱购买欲，还宣称集满100号可换脚踏车一台。我曾花了几年的时间收集到的卡片有60多张，却在初二的数学课中被老师整合的没收了。下课后我哀求老师还给我，他不答应，唉，我几乎恨他一辈子。当年的脚踏车最开始是以倒转踏板来刹车的，后来才改进成为手刹车。一台5顺牌的脚踏车要卖几百元，很多公务员分期付款作为上班代步的交通工具。学生如果能有一辆这样的脚踏车，简直是奢侈品啊。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候规定脚踏车前轮的车柱要挂车牌缴税，没有车牌而上路会被警察拦下来。这种怪法规到我高中毕业之后终于被取消了。3、4年级最怀念的童年读物，八成会说是叶红甲的《诸葛四郎》漫画。从大战魔鬼党看到大破三月城，尽管老师禁止带到学校，但是照常偷看的大有人在。这也成为日后整套出版的时候广被老读者们订购。至于优良读物《东方少年》，还没有它那么流行呢。有时跟着父亲上台北，他会带着我逛重庆南路，挑几本回头书，整条街都是书店，知书达理的人很多。可是现在老字号的书店已经剩下没几家了。1999年国民义务教育还没有延长之前，初中入学是要联考的，学生开始用钢笔写作业。记得 SKB 是最普及的品牌，吸墨水的时候要拉下笔杆侧边的开关。当时拥有一支美国制的派克21型钢笔可真叫人羡慕。老师批改作业还是使用沾水钢笔，墨水有2种牌子，是银行牌和派克牌，用久了还需要换笔尖。后来陆陆续续出现的国产立百代和玉兔牌原子笔，两者都会漏油。法国制的 BIC 和雷诺原子笔趁势进占了文具市场。老师出的考卷是科钢版用滚轮沾油墨印出来的，如果油墨未干，常常是会沾得满手都是。
武侠小说开始盛行，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等人的作品成为大众文学。故事中的刀光剑影、江湖风雨，常常带给人们想象空间的快感。坊间的租书店也多，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书的版面狭窄，封面和底面都装订了厚纸板，好像是为了偷看的方便。后来有了菊十六开的版本，终于大方地行侠天下。上了高中，琼瑶的言情小说取而代之，成为早熟少男少女的喜爱。那时候的学校都用礼义廉耻作为共同的校训，男生的头发很短，女生的裙子很长。每学期的军训课都会到三张犁打靶。国文课本里打了圈的文章都要背诵，考卷会有一段默写。文心和水牛出版的口袋书流行起来了。高三的时候，好奇地读完王上义的《野鸽子的黄昏》和《狂流》。

事谈到这里，朋友，是不是唤醒了您很多的记忆呀？生活是全面的，记忆也是整体的。我们所谈到的只是大环境，大家共同的记忆。当然，你也有属于你个人的美好回忆。哦，记忆还没有结束哦，我们留待下一次，镜头再带我们转向更多的地方。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

0: 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逼迫让我们奋力向标杆直跑。马太福音5:11，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辱骂你们，迫害你们，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多么有福啊！想到受逼迫，尼撒的格利国主教就联想到古时候很受欢迎的赛跑活动。赛跑时，跑者被其他参赛者在后面追着，只有他把其他人抛在后面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同时，这些紧追着我们的参赛者，不断逼着我们跑得更快。因此，格利果认为，对我们而言，被逼迫是我们发现并且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为正义而受逼迫的奥秘在于，即使是坏的和邪恶的，也能透过他们对我们的逼迫，驱使我们往善的方向跑。格利果也举出因迫害而获得永恒胜利的殉教徒为例，而斯提凡就是殉道者的最佳原型。如果我们将格利果主教这个图像式的语言转换到现代的日常生活中，那么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以下的情况：我所陷入的冲突并没有撕裂我，而是向我提出挑战，通过这些冲突得到成长。如果我面对这些冲突，我会变得更强。在格利果看来，这些都是邪恶的迫害者，他们能驱使我们向上帝跑去，他们强迫我们问自己，我要把精力集中在哪一边，在成功的人生那一边，或上帝那一边，在美好名声的那一边，或真实无伪的那一边，在世界的准则那一边，或上帝的应许那一边。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让你看到，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预设的立场？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遭的人、环境上，以及某些事件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爱的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你感谢上帝。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思想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旁的人，或是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这样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每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物的故事，我们要来继续听肖邦。这位钢琴诗人，他美得不得了的钢琴协奏曲啊，上次我们听完他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一、第二乐章，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三乐章还没有听。我想今天我就不多说，我们直接就来听第三乐章啊。我选择的版本是同样是波兰籍的钢琴演奏家齐马曼啊，他是1956年出生的钢琴家，这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了哈。那么啊，我比较推崇的一个钢琴家就是鲁宾斯坦哈，也是波兰籍的。我说谈肖邦的，我们大概在学钢琴的这个的专业里面，我们最推崇听这个肖邦的演奏的应该就是鲁宾斯坦啊。不过鲁宾斯坦算是上一代这个的钢琴演奏家，那么而且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段的人物了哈。虽然他是在后半20世纪末才过世，可是这个大部分他的这个演出都是在前半段，就是上个世纪的前半叶主要的录音哈。那么但是我们有在这个世纪可以还可以仍然在世可以听到的钢琴家就是齐马曼啊，他也是波兰的钢琴家。那这个虽然现在他也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他仍然在世，可是他在这个中壮年的时候的录音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哈。上一次节目我们听到他弹肖邦的这个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个美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美到极致是没有办法形容了好吧，不多说了，文字真的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说音乐的美。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奏第一号肖邦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我们一起来听吧。

Bravo， 快板的乐章，肖邦其实还是有他的气势哈。我在上次的节目里面说，他有一点点像文弱书生那样子的感觉哈，所以都是以这个钢琴为主要的创作的这个乐器哈。但是他也有这两首钢琴协奏曲啊。留存下来，当然有某一部分的评论家是说他的这个管弦乐团的这个写作的这个功力不是如不如肖邦啦哈，不如那个贝多芬啦，不如这个勃拉姆斯啦，不如那些做了交响曲的这些作曲家，肖邦真的是一首交响曲都没写哈。可是，在以钢琴为主角，主要的这个乐器，然后用管弦乐来搭配，这样子的协奏曲的形式，我想肖邦还是掌控得很好的哈。整个的那个搭配起来的感受，真的还是有他文弱书生，但是又有他的。雄心壮志都有的。后面我们再介绍他的一些作品，是因应时事来写作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其中，他其实身体衰弱不能报国，但是他还是拿着那支笔，用了音符来鼓励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用他的音乐来说他心里面的雄心壮志。OK，好，不多说，赶快来听他的第二首钢琴协奏曲，一样是齐麻曼所演奏的。那么第一个是快板的乐章，第二个也是一个慢板的乐章，第三个。

还是一个快板乐章，他两首曲子的形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OK， 好，我们来赶快听听看他的第二首钢琴协奏曲。

美得让人流泪，美得让人无语，它美得让人真的感觉到灵魂的深处，好像哇，真的，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这一首曲子。不管是谁弹的，每一次听都会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不同的感动。对，听完以后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外显的那种激动，而是很内敛的放在里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言语无法形容。对。所以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的感受如何。OK。好吧，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乐章。这两次的节目介绍了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总共两首。我们把它听完了。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我会再把肖邦其他的钢琴的作品一一的来带领大家欣赏。大家就期待吧。好吧，我们把最后一个乐章听完。圣安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拜拜，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到许多的天灾人祸，主真的心里面觉得很难过。主啊，知道这个天灾人祸代表了这个地球，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方式，主啊，是不合神心意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上帝你的公义，你的平安临到这个地上。我们知道末世近了，这些灾难的起头让这地上充满了这一切。主耶稣，当我们在惧怕，在我们在忧虑，在我们慌乱当中，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里面有盼望，知道你在。主啊，我们因着你的存在，我们知道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你也是灾难中的主宰。我们的生命在于你，我们的存活在于你。

你，主啊，我们把这个整个地球的灾难交在主的手中，求上帝保守看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的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非常非常的荣幸呢，能够来邀请到呢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那他不仅呢是一个主持律师他从这个国立台湾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也有来去读台湾神学研究院的灵性諮商硕士所以他在他的工作生活当中，不仅是只有法律又包括婚姻辅导或者是在协助一些的协调。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气哦，我们也将要在待会的时间呢，特别的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到如何的来预立遗嘱然后也避免呢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丧亲之后，能够来减少甚至避免一些家庭的纠纷。所以现在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施淑珍主持律师。
1: 建轩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其实今天呢看到这个施律师呢你们一定呢想不到，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那个律师呢好像非常那个非常就是干练非常的那个好像就是要跟你辩论一番没有就是我们的施律师是非常的温暖的，看了就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亲切感所以我们也要今天透过他的专业能够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的来预立遗嘱
1: 谈到预立遗嘱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遗嘱不都是老年人才需要做立遗嘱这件事情吗？那到底谁需要立遗嘱呢？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其实也有一些人他是很意外的，中年就提早毕业了。
0: 对，
1: 当遇到那种状况的时候，亲人常常不清楚到底留下的财产甚至负债的状况是如何然后到底财产要怎么样子来分配。
0: 对，
1: 那有时候很伤脑筋的是，有的家庭还会有天上掉下来的继承人来主张说我是这位爸爸的儿子或女儿整个家庭就陷入很大很大的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
0: 对，没有错。那我们也请这个淑珍律师就针对刚刚所谈到的有的就是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去避免这样的纷争呢？
1: 是，所以我想谈到就是立遗嘱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单纯是老人家才要去立遗嘱了。
0: 对，
1: 好，那我们可能要先谈一下，假如今天是没有立遗嘱的话那么法律它到底会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些遗产呢那我在这里就简单的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好，
1: 首先就先想到说是不是这个被继承人他还有配偶那如果有配偶的话那他的遗产留下来这些财产要怎么分呢那没有配偶的话那会怎么分呢那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特别去登记叫做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去法院，夫妻有去法院登记名下谁的财产就是谁的分别各自的财产 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就是法律所规定的一个财产制的话，这个时候当一方的配偶过世，那就要先啊，另外一方的配偶要有一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哇，听起来很拗口哈。
0: 对，
1: 什么叫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呢？就是当两个人在婚姻存续的这个期间里面，那你们就是共同累积的一些财产，那扣掉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那就有一些财产，有的登记在先生名下，有的登记在太太的名下，那这时候呢，我们用最简单的话，就是把两个人的财产全部都扣掉债务以后加在一起啊，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加在一起除以二。好，那除以二，如果先生登记的比较多，那这时候如果是去世的是先生的话，太太呢就能够跟他要求说，那我要主张我的二分之一，所以我先把属于我的二分之一先拿回来。OK， 所以这个是

0: 有配偶的话，要先把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这个部分呢就先扣掉。
1: 嗯，
0: 这个部分呢在扣掉的时候也不会列入遗产税啊，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
1: 嗯，
0: 好，那谈完这个配偶，那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种组合嘛，对不对？有的有配偶，然后有父母，有兄弟姐妹，
1: 对，
0: 好，那这个到底怎么继承呢？
1: 是，
0: 好，如果今天没有立遗嘱的话，那有配偶，好，跟有子女，那就是这个配偶跟子女加起来的人数，大家均分，好，如果叫做他们叫做应继分，就均分，譬如说今天配偶当然就是一位了哈，那子女呢有三人，那加起来就是四个人，
1: 对，
0: 那应继分就是四分之一啊，这样下去均分，好，可是有的人他没有子女啊，好，那再往下走就是下一个顺位，下一个顺位就是配偶跟这个被继承人他的父母，好，譬如说他的父母也还在，好，那这时候法律就规定配偶可以拿二分之一，那另外的二分之一是由被继承人的父母去分，好，好，再往下走，可是有时候是父母不在啦，
1: 对，
0: 那配偶还在，那配偶还要跟谁分呢？好，这时候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1: 是，
0: 好，那配偶跟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配偶可以拿多少？依照法律的规定，配偶可以拿一半，拿二分之一。那么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管有几个人，他们就是去取得另外的那个二分之一。
1: 是，
0: 哈，好。那兄弟姐妹没有，父母没有，可是被继承人，祖父母还在，
1: 是
0: 哦，他可以不可以继承呢？好，在下一个顺位就是，配偶跟被继承人的父母去继承，那这个时候呢，配偶可以取得三分之二，
1: 是
0: 好，那被继承人的祖父母呢，就也取得另外的那个三分之一，好，好，那假设我们在讲。没有子女，没有父母，被继承人了哈，没有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祖父母也不在了，
1: 是，
0: 这时候配偶当然就拿到全部了，
1: 是，
0: 好，好，那有听众朋友会有一个问题啊，假如没有结婚啊，都没有呢？很抱歉哦，各位，如果依照台湾的法律呢，基本上也都没有，也没有立遗嘱，这个时候就归政府了，
1: 哦，了解了解，所以基本上就是要这个预立遗嘱很重要，好，当然你要贡献国家我们也不反对。好，那这样的话虽然是有立遗嘱啦，但我们就发现到说还是有引发一些争议的案例呀，好，那不晓得这个律师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的案例来了解说我已经有立遗嘱了，但为什么还是会有些争议的存在，比如说刚刚律师你有提到说除了配偶啊还有一些就是特留份的或者是部分，可是我今天我虽然有配偶，我有这一些的家属，问题是我们关系不好，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0: 是是，刚才建勋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那三个字叫特留份。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常常听到这三个字。
1: 特留份。
0: 那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说叫做应继分啊，
1: 对，
0: 就怎么分。
1: 嗯，
0: 可是法律呢，为什么立遗嘱跟不立遗嘱是有差别的？是因为法律有一个特留份概念，什么意思呢？好，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配偶。三个子女，好，那我们如果按照他没有立遗嘱的话，按照法律不就是每个人四分之一吗？因为均分，可是法律呢有一个概念叫特留份，如果你立遗嘱的话，你也不可以侵害他的特留份
1: 哦
0: 你不能全部都不给他，除非有一些等一下我们讲例外的状况，那这个特留份譬如说我们刚举的例子，像子女跟配偶他们的特留份就是二分之一，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那我们刚刚举例子是四分之一嘛，哈，
1: 对，
0: 那代表他们的特留份就是应继分的一半，那他们的特留份就是八分之一，所以你也许今天想要特别疼爱你的配偶，想要特别疼爱某个子女，你要立遗嘱，那你也要把那个八分之一啊 保留给这些继承人，哦，不能侵害特留份，
1: 哦，
0: 但是至少当你立了遗嘱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能够比较妥善的去安排，
1: 啊，
0: 譬如说可能有的人是比较不尽心的，啊，对于你年老的时候没有那么尽心的，那你就可能你也许就留给他特留份哦，但是你其他的哎呀很用心的照顾你的，对你很好的，那你就可以给他超过应继分的那个部分，这就是立遗嘱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
1: 对，
0: 嗯，
1: 但是也许有的听众会有跟我同样的心情，就是他就是对我不好，我竟然的遗产还要给他特留份，哎，好，我想每个法律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一个利益啦，哦，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有立遗嘱还是引发争议，
0: 是的，
1: 那有什么案例可以告诉我们？
0: 我想在这几年，可能大家如果有稍微留意一下新闻报道，一些媒体，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我想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案例，所以是可以直接讲的，就是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先生他过世，他过世的时候是2016年的1月，
1: 是，
0: 那当他过世以后呢，就是后来他的继承人就打开了那个遗嘱，那发现他把全部的遗产留给其中一个儿子，全部就是张国伟先生，那结果呢就引发继承人当中一些遗产纠纷的一些诉讼，那其中就有一个儿子呢，他就提起说要来确认这个遗产是无效的，要确认这遗产是无效，结果官司打了8年，一直到今年，今年经过最高法院的认定，就认定说他所制作的那个就是说被继承人张荣发他所做的那个密封遗嘱是有遗嘱能力的，所以呢是符合民法的要件，这个遗嘱有效，
1: 是，
0: 好，那遗嘱有效，但问题来了，日后虽然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遗嘱有效，但他把全部的遗产都留给同一个人，
1: 对，
0: 哇，显然有特留份的问题嘛，
1: 对啊，
0: 那这位继承人呢，他应该就要把他的特留份来给他的其他的继承人，
1: 是，
0: 怎么给，给哪些部分，哇，这个可能又有的协调了哈，所以我想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就至少看到几个事情，立遗嘱要必须要是一个有效的遗嘱哦，如果万一是一个有争议的遗嘱，会被怀疑说这个遗嘱是没有效的，那就会引发后续的纷争，有立了也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1: 对，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节目啊，来提到这样的如何的来预立遗嘱，那真的是涉及到你就是虽然就是回到上帝那里，我们讲安息主怀，可是所留下的到底是祝福还是纷争，这是一个关键，那就要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你指定给一个人就没事了，还有要认识到有关于特留份的这一个部分，好，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那也让我们能够对于自己的将来，甚至你想一想我现在有哪一些的动产不动产是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准备要来去就是让人继承的，好，那该怎么做呢？我们会在下一个阶段来就是请教我们的淑真律师该如何的来立这个遗嘱。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特别的邀他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如何的预立遗嘱。那我们也就来将时间交给淑珍律师，怎么样的可以来预立我们的遗嘱呢？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在讲到说立遗嘱那有哪几种方法可以立遗嘱呢？
0: 是，
1: 我想这是我们听到的听众朋友里面的疑问，心里面的疑问。那如果在台湾的话，那我们有几种立遗嘱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你自己写，我们叫做自书遗嘱，自己写自书遗嘱。那自书遗嘱大家就想说，那我就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就开始写就可以了吗？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自书遗嘱有一些法律所规定的要件。首先呢，你在立遗嘱的时候你要意识清楚，就是如果你今天都已经神志模糊不清了，那你显然就没有办法去决定自己的财产未来要怎么办了。所以第一个要有行为能力，意识清楚。
0: 是。
1: 第二个呢，你要自己亲手写遗嘱的全文，全文哦，你不能想说电脑打字比较漂亮，所以我就用电脑打字。那是不行的。既然是自书遗嘱，你就要自己亲自手写全部的遗嘱全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写遗嘱写到最后呢，你要记得写年月日。就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有的长辈呢，他写着写着就只有写年写月，哇，没有写日。这就会引起争议了，这个遗嘱的效力就有问题了。因为法律定得很清楚。另外呢，就写着写着呢，你就忘记说你要签名了。那不行不行。你一定要亲自签名。那听众朋友问说，那我盖章可以不可以？我表示慎重。如果你又签名又盖章，当然是可以啦。可是你不能觉得你的章特别漂亮，你只盖章不签名，那是不行的。所以要亲自签名。那另外呢，有可能我们写着写着就有可能有的地方要修改。哇，怎么办？当然你要重新再誊一遍，重新写一遍是可以的。可是你已经写得很辛苦了，那你要修改的话，那也是可以修改，但是你要注明你在哪里修改。譬如说第几行，你就在那个行的上面，你就写说我修改了几个字，字数我修改了两个字，然后在上面签名。每个修改的地方都要签名，这是非常非常谨慎的。所以这个自书遗嘱有这个要件。
0: 哇，
1: 那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万一我没有办法自己写呢？我觉得我的写字有困难，然后我可能也认识的字没有那么多，那法律怎么样子帮助我立遗嘱呢？所以还有几种遗嘱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公证遗嘱。公证遗嘱就是说我们到公证人那边去立遗嘱。那这个时候呢，除了公证人然后立遗嘱的这一位，另外呢还要有两个证人一起陪同去当证人。那公证人呢就会协助你怎么样立遗嘱。这叫做公证遗嘱。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张荣发先生，他是用密封遗嘱。那密封遗嘱是怎么个密封法呢？就是说你是在你是有公证人的哈，那你自己写或是别人帮你写都可以。那遗嘱呢的立遗嘱这个人要亲自签名，不能盖指印。那也要有两个证人。这叫密封遗嘱。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代笔遗嘱，请别人帮你写。那就是用遗嘱人他用嘴巴讲。那其中有一位见证人呢，就照着遗嘱的人讲的内容把它笔记。那遗嘱人 就亲自签名或是盖指印。
0: 嗯，
1: 这个比较特别，要三个证人。
0: 三个证人。
1: 对，
0: 嗯，
1: 还有一种叫做口授遗嘱，就是啊，也不是代笔，也不是密封，但是他用口授，口授什么？嗯、用嘴巴讲。
0: 嗯，
1: 遗嘱人呢，他就口说录音。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古代叫做会有个录音带嘛，那现在可能也是一个档案哈。
0: 嗯，
1: 那两个证人就在那个密封的那个地方，这个遗嘱的这个录音的密封的地方，嗯嗯、在那个密封处签名，就构成口授遗嘱哈、
0: 嗯。
1: 那详细它有一些法律规定，我们比较难在空中讲那么多的细节。
0: 嗯嗯嗯。
1: 那一般我们啊，在协助我们的当事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了解，就是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去了解说你打算怎么样安排你身后的财产、
0: 嗯、是
1: 了解他的需求，他的希望之后、
0: 嗯、
1: 我们会先帮他拟、
0: 嗯、
1: 拟那个遗嘱的内容，跟他确认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
0: 嗯，
1: 好 OK， 那拟完了之后他也确认了，通常呢我们会建议他去公证。
0: 嗯，
1: 到公证人那边去做公证，因为公证的话他的公证书会留在公证人那里，也会有一份存留在法院。
0: 是，
1: 那我想这样子是一个对当事人有比较周全的一个立遗嘱的保障。
0: 对、
1: 嗯、
0: 我额外想要问的就是说，如果、当事人他没有后代呢？
1: 哦，
0: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
1: 是是、
0: 嗯
1: 如果当事人没有后代、嗯、就是说或者说他的配偶啊、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
0: 嗯、
1: 那这里我们曾经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没有关系哦，我还有侄子跟侄女、
0: 嗯、
1: 那他们可以当我的继承人吗？
0: 嗯，
1: 好，那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说明、
0: 嗯、
1: 就是说如果

0: 他的配偶、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
1: 嗯，
0: 子女是不是法？他并不是法定上的当然继承人。
1: 对，
0: 如果你要把你的遗产留给他，请你务必要立遗嘱。
1: 嗯，
0: 那有一种情况叫做代位继承。
1: 对，
0: 代位继承是只有在你的直系的卑亲属。举个例子来说，
1: 嗯、
0: 就是万一这个被继承人哈，他的有一个儿子，他的过世了。
1: 嗯、
0: 那儿子呢有小孩、
1: 嗯、
0: 那这时候他的小孩我们在讲说一房一房几房几房这样子的概念、
1: 嗯、
0: 这一房呢他的那个卑、直系血亲的卑亲属他的孙子、
1: 嗯、
0: 他就可以代位继承
1: 是是
0: 可是只有直系血亲卑亲属才有哦、
1: 嗯、
0: 如果是兄弟姐妹的小孩就没有代位继承的问题了、
1: 哦、
0: 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要留给兄弟姐妹的孩子、
1: 嗯、
0: 那你就要特别去立遗嘱不然就归收归国有了
1: 嗯，因为我有听过就是说除了刚刚讲的这一些的亲戚的关系以外有的想要留给他的好朋友嗯，那这样的话他也是可以继承吗、
0: 哦、他理论上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
1: 对对
0: 对、嗯、但是即便有继承人在
1: 对，
0: 即便法定的继承人在，你只要保留他们的特留份，
1: 嗯，
0: 你其他的部分你要留给你的好朋友，你就用遗嘱，
1: 嗯、
0: 用遗赠的方式，
1: 嗯、
0: 我们称之为遗赠、
1: 哦，
0: 对，那你就遗赠给他们，写在遗嘱里面
1: 是
0: 可以的，不违反特留份的话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人他对某一些公益的事情，
1: 嗯，
0: 他特别的有负担，
1: 对，
0: 所以他也希望留给公益团体，
1: 嗯、
0: 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1: 是
0: 遗赠
1: 是。那律师想问的是说你常遇到的一些有争议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0: 曾经有争议的状况就是说、
1: 嗯、
0: 有一对夫妻哦、喔、就是他们没有子女
1: 嗯、
0: 没有小孩那他们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很疏远甚至感情都不好、
1: 哦、嗯
0: 那结果就是他们夫妻两口呢就有一栋房子他们就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1: 嗯、
0: 那有一天就是先生过世了、
1: 嗯、
0: 那先生过世以后就是有产生了继承的问题那结果呢、
1: 嗯、
0: 当先生过去以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1: 嗯、
0: 太太要跟谁成为法律上的继承人呢就跟先生的兄弟姐妹可是跟先生的兄弟姐妹其实跟他们的关系是疏远了甚至不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太太就伤脑筋了、
1: 嗯、
0: 这栋房子、
1: 嗯、
0: 他要跟先生的兄弟姐妹他住在里面哦、
1: 嗯、
0: 他要先跟先生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
1: 嗯、
0: 所以如果有立遗嘱了哈、
1: 嗯、
0: 最少最少那个他们只继承特留份、
1: 哦、
0: 那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哇那更麻烦了、
1: 嗯、
0: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先生的兄弟姐妹的那个比例就更高了、
1: 嗯、
0: 那他们就会有造成甚至有的会造成往后生活上的困难因为他们就是这栋房子自己在住的
1: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特留份、
0: 嗯、
1: 我也会想到说已经感情都不好了但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有这个特留份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个房子卖掉现金的部分就是等于也要留给所谓的特留份的弟兄姐妹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如果他有立遗嘱还是要留目前法律上
1: 是
0: 这样子、
1: 哦、是
0: 是
1: 是
0: 但是他如果没有立遗嘱就是依照法律的应继份哦、
1: 嗯、对
0: 更高了
1: 但是在如果他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呢、
0: 你是说在过世以后吗
1: 对
0: 过世以后就是遗产了嘛
1: 对
0: 那就会变成说卖掉以后这个价金还是遗产、
1: 嗯、
0: 那所以既然是遗产那就依照法律的规定、
1: 嗯、
0: 或者是依照遗嘱、
1: 嗯、
0: 但是说真的特留份还是跑不掉
1: 是、哦、
0: 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剥夺继承权
1: 嗯、
0: 哦、那但是法律也规定的很严格啦、
1: 嗯、
0: 要剥夺继承权、
1: 嗯、
0: 那法律所规定的呢就是、
1: 嗯、
0: 譬如说这个故意致继承人或者是被继承人死亡、
1: 嗯、
0: 哦就是很不好的状况
1: 是是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继承人或被继承人没有死亡
1: 嗯
0: 可是这个人有被判刑、
1: 哦、
0: 这个继承人有被判刑
1: 嗯
0: 好听起来都是很严重的状况哦
1: 对
0: 或者是用诈欺胁迫啦让这个被继承人立遗嘱
1: 嗯
0: 或者用诈欺胁迫让

0: 成人不能立遗嘱、
1: 嗯
0: 啊、等等类似这样子、
1: 嗯、
0: 甚至就是伪造啊变造隐匿湮灭遗嘱、
1: 嗯嗯、
0: 这也都构成剥夺继承权的事由、
1: 嗯嗯、
0: 听起来都不容易、啊、就只是感情不好还不容易
1: 对
0: 有一种状况就是对被继承人有重大的虐待或者是侮辱、
1: 哦嗯嗯、
0: 那经过这个被继承人来表

0: 譬如说有的子女就是蛮不孝的哈，
1: 嗯，
0: 那可能对他的父母呢有一些虐待，或者是说侮辱的这种行为，那如果父母呢在生前有明白的声明说，这个被继承人不可以继承，这时候他就可以剥夺继承权。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要采取这个剥夺继承权，要记得把这个事由详细的记录下来，而不是说他就是让我侮辱我、虐待我，哇，那这样不够。他是什么样的行为侮辱你？什么样的细节来虐待你？你把它写清楚，就能够达成这个效力。但说真的，只有情感梳理，还真的不构成剥夺继承权的事由。
1: 对，因为我也在想说，如果有人在这当中拦阻，就是比如说继承的这个配偶说，哦，你不能卖房子哦，哇，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来告诉这个配偶说，因为我有特留份，我不准你卖房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继承开始之后，那所有的继承人是可以请求分割继承财产的。好，那这时候当然你不能够单独处分来卖房子，如果大家可以谈好，把房子卖了，然后我们按照这个遗嘱或者按照法律的规定，我们来分配，那当然是 OK。可是有些时候呢，就会造有的人就觉得我不想卖呀，或等等，意见不一致，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诉请法院分割遗产。对，那分割遗产，法院可能会说啊，那这房子把它卖掉，那大家来分啊，或者说啊，不然谁拿钱出来补谁多少钱？那法院会给大家一些方法。
1: 那当然，我们在遗产的部分啊，就是有包括那个保险，这个保险，那也可以请律师来讲到这个部分。
0: 是的，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特别一些没有后代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只有夫妻这样子，那有一些情况可以对对方有一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就剥夺其他被继承人，就举例来说兄弟姐妹的继承权，那这时候如果你要更多的保障对方，有可以考虑用人寿保险的方式，有些夫妻就会用这种方式，或者呢？就是说，因为人寿保险嘛，那对方是受益人，比如说先生以自己来做要保人跟被保险人，好，然后他过世以后，这个人寿保险金的受益人是对方，嘿，那这样子对他有更多的保障，或者是有的呢，他就会就是建立一个看，就是一个信托的契约哈，那信托契约呢，就以对方为。他比如说，他跟银行或者某个机构，有个信托契约，把他的财产呢，就一部分，就有一些财产就放在这个依照这个信托里面去做信托，那以对方为受益人，哎，那这个情况呢，也能够对对方你所在意的人提供更多的保障。
1: 那刚刚有提到有关于这个信托，那我想说再请律师多说明就是有听到这个安养信托啦，等等的，那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跟内容呢？
0: 是的，讲到信托可能我们最近真的会常常听到安养信托。说真的对于现在很多是没有小孩的夫妻，其实或者说他也没有结婚，没有配偶，那其实对他的年老，先不用讲到未来的遗产哦，光是在年老的这一段，怎么样获得一个很好的照顾？安养信托这件事情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真的不确定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到底在这个世上的年岁有多长，或者我们会不会在有一天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失智了，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哈。那在没有下一代，或者是下一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因为现在是地球村，那很多孩子其实他就是全世界各地去发挥。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可以考虑用安养信托、那详细是等一下再继续说吗？
1: 对啊，因为我想说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哇

这个资讯非常的重要，好，但是要一下子来去接受那么多，也是需要有点时间消化。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来多多的了解安养信托。好，其实真的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那因为现在的失智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也更需要这方面的了解。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那我们刚刚有特别的来提到关于安养信托，好，那再请律师多多帮我们来说明这个部分。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我们起了个头就是有关安养信托。那因为说真的，在高龄化的社会来临，然后也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小孩，或者是说即便有小孩，但是因为地球村的结果，很多孩子可能都是在外地，或者甚至不在国内，在很多国家各自发展，所以等到就是年老的时候，那常常到底要怎么样子来照顾自己这一块，那或者两个人都身体健康的时候还能互相照顾，可是总有一天要很难得，两个同时间走是很难得的哈，很少是这种状况，总会有一个先走，那或者说还没有走的人，那这个部分他也越来越年老，他甚至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那怎么办呢？我银行有存一笔钱，我有好几栋房子，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照顾我呀，那所以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时代，安养信托就是一件还蛮值得去注意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们在讲说安养信托呢，就是我们作为委托人的一方，我们可以一次一笔钱，或者是多次好几笔钱，那我们就按照把这些财产呢交给受托人，受托人有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机构，也有可能是银行，那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也在做这一方面，那有可能受托人他拿到的你这笔钱，那如果是银行金融机构，他就有可能在你的许可之下他会帮你做一点理财，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没有想要做什么理财，我只是很单纯的要寄托一笔钱在这里以便以后我的需求，那这时候你那个信很单纯的信托契约就非常的单纯，就没有说他去帮你理财，这当然跟信托契约的内容约定是有关系的，好，那你把这个后来呢，这个受托人不管他是一个个人或者是银行机构，他之后他就要把他的信托收益或者这个信托的钱分次，每次看多少钱，就要给付给这个受益人，好，那现在就要看受益人是谁咯，如果今天的受益人是你自己的话，好，譬如说我现在是为了我年老做准备，所以受益人当然是我自己，那我是担心有一天我可能失智了，我没办法自己去银行领钱，我也没有办法去收租金，那这受益人就是自己，我们叫自益信托，他就定期的把这个收益

0: 或者把你交托给他这笔钱，一次多少钱多少钱，就给你的安养机构，
1: 嗯，
0: 或者是给你定期的拨下来。
1: 是。
0: 那有一种方式是他意，
1: 嗯，
0: 好，我们在讲自意就是保护自己，
1: 嗯，
0: 那他意就是你也可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模组，
1: 嗯，
0: 你可以用在你的配偶，
1: 嗯，
0: 哦，你想说为他以后的老年的安养，
1: 嗯，
0: 做一个预备，
1: 是，
0: 或者甚至有的父母，他就是说小孩，有的小孩子他有一些身心的障碍，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父母在想说我不可能，大部分状况我不可能活得到他年老我还能照顾他，
1: 嗯，
0: 可是对他又有一些挂心，
1: 是，
0: 这时候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让他就是他离开以后在他生前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信托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他离开以后，
1: 嗯，
0: 用他的遗产，他在遗产里面遗嘱里面写遗产信托，
1: 嗯，
0: 好，然后有遗产信托以后，这个继承人呢，他虽然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他自己或使用这些钱，但是定期的他就会拿到一笔钱，
1: 嗯，
0: 那这时候这个被继承人会比较安心。
1: 嗯，对，这样的话特别是有一些父母都会担心他的孩子啊，特别是有身心情况的，好，那透过刚刚律师所讲的这一个遗产的信托，也可以来帮助这个父母对这方面是能够比较安心的。好，那如果说在信托的契约就是本来拟一拟，那想要变更，
0: 是
1: 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程序呢？
0: 是。信托契约是可以变更的，嗯，我跟你定一个契约，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契约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变更，
1: 嗯，
0: 比如说我是信托人你是受托人，
1: 嗯，
0: 那第一个你假如比较不好的状况是你没有按照我的信托契约的内容去做一个好的履行，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变更我们的契约嘛，
1: 嗯，
0: 就这是我的权利，
1: 嗯，
0: 可是有一种情况听众朋友会问说，那这个信托人他后来就过世了，
1: 对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信托里面有一个制度叫做信托监察人，
1: 嗯，
0: 是，所以呢这个信托契约呢的履行有没有照着这个信托的意志去履行，
1: 嗯，
0: 信托监察人他就可以去监督，
1: 哦，
0: 有时候他们就委请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可以信赖的朋友，甚至委请律师，
1: 嗯，
0: 来担任这个信托监察人，
1: 嗯，
0: 就说，欸，你有没有照这个信托的内容的信托契约来履行，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哦，
1: 嗯，
0: 就是有的孩子哦，就是他拿到了这个有父母安排好了，
1: 对，
0: 安排好对他有一个遗产信托的照顾，
1: 嗯，
0: 那可以不可以说我这个等到父母过世以后我这个当小孩的，
1: 嗯，
0: 我就要去变更这个契约，我想要一次把这个钱拿回来，可以不可以，好，
1: 嗯，
0: 这是其实还是可以设计的啦，
1: 嗯，
0: 要经过信托监察人的同意，
1: 哦，
0: 如果要变更这个契约，
1: 嗯，
0: 要经过就是在契约里面你清楚，
1: 嗯，
0: 要经过信托监察人同意，哇，就有一个把关在，
1: 是，
0: 对，免得孩子可能被骗了或怎么样，
1: 嗯，
0: 他就说我要去变更这个契约，
1: 嗯，
0: 哇，那不得了了，原来的那个心血就付诸流水，
1: 嗯，
0: 就钱就不见了，这样子他可能被骗，
1: 那信托监察人非常的重要，欸，
0: 是
1: 那个要慎选，
0: 是，的确要慎选
1: 对，那当然因为也我们在了解到，哦，这个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越来越多了，那有没有遇过就是当事人如果后来失智，或者是说他虽然没有就是过世，但是他就是拟然后就哎，他想要再来改，或者是他已经忘记了等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该如何的来去处理呢？
0: 是，的确失智高龄化这个问题的确是现在很大的困扰，
1: 嗯，
0: 而且也常常是在立了遗嘱之后，
1: 嗯，
0: 那这个被继承人他过世了，
1: 嗯，
0: 那这些继承人们争执的一个焦点，
1: 嗯，
0: 他会说当初啊我的父母啊，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精神状况不好啊，他已经失智啊，
1: 嗯，
0: 他写的这个遗嘱怎么能够有效力呢，
1: 嗯，
0: 哇，不得了，就开始争执这个点，
1: 嗯，
0: 所以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会认为

0: 它是有遗嘱能力，这牵扯到遗嘱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通常当然我们说16岁以上，满16岁基本上就有遗嘱能力，但是你还要加上你立遗嘱的时候你的神志是清楚的，但问题来了，有的人轻微失智啊，他没有都不清楚啊，那他也立了遗嘱，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1: 是啊，
0: 到时候就可能在万一到法院去闹诉讼的话，那就有可能要去证明咯。他虽然有去医院失智，但是他失智是轻微的，怎么样证明他立遗嘱的当下是清醒的，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攻防的焦点。所以现在啊，很多公证人，他会就是看比较年长的长辈要来立遗嘱，他会要求年长的长辈，请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证明你的认知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你这在你这个认知能力的检查正常的这份报告出来的3个月之内，我来帮你做公证遗嘱。说，要不然公证人也怕
1: 对
0: 以后要到法院去变成证人，
1: 对，
0: 那纷争就会很多。
1: 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而且也是我们在医院临床上有遇到的一个情况。对，那我们也要能够来了解到，除了上述的这一些要立遗嘱的这一个部分，从律师你的经验当中，还有遇到哪一些的情况是需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是，还有一些情况哈，就是，有时候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是很多元的了哈。那有的人不一定有结婚，那他但是他是同居，
1: 对呀，
0: 同居然后感情也相当的好哈。那这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说当同居人他过世了，那两个人平常也是感情很好。可是呢，这个还没有过世的同居人，他可以拿到遗产吗？这也是现在常常会遇到的问题。那基本上呢，我们在讲同居人，他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继承人，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串继承人里面没有同居人。那除非有立遗嘱，用遗赠的方式来给予这个同居人，不然的话，他没有法律上的地位，所以这时候立遗嘱就非常的重要。那万一呢？今天这种情况是没有立遗嘱，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院他会根据法律有一条规定叫做遗产酌给。
1: 遗产酌给，
0: 怎么个遗产酌给法呢？就是说这个被继承人啊，他生前有在抚养的人，那这个被抚养的这个人，他不能维持生活，他没有谋生能力，然后他也没有获得我们刚刚讲的遗赠啊。这时候法院就看状况了，就可以透过法院的判决给他一点生活上的需要，但他不是一个法定的继承人的地位。
1: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社会的一些情况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啦。那我也想要就是了解到说，不论是用这一些生前的赠与啊，或者是信托的方式，那他会缴一些的费用吗？
0: 会缴一些费用哦，当然，譬如说信托，如果你今天的信托的受托人是金融机构，他要收保管费，而且也其实不低，对。那但是如果权衡嘛，既然要有保障，那有人来帮你做这件事情，那他有一定的手续费啦。
1: 所
0: 那
1: 以，
0: 如果说刚刚讲到去公证人那边遗嘱公证，他有一定的算法，遗嘱的价值多少，然后他收多少的费用，这是法定的，倒也是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1: 我想在这个预立遗嘱方面呢，也要请听众朋友留意自己的目前的身心灵的情况，然后能够多留意这方面的一些的知识， 还有可以多去先了解。好，我发现到说原来预立遗嘱啊有那么多的好处诶。如果今天都没有就是有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只能够照着这个法律的这个部分来去做分配。好，那我也觉得在医院当中都会遇到一些的父母会担心后续的孩子的情况啊，有的孩子能力好，有的孩子没有办法独立，那更需要父母在这当中来做一个好的预备。好，信托的部分但我们都会觉得说透过机构银行好像就是还蛮有公信力的，可是相对要付出一些的代价。好，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不想在这当中再多被就是缴这些费用，也要选择一个上好的可以托付的朋友。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施律师这么的专业，也非常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这一些。好，当然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呢，我也想要再邀请我们的律师，来了解到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无可避免的疾病啊、死亡啊，我们可以生前做哪一些的一些动产跟不动产的一些的处理。然后如果说也面对了家人的病逝之后，那这一些要去哪些地方来处理他们后续的这一些的遗产，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
0: 好，
1: 感谢你，
0: 谢
1: 谢，祝福全球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那也就来做功课，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安心哦。祝福大家平安
0: 平安。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传道三年半，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引动了许多人跟随，却也惹怒了其他的宗教领袖，双方的冲突逐渐白热化。他知道前方敌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向前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连续有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不断地在谈耶稣的事迹，因为耶稣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过去我们看许多的圣经人物，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可能有个十几章的内容来描述这一个人的事迹。但是耶稣呢，在新约圣经当中总共有4卷书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所以关于耶稣的事迹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过去的几期节目当中，我按照了不同的主题分了几期来跟大家介绍。当我们谈到耶稣出来侍奉之后，他曾经有这些食物的关于食物的神迹啊，将水变成酒啊，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啊。然后我们谈到耶稣，他有这个行了很多治病的神迹，他医治了大麻风的病人，医治了患血漏的女人医治了这个医治了瘫子，医治了瞎子，甚至他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他有非常特殊的权柄，他可以平静风和海，他可以赶出恶鬼，甚至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好，在我之前所谈的耶稣这一些的侍奉，不管是这个喂饱5000人啊，治病赶鬼等等，大部分的时候耶稣都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区域的北边，也就是一个叫做加利利海周围的这个地区。所以我们常就是在那个平静，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平静风和海，我说那个海它其实是加利利海，它其实是一个内陆湖，但是因为很大，所以被称为海啊。那么耶稣的侍奉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在加利利海周围的地区侍奉。后来耶稣慢慢的往南方去，要进入犹太人的宗教中心，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在耶路撒冷有圣殿，这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信仰的最高殿堂。在马太福音16章，这是耶稣其实他在传道3年半的过程当中去过耶路撒冷不止一次，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16章的时候，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在这一次，耶稣比较特别，当他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门徒私底下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这个对话，就是他先问了门徒说，大家说我是谁？那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啊，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或者是过去那些有名的先知的一位哈。那耶稣就问门徒说，那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好，那这个时候这个耶稣有一个学生叫彼得哈，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所以当这个门徒当中有人开始认识到耶稣真的是那一位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开始有人认识到耶稣真的是那一个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时候耶稣进一步的指示他的学生说，接下来我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我去是要受

受许多的苦，而且要被杀，但是第三天我会复活。彼得听到这句话之后，彼得听到耶稣的指示，就其实不止彼得，应该很多的就是耶稣的学生们听到这个预告都觉得很惊悚啊，什么我们的老师居然就是这一次上耶路撒冷会遭遇不测啊。那所以呢彼得就带头啊，他就拉着耶稣说啊，那老师啊，你就不要去了啊，如果此去凶险，那你就不要去了吧。但是耶稣跟彼得说啊，这个不行哈，你的这个我们要不我们要体贴上帝的意思，而不是体贴人的意思啊。然后呢，他也跟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时候，门徒其实还听不懂舍己跟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清楚的来谈。当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结束他这一生的时候，就会知道他这个时候讲舍己跟背起十字架，其实是有他的深意哈。那么耶稣跟门徒预告说此去凶险，他会被杀之后，耶稣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就往耶路撒冷去了哈。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一路往南，然后靠近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稣打发了两个学生说，你们往对面那个小村子去，会看到有一批驴子拴在那里，你们就解开，把那个驴子牵到我这里来。如果有人问你们说，哎，你们怎么随便牵那个驴子，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个驴子的主人就一定会让你们前来哈。好，然后这个耶稣的学生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他果然就牵了这个驴和驴驹子来，然后呢，这个把他们的衣服哈脱下来搭在那个驴子上面，然后让耶稣骑在驴子上，让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好，可能有些人觉得奇怪哈，为什么进城就进城，用走的进去不行吗？你为什么要就是抢人家一批驴子来进城呢？好，其实耶稣做这一些事情，耶稣做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他的用意的哈，因为这是要应验旧约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旧约先知在谈到旧约先知有很多。针对于这个将来的弥赛亚发出来的预言哈，那这一个对于旧约先知对于弥赛亚救世主的预言里面，其中有一个是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子进来的。好，这骑着驴子进来其实是有点意思哦。为什么？耶稣要骑驴进城，然后为什么旧约先知要预言说弥赛亚是骑驴进城？这是有点意思的，因为驴驹是驴子哈，驴子是温和和和平的象征啊，而马是正常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领袖。他应该骑马来，就马比较高大，而且马是在战场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马是战争的象征。可是驴子不是，驴子从来没有用在战争当中，所以驴子它其实是一个温和的和平的象征。然后呢，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确实非常多的人，应该说所有的犹太人其实都在盼望一个这个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所有的人都在盼望，在耶稣的时代，所有的人都盼望那个旧约先知所预告的弥赛亚到来，所有的人都在等那个弥赛亚。但是他们心中对于那个弥赛亚的想象，他们心中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领袖。

就是一个可以带领犹太人硬起来，然后反抗当时候统治他们的罗马帝国，然后甚至可以让犹太人独立，然后可以建国。所以他们心中所期待的，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弥赛亚，其实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带领他们反抗然后革命成功的一个政治领袖。这样的领袖，他如果要进耶路撒冷，他应该会骑马来，而且是一个就是高大的骏马。但是旧约先知不是这样预言的。旧约先知预言这一个弥赛亚，他是温柔的骑着驴子进城，然后耶稣也按着先知的预言骑驴进城。这代表什么意思？意味着耶稣来，他并没有要做政治上的革命，耶稣并没有要革命，耶稣他确实是弥赛亚，确实是救世主，他来了，但是他来的方式以及他拯救世人的方式跟当时候百姓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他骑着驴进城，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他没有要发动任何的政治动乱，他没有要起义，他没有要革命，因为驴驹是温和和和平的象征。好，那么在耶稣骑驴进城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是非常受人的欢迎哦。很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砍下棕榈树枝铺在路上，然后喊着说：“这个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很多的人涌簇耶稣，然后欢迎着耶稣进城。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这些人心里面其实是期待着耶稣，因为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周围的地区传道三年半，已经累积了很高的人气，已经有很多的人跟随他。如果夹带着这一股声望，这一股威势，他要发动起义是有可能的。所以这许许多多的人欢迎他，其实是在期待，是在期待他发动政治革命，其实是在期待耶稣可以带领犹太人独立，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好，但是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后，他的所作所为跟百姓所想象的跟这个那些耶稣的跟随者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耶稣进城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去踢馆，他去踢馆耶路撒冷圣殿哦。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呢，他是去踢馆的。怎么说？耶路撒冷圣殿里头哈，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圣殿里头有很多做买卖的。好，这是因为呢，过年过节的时候，犹太人都会从各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然后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那么献祭的时候，你需要献上这个，不管你是献牛、献羊还是献鸟，都需要是这个洁净的、没有残疾的牲畜。但是你想想看哦，假设我住得很远，我住在一个偏远的小镇，然后呢，我想要去耶路撒冷圣殿献一头牛，然后我从我家开始牵着那一头牛跋山涉水，这个过程当中，牛可能在哪里就受伤了，然后就变成一个残疾牛，然后就没办法献，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祭物来献祭。所以到后来，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直接带着祭物，都不会直接带着牲畜来献祭。他们带什么？他们带钱，带着钱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然后呢，圣殿里面有卖这一个新鲜的，而且是洁净的，保证没有任何残疾的牲畜，让你在圣殿里面买了这一个祭牲之后，就可以立刻献祭，不会出任何的问题。再来就是进了圣殿要缴圣殿税，
那这个是

圣殿税呢，跟当时候罗马帝国境内通用的钱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献祭的时候，你就是献祭的时候需要用到的银钱，跟你在你的家乡，然后在你平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个罗马钱币是，因为不一样，因为是不一样的钱币，所以需要兑换银钱。OK， 那因为这两个需要，所以圣殿里头有很多买卖牲畜跟兑换银钱的地方。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垄断的生意，也就是所有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圣殿，你要献祭的时候，你就一定得在这里兑换银钱，你也一定得在这里买卖牲畜。所以呢，那个价格就是这里的人喊多少就是多少，因为这是你只能够在这里兑换银钱，你也只能够在这里买献祭用的牲畜。OK， 那么耶稣进了圣殿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圣殿当中所有这些买卖牲畜跟兑换银钱的桌子都推倒，然后把这些人通通都赶出圣殿。耶稣说，圣经上面记着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然后这个耶稣做这件事情，其实就大大得罪了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特别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这一些祭司立位人，大大的得罪了他们。但是耶稣其实知道他们这一些圣殿里头的买卖，这个讲好听就是提供便民的服务，但事实上在当中充满了很多就是肮脏的交易。所以耶稣大发脾气。其实耶稣在过去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很少发脾气，他是一个很温和人，但是他进了圣殿之后，居然直接这个把那些桌子都推倒，然后把那些做买卖的人全部赶出去，然后骂他们说，你们让万民祷告的殿成为贼窝。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万国祷告的殿。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刚刚我们谈到，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他并没有如他身后这一些跟随者所期待的，发起这个政治革命啊，反抗罗马政府，没有。耶稣反而做了一件让大家都就是惊掉下巴的事情，就是他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去提款，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有做买卖的人全部都赶出去，把他们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那这一件事情当然就引发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宗教领袖非常心中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就来质问耶稣啊，就是耶稣这个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人之后，他就进了圣殿，然后这个传道教训人。然后这个时候祭司长就来了，然后跟一些这个宗教的领袖就来，就质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谁给你的胆子？然后你把这些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做买卖的这些人赶出去？耶稣就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可以答得出来，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耶稣的问题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这个问题其实就问得很刁钻了，因为施洗约翰曾经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是弥赛亚，我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个人。然后当耶稣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洗的时候，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礼，一开始施洗约翰是拒绝的，他说，你是弥赛亚，应该是我要受你的洗，怎么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好，但是耶稣说，我们应该要按照礼仪，我们应该要按照就是摩西律法的礼仪来做。所以耶稣后来还是在施洗约翰那里施洗。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人都看见，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施洗约翰他自称是弥赛亚，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个人，然后他也说了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好，那么耶稣现在他就问这些宗教领袖说，你们认为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那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彼此讨论了，说，我们要怎么样回答耶稣？好，然后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他一定接着就说，那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意思就是约翰说我是弥赛亚，你们为什么不信？那可是如果我们说这个约翰的权柄是从人来的，他们又惧怕百姓，因为大家都认为约翰是先知，其实遵从施洗约翰的人蛮多的，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答耶稣的问题。好，那耶稣就说，既然你们不回答我的问题，那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好，所以这是耶稣跟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个辩论。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就说，这个有一个家族哈，他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在这个葡萄园周围呢圈上了篱笆，然后里面弄了一个压酒池啊，盖了一座楼等等，他弄好了一个很好的葡萄园，就租给园户，然后他到远方旅行去了。那等到了这个一年过去哈，这个差不多要收成的时候，这个家主就打发仆人到那个园户那边去收果子，结果呢，这个园户就把家主派来的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那这个主人呢，派了好几个仆人去，结果这个园户还是打了打，杀了杀。最后呢，这个家主派了他的儿子到这个园户那里去。好，意思就是说，我派别的仆人来讲话没有用，好，那我就派我的儿子来
这一次他们应该要尊敬我的，他们一定会尊敬我的儿子。结果呢，这一个园户看见了这个家主的儿子，就说：“哎，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杀掉，占了他的产业。”所以呢，他们就抓住这一个家主的儿子，推到葡萄园外杀了。然后耶稣讲这个比喻，就说：“你们说说看，当这个家主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处置这一些园户呢？”好，然后周围的人就说，这个家族一定会下毒手除灭这一些恶人啊，因为这个园户是跟人家租的，好，你是租葡萄园的，结果呢，你应该要缴租金，那

脚，然后人家家主派了儿子来收租金，你还把人家打死啊？那等到家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除灭这些万恶的园户，然后把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一个按时候缴这个租金的园户哈。那这一些宗教领袖其实听了这一个耶稣的比喻，

明明这葡萄园是租的啊，可是呢，这一个可是当这一个家主派仆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这派仆人来的时候，他们都不听，然后又打又杀，然后现在连这个家主的儿子都想要杀。好，那其实这个比喻就是指耶稣自己就好像是那一个家主的儿子，好来到这里，但是这一些园户呢却想要杀他。好，那宗教领袖们听出耶稣用这一个比喻在讽刺他们，好，就他们心里生气，好，就很想要捉住耶稣，只是当时候他们有一点忌惮，因为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有很多的人听耶稣讲道，然后认为耶稣是先知，所以他们就暂时按捺了怒气。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仇恨已经在他们的心中发芽。那所以呢，其实，在后来这一些的宗教领袖，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地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从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他在圣殿这样大闹，然后又跟宗教领袖有这样子很犀利的辩论之后，耶稣跟这一些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就逐渐的白热化。那这个时候，祭司长跟一些其他民间的领袖就合在一起，然后就他们就开始商议，要就是他们就商议要想要杀耶稣。那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是为了要过逾越节，好，那在逾越节进了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就聚集越来越多的人，然后呢，他们就商议要在逾越节之前找一个机会要去捉拿耶稣，所以他们后来就贴出公告说，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然后把消息报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给你报酬，就是我们就给你赢，就是赏金这样子。所以就开始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想要捉拿耶稣然后杀害耶稣的计划。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来到了逾越节的前六天。那么耶稣来到了伯大尼，就是他叫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还记得吗？这个地方住着一对耶稣的朋友，就是三姐弟。那有人就是他们就在这里，在伯大尼呢，就是给耶稣预备了一个筵席，然后这个耶稣的朋友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三姐弟也都在这一个筵席当中。那大家吃饭啊，然后这个筵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二姐玛利亚，她就拿着一罐很贵的真拿达香膏，把它打破，然后用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个屋子里面就满了这一个真拿达香膏的香气哈。那其实呢，真拿达香膏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东西。好，它其实是当时候的女孩子准备做嫁妆的。一个女人一生当中只会有一罐真拿达香膏是做嫁妆用的。那这一罐真拿达香膏所需要的，就是这一罐真拿达香膏的价值，好，大概是30两银子。30两银子就是一个工人超过一年的，就一个正常的工，一个普通的工人啊，一个普通的工人工作1到2年的工资，就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工作1到2年不吃不喝存下来的钱，差不多30两银子。所以这个真拿达香膏其实是非常昂贵的东西，那每一个女孩子一生当中只会有一罐。那在这个时候，在这一个宴席当中，玛利亚就把她自己的那一罐真拿达香膏打破，然后用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

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么耶稣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加略人犹大，那看到了这件事情他就不太高兴，他说哎、欸，这香膏价值30两银子，哎、欸，你要这样子就是拿去擦耶稣的，就是拿去擦耶稣的脚，还不如卖30两银子，然后去周济穷人。好，那这一个加略人犹大，他其实原本是做盗贼的哈，他其实是一个他以前是做盗贼出身的，所以他对于钱非常的敏感。好，他一看就知道这香膏哈，这可以值到30两银子哎，然后你就这样子打破拿来擦脚，哦，实在有够浪费。好，那他知道，他其实心里面想的就是有够浪费，好，还不如给我，对不对？但是对着耶稣不能讲说还不如给我，他就是顺着耶稣的这个思路哈，就说啊，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其实他说这个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他是为那30两银子觉得很惋惜哈。那耶稣就回答说：“由他吧，因为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他是为我安葬做的。好，他这一件事情是要为我安葬做的。然后，这个普天之下都要述说他所做的美事。好，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其实耶稣已经知道他死的时候已经快要来临了。而这个时候，其实。”玛利亚可能对于耶稣即将赴死这件事情也是一知半解，可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他就是心里面有一个感动，然后或者他就是很想要趁着这个机会表达他对耶稣的这个爱慕，所以他就打破了香膏抹耶稣的脚。那这件事情虽然是玛利亚可能是在一种莫名的感动底下做的，他的意思一定不是要为耶稣的安葬做，他只是就是顺着一种感动，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正好是就是其实就正好是为耶稣安葬做的事情。好，那所以耶稣说普天之下都要述说他做的美事。到这里，耶稣的事迹讲到这里，其实已经快要来到尾声，因为耶稣他开始从进了耶路撒冷城开始，他就让自己一步一步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宗教领袖的这个杀机当中哈，明明知道前路布满荆棘，充满了杀机，他还是一步一步的走进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要来听一首诗歌，是由美国女歌手 C.C. Winners 所演唱的《Alabaster Box》珍拿达香膏。

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日子已经到了尾声。三年半的时间，耶稣医病、赶鬼、教导人各样的道理，累积了很高的声望，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相信他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众所期待的弥赛亚。

当耶稣决定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大批的人跟随他，而且在城门口还有很多的百姓扑道欢迎，连耶稣的学生都很兴奋，觉得他们将跟着老师进入犹太人的权力中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殊不知，耶稣不是来革命的，他不准备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治。当他骑着驴驹入城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他不但没有任何的政治作为，还跟当时候的宗教领袖起了很大的冲突。洁净圣殿 的这个举动，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引起这些领袖们非常的不满。然后再加上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传闻满天飞，然后再加上耶稣讲的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把这些宗教领袖比喻成杀人凶手，这种一步又一步，就让这一些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这个开始对耶稣的仇恨越来越白热化，最终埋下了杀机。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事情？耶稣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或许我们该这么说，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耶稣早在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跟他的学生说过，他这一次此去凶险，他要受很多的苦，要被杀。耶稣早就知道这一切，或者该说他布下了这一切的局，他就是要让自己跟宗教领袖的对立白热化。这到底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弄死自己？因为耶稣在上帝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跟上帝所制定的计划就是要让耶稣最后死在耶路撒冷，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才能让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向前推动。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想在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是愿意被讨厌、被针对的。每一个人都有种本能，我们希望自己是受人喜欢，是被人尊敬与爱戴的。耶稣过去传道3年半，累积了很高的声望，他受人尊敬，被人喜爱。但是从他决定要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一刻开始，他主动抛弃了这一切，而后他跟宗教领袖们针锋相对。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好像是要把过去3年半的积累毁于一旦。耶稣的所作所为在世人的眼中非常愚蠢，但这却是上帝早就计划好的。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治强权，而是要胜过罪恶，拯救世人。你渴望成为被拯救的人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用世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方式，在世人眼中看为愚蠢的行为，事实上是你与天父上帝早就布下的局，早就计划好的行动。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将你自己推上十字架，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

字架上，好让我们罪被罪的代价被付清，好让我们重新有生的机会。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接受你的救恩，成为被你拯救的对象。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2: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职能治疗师郑淑馨，也是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我在这个台大很久以后产生了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学弟哦，这个卢敬轩职能治疗师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身为听障者他的生命历程，还有他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各种历练哦。啊，我很开心欢迎敬轩再度来到我们现场。
3: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是板桥海山职能治疗师卢敬轩，未来如果有任何的早疗需求，也许可以，板桥地区的朋友都可以来找我哦。好，
2: 对，大家听到敬轩其实沟通表达非常的清楚哦，一点都没有沟通障碍的感觉，所以大家知道听觉障碍者呢，其实并不代表他就是沟通不良。嗯，但是呢，有一些听觉障碍者，他的听觉声音没有办法接收的像金轩这么好，

0: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语音接收上的问题，但是他也有可能还是透过语言啊、文字啊、甚至是这个手语，他也可以沟通啊、那就是只要能够让他理解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那敬轩刚刚提到呢，他现在是在职能治疗领域的这个医院系统，他算是在诊所系统里面担任这个直接的医疗的职能治疗师啊，而且目标对象是儿童，然后是一些身心障碍的儿童啦，当然也不包含不止这些身心障碍儿童，有些孩子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身心障碍手册，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感觉统合的问题或是专注力的问题，我们需要提早来疗愈就会有很大的改善，所以职能治疗师在早期疗愈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哈，和这个对这样子的族群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我想，敬轩怎么会有听障的这个过程？上集有提到，它是一个慢慢渐进式的退化，所以才会越来越严重到，变成需要用人工电子耳。那在他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一的时候，就变成很重度的听障，需要用人工电子耳。在这段过程呢，敬轩有描述到了一些学习上可能反而是因为自己因为听障，所以可以坐在比较靠近老师的地方，可以坐在比较靠近黑板的地方，反而听得比较清楚哦。那对他的学习反而有一些别人眼红的地方，这个倒是一般的人也比较少去想到的啦，因为其实敬轩的表现非常的好。那我们这次就要来了解一下敬轩在整个从小到大怎么会选择职能治疗师这样一个很需要跟别人一直讲话的这个职业呢？因为我们都说职能治疗师英文叫 OT 嘛，然后我们都会英文正式的是叫做 occupational therapy， 可是我们都会开玩笑说自己叫做 oral therapy， 因为职能治疗师非常需要讲话、欸、大家知道全台湾的职能治疗师大概只有八九千人哦，还不到一万人，所以这个基于全联会的统计，职能治疗师还有全世界的统计，职能治疗师是稀少的、有限的资源，是需要好好的去规划跟使用。最好呢，它是能够放在一些比较属于规划型的一种工作。那你直接治疗的工作也很重要，那就要好好去。去筛选你要做哪一类的咨询型的工作，还是说是直接治疗的工作？那其实很多很复杂，奇怪，为什么敬轩你会了解职能治疗呢？然后竟然就要听说是把职能治疗当第一志愿是吧？
1: 哦，是的。然后像想要跟听众朋友，然后呢稍微说一下，然后呢，我只是比较幸运，然后呢比较有好的听语的表现，然后呢，但还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说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听觉障碍人士，然后呢在使用听能辅具都能够有好的适应性，然后呢有好的学业跟工作表现，甚至就算他们再怎么做，我们的语言治疗、听力治疗等等的，都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完全适应生活。然后呢，会想跟各位听众传达这个点，是在于，因为我有遇过，然后呢，有朋友做过好多努力哦，然后呢，但都还是没学业跟不上，然后呢，工作做不好。等等的，然后外界可能会说他不够用心，他不够认真，他不够努力，然后呢他还做的不够多，对，然后
0: 会有一些要求或者是误解他，
1: 对，
0: 其实他努力很多了，
1: 对，其实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所以说如果遇到比较不好的口语表达，然后呢又或者是听觉反应的朋友们，然后呢还希望我们的这个心中之爱的听众们，然后呢能够
0: 听见你说爱我
1: 哦，听见你说爱我，
0: 对，
1: 然后呢，
0: 大家多互相帮助啦，
1: 然后呢，可以理解，就是每一个听障人士的个体差异真的很大，
0: 是，所以大部分听障的人，我们都还希望他多表达自己啊，但是。

0: 不像敬轩呢，已经表达的非常非常的足够，他的个性非常的外显啊，比较能够开放自由的去展现自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在求学过程当中应该可以选择很多种科系啊，只要这个科系没有所谓的挺限制某些障碍的人。
1: 对，然后像其实像现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台湾其实无论任何科系，然后呢已经都取消了那个有关于感官障碍的限制。然后呢所以说其实我有一些比我更杰出的听障朋友，然后呢他们也在医学系就读，然后呢甚至以医师作为职业跟置业。对，然后但是在我自己的求学历程以及我的学业能力表现，然后呢可能还触及不到医学系的顶点。对，然后但是大概在高中在开始去思考自己未来可以从业的职业，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三类组。对，然后
0: 三类组。
1: 对啊，然后有考虑过药学系。然后呢也考虑过心理系等等的。对，然后我会选择职能治疗学系，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可能也又回归了，就是来自我的生命经验。对，然后像我们在上一集可能有和我们的淑馨老师，然后呢不断的说到妈妈，就是任何的一个听觉障碍的孩子，然后呢他们的人生的发展很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家长。然后呢我的妈妈很有韧性，但是我们讲了一集的节目好像没有讲到爸爸，对不对？
0: 其实爸爸妈妈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各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妈妈通常都是要放下工作带着小孩去做各种复健啊，如果孩子有听障的问题。对，那爸爸呢？现在爸爸还好吗？
1: 好，所以说也和各位听众说一下，然后呢像我的爸爸差不多是从我国中的时候就第一次中风，然后呢就开始做复健啊，复健治疗，然后呢等到我高中等我考到台湾大学的时候，他第二次中风，就终身卧床，然后呢连动都不能动，都不能讲话，然后呢对，然后呢但是他被我妈妈也照顾得很好，然后呢已经照顾了十几年了，就是完全卧床十几年。
0: 哇，
1: 应该有快20年了吧，15年了吧。对，然后我会选择我会知道职能治疗这个科系，也是因为从国中爸爸第一次中风的时候，然后全家也陪着爸爸去医院治疗啊，复健啊，然后住院啊等等的。然后呢我和妈妈然后呢也开始去接触所谓的复健老师。对，然后呢看到复健老师在跟个案互动，然后呢以及所谓的病人身上的用心，然后呢觉得职能治疗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好像以我的目前的听语表现，然后呢是可以胜任的。也许除了药学系，就是我们想象中药剂师不用跟人会谈，只要配药啊、调药等等的。然后呢，也许职能治疗师也会是我的一个选择。对，
0: 所以是从爸爸国中，你国中的时候，爸爸第一次中风之后，就到医院去接触了复健科和复健的相关的这些人员啊，医疗的第一线的从业人员，所以就有碰见职能治疗师，也可能有碰见物理治疗师啊。那所以在当时你这么孝顺，都有陪着爸爸一起去做复健哦，哇，好棒。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只有一个家人啊，看可能是妈妈或者是谁。那你这样子的等于说也是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照顾者的角色，然后你就看到治疗师来，然后到或者是去复健科做复健，
1: 以及刚刚好就是遇到的那个职能治疗师很用心，然后呢，然后也
0: 不是遇到
1: 对
0: 那个 easy 比较轻松的那个治疗师啊，应该是很严格的治疗师哦。
1: Yes， 然后像也透露一下。好呢，就是像爸爸的主要的职能治疗师是台北市立的联合医院的那个仁爱医院的职能治疗师，然后那边的治疗师

0: 很亲民，然后也很认真，嗯、对，然后也是因为看到他们在他们发挥了他们的专业，然后呢也感受到他们的专业，然后呢也在爸爸国中第一次中风之后，然后呢看到在专业的治疗下有功能性的表现，就是进步了。然后可以站了，然后呢，可以在社区拄着拐杖走，然后才让我对于这个职业有很大的理解跟体会。
1: 嗯，所以也蛮敬佩的哦，让爸爸就可以恢复得很好，是有很认真的做复健老师的指导的一些作业，然后对，所以其实，在国中。当时敬轩小小的心灵就对于这样一个恢复的这样医疗治愈的其实基本上是恢复的蛮好的爸爸的这个身体状况在第一次中风后恢复到几乎跟之前是差不多吗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复健成功的案例所以对复健这一行就有一个很好正面的印象
0: 对然后因为在那个时候年纪很小的我而言就是哇就是智能治疗师真的跟物理治疗师好伟大就是 让我爸爸终于
1: 好起来，所以作为一个家属的立场是非常感谢医疗人员的。因为大家知道，可能中风的过程前面3个月、6个月都是非常黄金的复健过程。
0: 然后刚刚好，然后呢，在高中，然后呢，考大学的时候选填科系，然后也评估自己的那个就是分数大概落点可以在哪里，然后我就把台大智能治疗排在第一志愿，然后就刚刚好就第一志愿就中了，
1: 就可以
0: 对。
1: 你那个时候不需要面试？
0: 那个的时候需要面试吗？有，
1: 也是有，
0: 有，
1: 对，所以是已经是需要用到这个推荐的，那就是学习历程的方式嘛。
0: 我那个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历程，
1: 叫做什么推甄啊，是不是？
0: 我那个的时候是反心计划，然后呢，甚至身心障碍者，还有自己的个人特殊考试特考，就是身心障碍
1: 身障特考，你有，可是职能治疗没有在里面。
0: 你有听过吗？
1: 有身障特考有啊，
0: 身障特考职能治疗里面也有，
1: 有
0: 名额。然后呢，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身心障碍学生高中考大学的那个特考？
1: 可以啊，那个身心障碍考试它是目前现在是另外一个时间去考试，然后
0: 主要的话就是跟
1: 填志愿啦，
0: 然后呢跟自己所属的障碍类别全国的学生去竞争那个排名的优劣，然后呢可能我们的教育部，然后呢又或者是等等的，然后呢他们在高等教育会和那个大专院校询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科系可以开放就是相关的名额，然后呢给剩下学生来就学，就说那个大专院校可能会考量，这个科系也许适合，以及我们的教学设备、资源、软体、师资是可以容纳这个申请在学生。对，然后呢，我记得在特考里面，然后呢就是也有职能治疗的名额跟缺额这样子。好，
1: 那还蛮好的。
0: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是用身障特考还是用一般的考试？
0: 我那个的时候是身障特考，然后呢，但是在一般考试也有中，然后呢，但是中的时候是北艺的医学检验。
1: 是。
0: 然后
1: 要比较一下。
0: 对，北艺的医学检验有中，然后呢，跟那个身障特考是台大智能治疗系中。对，然后呢，在这两个里面，然后呢，我就当然是台大啦。
1: 所以其实身障学生有比较多一次的这个考试机会，
0: 对，
1: 目前也还是有。
0: 对，目前
1: 就是跟全国的自己这一类的障碍的学生去比，
0: 对，
1: 然后填志愿的方式，
0: 对，然后可能像肢体障碍坐轮椅的会有一类，
1: 对，
0: 然后呢自闭症患者会有一类之类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像在台大，然后呢我们其实有统计过，就是身心障碍学生的障碍类别基本上是以肢体障碍跟听觉障碍以及所谓的自闭症，然后呢
1: 最多，
0: 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三个障碍类别几乎是在大专院校，比较前几志愿的大专。

0: 院校比利斯多的，然后呢，但是讲来也很有趣。然后呢，因为可能肢体障碍的人，然后没有办法出去外面玩，所以说只能够的在家乖乖读书。
1: 哦，
0: 对，然后呢，
1: 肢体障碍的人考得比较好。
0: 对，然后呢，以及听觉障碍，然后呢，因为在社交上面，然后呢，跟同学相处有困难，然后呢，哎，太挫折了，然后没有人可以玩，然后呢，然后就好吧，那我也就只能乖乖的，就是跟着老师上课、读书等等的。然后呢，是说可能在我们的障碍的类别，然后呢，我们所遇到的困境，然后呢，也让我们就是有特定的那个身心障碍的领域类别，然后呢是杰出的，是表现好的。然后
1: 比较容易在听障啦、啊，还有
0: 肢障类
1: 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自闭的族群、雅思之类的，
0: 对，
1: 他们可能会在各个领域，应该说这样，当时大学入了大学之后，发现哎，好像其他比较前面志愿的大学都是这一类的人比较多哦，所以这些孩子们啊，现在变成壮年、青年啊，都还是很杰出，很有贡献。
0: 所以说回到那个我们的主题听觉障碍，我觉得听觉障碍不只是老天爷，然后呢给我们的一个考验，然后呢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跟优势。我们在这样子的一种探索跟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有了挫折，有了忧郁难过，然后呢有了那个什么悲伤五阶段，痛苦、挣扎、哀嚎，然后呢，对，愤怒 ，angry， 然后呢，等等的，然后但还是有找到属于自我价值的那一关，然后有一句话不是常常说，上天关了你一扇窗，对，然后会帮你
1: 开另外一扇门，
0: 对，
1: 好，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啦，就是在敬轩。当时在选择科系的时候，基本上对于检验、医学检验，或者你刚刚提到的一些药学，你其实也曾经在你心里有一些分量，
0: 对分量。
1: 但是呢，你后来在这个最后还是选择做这个职能治疗师，而且是一个在台大里面，当然这整个是很让你憧憬的一个学校和科系。科系也是一个熟悉的科系，所以你在这个部分，你觉得当时是跟爸爸这个时候生病的过程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印象，好印象，所以你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完全就没有去考虑你的这个听障可能哪一种比较好啊，或者哪一种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少一点，对不对？那你自己在这个职能治疗的这个过程啊，你觉得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管学习啦，或者说在真正在实习或甚至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你觉得是需要那个？
0: 幸好我的听与表
1: 调试
0: 表现，幸好我的听与表现，以听众这样的听下来，应该听得出来，我好像有口音。然后呢，而我这个口音，一般人通常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不会发现我有听觉障碍。可能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是不是 ABC？
1: 外国人？
0: 你是不是东南亚人之类的？然后呢，是不是华侨之类的？对。然后我好像在前阵子可能在职能治疗师的那个求职过程中，也有一点
1: 小
0: 挫折。对，这个淑馨老师好像有 follow 到。对，
1: 其实我觉得听障者在沟通表达，甚至像敬轩这样的，包含他的外显的个性啊，其实是一定要接触过才会了解。如果光是听他或看他的文字上说描述自己可能有听障或什么，一般人对听障就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会觉得可能就是讲话不是那么清楚。对，但是事实上，敬轩其实讲话很棒的，而且语序什么都很正常，因为他是后天才慢慢退化的听障，所以他的语序啊，整个文字啊，还有讲话的自然的程度，就是跟第一语言就是口语一样的，所以其实在工作上面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的，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少，但是还是

0: 还是有，
1: 还是有。
0: 哦、好，那我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这一次从长照居服督导员，然后呢转换到智能治疗师的求职过程，有一点点稍稍的，就是挫折感。
2: 挫折，好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来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听一下这样活泼大方的这个竞选。他虽然有听觉障碍的问题，但是究竟会在哪种细节上面会被人家要求到，或者是觉得哎、欸，就是有差嘞？好，我们让大家待会仔细来听听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新北海山诊所的职能治疗师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他本身是听障，但是呢，他在整个求学和求职的生涯当中有遇到哪些状况是值得大家来提醒作为借鉴的呢？好，我们欢迎敬轩刚刚跟我们聊到，在他的求学和求职过程中，目前最近遇到的一些很，还是会让他会心里觉得有点奶油的一些问题啊。
1: 好，然后在我这样子决定往职能治疗师从业，因为像职

0: 能治疗师是医师人员，然后呢，终究是要在医疗院所工作，然后呢，以及在我们前几年的那个疫情爆发以后，戴口罩，然后呢，就势必是一个很。就是必备的的一个生存条件了，对。然后像我在近一次求职的时候，也曾经有雇主，然后呢，会问我说，你像现在所有的人都戴口罩，然后你真的听得到吗？然后呢，如果小朋友讲话声音很小声，然后呢，那你听得清楚吗？然后呢，又或者是会说，你有听觉障碍，你知不知道你的嗓门很大声？然后呢，你这样可是会吓坏我们医院里面的小朋友呢之类的。然后在求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他可能有医学相关背景，然后呢，但是却还是问出这样子的问题，然后的雇主，然后或者是面试官，对，然后也让我颇无奈的啦。然后呢，但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后来有遇到在后虽然我的面试经验跟求职经验有这样子的一种挫折跟被打压，然后呢，但也有面试官很认真跟很诚恳的跟我说，静轩，你知道吗？当你选择往小儿跟早疗领域当智能治疗师，你的听障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呢，然后也和我说，在早疗的领域里面，有很多的家长的小朋友，然后呢都有身心障碍，而你一个身心障碍者，然后呢竟然能够从业智能治疗，竟然能够帮小孩子做早疗，你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呢，你可以给那一些就是在最初始阶段求偿无门等等的，然后呢，那一些惊慌失措的家长们一个信心，就是我的小孩子如果在好的疗愈，然后呢，在好的教育环境里面，然后呢，以及我们爸爸妈妈都有坚强，然后呢，以及搜寻更多的知能等等的，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助人工作者，然后起码领着一个算是不差的薪资，然后呢，好好的就是自理生活，然后呢，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而不再给家族，又或者是给手足，又或者是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1: 其实我听到静轩这样说，就会想到有一些电影，像那个什么印度的电影，有一个很有名，就是我的什么老师，他会一直发出声音，那个他是妥瑞氏症的老师，然后但是他还是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小孩子带小学生的那个一个很棒的老师，因为可能有些孩子他们需要去理解，即使有一些障碍的状况在自己的身上啦，他们也有可能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model 嘛，
0: 对，成功的人样板，
1: 成功的角色让他知道，而且这个人不远，就在我每天可能我是治疗的地方，或者是我上课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老师，而且他是能克服他的困难，他会不会藏私或不想让人家知道，会是告诉别人说，我过去也有这样子的困难哦，然后我现在可以变成这样，那我一样了解你的痛苦，然后我可以找到一个生存的下去的方法，即使现在他在求职过程在某些地方可能有人会认为不同的看法呀，可是的确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比如说你刚刚说戴口罩的确有可能会让你在听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点，但是你是有办法克服的，可是这个可是别人可能就是拿这个当成一个问题，就是认为你可能就没办法克服啦，
0: 然后当然我自己其实有独门的小配宝，然后呢因为我总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啊，然后呢可能受伤了，然后呢等等的，然后呢又或者是小朋友的，我目前正在治疗的小朋友有一些就是我口语表达，然后呢又或者是声带构音有异常，讲话还真的很小声，然后呢

但是我会掌握就是话语又或者是关系里面的主动权，然后呢因为可能在这样子的成长过程中，让我收获了自信，然后呢，那时候我懂得带节奏，然后呢，比方说真的听不清楚了，然后呢，主动的询问，然后呢，又或者是自己带。

0: 非语言沟通、非语言表达、然后等等的。
1: 所以你其实知道，就算可能别人的口型你看不太到、但是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获取
0: 资讯，
1: 最大的资讯呐。
0: 是，
1: 大不了你就再修补一下，你再问一下，你刚刚是说这样子吗？
0: 是的、
1: 那或者你可以自己开话题，
0: 对，
1: 让他多做一些相关的表达，
0: 对，
1: 对，那这些都是可以弥补、可以修补的。
0: 对，
1: 假设如果你是有这样预期会发生这样问题、你可以自己先想好，我可以怎么样救自己嘛？
0: 对，
1: 对，但是如果职场上别人就是认为你这样就不行，那就等于是没有给你机会，就觉得你不可能有调整、那事实上你是有办法调整、
0: 我总觉得好像在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然后呢我会鼓励就是越来越多的身心障碍朋友尽量不要站在被动的立场跟位置、然后呢因为你如果被动的话，然后永远我的这个动词可能不精准，然后呢因为在被动的角色可能会受制于人、然后呢又或者是被人评价之类的、那我们不妨就是抓住那个主动权、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活出比较精彩的人生、然后呢也可以以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式走、然后因为以及像对于职能治疗师的这一份工作来说，我已经很清楚，就是我的所学，就是大学所受到的训练，然后呢，已经很明确了，然后呢，考试也考过了，然后呢，就大概知道我要疗愈一个人，然后呢，需要有什么背景知识，然后呢，我要问他什么，我要从他身上取得什么资讯消息，然后呢，去促进我的临床推理跟判断等等的，然后就算对方讲话，然后呢，你可能听不太清楚，然后呢，但你可以主动的询问，然后呢，照着你的框架跟脉络走，然后呢，仍然能够给孩子，然后给成人、给病人得到很好的疗愈，然后呢，说并不是身心障碍、听觉障碍，然后呢，少了某一部分功能，然后呢，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业，然后方法是人想出来的。然后呢，对，
1: 太棒了哦！我觉得，静轩在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个价值观啦、也非常的正向，非常的好。再加上呢，又在大学里面所受的这个训练啊，还有这整个职业养成的教育当中，其实我们常说大学就是形塑自己的人生观。那在大学里面能够接触复健啊，像职能治疗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其实对自己的人生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你会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一个诊断就结束了，或是一手术结果这样子就结束了，还有很多生命的议题，你要怎么提升生活的品质，你要怎么改变，让自己能够有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其实很多时候你要自己有先跨出那一步啦、然后再去做社会上的一些融合跟调整。
0: 然后也很谢谢，就是那个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些教授们，然后呢在教学，在一对一的临床教学，然后呢甚至如果是课堂的事后的那个问问题，然后呢应答什么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我。然后呢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我这个学生，然后呢认为我是不能。就是不可取的人才之类的，
1: 多不可多得的人才。
0: 我好感谢他们，对，很感谢他们，
1: 真的很好哈。我想找到一个好的科系，一个场所来读书，其实对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延伸呐、一个扩展。如果在读书的时候能够有很好的帮助，那对自己人生很大改变。
0: 然后而我自己觉得好像往高等教育走，又或者是往成绩自愿升学，甚至最后就读的学院系所是医学相关领域，然后呢还真的在未来的工作环境里能够收获到就是还蛮友善的职场环境。对，然后因为有可能大家的知识背景然后呢都相同，然后呢以及医学社工 社福等等的相关助人工作者在养成训练里面都有接

0: 做到有关于如何跟身心障碍者共事，然后医疗、治疗、疗愈等等的训练，对，然后说也很庆幸我往职能治疗走，然后呢最后可以处在一个友善的共融资产环境里，然后就像被同温层保护的感觉，
1: 好像有一点哈，等于说在这一块领域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说你其实在面对自己的家人啊，尤其是像爸爸这个中风，第二次中风之后，你自己又在生命当中又看到了不一样，比如说在长照这个部分，你会觉得说爸爸身已经都变成行动不方便，那当然非常需要人力来照顾啦。那你自己在听障这一块部分，又觉得有没有想过长照能给你什么服务呢？在爸爸这一块，你可能有机会跟我们稍微聊聊爸爸在长照这部分，而且你自己又是长照的居服员的
0: 督
1: 导。
0: 对，好，那我先稍微讲一下，然后呢，像在我们的那个什么目前台湾的那个长照系统里面，以双北市来讲，新北市跟台北市，其实北市的那个长照服务使用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反而是台北市长照服务使用很低，然后呢，这样的使用率，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有去上那个什么长照各管师的培训课等等的，然后呢，讲师都有出示数据之类的等等的，然后呢，甚至我们的卫生局处也会给我们目标要。我们去增进那个长照服务使用率，然后呢在台北，然后呢还有待加强，对，然后先稍微讲一下，然后呢像我爸爸这样子中风卧床，然后呢在长照 2.0， 然后带给我们家最大的帮助，然后呢是在于我们可以请一个人来帮爸爸洗澡，对，然后因为不然我爸爸卧床15年了，然后呢他其实关节开始乱缩了，然后以及他的体型也还蛮高大的，然后我们家是我，然后姐姐跟妈妈，然后呢三个人，然后再联合分工合作的进行照顾，他们两个弱女子在我不在的时候很难扛起一个大男人的身体进浴室，然后呢以及家里面的无障碍畅浴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克服，对，可能空间狭窄，然后呢没有办法在浴室那边装血泊等等的，然后呢对，然后很感谢就是有长照 2.0， 然后呢让我们可以使用洗澡的服务，然后每个礼拜，然后呢可能会有2到3天，然后呢会有居服员来我们家去来服务，对，
1: 大家听众朋友们了解，现在目前台湾的长照呢基本上是给3包钱的服务，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4包钱打
0: 1966，对，
1: 1966，
0: 好，
1: 对，然后投打电话去1966，打去政府会有人接，然后就是会在你的区域他就会派相关的各管到家里评估。
0: 好，然后当然我也先稍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长照服务的那个申请流程啦。
1: 对对对。
0: 对，好。然后呢就是像如果你有长照服务使用的需求有2段，然后呢第一段其实像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在大力推广就是住院后的转型服务，然后呢就是出院后
1: 准备出院的时候就准备了。
0: 对，出院后准备就开始去连接所谓的照专，然后呢等等的，然后呢去评估你的失能等级，然后呢，所以说民众会接触长照，然后呢，第一个是中风失能，然后呢，又或者是重大事故的伤残失能以后，然后呢，在医院端去接触，然后呢，但是有另外一部分的人，然后呢，他的失能其实已经在长照 2.0 部件部署那么广阔前，然后呢，就已经失能了，他没有机会从医院端去接触长照，然后呢，就很有赖我们的政府去宣扬推广，然后呢，就是1966的长照服务搭起1966，然后呢就会有专人，然后呢帮你们家评估。

0: 你们的私能等级，然后呢，每一个不同的私能等级会有相对应的那个政府补助额度，然后呢，你只要出就很像我们医疗院所的那种个人负担等等的，然后呢付一点点的钱，然后呢政府会出很多，
1: 帮忙出钱啦。
0: 对，我印象中啦，然后呢，一般户应该是几趴，然后呢，政府会帮忙出84%，然后呢，中低收入户是95%，然后呢，低收入户，然后呢，则是全部全额出，对，
1: 就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服务，
0: 对，
1: 它可以分成几个项目给你，把这个钱用掉，
0: 对
1: 啊，有时候是长照的专车，富康巴士，
0: 对，
1: 然后有时候是一些器材，
0: 对，
1: 辅具的补助，然后甚至还有环境。
0: 无障碍环境，
1: 无障碍环境的改变，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人力，
0: 对，然后以及所谓的日照，然后呢跟
1: 居
0: 服
1: 居机构啦，
0: 然后居喘息
1: 喘息服务
0: 等等的，然后呢都可以使用，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然后如果在照顾长辈有负担，然后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可以试试看长照能不能给你帮忙，然后在我自己感受到我们政府在 2.0， 然后让我们家减轻很大的压力，对，也让我们不只是被照顾的人有好的生活品质，照顾者也过得更身心健康，对，然后因为不然照顾者垮了，那怎么办？
1: 是，
0: 对，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长照里面，职能治疗师也有一个角色啦。
0: 赋能老师
1: ，然后还有无障碍环境也有，
0: 哦、也有。
1: 对，然后辅具的需求，职能治疗师也是其中的一个评估的成员。对，所以其实在，在你爸爸在中风的过程当中，最后有了长照的，
0: 对，我其实也没有想到，万万想不到，就是我高中读的职能治疗学系，然后呢，竟然可以那个触角专业领域的触角，然后呢可以触到长照，然后呢我也竟然就是也成为了长照工作人员，然后呢有感觉好像一个祝福，就是以前我们家是被帮助的，然后呢，而我现在也成为了长照工作人员，然后呢，也给更多像我父亲一样的人，然后给予支持，给予协助，对。然后像现在换到早疗领域，儿童，然后呢，
1: 也有长照哦，
0: 然后也好像也取之于社会，然后呢，用之于社会。当初那些在我特教老师，然后呢，以及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呢，一路上的人，然后对，然后我也以成人以后的我，然后呢，以职能治疗师的专业工作者，然后呢，去帮助
1: 更多需要帮助的小孩啊，还有族群啊，
0: 哈。
1: 其实我觉得敬轩真的是一个很懂得饮水思源哎，很柔软的一个这个治疗师啦，应该说就算他不是治疗师，我觉得他身为一个年轻人，他的这个特质是很明显的，是很温暖而且很阳光的。对，我觉得一个很愿意把自己受过的帮助又回馈到其他的人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棒啊，就是做这样帮助别人的事哦，还自然而然有薪水可以有回报。
0: 哦、幸好还有。
1: 对啊，有些人当志工根本就没有薪水回报，他也还是很愿意。所以我们比起有薪水还是稍微还不错。而且又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工作。对我们很多在选择未来的这些年轻的族群啦、啊，
0: 因为像现在已经要到毕业季了嘛，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很多青年人呐、啊，可能现在正在准备要填志愿，然后你在选择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永远都可以有调整的空间。那 有很多人会觉得啊，现在社会上很流行的是要去电子业
0: 哦，
1: 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哎，这电子业他可能做不下去，他就调整了，但是我觉得都可以，每条路都可以有转变的空间呐、啊。
0: 然后也和我们的听众，然后呢稍微就是宣扬一下，就是职能治疗是一个非常棒的专业，然后。

0: 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然后呢有大学生，不妨可以把职能治疗列为你的第一考量哦，又或者是考量选项之一哦。
1: 对对 对, 对，其实我想我们的这个科系已经不会限制听障者来，但是个性上还是有一些要求啦，就是可能比较不要太内向啊，或者你可以说读了这个大学会让你从内向变成外向一点
0: 哦，
1: 也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医学领域里面大概在职能治疗的科系是很比较需要跟人接触的，那如果听障的学生们如果要填呢，也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那我想这是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从小到大敬轩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体会，然后也有因为这些考验然后他对生命的看法有更正向的一个光明面啦，那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过程。
0: 然后我很想要就是感谢就是淑欣老师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广播节目的邀请，然后而我自己以我自己的个人，我觉得我很荣幸的活在爱的里面。对，然后以及也在爱的环境下，然后呢长大成人，而我所收获的爱其实很多，其实从我的妈妈，然后呢以及学校老师，然后呢以及医师，然后呢以及医事人员，然后呢无论我的成长经历，然后呢从所谓的特教，然后呢，以及到我的爸爸，中风失能，然后呢，往长照做，我一路受到很多的祝福，然后呢，更爱，然后呢，所以说，直到在这个广播节目，我觉得，相信自己被爱，然后呢，以及了解以及意识到自己被爱很重要，
1: 是，
0: 对
1: 对，
0: 然后对，然后听见你说爱我，对，
1: 很棒哎、欸，谢谢敬轩哦，真的是很有一个温暖的心啦，我得必须说，每一个身心障碍者，其实国家啦，社会其实。越来越重视大家的身心障碍的权益，然后呢也越来越肯定每一个人在这个角色扮演上面一定是付出很多的努力，还有周围的你的家人啊、伴侣啊、朋友等等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度过一起牵手来度过生命当中的考验，
0: 然后也营造一个爱的环境，然后呢不只 给自己爱，也给 更多人爱，其他人爱，然后把这个爱给延续下去，
1: 太棒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喽。好，谢谢敬轩来到我们现场，我们下次继续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这个人家说哈，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那么每一天我们到底吃进去了哪些东西哦？其实你这个吃的食物，可能比你吃什么药啊、吃什么保健食品还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营养师，他过去曾经在许多的很大的药厂服务过，而现在呢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哦，也是他们的董事长，那么也是这个实质的经营者。所以未来几集我们都有可能会来请教他。今天呢，也基于这个我娱乐自己的好奇哦，我们先和听众朋友们来认识一下哦，到底这个李松青营养师所创立的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又提供了哪一些整合的服务呢？我们欢迎李松青营养师来我们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松青，也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
2: 是。
3: 那但是我有一点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我是营养学专家
2: 哦，
3: 但不是营养师
2: 哦。好，抱歉抱歉，所以是营养学专家啦。
3: 对
2: 对，因为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李总啊，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3: 好，
2: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所谓的新安生命科学，因为您好像就是我看您的经历，您除了念过营养之外，您还念过 EMBA， 对不对？
3: 是
2: 的专班，然后还有也是营养学博士嘛，就说感觉好像蛮跨领域的。就为什么您这个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3: 去念 EMBA 呢，主要是我升上的总经理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财务各方面的能力不太够，
2: 了解了解，
3: 所以需要回到学术殿堂呢，做一个有系列性的学习。
2: 是
3: 啊，那么后来又去念营养学博士，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在这个领域呢，越读就发现知识越不足，所以必须要回到学校的殿堂，然后重新跟教授们呢来取经啊。
2: 我发现您太谦虚了，都说是因为不足所以才去念。
3: 真的真的真的。
2: 是是。
3: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做我们是 focus 在这个癌症营养，那么癌症患者是比较，它是一个重症，它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告诉他的东西呢，就必须是正确，对他是有用的。
2: 是。
3: 那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的不足，或者我们对于现在，因为我念大学念台北医学大学营养系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营养学的知识呢，有些已经被推翻了
2: 啊，对，
3: 那
2: 是
3: 那有些更新的东西，像医疗，那是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得上啊。现在他到底用什么治疗？比如说在质子治疗啊，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等等，那我们要必须要知道这些新的东西。那我们在营养学的配合上，能够怎么样去搭配，让患者得到更好的预后效果？
2: 是，
3: 所以必须要回学一下那是。
2: 哇，我觉得就是能成功的人就是很上进才有办法做到。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您以前在很多药厂嘛，类似像诺华这么大的药厂里面工作过，那就像我们知道的很多产品，什么阿华田啊，
3: 是是
2: 撩眉舒啊，这些都是您过去药厂的产品。可是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或理念，您会自己出来就是成立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呢？
3: 成立这个公司呢，是我自己的家人也得了癌症。
2: 哦，是。
3: 那平时跟我比较靠近的人，他们竟然在营养学的知识，就营养补充上有充满的

0: 蛮多的错误的知识，那这个错误的知识就造成他们在整个癌症的发展或者在治疗过程中产生了营养不良。那么营养不良呢，就会让患者呢就陷入一个比较高危险的，他如果造成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治疗都要中断啊，甚至他的最后他的存活率啊都会下降。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应该要成立一个公司啊，那能够把我这个专业呢能够 deliver 出来，
1: 是
0: 啊，能够告知大家这
1: 样。刚才提到营养不良嘛，就是说所谓的营养不良不一定是什么吃不够啊，然后吃不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他吃不够肯定是啊，因为我们讲营养不良大概是主要几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总体摄取的热量够不够。那总体摄取的那个概念呢，基本上就是说我在维持我身体这个组织，那我需要多少热量。那这个概念有点像说我从台北开车到高雄，
1: 是
0: 我要加50公升的油，那个汽油就转化成热量。如果你只加30公升，你就跑
1: 不
0: 到高雄。
1: 对。
0: 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营养素，你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癌细胞它要去攻击身体的组织，
1: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组织需要去做修复，那修复就要有材料来修复，
1: 是，
0: 就好像我们墙壁啊，这个倒了一个洞，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砖块啊，
1: 是，
0: 然后有水泥啊等等来修补它，
1: 对，
0: 那么这个营养素就是用来修补的作用，所以它必须得补对，就你的车是加汽油的，
1: 是，
0: 结果你加了柴油，
1: 对，那就车就坏了，
0: 车就是你
1: 就
0: 没有办法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
1: 对，
0: 所以热量跟营养素这两个对于特别是患者，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1: 热量跟营养素，所以就是李总，您就是因为自己的家人得癌症，所以你就特别觉得说这一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0: 对，因为他们算是平时我都在普及他们知识，但是还会弄错，那表示大部分人都会弄错。
1: 有道理耶，
0: 对，
1: 真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搞不清楚哦。
0: 对，
1: 而且就是说现在的人可能更多就是会借重一些营养品，而不一定是在乎自己平常吃什么饮食这些食物这些东西。
0: 对，因为平时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那是比较简单，就是你乱吃，了不起就吃胖了，
1: 对，
0: 就这样。可是如果是一个像癌症这么重症的，那么你第一个你乱吃，你乱吃呢，对你的影响，刚才讲，如果你的热量跟营养素不足的话，那么产生营养不良，那么直接引发的就是你的各方面的精神状态啊，然后你到医院去验血。去验到的白血球啊、白蛋白啊等等指数都会下降。好，那更严重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白血球或白蛋白低到一个程度，那医生就会告诉你要暂停治疗。
1: 哦，还不能治疗了。
0: 这不能治疗，因为你扛不住了。
1: 对对。
0: 这个下去呢，因为化疗的药，很多说，药就是毒药。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会毒杀癌细胞，也会毒杀你的正常细
1: 胞。是是是，对对对。
0: 所以呢。当然现在的这所谓的标靶疗法 是比较
1: 精
0: 准一点，但是精准不代表不会毒杀到正常细胞，只是说它毒杀的范围比较小。
1: 哦，理解。
0: 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这个营养的补充呢，对很多的重症患者就会非常非常重要。你到底是补对了没有？那一般你刚提到的营养补充品，现在大部分都是我去药局啊、医材行啊，去网络上。
1: 我们最多知道就是类似雅培那种，就是一罐一罐的，好像感觉很方便，然后又可以补充营养这样。
0: 对，这个东西呢，当然它是可以的，当然它不是不好，它也是好，只是不够好。
1: 不够好。
0: 为什么叫不够好呢？因为它占你的热量营养素的摄取，原则上不会超过30%。30%，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喝这个嘛。
1: 对啊，
0: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再来占你热量营养素，大多数是来自日常饮食。可是日常饮食，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操作。
1: 是，
0: 比如说一个口腔癌的病人，那么因为他口腔癌的时候，他的整个口腔全部都是伤口。
1: 是是。
0: 那么医生呢，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会回他叫他回说，你回去就吃无渣饮食。好了，那无渣两个字都听不懂，那怎么去自备无渣饮食？
1: 哦。
0: 所以这个对患者来说，以及他的照顾他的家人，就会非常的困扰。
1: 嗯，
0: 那因为他无法自备，又不想三

0: 但只喝这一类的营养补充品，所以它造成营养不良的比率就高达80%以上。
1: 这么高啊，哇，
0: 对，那这些营养不良的比的问题产生，比如说它的伤口的修复就比较慢，那比较慢呢就有可能造成伤口的感染，
1: 对对
0: 啊，对，那这些事情都是一个一个循环，
1: 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
1: 对
0: 对，
1: 嗯，哇，所以所以李总您就是因为家人的关系，所以您就决定出来这个自己创业，然后专门成立一个，就是应该解释一下，因为心安生命科学是什么意思
0: ？OK，
1: 对，
0: 很多人叫营养品公司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叫我特别把它叫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疾病的治疗，除了医药以外，那么我们其实还有许多东西呢，是应该一起去看的，
1: 配套的，是不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营养补充品，那当然是很及时、很快速啊，
1: 对
0: 啊，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监控它，比如说像血糖，现在有这种所谓的连续血糖的监控，那我们过去每天都扎针，
1: 对啊，
0: 所以痛得要死啊，
1: 对啊，连续血糖怎么监控？
0: 它是一个
1: 就一直扎一直扎吗？
0: 不是，那连续血糖就是它一个短针打进你的手背，然后呢，可以用组织液呢去 mapping 去比对你的血液，然后去做它的这个血糖的监控，所以你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刚才吃了一支冰棒，
1: 对，
0: 你可能你血糖会飙多高，那我吃了一个纤维粉，我血糖就下来，我走路啊，走路的这个速度，那也会影响这个血糖的变化，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对你是最有效的影响，这样的话未来对你的改善呢，这个方案才会提的最准确，
1: 了解了解，
0: 那当然也有一些保健品啊，它有一些特殊的成分，那对你是有效。刚才讲这个伤口溃疡
1: 是，
0: 那么伤口溃疡像氟西氨酸，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对于伤口愈合很有帮助。那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你的日常饮食大部分都不会啊，那谁会？
1: 对啊，
0: 其实不是医生哦，大家会觉得医生或者比如说癌症有所谓的个案管理师啊，其实他们的专业并不是在于营养，真正厉害的是叫临床营养师，
1: 是。
0: 那么在一些比较大的医院呢，都会你可能医生会说，哎，你去看一下
1: 营养师，
0: 转介营养师。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台湾健保是很方便，
1: 对，
0: 很有效，很好。可是离开医院的那一天，
1: 你就没有了，
0: 没有的，
1: 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没有了吗？
0: 对，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特别像癌症这种综合症、重症，
1: 而且算是长期抗战。
0: 对，它必须要有。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家来协助你，就像我们到医院都有，你有营养师，有护理师，有药剂师，有医师等等，
1: 对，
0: 但是我们出的医院却要自己搞定，
1: 对，
0: 你怎么搞得定呢？
1: 对啊，
0: 你一定搞不定，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面，并不是在医院，
1: 对，
0: 那你大部分的饮食是在日常饮食，并不是只有那罐营养补充品，
1: 没错，对
0: 对，
1: 也不能完全靠营养补充品，
0: 对，营养补充品当然在你比较艰难的时间可以，比如说早产儿，那早产儿有早产儿奶粉，
1: 是，
0: 那不喂母奶当然是最好，可是早产儿没有办法喝母奶，
1: 对，因为他可能也没力气，
0: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1: 吃奶力量不够，
0: 对，真的吃奶力量不够，而且太小，我见过那个只有450克的巴掌大的早产儿，
1: 天哪，
0: 对，所以你要赶快把他的体重拉回来，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影响他的脏器的整个身体组织的发育，
1: 是，
0: 那么癌症患者也是，如果他营养不良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赶快把它的营养拉上来，拉上来，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被攻击的组织可以进行修复。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维持一个正常运作才能够帮得到忙。
1: 哇，了解。其实我发现刚才那个李总有讲到一个重点呢，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生病了，我们在医院这段时间可能有各科啊或是不同的专业人员的照护，可是我离开医院之后我要去哪里找这个协助呢？对不对？未来就是我自己的父亲也得癌症，追踪也是一段时间嘛，你 对不对，你做个化疗6个礼拜，然后可能再来一次是下一个半年或什么的，那这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去养你的生，这就是一个问题。
0: 对，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专业知识的。
1: 对啊。
0: 哦，那你要找到营养师呢也很难。就离开医院以后，你要找营养师。
1: 对。
0: 台湾的医学中心有19家，有10家呢是不能够直接挂营养师的门诊。
1: 哦，真的。
0: 他必须要医生转介。
1: 哦。

0: 这我还不晓得。
1: 如果你的医生是非常有名的名医啊，因为大家都要找名医，
0: 对，
1: 那么你两个月内是挂不到他的号的，那你怎么找得到营养师？
0: 对啊，你就而且耽误很多时间呢。
1: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有一些问题，你马上已经这个，因为医生告诉你说你的白血球低于太低了，你必须要把营养赶快拉上来。那现在暂停治疗。变成一听到医生讲这个话呢，心里面是非常挫折的。
0: 对，因为我要怎么拉上来呢？
1: 对，医生这样告诉我，是不是我没救啊？
0: 对。
1: 然后再下一个，就好像你讲，那我要怎么拉上来？
0: 对啊。
1: 那怎么拉上来？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关系到，因为你要短期间赶快把自己拉上来。
0: 对。
1: 那到底要拉哪一个指标上来？
0: 没错，谁知道？
1: 对，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自己不可能知道。
0: 对对对。
1: 那你的家人呢？如果他不是营养专业，大概也不知道。那你要找营养师就非常非常困难。
0: 对。
1: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在离开医院，台湾健保非常好，可离开医院以后，这一块呢，大部分的病患就是比较没有帮助的。
0: 了解了解，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就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李总要这个放，就是等于讲，离开大药厂，然后自己出来创业，你其实想要服务更多的人了。
1: 对，
0: 我觉得
1: 刚才讲营养师。你得不到营养师的服务，出院以后，可是台湾的营养师有非常多的营养师，
0: 对，很多、哦
1: 已经考拿到营养师执照的国家执照就超过11000名、
0: 哇，这么多！
1: 可是你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
0: 对，
1: 那表示呢，这个讯息是对称的，
0: 是，
1: 就是营养师也想我提供服务给病人，我下班
0: 以后，可是我不在医院，没有办法，
1: 那病人想得到服务，可是这两个人却。有点像那个电影向左走向左转
0: 永远都碰不在一起
1: 对，那这是一个对病人来讲就不是一个福气、啊、
0: 是是是，了解，哇，所以我觉得心安生命科学我就越来越好奇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听，就是我们到底提供什么服务，你怎么样可以找到营养师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新岸生命科学的创办人哦，董事长李松青李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工作，然后出来创立这个新岸生命科学？那刚才李总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哇，其实我们漏掉很大的一块，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吃进去的营养才是维持我们每天生活运作最大的能量的来源嘛。可是这一块，等到我们如果真的生病，我们出了医院，其实你不一定有办法得到这个部分的建议啊，或者是一些饮食上的安排啊，或是根据我们得到的病症的一些处理、啊、配套的处理比较不容易。那所以李总才会创立新岸生命科学嘛。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新岸这个生命科学它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他们也可以找得到这样。
1: OK， 传统上呢，就是搭到各个通路啊、药局、医材行、网路去买营养补充品。
0: 是。
1: 那这个我把它叫做营养支持，因为它也是营养支持1.0版。
0: 1.0版。
1: 对，1.0版。那我们社会在进步，科技在进步，那么应该要有一个升级啊、upgrade。那么2.0版呢是这样，就是要产品加服务。
0: 是。
1: 那刚才讲到，我们的营养补充品了不起就占你30%的热量营养素的来源，可是你有70%这一块呢是占大部分，可是这一块呢却没有人在帮你的忙，
0: 是
1: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没有办法做。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最近几年啊，就所谓的共享经济。
0: 哦，是。
1: 那么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营养师，那他们下班就下班了。
0: 对啊。
1: 啊，在一，然后你也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你。
0: 对。
1: 哎，那我们呢，就把营养师呢，就把这些呢，他愿意提供啊，在下班后的专业知识来服务患者的部分呢，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患者。
0: 是。
1: 啊、我们就把他给这个
0: 集结起来。
1: 所以我们新岸生命科学，我们自己号称是营养界的 Uber。
0: 营养界的 Uber。 OK， 这样听，这样讲大家就比较听得懂了。
1: 对对，就是说由他们的专业，那他们都在医院，大型医院呢就工作过3年，所以呢他们所能够看到的病患呢基本都超过6000。那如果癌症患者呢大概占他的大概30%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领域上，在医院已经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专业训练的地方、并且实际服务到的患者。那么我们用现在的知识，如果20年前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0: 对。
1: 因为现在有一些通讯软体像 LINE 啊、等等，那么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来服务患者，用线上来做服务，那么线上服务以后就可以无远佛界，所以新岸生命科学在这个领域上就希望把产品加服务，而这个服务呢，是因为营养师，我刚讲我们是就营养界的 Uber 嘛，
0: 对对，营养界 Uber，
1: 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是一般人，就像搭公车一样，公车有自己的路线。OK， 但是 Uber 你可以叫在前面左转，那边右转，
0: 是
1: 就是客制化。
0: OK，
1: 那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癌症患者呢，本身癌症是一个综合的重症，
0: 是
1: 那除了癌症本身，它有可能转移的。那另外一个呢，癌症本身如果是消化道癌症，它还有50%是有营养有这个所谓的糖尿病、血糖的问题。那在癌症治疗的时候，又会并发各种不同的副作用，
0: 是
1: 比如说恶心、呕吐、食欲不振，
0: 对
1: 啊，肠胃蠕动变慢、溃疡等等，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一个综合症，那癌症患者怎么会
0: 对呀、
1: 处理这一块呢？
0: 对呀、
1: 那你不处理又不行，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有个营养师来协助你处理，那么你就会省心很多，省事很多，
0: 对，
1: 而且又有效。
0: 对，而且又可以个别化，
1: 客制化，对，一
0: 对一，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状况，可以差异化，每个人不同的状况给不同的建议书这样子。
1: 没错，比如这个癌症都是大肠直肠癌3期，那 A 病人呢，他有糖尿病 ，B 病人有高血压 ，C 病人尿酸过高，
0: 对，
1: 这三个人怎么会吃一样的饮食？
0: 对啊，一定不一样吧，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
0: 所以他就可以客制化。那我刚听您说，就是说这个服务它是只有线上吗？
1: 对，主要是考虑到患者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目前台湾的这个氛围，就目前呢，大家还不太习惯为专业付费。
0: 理解理解。
1: 那这个钱呢，

0: 就是我们来付给营养师的
1: 哦， okay, 是是，
0: 那用营养师来服务给你。那如果把营养师要派到家里去的话，嗯，那有几个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个是路程的问题，
1: 嗯，对，
0: 啊，路程，那第二个是安全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营养师都是女性，啊，是上门服务是有安全的疑虑啊，
1: 嗯，
0: 所以在这两点之下呢，它就会垫高很多成本，
1: 嗯，
0: 那垫高很多成本我们公司不能吸收了，那只好转嫁给消费者，嗯，可是消费者因为癌症患者已经在治疗上很可怜了，嗯，也要增加这么多额外负担，
1: 是
0: 也不好。
1: 对， 对，哇，李总，你替这个病患想得非常的周全耶。
0: 对，那因为传统的这种营养，就营养支持一点的营养补充品呢，嗯嗯，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1: 嗯嗯，
0: 啊，不足的地方包含，比如说这个病人，
1: 嗯，
0: 他有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在癌症治疗里面也会并发，比如说便秘。
1: 嗯 嗯， 嗯，
0: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1: 哦，没错，
0: 那要怎么去处理便秘的问题？
1: 对
0: 啊，那
1: 也总不能一直什么都靠吃药嘛，对不对？
0: 对，那现在的大部分就是医生就给你开软便剂。
1: 对啊，
0: 那软便剂不是说不好，就在医生的用药手段里面当然是好的。
1: 对，
0: 可是可不可以不要开软便剂？
1: 嗯，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嗯，
0: 啊，比如说他能够多吃一些非水溶性纤维。
1: 哦，
0: 可是患者会听不懂。
1: 对啊，
0: 什
1: 么是非水溶性纤维？
0: 什么叫水溶性纤维？
1: 对啊，
0: 啊，他听不懂，
1: 真的不懂哎，欸。
0: 对，
1: 嗯，
0: 那有没有很简便的方法？因为他可能在比如说口腔癌的病人，
1: 嗯，
0: 他在治疗的时候，他整个牙口都是这個，口腔都是伤口。
1: 对啊，
0: 他吃这些
1: 吃东西很痛苦，
0: 吃这些蔬菜很痛苦。
1: 对，
0: 那
1: 真的，
0: 那你要做无渣，那无渣你的这个渣呢，就纤维就被过滤掉了。
1: 对，那你就没有
0: 又没有得到
1: 了。
0: 对，那怎么样能够得到？那就是有一些在这个阶段呢，有一些保健品，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就可以辅助。
1: 嗯，
0: 对。对，
1: 是类似纤维粉那种东西吗？
0: 就是类似纤维粉，对，但是吃哪一种？
1: 对啊，你那么多种。
0: 对，對，所以大部分人都莫衷一是啊，
1: okay，
0: 就觉得说我真的不知道。
1: 對嗯嗯，
0: 那需要人帮助，可是你的帮助在哪？
1: 是，
0: 对，
1: 了解。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保健品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吃的对。嗯，对不对？你才不会花冤枉钱嘛。
0: 对。
1: 然后，而且你不能，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生病之后，他就是完全依赖保健食品了，就是他觉得好像平常吃东西都不重要了。那可是其实平常的饮食也是不能偏废的。
0: 对，如果他因此只依赖保健品，这，
1: 嗯嗯，
0: 是舍本逐末。
1: 嗯嗯，
0: 很多人搞不清楚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
1: 对对，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啊？
0: 营养品呢，简单的区别就营养品呢是有热量跟营养素的。
1: OK。
0: 保健品呢，就是它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成分啊，比如说叶黄素啊，最近很火。
1: 哦，对对，
0: 要
1: 吃眼睛的。
0: 那叶黄素有没有热量？有，非常非常的低。
1: 哦，
0: 所以保健品呢，就是它的其中的成分呢，可以对身体在一个剂量之下可以达到它的功能。
1: 嗯嗯，
0: 可是它却没有办法提供我们身体需要的热量跟营养素。
1: 哦，
0: 所以你保健品当然你不可以来取代你的营养品。
1: 营
0: 养品是我们日常饮食热量跟营养素。
1: 是是是，
0: 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给搞混了。
1: 对耶，其实李总你现在不讲我真的也算搞混。
0: 对，
1: 对，我这两个，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要能够生存，其实它要靠很多的热量能量嘛。
0: 对，
1: 这些东西是要靠营养品而不是保健品可以取代的。
0: 对，对，那平时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吃日常饮食就你吃饭啊，白米饭啊，
1: 嗯，
0: 你吃鱼啊，
1: 嗯，
0: 就可以得到蛋白质，
1: 是，
0: 对吧？那你在煎鱼也可以得到这个脂肪油，
1: 嗯嗯嗯，
0: 啊，等等，就是我们三大所谓六大营养素，那里面呢主要就是你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你的脂肪，
1: 是，
0: 你的蛋白质，
1: 是，
0: 那当然还有水溶性纤维，还有这个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水分，
1: 嗯，
0: 等等，
1: 嗯，
0: 所以号称六大营养素，
1: 嗯嗯，
0: 那你身体要运作就是要靠这个，
1: 是，嗯，
0: 不是靠其中哪一个营养素，因为它的热量是很低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 嗯嗯，了解了解，就低到根本也没办法补充我们任何热量就对了。
0: 对对，
1: 嗯嗯
0: 对。
1: 那就是说，新安生命科学他所服务的对象，李总您的定义上是比较是，就是我们一般人其实也可以得到这种服务，还是说，可能我生病，我可能癌症，或是我糖尿病，我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就是说。您服务的对象是？
0: 我们优先服务的就是最需要服务这一群人，就是癌症。
1: 嗯，
0: 因为癌症呢，它

0: 复杂，它都是综合症。
1: 对。
0: 那而且癌症病人呢，像去年新增癌症病人每年、去年大概将近17万人。
1: 哇塞。
0: 那带癌生存据不完全科学统计在接近130万人。
1: 哇。
0: 所以癌症病人是非常多，我们光服务新增的癌症病人就已经服务不完了。
1: 哦。
0: 因为他们是最需要服务的，
1: 是是，
0: 他们正在跟寿命啊生命对抗。
1: 对对对、
0: 那么其他的一些健康人呢，我们先略后
1: 就摆在后面，
0: 摆后面量能不够。
1: 对对 对, 對、
0: 那个要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正常的卫教饮食啊、如果去调整你的饮食、然后运动啊
1: 是
0: 等等
1: 是、
0: 而不是说这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有营养师的服务、可是我们会把这一群学有专精的医院的比较厉害的临床营养师、让他们优先服务癌症病人。
1: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癌症病患的人，我觉得今天算是听到福音、因为说真的而且各种癌不一样，然后心安还可以就是完全对症下药，就是完全针对你的状况，然后客制化属于你的一个饮食的 map。等于是这样子，
0: 对，因为癌症病人刚才讲，他可能一个癌症，然后要转移，
1: 对，
0: 然后另外他本身有慢性病，
1: 是，
0: 然后本身又有治疗的副作用，
1: 对，
0: 还有他用药也有区别，
1: 对，
0: 他正在用药的时候，这个药呢，大概能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因为这些临床营养师在医院，他们学有专精，经验丰富，他知道这个药下去大概2个礼拜后，他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可以预先做预防的动作。那么这样对癌症的患者呢？他就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管理、就疾病上的管理。
1: 对 对, 对，而且他的生活品质也会比较好。
0: 对对，
1: 对不 对, 对？有很多癌症病患，就是后来化疗到都这个有点身心俱疲了。其实有很多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对，
0: 因为在化疗的过程中呢，他对身体的算是他的冲击是蛮大的。
1: 是真的。
0: 那一开始化疗的时候，有时候癌症病人会觉得说：“哎，听说。”很严重、可是我觉得还好、可是通常化疗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这时候会急转直下、
1: 是，
0: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并不是说我等到他事情发生、才去做一些那把它挽救回来、而是我应该现在就开始预防你
1: 预防，对对对，
0: 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
1: 对，
0: 那如果我能够提早做准备、那么我当我面对它的时候，我的冲击是比较小。
1: 是，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打电动玩具、我们在打那个拳击的电动玩具、或者如果你的生命的那个 bar
1: 是
0: 现在是100%，那你跟癌细胞对抗的时候，你被砍了一刀，剩下70%、30%，剩下70%。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只有60%，你被砍了30%，你就剩下30%，马上整个画面变成红色，
1: 对，
0: 就是你
1: 就很紧张了，对对对。
0: 所以概念上也是一样的。那么你要怎么样提早进入预防？其实在你手术前，如果现在台湾的癌症的手术比率。大概是78%，
1: 是，
0: 那手术前就应该开始戒毒、你要把自己的储能储存起来。
1: 是，
0: 那但是台湾有一些人还是说，哎、我这个癌细胞我不要吃太好，免得把它养肥、这个就
1: 是有些人
0: 是
1: 这样想，
0: 对对对，所以呢，有些人他讲不听了，那我们就是说建议他至少在手术后，
1: 是
0: ，OK， 你就要开始，你不要等到化疗。这些治疗然后产生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这时候你才要开始做、会来不及或者会很辛苦。对，
1: 我觉得听就是癌症患者，我如果是我会觉得听到一个福音，就是说我竟然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预防我因为化疗放疗所带来的不适的这种感受，就是身体不适的感觉这样子，因为这样真的会降低生活品质，
0: 是
1: 很多，
0: 而且不只是你的生活品质的问题，你的整个治疗费用也会大幅提升，
1: 对对对
0: 对，如果你没有先避免的话，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系到你的生命，
1: 是
0: 你介入的越慢，你的存活率就越低，
1: 是，
0: 所以这个事情呢，有一些人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个问题，那医生也会跟你说，可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你现在要找到营养师的这种一对一的客制化服务，基本上你找不到。
1: 对啊，应该是找不到、
0: 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你还算是很少的，这、就是首创的。
0: 唯一一个，对对
1: 对,
0: 对，
1: 首创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

0: 现在也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对不对？
1: 對，
0: 就是李总您真的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就是说放弃了也是很好的工作，然后自己出来创业，然后能够服务这么多，就是等于是在苦难中的人了。
1: 对，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营养虽然有粗浅的认识，但是大家对于为，就是我买营养服务付钱，这个是。

0: 负，
1: 是是，
0: 对，但
1: 对，
0: 是会关系到你生命的这个安全的，
1: 嗯，
0: 你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品质的营养
1: 是，
0: 师，你却不愿意付钱。
1: 对对，
0: 那我创这个公司，其中有因为我本身学营养，我希望我
1: 是，
0: 的现在大部分都是我的学弟妹啊，就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来
1: 是，
0: 帮助帮助大家这才是我们全民之福啊。
1: 是，的确是，好，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哦，就是说，李总您服务过的一些成功案例啊，然后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他要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服务？
0: OK。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这里是永保安康。我们今天请到李松青，李董事长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刚才那个李董跟我们分享了好多，我觉得这个就是新安生命科学现在也是唯一做这样子服务的一家公司嘛。那我自己觉得真的是癌症病患的福音啦，因为以前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服务，像我自己所经历的，就是我爸爸就吃了好多好多那种所谓的保健食品，花了上百万，但是就是说当然人有一天一定会走嘛，可是问题是就是说他的生命的质量，他生命的品质到底好不好的问题，而且吃那些东西花了很多钱，但他不见得真的对他的病情有所帮助，所以真的要用，要如果能有专业的人给提供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让我们可以从生活的饮食跟营养品可以把它结合起来，这当然是最等于是最有利、最对自己最好的方案嘛。对，那李总，您可以聊一聊，就是您服务过的对象有没有几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成功的案例？
1: 我们

0: 在台湾呢，创办3年多一点。
1: 嗯，
0: 那第一年呢是在公司的设立，第二年在产品跟这个服务的研发。那这个服务也不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
1: 哦，
0: 们是跟我的母校台北医学大学
1: 哦，是
0: 所
1: 是，
0: 研发的产品加服务，所以台北医
1: 嗯
0: 学大学也是我们的股东啊。那么在台北医学大学的营养学院或者营养学系呢，
1: 嗯嗯，嗯哼，
0: 在台湾算是第一品牌，
1: 哦，是
0: 所
1: 是，
0: 以
1: 对，
0: 对我就经常跟学弟妹开玩笑
1: 嗯。
0: 说，如果我现在重新回去考的话，我大概考不上，现在分数很高。OK，所以我们现在服务的几千个病人里面，当然很严重的也都有。有人问我说：“哎，你最伤心的是什么事情？”我最伤心的事情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意刚开始嘛，当然起步会比较艰难，而是我们经常碰到这个癌症病人到找到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很晚期
1: 默
0: 了。
1: 契，
0: 我讲的末期是他的存活不到一个月的时
1: 哦，
0: 间。
1: 那真的是很
0: 对，
1: 晚期。
0: 那我讲一个病人的例子啊，那当然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的子女呢都是很有成就、很有钱
1: 是。
0: ，OK，那算是百亿身价以上啊。那百亿身价呢，那后来透过朋友去看他啊，因为他说啊，这个他的父亲呢，这个很瘦，那我就去跟我就带着营养师去看
1: 去
0: 他。
1: 看他，
0: 那么一看病人确实很瘦，那我就说，那你给病人，我们第一个看到病人，我们就一定要了解说你给他吃什么
1: 对，
0: ，OK，好，你给他吃什么？然后他就很神秘的拿了一罐东西给我看，说这个是非常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啊，那冬夏多少？那一小罐呢，大概十几二十万。
1: 天哪！
0: 因为你要你有些民众还心里面认为贵就是等于品质，
1: 不一定哦，
0: 对，
1: 不一
0: 那
1: 定。
0: 大部分都是不是的
1: 是，
0: ，OK，那反正就很贵。他给他吃这个，我说啊，这个是，那你给他吃什么主食？他给他吃的是一个白粥，
1: 哦，
0: 白稀
1: 稀
0: 饭，
1: 饭，
0: 连加蛋都没有，所以他
1: 就
0: 的，
1: 只吃白稀
0: 对，
1: 饭。
0: 他的父亲三餐就吃这个东西。我们用热量来算，白稀饭大概一碗米饭等于2碗白稀饭，所以大概100大卡左右，也就300大卡。你吃一颗冰淇淋都200，所以病患
1: 哇，
0: 基本上
1: 他其
0: 是
1: 实营养不足的，
0: 被他们饿得快，这个骨
1: 是，
0: 都已经不成形了啊，所以一个月就掉了超过10公斤。
1: 哇，很
0: 但是他们
1: 多
0: 错误的认为我吃这个保健品啊，氧气啊。我跟他说，保健品有没有氧气？从西方的营养学我是不知道，但是你不要把人当成可以光合作用，
1: 是真
0: 是
1: 的，
0: 不可能。他
1: 对，
0: 需要的，那么你至少给他吃这个稀饭，你也加个蛋
1: 对
0: 吧？
1: 对，要有点蛋白质
0: 加个蛋
1: 吧，
0: 都不足，因为这个病人他的身高有将近180，
1: 这么
0: 然后
1: 高，
0: 体重就却剩下不到50公斤，
1: 哇，
0: 所以人是骨瘦如柴啊。
1: 是，皮包
0: 那我
1: 骨
0: 们
1: 了。
0: 对我们初步去算他的热量需求。人得了癌症以后，他的热量需求是比没得癌症还要更多
1: 哦，真的啊，
0: 啊。
1: 哦，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对，
1: 哎，原来比一般人还要
0: 癌症
1: 需
0: 叫做不正常的这个细胞的
1: 要。
0: 增长嘛。那身体有什么是正常的细胞增长？怀孕的妇女，baby 嘛，是正常的细胞。
1: 是，
0: 对，那你怀孕的时候是不是要吃更多的摄热
1: 对，
0: 量？那因为癌细胞它要抢的比较快，抢的比较厉害，所以你
1: 反
0: 当
1: 而
0: 然。
1: 需要更多营
0: 对，
1: 养，
0: 你要更多营养。那当然，你靠手术的方法先把它切除一大部分，它来抢的人就少了嘛。
1: 对对对。
0: OK，那这个病患呢，他应该至少我们初步简单观察，应该一天要摄取1500大卡到1800大卡，可是他们是给他只摄取的300大卡，
1: 哇，
0: 那
1: 太
0: 是
1: 少
0: 他只
1: 了。
0: 有20%，
1: 对，真的
0: 这个
1: 哎，
0: 病人会活活被饿死。
1: 真的1/3都不到。
0: 对，所以在这么简单的概念底下。一个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竟然是干这件事情。
1: 对，这不可思议，就是
0: 对，
1: 说。可能搞不好我们也跟他一样，也不一定。
0: 所以很多人，你刚刚有提到说，很多人你父亲在花了上百万
1: 对，吃保
0: 买
1: 健
0: 的
1: 食
0: 保健品，
1: 品，
0: 保
1: 对，
0: 健食品不是不能用，而是保健食品它不可以取代你的正
1: 饮
0: 常热量
1: 食，
0: 跟营养素来源的，
1: 了
0: 不管
1: 解。
0: 是日常饮食或者营养保健品，它是不可以取代的
1: 那
0: 啊。
1: 如果说像他们那种癌症病患啊，或是老人家，他牙口不好。我在想，他们只给他吃稀饭，会不会是因为，譬如说他牙口不好啊，然后他吃不下啊，没胃口之类的，那要怎么办？
0: 会，患者如果真的是牙口不好啊，那么当然所谓的液态的

0: 那个
1: 流质
0: 的东西。那么流质如果你是煮稀饭呢，因为稀饭你是量大但是热量少，因为大部分
1: 是
0: 水。
1: 对
0: 对，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建议还是用营养补充品。
1: 嗯
0: 啊，当然你政府认证过的，
1: 是是是，
0: 有这个特别针对癌症的，那么它的高浓缩的量，因为病人吃不多，
1: 是是是。
0: 那如果病人真的连这样都不行，那只能够打点滴了，静脉营养。
1: 哦，理解。
0: 可是呢，静脉营养呢，它是最好就48小时以后一定要有食物经过肠道，我们叫做肠内营养。那这样，因为要不然你的绒毛膜会萎缩，再时间再久一点就会溃疡。所以你还是要回到这个营养补充品啊。那当然，如果慢慢的他的饮食可以的，要么用流质的东西让他吃，可是你要去要有人帮你算你热量够吗？
1: 对对对
0: 啊，那大部分那万一他吃的不多，只吃一碗，那时候高浓缩嘛，刚才讲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时候的营养补充品的介入呢，不是要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而是
1: 他有这个需要，
0: 他有这个需要，像早产儿，他有早产奶，
1: 没错，他有这个需要，
0: 对
1: 对，
0: 那慢慢的他生活恢复到慢慢正常，治疗也都很 OK 的时候，他应该逐步回到日常饮食，
1: 是，
0: 但日常饮食要怎么去吃这些东西，食物的形态，
1: 对，
0: 也都要有营养师来告诉你。这不是只有专业的部分，而是你也比较从家属或者患者也比较省心省力。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不管是我们身边的亲人哦，他们已经，譬如说我生病已经没胃口吃不多了，结果你还给他吃不对。
0: 对
1: 对啊，他能吃的已经不多了，就是既然不多，你就一定要吃对东西，吃下去要有用才可以。
0: 对，我们经常营养师经常会被问说，哎，那个可不可以喝鸡汤？
1: 哦，对啊
0: ，OK，
1: 鸡汤、低鸡精什么的，现在都喝那些。
0: 低鸡精啊，以前鸡精，现在是最夯的是低鸡精。
1: 对，
0: 好，那么如果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告诉他先把鸡肉吃了，
1: 因为鸡肉是营养最多的来源，
0: 鸡肉才能提供蛋白质，
1: 是
0: 热量跟营养素都有。鸡汤只有少量的油花跟游离氨基酸，所以它的热量是非常少的，营养素也非常少。低筋当然也是一样，一包低筋呢，现在你看它的成分标识，大概就是4克以下的游离氨基酸。
1: 游离氨基酸，
0: 对，就是氨基酸嘛。
1: OK， 就因为我们一般人好像听不懂那个游离氨基酸，对，
0: 讲 BCA 就更难了，
1: 对对对，
0: 支链氨基酸就更难了。所以大家的
1: 它只有4克，
0: 对，4克以下，你看它食品标，每一个品牌大部分大概都是这样子。那么在传统上，因为大家认为这个鸡精，
1: 对呀，好像是精华这样。
0: 精华，对，那是不是精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看营养标示嘛，
1: 是是是，
0: 它标的也不是我标，
1: 对对，
0: 就是游离氨基酸。
1: 嗯，
0: 那这个量呢是少的，不到4克。那4克从热量的概念就是4克，我们就叫它4克好，就4克，1克4卡，就是16大卡。
1: 才16卡，
0: 对，一碗白米饭就220，
1: 就200多，
0: 一个冰淇淋也要200，
1: 对啊，不如吃冰淇淋。
0: 那么
1: 又好吃，
0: 那么他喝的这些东西，如果你心里面很相信说，他是对你有帮助，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一定要先把鸡肉给吃了。
1: 了解，你要去吃那个营养
0: 肉才有热量跟营养素。
1: OK，
0: 否则的话你就算喝了20包，那么你也就得到的400大卡。
1: 了解，
0: 一包
1: 也很少，20包
0: 也是很少。对，那一般的癌症患者至少也要平均在1500大卡。
1: 是是，哇，
0: 而且20包不便宜。
1: 对啊。贵死了。哦，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像有一些牙口不好，我看有些人他是把它打，把这些饭菜都打碎，然后来让他们吃，这样会破坏它营养结构吗？
0: 会有一点，但是还是好的，
1: 还是好的。
0: 最主要是说，他把饭菜打碎以后，他吃得到吃不到那个量。
1: 哦 ，OK。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比较在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会建议高浓缩的营养品？
1: 了解。
0: 因为他只要喝一罐，可能就将近500大卡。
1: 哦，理解。
0: 啊，2罐就是一个鸡腿便
1: 当。是是是。
0: 那对一个癌症患者牙口不好，你怎么吃鸡腿便
1: 当？对，没办法吃。
0: 没办法，你吃不到那个量。
1: 对对。
0: 所以在这就是变成一个在这个阶段的一个补充。
1: 理解。
0: 对
1: 对。

0: 有效的补充，
1: 对，
0: 那你慢慢的就离开，
1: 嗯，
0: 慢随着治疗的效果啊结束啊，各方面你就可以回到正常饮食，
1: 嗯嗯嗯，
0: 对，
1: 对我觉得就说这个好重要、哦，就是你已经要在有限患在这个生病的人有限的饮食进食的这些量里面，你要去吃对东西，包括你要配合正确的营养品，
0: 嗯，
1: 对不对？有时候他吃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吃到那个量，那你要搭配营养品，这个真的除了专业的营养师，谁能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0: 那么在营养品呢，现在癌症的专用营养品呢，大部分都是三个特色，一个是高浓缩，
1: 嗯。
0: 热量，然后高蛋白，
1: 嗯、高蛋白
0: 第三个就加鱼油提升免疫。
1: 哦，
0: 那有些品牌呢是加藻油，加藻油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嗯、因为我们鱼油里面最重要的是 EPA 加 DHA，
1: 对，
0: 重点是 EPA。
1: EPA，
0: 对，那藻油基本上只有 DHA。
1: 哦，
0: 那 EPA 最主要是来说抗发炎，因为癌症是一个发炎反应。
1: 是。
0: 好，那么但是呢，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感冒去买某一个品牌，
1: 嗯哼。
0: 哦，很知名的品牌
1: 是。
0: 那么你到药局去买的时候，药师通常还会问你说你有什么，有没有发烧啊、鼻塞啊、喉咙痛啊、流鼻涕啊，等等什么症状、嗯？那他用这个来跟你说啊，如果你没有鼻塞，那我就不需要抗组织胺、
1: 哦、
0: 啊，这个血管收缩剂，我就不需要给你这个。
1: 嗯、对对对，
0: 这个叫什么叫依症状给药？
1: 嗯嗯嗯。
0: 如果以癌症患者这么严重的，
1: 嗯，
0: 我们到这些通路去买，却没有人问你这个事情。
1: 嗯，对哦。
0: 那它里面含有提升免疫的配方，你确定你可以吃提升免疫的配方吗？
1: 对啊，真的耶，讲的我已经越来越不确定。
0: 大部分人都是不知道，
1: 都不知道的。
0: 那在传统的模式里面，也不知也没有人在问，
1: 真的，嗯。
0: 所以这时候你需要一个营养师去指导你，
1: 是
0: 啊，他根据你的这个血液检查报告，
1: 嗯嗯嗯，
0: 根据你这个治疗的如果你告诉他有时候用什么治疗的药、
1: 嗯、
0: 让他看的话，那么营养师因为他们就一目了然，就可以非常清楚告诉你你应该是怎么样去摄取、
1: 嗯、是。
0: 那当然鱼有提升免疫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提升免疫的方法很多
1: 哦，是、
0: 啊、不一定有些人说那我吃素啊，那我鱼有可能吃吗？啊，那么你不用鱼油当然也 OK， 因为有其他替代方案嘛。
1: 嗯嗯。
0: 像我本身我不喜欢吃蒜头大蒜。
1: 哦。
0: 所以我太经常批评我说哎你这个大蒜那么好你就不吃。我说大蒜这种抗氧化的东西它第一名没有错，可是我可以吃第二名啊。
1: 啊，有道理。
0: 对，花椰菜啊，第三名洋葱啊。
1: 哦，所以我就多吃一点花椰菜跟洋葱就好了。
0: 一样嘛。
1: 也不一定要去吃大蒜。
0: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冬虫夏草野生的那么贵。
1: 对。
0: 那它多糖体。那吃香菇也有
1: 啊，哦，所以冬虫夏草多糖体，我多吃一点菇类也可以，
0: 菇类也是多糖体啊。
1: 哦，
0: 对，所以它是事实上是有这个替代，
1: 是
0: 本身它的有替代性的，
1: 嗯嗯，
0: 所以它这最重要就是说你适合吃这个吗？
1: 嗯嗯，
0: 啊，那你剂量应该要摄取多少？
1: 对，
0: 热量跟营养素应该是怎么样分配？食物的形态，
1: 了解
0: 等等。如果有一个专家来指导你，那你有问题就问他。
1: 对，
0: 那对你来说你可以解决非常多的生活困难，
1: 真的耶！
0: 癌症已经是很辛苦了，
1: 对，
0: 通常家属更辛苦，
1: 真的，通常旁边的人真的更辛苦，
0: 对，被当成出气筒，
1: 对啦，然后而且照顾也很辛苦啊，所以我自己有经历过，我也知道，
0: 对，
1: 对对，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就说如果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怎么得到这样的服务？
0: 我们是这样子，就说我们本身呢。公司的官网，公司你只要打心安营养，
1: 心安就是爱心的心，安全的安，
0: 对
1: 不 对, 對？心安营养，
0: 心安啊，
1: 对，让你安心，心安这样子。
0: 对，那么点心安营养就可以到我们官网，我们官网就有这个所谓的 AI 营养师，
1: 嗯，
0: 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就随时去问他，他全年无休。
1: 哦，AI 营养师啦，可以先问 AI 营养师。
0: 对对 对, 對, 對。那么如果 AI 营养师万一有我们没有准确给你答案的，
1: 嗯，
0: 我们也有营养师在做 backup，
1: 嗯嗯，
0: 哦，这是真人营养师，
1: 真人营养师，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们就让你问到饱，
1: 哦，
0: 就是随便问到饱，
1: okay，
0: 对，那这个部分呢，营养师相信都能够满足你一些需求，
1: 嗯嗯，
0: 那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说服务从哪里，我到底现在做的事情
1: 对
0: 到底对不对，
1: 对对
0: ，OK， 那可以从我们这边官网来得到。那有些想要说哎，可以有一些什么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特殊营养品啊，
1: 嗯，
0: 哼哼，那么你也可以到我们官网来索取，
1: 嗯，哼哼，
0: 我们寄样品给你，
1: 哦，寄样品，
0: 对，
1: okay，
0: 让你试试看，
1: 是，
0: 但是不用钱的，
1: 嗯。

0: 以上所讲都不用讲。
1: 那如果我需要一对一的服务，就说真的就是替我量身打造一些服务呢？
0: 对，如果是一对一，因为我们要派营养师啊，对我们当然也是一笔费用的支出了。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会有达到一定的消费之后，那我们就提供免费的营养师。不过我们的消费呢，以我们自己跟台北医学大学开发的产品呢、啊，我们只有在网络上销售，
1: 哦，只有在网络
0: 上，那个价格会跟市场的一线品牌呢，大概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左右。
1: 那很便宜啊。
0: 对，不需要太贵，
1: 但是不用，大家不用担心，不要，有些人会怕便宜是不是就不够好、欸、
0: 对不对
1: 应该是绝对好 的产品。
0: 一个是我们也代理的国际知名品牌雀巢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跟台北就本土开发，那台北医学大学、大家应该可以信得过这个学校，本身它就是营养专业，它亚洲是第一名，
1: 是台北医学大学
0: 合，对对，
1: 就是共同研发的，
0: 共同研发的，对对对
1: 对，所以就说，如果说我需要一对一服务，也是可以从网站上面去。
0: 对对对，你可以点取说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如果你哎呀营养师觉得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你就点那个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那也可以在上面做个一分钟自我的检测，
1: uh-huh.
0: 就我到底有没有营养不良的状况。
1: Uh-huh.
0: 其实一分钟就出来的， uh-huh. 那也都是这些都是不用钱。Uh-huh.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了解自己现在的什么样的状况。
1: 是、uh-huh. ，
0: 对。那了解以后，觉得我还是有些疑惑，那你就点我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嗯嗯。
0: 那以上这些都是不会收取费用，我们营养师也不会，因为你不买产品就不理你。
1: 哦，是。
0: 不会的。
1: 哦、oh. ，
0: 这不是我们的宗旨。
1: 哇，真好哎，这其实有点半慈善事业。
0: 没有到那么伟大。
1: 有一点半慈善事业，你看，因为您刚讲的这些都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最主要是癌症患者，他们其实、就要付的费用相当多、啊、
1: 是是，
0: 那如果能够
1: 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
0: 对，在营养上，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把价格压得这么低？但因为我们主要是 B2C、
1: 哦、
0: 就直接面对消费者，我们没有总经销经销商这两个层级、
1: 没有，没有这一层的，
0: 对，没有这两层
1: 的，
0: 所以它
1: 的
0: 费用就节省了不少、
1: 是是是，直接对 consumer 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就对、我们等于把卖给总经销的价格就直接卖给消费者了，
1: 是是是是、
0: 大概是这个概念。
1: 那真的是便宜非常多，
0: 便宜非常多，
1: 便宜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很高兴，就李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我觉得我们得到的是啊，原来就是我不一定都每天吃的对，我就算吃很多营养品或保健食品，也不见得吃的对哦。
0: 对
1: 对，就是你钱花了，也不见得。不见得真的你得到相对应的这些营养，不见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就说大家可以知道，竟然有这样一个管道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是觉得蛮有价值的。
0: 对，至少你可以来问一下营养师说你现在吃的对不对？
1: 对，至少可以知道说，我现在这样子做到底正不正确？
0: 对，
1: 对不对？
0: 特别是要跟所有的癌症病友呢，这个讲一下，就是说有些人呢会在这个期间呢，当你心很急的时候。你的病急乱投医，
1: 是，
0: 所以会去买非常昂贵的保健品，
1: 对、
0: 或者一些什么神秘的东西，
1: 对对对。
0: OK， 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相信，太贵的东西呢，它是在用你，利用你的心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它本身在什么装神秘的那种，也不要相信。
1: OK，
0: 医学没什么神秘，医学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东西，
1: 对，它就是科学的东西，
0: 对，是科学，
1: 对 对, 對，它一定都可以提供得了数据啊。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對, 對，
0: 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些疑惑的话，可以到我们官网来问。那问 AI 营养师，我刚刚讲全年无休，
1: 是是
0: 啊，不过营养师就有了，他有上班时间，
1: 是是是，
0: 对。
1: OK， 谢谢，谢谢李总来到我们节目。未来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请教您，
0: 没有，
1: 那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真的就是也不要客气，因为很多都是免费的嘛。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梁慧要跟听众朋友来祝福你们平安幸福啊，祝福你们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天天呢都平安快乐啊。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个话题，就是长辈的话题啊。我不晓得你有听说过，就是所谓的蒙特梭利。很多人听到蒙特梭利说它是一种教学法嘛，对不对？那蒙特梭利好像就是很多幼儿园啊，蒙特梭利幼儿园啊。那因为呢，在这些年当中啊，这个有一些学者专家呢，他们呢将这个蒙特梭利的教育方法应用在高龄照护的身上，应用在那些失智长辈的身上，发现它很有效果，很有帮助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蒙特梭利呢怎么样应用在这个长辈的照顾上面啊。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觉得蛮新鲜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欣，我们来欢迎一下王欣主任。王欣主任，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王欣，大家好。
0: 是，在我们今天呢，我们呢特别连线到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哦，就是要跟王欣主任呢来聊一聊关于高龄者。高龄者长辈，特别是失智者啊，长辈他们的照顾跟他们的成长，究竟是怎么样可以应用蒙特梭利的这样教育方法而能够达到效果呢？我想呢，今天是要聊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想呢，也先请教一下王欣主任哈，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到所谓的蒙特梭利，就是那是幼稚园嘛，哈。那我在想，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他并不晓得说所谓的蒙特梭利他整个的教育的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原理，或他的一些理念，或他的方式哦，是怎么样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呢？它是适用在于零岁到一百岁，好，这个就是蒙特梭利他们的所谓的口号，他们说的他们的 slogan 哦，他们呢是适合零岁到一百岁的人，全人的成长哦。那蒙特梭利是怎么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或方式呢？
1: 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就是其实蛮多听众朋友先前所了解到的蒙特梭利教育，应该比较是可能零到六岁幼儿园甚至是学前阶段的这个部分。那事实上，其实在大概1980年代，在最早是在美国那边有一个Dr. Cameron。就是博士，他因为自己本身是有这方面的背景，那他自己的孩子在当时因为有机会进到蒙特梭利的学校里面就读，那他了解到蒙特梭利的教育其实是相信预备好的环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一个预备好的环境里面，那老师他身为一个引导者，他会布置一个适合孩子可以让他们在里面发展独立自主，以及在当中去一个混龄的环境里面跟不同的人就是互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老师他身为一个引导者，他是以一个有尊严跟平等还有尊重的方式去对待这些孩子，所以孩子们在当中也会有清楚的自我意识，就是透过他们的参与过程去探索他们

0: 兴趣啊，并且在当中他们可以很专注的去发展他们的身心灵。那所以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察，那刚才提到这个 Dr. Cameron 博士，那他就想到，他自己的这个老年学的这个专业。还有心理学的背景，好像可以去做一些连结。那当时就是也开始去关注到这个失智症照护的议题，所以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国失智症应用研究中心，去做相关的一些推广。那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蒙特梭利教育的理念，我们把它运用在孩子的身上，那其实有一些原则也是可以有机会运用在高龄的照护上面。
1: 嗯哼，你刚才谈到一个预备好的环境，什么叫做预备好的环境啊？
0: 预备好的环境的话，主要的话，它其实有一个部分的话，会是就是实体我们可以看到的实物的。实际物品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是以就是蒙特梭利的学校来讲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它整个学校的设计就是从建筑那室内的整个规划安排，它其实会跟一般的传统学校会有一些区别。那它可能就会注重，比如说依照孩子的生长的发展，心智的发展去提供比如说阳光充足。或者是动线流畅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是它不会太设限，说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只能够做什么事情，它会提供很多不同的素材，然后会跟孩子介绍说环境里面有哪一些的素材是他可以去探索，那也会有很清楚的标示跟分类，因此孩子他熟悉环境之后，他其实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延续，去发展，更多的探索他感兴趣的事物。那所以呢，应用到如果是高龄的失智长者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也有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能是在长照中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设置。
1: 嗯哼，是。那我知道说，其实你们也会请一些演讲者哦，来分享哦，就是高龄者哦，怎么样呢？接受这个蒙特梭利的这样子的一种照顾的方式哦。那我知道你曾经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哦，当然就是你也是有些是翻译一些国外的一些资料哦，就是有一篇文章是谈到就是建立社群而非设备啊，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这篇文章呢，也是在你们的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金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啊，你们的文章分享里面的一篇文章。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哦，我很想要在今天来跟我们的王新主任做一些讨论哦。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建立社群而非设备。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这篇文章当中，其实它就分成这个两个哈，两块，一个就是设备、社群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意义的互动啊。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建立社群的这个部分了哈，就是蒙特梭利的这样子的教育理念当中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建立社群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0: 那延续刚才提到的，就是蒙特梭利在孩子的学习环境里面，那其实他是强调一个混龄的环境。那这个混龄其实就包含了不同年龄的在蒙特梭利学校基本上是以就是三个连续三个年龄，对，连续三个年纪作为一个混龄班去做规划跟安排，那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运用到蒙特梭利的。失智长者的照护环境，那因为这个照护环境里面，其实长者年龄也会有可能跨越很大，那或者是说，其实照护者在可能长照、日照中心的这些照护者他们的跨距也是很大，那透过这个混龄的方式呢，可以去让比如说年纪大的比大的孩子，或者是说学习某一些技能知识比较好的这个孩子的，他们就可以去将他们所会的内容，那转化成一个可能帮助可能年纪更小的孩子可以去学习的一些内容，去在这过程当中去做协同的学习。那如果是转化在高龄照护的话。 环境里面的话，那其

0: 其实社群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嘛，就不论是被照顾的这些失智症的高龄的长者，那或者是这一些他们的照顾者，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照顾者就可以去探索说这些失智长者他们各个的可能失智的情况，那他们还拥有的一些，可能他们已经有丧失了一些能力。但是呢，可能他们还拥有一些能力，可能是包含他们还拥有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技能，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去在当中去做一些算是角色的就是引导他们去认领一些不同的角色，那从而去建立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群，让长者透过他们知道他们还是一个有归属感的群体，那当中他们也会更有向心力的去在参与。这个不论是长照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他们的社区的平台这样子。
1: 那在这个文章当中，标题当中有谈到有意义的互动嘛？有意义的互动，有意义的参与，要有意义哈。那在蒙特梭利里面去强调这种所谓有意义的，不管是环境啦，有意义的互动啦，有意义的参与啊等等的哈。那这部分就必须要做点改变了，就是可能环境要改变，或者是说。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参与模式要改变啊，等等的了哈。那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有意义的这种参与的这种所谓的调整跟改变是怎么一回事？
0: 有意义的话，先来界定一下它的一个概念好了。那在这边所强调的有意义的其实是指针对每一个高龄的这些失智长者他们本身先从认识他们这个人开始，那了解到说他们对什么样的事情是有兴趣的，那有专长的，并且在从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他们可以获得价值感跟成就感，那所以呢，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里面，基本上，这些可能照顾者他们在有日照的中心里面，他们会先去了解跟调查，这一些来到他们的这个照护中心的长者他们的背景，然后再去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可能某位长者他本身是以前是比如说语文老师，那他可能会英文，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就可以去安排，比如说有一个以他为主的一个英语教学的环境，那让他可以去跟其他的长者透过他过去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并且是他现在还没有丧失的。这个他还应该，我们转换一下词，不要用丧失，就是他还拥有的能力，去发展成一个，他现在就是回到他以前的那个教学的状态，那让他还是可以感受到，以前教学时候的那个热忱，那并且透过这些其他长者跟他的互动跟回馈，也让他感受到说，哦，其实我其实不只是就是可能坐着吃，并且就是平常就只是睡觉休息，就除了吃就是睡。那我还可以，在这个社群里面，我可以跟大家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我将我所拥有的这个专长啊，就来跟大家分享，大概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1: 所以就让长辈他们还是参与一个工作或角色，但是给他特别设计一个环境哦。你这样，王新主任这样讲，就让我想到了哦，就是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就是陪伴就是一个电台的这个同事的这个母亲啊，那她也是失智哦，那有一段时间她就是会很躁动啊，情绪很躁动啊。那有一次，突然我就想到说啊，他以前是一个书法老师，那我们就找到那个自来水的那个墨水啊，然后就让他来写书法，然后呢，让他来教，比方说来教我写书法。那哎，他就整个人就是突然变了一个人呢，真的马上就变一个人了。他就教我怎么写书法呀什么的啊，其实他真的是失智了，可是他还记得怎么写书法哎。那之后他就整个人
0: 对，
1: 就完
0: 非
1: 全
0: 常
1: 就
0: 的神奇。
1: 很神奇，他马上就好像就也不躁动了，然后

0: 精神奕奕的这样子，真的好开心哦。那像这样子就是有意义的活动嘛，对不对？
1: 对对，可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有点呼应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概念，因为他其实是还拥有这样的能力嘛，那并且他在从事这样的活动里面，他自己可以很专注的在当中去投入，那并且投入之后因为也是一种分享的概念嘛，那他可以跟别人分享，所以其实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是有记忆的，就是在他很久很久以来，因为他从事了教学活动也非常久一段时间嘛，所以其实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投入的过程里面又恢复了他以前的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教学的热忱，
0: 是，
1: 然后并且有从中也获得成就感这样子。
0: 嗯，那王新主任提到这个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参与，就让我想到了，想到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讲啊，就是说那个朋友呢，他曾经去参访过一家长照中心啊，那个长照中心呢很特别，他说他们那个长照中心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以前是开杂货店的。就是开杂货店卖东西的，然后呢，后来他进到这个长照中心之后呢，他们就这个老太太就是也是很躁动，然后就是会感觉上就是他就比较不好照顾，情绪比较不稳定。他们后来就想说要给他找一点事情做，然后呢就在他们长照中心哦弄了一个小杂货店，小杂货一个摊子啦。一个那个摊子就是一个推车，然后有一个好像小推车上面就有一些他好像在卖东西一样哦，真的。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长照中心里面，每个老人家都发那个代币哦，发假钱纸钱啊，那种玩具钞票，然后大家就可以来买东西哦，跟这个老太太买东西哦。那个老太太也是立刻变了一个人，他又回到他以前的杂货店老板娘的那种自信哎、欸，像这样是不是都是还都算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啊？
1: 对，没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当大家都一起共同参与在里面，所以其实他不会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被照顾的人，而是他真的就是那个生活情境的一份子。
0: 是，嗯，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哈，这个作者是那个 Annie 嘛哈 ，Annie 那作者是 Anne 哦，他还有谈到什么样这相关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跟有意义有关的一些这种内容吗？
1: 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指说不限定活动的部分，
0: 对，不限定的。是怎么样在蒙特梭利里面还包括哪些是有意义的，不管是活动啦参与啊什么，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所形成的一些东西。
1: 在这个有意义的部分，那除了刚才提到活动的部分，那其实就是也刚才其实也有顺便带到就是工作角色嘛，然后还有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会评估就是长者他现在剩余的能力，那其实另外还有的我们先把它就是拓宽一点，就是叫做蒙特梭利的这个照护的一些这个要素的部分啦，就是跟有意义有连结有关的。那其实像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也呼应刚才提到一个预备好的环境，那其实我们转换到高龄的长者的这个照护环境里面，那其实去让他们在这个照护中心要有一个怎么样会有归属感，蛮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在照护中心是像家一样，就是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好像是来到了一个被困住的场所，可能在医院里面比较会有可能，当长者他住院一段时间，或是一般的日照中心，如果没有布置的比较温馨，像家一样的话，那他可能会看到某一些特定的物品，比如说电梯或者是门之类的，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走出去逃出去。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把它布置的像家一样，那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巧思去把门啊或是电梯或者是他们会经过的一些廊道去做一些规划，那其实他们在整个环境里面他们是可以

0: 感受到哦，我在这个地方很安全，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或是跟这个环境去做一些互动，让他们有连结，就是跟他们的生命经验有连结，他们其实就不会觉得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也比较不会产生一些可能。就是会有的一些，刚才您提到可能躁郁，甚至是或者是身心的一些比较不可预期性的一些变化，
1: 所
0: 对，
1: 以这个部分是属于有意义的交流就对了，人际互动的交流吗？
0: 对，就是可以说是从环境里面去延伸出来的。
1: 了解，好。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金的办公室主任王兴主任，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应用蒙特梭利的一些呢专业的一些概念跟做法哈，来帮助我们照护老年人，特别是失智症的长者。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新主任。王新主任来跟我们谈一谈哦，这个蒙特梭利呢的这样的整一个的教育理念是怎么样应用在对于长辈的照护上面啊？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哦，同时怎么样建立这个社群哦，让长辈能够有意义的参与哦，在他们生活哦。那在这段时间，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蒙特梭利呢？他有哪些照顾这些长辈的一些原则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关切的了哈。那我们来请王新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在运用蒙特梭利教育在高龄照护上面，其实会有一些原则。那我就分享一个算是比较浅显易懂的原则，那大概有12项左右，那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基本上其实刚才已经有先提到，那其实我们在看待失智症患者的时候，现在比较倾向就是说，我们要让他感受到他是在社群当中就是被重视的一个人嘛，所以我们本身其实并不是看他有病症这件事情，而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可以跟我们正常互动的人。那所以呢，就基于一个平等尊严跟尊重的方式来跟他们互动。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会邀请这个失智症患者，就是这位朋友来参与到我们日常的一些活动里面。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其实是在设计的时候会是有一个目的性，那这个目的性呢，其实是要能够引起这个失智症的患者他的兴趣，那他注意到了，他产生好奇，所以他会想要投入。那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个活动它里面我们尽可能会选择多一点的多一点不同的选择提供给这些患者让他们有机会去做决定。那因为其实在当我们发觉长者他们日渐的失去一些认知功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设定了一些我们觉得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跟他们互动，但是其实要让他们的认知能够维持甚至不会往下掉的话，其实我们在活动安排上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选择，那让他们在当中他们还是有自我决定的一个机会。那第四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当我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亲自的去操作，去示范，那少一点的口说。这边指的口说是指我们不需要进到一下子进到太细节的部分，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在做这一个活动，很清楚简洁明了的方式，让他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这个活动该怎么进行。好，那再来第五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会专注在他们的身体的技能，也就是说这个患者他现在身体技能他还拥有哪一些能力，那可能是一些比如说他们以前很习以为常的一些会做到的一些动作，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比如说穿衣啊，或者是如厕，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以前是厨师，那可能他们还有一些烹饪的能力，就是我们会专注在他们身体还拥有什么样子存留的技能。那第六点的话呢，我们在跟他们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保持同步，我们会放慢我们原本进行这些活动的速度，也就是说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他们能够跟得上的速度去进行。那第七点的话，有一些活动因为可能长者他们的不论是认知或者是在各五官上面，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慢慢的就是能力的丧失，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视觉的辅助或者是一些线索 来让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很清楚的指引。那比如说在如厕的时候，如果有些长者他们其实是还有肢体的动觉，只是说他们可能忘记了步骤该怎么进行，那我们可以就用一个比较简易的图示去把这些图示清楚的呈现出来，那他们就可以去参考。好，那再来第八项原则呢，就是我们大部分去安排活动的时候，刚才提到说我们会先去了解他还有剩余什么样子的能力嘛，那我们就会从简单到复杂。那因为我们其实相信说长者他们在透过这个蒙特梭利的环境跟活动的安排，他们有机会能够去将一个活动由比较简单进入到比较深入比较进阶的部分。所以其实有一些活动在安排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些不同的目标，那让他们可以慢慢的就是去拓展他们的能力。那再来第九项原则是我们可以提供对方一些他们可以就是手部可以握住的东西。那会提到就是说要手部可以握住的东西，其实也是让他们就是还可以去运用手去从事一些他们有能力去决定去执行的部分。那再来的话，第十项原则呢，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会因着长者的能力嘛，那去做从简单到复杂。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把一些任务去做分解。那分解的原因是因为长者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吸收一些就是比较太复杂的指令，所以呢我们透过任务分解，我们其实是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说就是一步一步该怎么做。那透过很清楚的任务分解，那他们也可以逐渐的去自己去执行一些他们原本原本会但是可能忘记了或者是说某一些技能是他们可以加强的部分。那最后的倒数第二项原则是当长者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可能他们难免会有不成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想到的是长者他的投入参与，而不是说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用心努力的去设计去安排去协助他，那为什么他没有成功。就是我们应该在这当中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是其实长者他们愿意参与，其实就是一个愿意跨出这一步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要肯定他们的投入跟参与。那最后一项原则呢，是我们可以跟长者有一个更深入的互动，就是当长者他已经做完这个活动，那也我们也依照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设计的原则去跟他进行之后，可以再跟长者询问一下说，诶，那比如说某某阿姨，那你喜欢这项活动吗？或者是说您还想再做一次吗？就是邀请他们可以透过就是兴趣的探索跟不断的练习，他其实可以更加熟练原本这一项可能对他来说需要花更多时间进行的一个活动，等于是说他因着有兴趣，那他持续的重复的做，那他也可能会有一天可以回到他原本很精熟熟练的那个状态。那这大概就是提到的十二项就是设计这个高龄者的

0: 环境啊，或者是说活动里面，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原则，那就提供跟分享给大家参考。
1: 哦，哇，这是12项原则，我们谢谢王新主任，他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

0: 的方式哦，让他们了解哦。然后呢，我们要专注在他们身体的一些技能上哦，他能够操作的部分哦，还有呢，保持同步，我们不要太快哦，要等着等着长辈。同时呢，有时候长辈可能会忘记啊，或不晓怎么做，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图卡呀，或者是放在一些什么地方，让他们可以参考哦。那怎么样子从简单先简单的，然后慢慢再学到复杂的哦。同时呢，提供一些他们手可以握的东西哦。那也把一些要做学的一些任务，把它做分解，一小段一小段，每次做一点点，每次做一点点啊。那呢，就是任务有没有成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啦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长者他的投入是不是很热切的投入啊。那同时最后呢，也可以呢跟长者做一些交流跟讨论啊，问长者参与这样的活动他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问一些。有些透过一些聊天的方式来跟长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哦。那这十二项就是蒙特梭利的原则，在应用在这个长辈的啊这种所谓的预备好的环境的设计上哦，以及活动的参与上面哦的一些原则了哈。那我在这边地方，我想请问一下王欣老师，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要补充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看待高龄失智照护的这个面向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就是设身处地的去想，就是有一天就我们也都有可能会我们也都会变成长者，那我们也有可能会有失智的这种情况。那在我们失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失智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怎么样被对待？就是以一种反过来去想一下，自己如果在那个情境，可能我们会希望怎么样？就是觉得自己有不论是归属感、参与感，获得成就感，然后在当中觉得感到有意义，有价值。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照顾长者跟长者互动的同时，那去想一下，哎，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都是很希望可以，长者也都是很希望可以，获得独立，并且能够有更多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情境。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长者的自我独立还蛮重要的，那也透过自我独立，那他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多去想一下就是长者的处境，然后我们有一个自我反思。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欣主任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谢谢王欣主任。
1: 不会，谢谢大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聊到这个蒙特梭利的一些原则，用在高龄者的陪伴跟照护上哦。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呢，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哦。好的，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喽，下一集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传道三年半，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引动了许多人跟随，却也惹怒了其他的宗教领袖，双方的冲突逐渐白热化。他知道前方敌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向前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连续有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不断的在谈耶稣的事迹，因为耶稣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过去我们看许多的圣经人物，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可能有个十几章的内容来描述这一个人的事迹。但是耶稣呢，在新约圣经当中总共有4卷书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所以关于耶稣的事迹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过去的几期节目当中，我按照了不同的主题分了几期来跟大家介绍。当我们谈到耶稣出来侍奉之后，他曾经有这些食物的关于食物的神迹将水变成酒啊，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啊。然后我们谈到耶稣，他有这个行了很多治病的神迹，他医治了大麻风的病人，医治了患血漏的女人医治了这个医治了瘫子，医治了瞎子，甚至他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他有非常特殊的权柄，他可以平静风和海，他可以赶出恶鬼，甚至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好，在我们之前所谈的耶稣这一些的侍奉，不管是这个喂饱5000人啊，治病赶鬼等等，大部分的时候耶稣都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区域的北边，也就是一个叫做加利利海周围的这个地区。所以我们常就是在那个平静，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平静风和海，我说那个海它其实是加利利海，它其实是一个内陆湖，但因为很大，所以被称为海啊。那么耶稣的侍奉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在加利利海周围的地区侍奉。后来耶稣慢慢的往南方去，要进入犹太人的宗教中心，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在耶路撒冷有圣

殿。好，这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信仰的最高殿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是耶稣其实他在传道三年半的过程当中去过耶路撒冷不止一次，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在这一次，耶稣比较特别，当他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门徒私底下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这个对话，就是他先问了门徒说，大家说我是谁？那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啊，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或者是过去那些有名的先知的一位哈。那耶稣就问门徒说，那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好，那这个时候这个耶稣有一个学生叫彼得哈，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所以当这个门徒当中有人开始认识到耶稣真的是那一位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开始有人认识到耶稣真的是那一个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时候耶稣进一步的指示他的学生说，接下来我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我去是要受许多的苦，而且要被杀，但是第三天我会复活。彼得听到这句话之后，彼得听到耶稣的指示，就其实不止彼得，应该很多的就是耶稣的学生们听到这个预告都觉得很惊悚啊，什么我们的老师居然就是这一次上耶路撒冷会遭遇不测啊。那所以呢彼得就带头啊，他就拉着耶稣说啊，那老师啊，你就不要去了啊，如果此去凶险，那你就不要去了吧。但是耶稣跟彼得说啊，这个不行哈，你的这个我们要不我们要体贴上帝的意思，而不是体贴人的意思啊。然后呢，他也跟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时候门徒其实还听不懂舍己跟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清楚的来谈。当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结束他这一生的时候，就会知道他这个时候讲舍己跟背起十字架其实是有他的深意啊。那么耶稣跟门徒预告说此去凶险，他会被杀之后，耶稣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就往耶路撒冷去了哈。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一路往南，然后靠近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稣打发了两个学生说，你们往对面那个小村子去，会看到有一批驴子拴在那里，你们就解开，把那个驴子牵到我这里来。如果有人问你们说，哎，你们怎么随便牵那个驴子，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个驴子的主人就一定会让你们牵来。好，然后这个耶稣的学生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他果然就牵了这个驴和驴驹子来，然后呢，这个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搭在那个驴子上面，然后让耶稣骑在驴子上，让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好，可能有些人觉得奇怪哈，为什么进城就进城，用走的进去不行吗？你为什么要就是抢人家一批驴子来进城呢？其实耶稣做这一些事情，耶稣做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他的用意的哈，因为这是要应验旧约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旧约先知在谈到旧约先知有很多
真

针对于这个将来的弥赛亚发出来的预言哈，那这一个对于旧约先知对于弥赛亚救世主的预言里面，其中有一个是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子进来的。好，这骑着驴子进来其实是有点意思哦。为什么耶稣要骑驴进城？然后为什么旧约先知要预言说弥赛亚是骑驴进城？这是有点意思的，因为驴驹是驴子哈，驴子是温和和和平的象征啊，而马是正常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领袖，他应该骑马来，就马比较高大，而且马是在战场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马是战争的象征。可是驴子不是，驴子从来没有用在战争当中，所以驴子它其实是一个温和的和平的象征。然后呢，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确实非常多的人哈，应该说所有的犹太人其实都在盼望一个这个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所有的人都在盼望，在耶稣的时代，所有的人都盼望那个旧约先知所预告的弥赛亚到来，所有的人都在等那个弥赛亚，但是他们心中对于那个弥赛亚的想象，他们心中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领袖，是一个可以带领犹太人硬起来，然后反抗当时候统治他们的罗马帝国，然后甚至可以让犹太人独立，然后可以建国。所以他们心中所期待的，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弥赛亚，其实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带领他们，反抗，然后革命成功的一个政治领袖。这样的领袖，他如果要进耶路撒冷，他应该会骑马来哈，而且是一个就是高大的骏马。但是旧约先知不是这样预言的，旧约先知预言这一个弥赛亚，他是温柔的骑着驴子进城，然后耶稣也按着先知的预言骑驴进城。这代表什么意思？意味着耶稣来，他并没有要做政治上的革命，耶稣并没有要革命。耶稣他确实是弥赛亚，确实是救世主，他来了，但是他来的方式以及他拯救世人的方式，跟当时候百姓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他骑着驴进城，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他没有要发动任何的政治动乱，他没有要起义，他没有要革命，因为驴驹是温和和和平的象征。好，那么在耶稣骑驴进城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是非常受人的欢迎哦。很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砍下棕榈树枝铺在路上，然后喊着说，这个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很多的人涌出耶稣，然后欢迎着耶稣进城。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这些人心里面其实是期待着耶稣，因为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周围的地区传道3年半，已经累积了很高的人气，已经有很多的人跟随他。如果夹带着这一股声望，这一股威势，他要发动起义是有可能的。所以这许许多多的人欢迎他，其实是在期待他发动政治革命，其实是在期待耶稣可以带领犹太人独立，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好，但是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后，他的所作所为跟百姓所想象的啊，跟这个那些跟那些耶稣的跟随者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耶稣进城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去踢馆耶路撒冷圣殿哦。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之后，他就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呢，他是去踢馆的。怎么说？耶路撒冷圣殿里头哈，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圣殿里头有很多做买卖的。好，就是因为呢，过年过节的时候，犹太人都会从各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然后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那么献祭的时候，你需要献上这个，不管你是献牛、献羊还是献鸟，都需要是这个洁净的、没有残疾的牲畜。但是你想想看哦，假设我住得很远，我住在一个偏远的小镇，然后呢，我想要去耶路撒冷圣殿献一头牛，然后我从我家开始牵着那一头牛跋山涉水，这个过程当中，牛可能在哪里就受伤了，然后就变成一个残疾牛，然后就没办法献，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祭物来献祭。所以到后来，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直接带着祭物，都不会直接带着牲畜来献祭。他们带什么？他们带钱，带着钱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然后呢，圣殿里面有卖这一个新鲜的，而且是洁净的，保证没有任何残疾的牲畜，让你在圣殿里面买了这一个祭牲之后，就可以立刻献祭，不会出任何的问题。再来就是进了圣殿要缴圣殿税，那这个圣殿税呢，跟当时候罗马帝国境内通用的钱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献祭的时候，你就是献祭的时候需要用到的银钱，跟你在你的家乡，然后在你平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个罗马钱币是。因为是不一样的钱币，所以需要兑换银钱。OK， 那因为这两个需要，好，所以圣殿里头有很多买卖牲畜跟兑换银钱的地方。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垄断的生意，也就是所有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圣殿，你要献祭的时候，你就一定得在这里兑换银钱，你也一定得在这里买卖牲畜。所以呢，那个价格哈，就是这里的人喊多少就是多少，因为这是你只能够在这里兑换银钱，你也只能够在这里买献祭用的牲畜。OK， 那么耶稣进了圣殿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圣殿当中所有这些买卖牲畜跟兑换银钱的桌子都推倒，然后把这些人通通都赶出圣殿。耶稣说，圣经上面记着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然后这个耶稣做这件事情，其实就大大得罪了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特别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这一些祭司立位人，大大的得罪了他们。但是耶稣其实知道他们这一些圣殿里头的买卖，这个讲好听就是提供便民的服务，但事实上在当中充满了很多就是肮脏的交易。所以耶稣大发脾气，其实耶稣在过去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很少发脾气，他是一个很温和人，但是他进了圣殿之后居然直接这个把那些桌子都推倒，然后把那些做买卖的人全部赶出去，然后骂他们说，你们让万民祷告的殿成为贼窝。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万国祷告的殿》。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刚刚我们谈到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他并没有如他身后这一些跟随者所期待的发起这个政治革命啊，反抗罗马政府，没有。耶稣反而做了一件让大家都就是惊掉下巴的事情，就是他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去提款，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有做买卖的人全部都赶出去，把他们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那这一件事情当然就引发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宗教领袖非常心中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就来质问耶稣啊，就是耶稣这个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人之后，他就进了圣殿，然后这个传道教训人。然后这个时候祭司长就来了，然后跟一些这个宗教的领袖就来，就质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谁给你的胆子？然后你把这些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做买卖的这些人赶出去？”耶稣就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可以答得出来，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耶稣的问题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这个问题其实就问得很刁钻了，因为施洗约翰曾经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是弥赛亚，我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个人。然后当耶稣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洗的时候，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礼，一开始施洗约翰是拒绝的，他说你是弥赛亚，应该是我要受你的洗，怎么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好，但是耶稣说我们应该要按照礼仪，我们应该要按照就是摩西律法的礼仪来做哈。所以耶稣后来还是在施洗约翰那里施洗。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人都看见，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施洗约翰他自称是弥赛亚，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个人。然后他也说了，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好。那么耶稣现在他就问这些他就问这些宗教领袖说，你们认为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那这一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彼此讨论啊，说我们要怎么样回答耶稣。然后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他一定接着就说，那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意思就是约翰说我是弥赛亚，你们为什么不信？那可是如果我们说这个约翰的权柄是从人来的，他们又惧怕百姓，好，因为大家都认为约翰是先知，好，其实遵从施洗约翰的人蛮多的，好，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答耶稣的问题。好，那耶稣就说，既然你们不回答我的问题，那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好，所以这是耶稣跟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个辩论。好，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就说，这个有一个家族哈，

他有一个他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在这个葡萄园周围呢圈上了篱笆，然后里面弄了一个压酒池啊，盖了一座楼等等，他弄好了一个很好的葡萄园，就租给园户，然后他到远方旅行去了。那等到呢这一个一年过去哈，这个差不多要收成的时候，这个家主就打发仆人到那个园户那边去收果子，结果呢，这个园户就把家主派来的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那这个主人呢，派了好几个仆人去，结果这个园户还是打，就是打了打，杀了杀。最后呢，这个家主派了他的儿子到这个园户那里去。好，意思就是说，我派别的仆人来讲话没有用，好，那我就派我的儿子来。这一次他们应该要尊敬我的，他们一定会尊敬我的儿子。结果呢，这一个园户看见了这个家主的儿子，就说：“哎，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杀掉，占了他的产业。”所以呢，他们就抓住这一个家主的儿子，推到葡萄园外杀了。然后耶稣讲这个比喻，就说：“你们说说看，当这个家主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处置这一些园户呢？”然后周围的人就说：“这个家主一定会下毒手除灭这一些恶人啊，因为这个园户是跟人家租的啊，你是租葡萄园的，结果呢，你应该要缴租金，那不缴，然后人家。”家主派了儿子来收租金，你还把人家打死啊？那等到家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除灭这一些万恶的园户，然后把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一个按时候缴这个租金的园户哈。那这一些宗教领袖其实听了这一个耶稣的比喻，他们就看出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那个比喻哈，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一些宗教领袖就好像那一些万恶的这个园户一样，哈，明明这葡萄园是租的啊，可是呢，这一个可是当这一个家主派仆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这派仆人来的时候，他们都不听，然后又打又杀，然后现在连这个家主的儿子都想要杀，好。那其实这个比喻就是指耶稣自己就好像是那一个家族的儿子，好来到这里，但是这一些园户呢却想要杀他。那宗教领袖们听出耶稣用这一个比喻在讽刺他们啊，就他们心里生气哈，就很想要捉住耶稣，只是当时候他们有一点忌惮，因为。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有很多的人听耶稣讲道，然后认为耶稣是先知哈，所以他们就暂时按捺了怒气。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仇恨已经在他们的心中发芽哈。那所以呢，其实，在后来这一些的宗教领袖，在这个约翰福音11章的地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从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他在圣殿这样大闹，然后又跟宗教领袖有这样子很犀利的辩论之后，耶稣跟这一些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就逐渐的白热化。那这个时候，祭司长跟一些其他民间的领袖就合在一起，然后就他们就开始商议，要就是他们就商议要。想要杀耶稣啊，那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是为了要过逾越节，好，那在逾越节进了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就聚集越来越多的人，然后呢，他们就商议要在逾越节之前找一个机会要去捉拿耶稣哈，所以他们后来就贴出公告说，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然后把消息报给我们，啊，我们就可以给你报酬哈，就是我们就给你赢，就是赏金这样子。所以就开始，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想要捉拿耶稣，然后杀。

害耶稣的计划。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来到了逾越节的前六天。好，那么耶稣来到了伯大尼，就是他叫

这个耶稣的朋友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三姐弟也都在这一个筵席当中。那大家吃饭啊，然后这个筵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二姐玛利亚，她就拿着一罐很贵的真拿达香膏，把它打破，然后用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个屋子里面就满了这一个真拿达香膏的香气哈。那其实呢，真拿达香膏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东西，好，它其实是当时候的女孩子准备做嫁妆的。一个女人一生当中只会有一罐真拿达香膏是做嫁妆用的。那这一罐真拿达香膏所需要的，就是这一罐真拿达香膏的价值大概是30两银子。30两银子就是一个工人超过一年的，就一个正常的工，一个普通的工人啊，一个普通的工人工作1到2年的工资，就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工作1到2年不吃不喝存下来的钱，差不多30两银子。好，所以这个真拿达香膏其实是非常昂贵的东西。那每一个女孩子一生当中只会有一罐。那在这个时候，在这一个宴席当中，玛利亚就把她自己的那一罐真拿达香膏打破，然后用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么耶稣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加略人犹大，那看到了这件事情他就不太高兴，他说这香膏价值30两银子，你要这样子就是拿去擦耶稣，就是拿去擦耶稣的脚，还不如卖30两银子，然后去周济穷人。好，那这一个加略人犹大，他其实原本是做盗贼的哈，他其实是一个他以前是做盗贼出身的，所以他对于钱非常的敏感。好，他一看就知道这香膏啊，这可以值到30两银子哎，然后你就这样子打破拿来擦脚，哦，实在有够浪费。那他知道，他其实心里面想的就是有够浪费，好，还不如给我，对不对？但是对着耶稣不能讲说还不如给我，他就是顺着耶稣的这个思路哈，就说啊，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其实他说这个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他是就是为那30两银子觉得很惋惜哈。那耶稣就回答说：“由他吧，因为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他是为我安葬做的。好，他这一件事情是要为我安葬做的。”然后这个普天之下都要述说他所做的美事。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其实耶稣已经知道他死的时候已经快要来临了。而这个时候其实玛利亚可能对于耶稣即将赴死这件事情也是一知半解。可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他就是心里面有一个感动，然后或者他就是很想要趁着这个机会表达他对耶稣的这个爱慕，所以他就打破了香膏抹耶稣的脚。那这件事情虽然是玛利亚可能是在一种莫名的感动底下做的，他的意思一定不是要为耶稣的安葬做，他只是就是顺着一种感动，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正好是就是其实就正好是为耶稣安葬做的事情。好，那所以耶稣说普天之下都要述说他做的美事。到这里耶稣的事迹讲到这里其实已经快要来到尾声，因为耶稣他开始从进了耶路撒冷城开始，他就让自己

一步一步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宗教领袖的这个杀机当中，明明知道前路布满荆棘，充满了杀机，他还是一步一步的走进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要来听一首诗歌，是由美国女歌手 CC Winners 所演唱的 Alabaster Box 真拿达香膏。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日子已经到了尾声。三年半的时间，耶稣医病、赶鬼、教导人各样的道理，累积了很高的声望，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相信他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众所期待的弥赛亚。当耶稣决定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大批的人跟随他，而且在城门口还有很多的百姓扑道欢迎，连耶稣的学生都很兴奋，觉得他们将跟着老师进入犹太人的权力中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殊不知，耶稣不是来革命的，他不准备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治。当他骑着驴驹入城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他不但没有任何的政治作为，还跟当时候的宗教领袖起了很大的冲突。洁净圣殿 的这个举动，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引起这些领袖们非常的不满。然后再加上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传闻满天飞，然后再加上耶稣讲的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把这些宗教领袖比喻成杀人凶手，这种一步又一步，就让这一些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这个开始对耶稣的仇恨越来越白热化，最终埋下了杀机。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事情？耶稣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耶稣早在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跟他的学生说过，他这一次此去凶险，他要受很多的苦，要被杀。耶稣早就知道这一切，或者该说他布下了这一切的局，他就是要让自己跟宗教领袖的对立白热化。这到底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弄死自己？因为耶稣在上帝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跟上帝所制定的计划就是要让耶稣最后死在耶路撒冷，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才能让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向前推动。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想在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是愿意被讨厌、被针对的。每一个人都有种本能，我们希望自己是

人喜欢，是被人尊敬与爱戴的。耶稣过去传道三年半，累积了很高的声望，他受人尊敬，被人喜爱。但是从他决定要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一刻开始，他主动抛弃了这一切，而后他跟宗教领袖们针锋相对，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好像是要把过去三年半的积累毁于一旦。耶稣的所作所为在世人的眼中非常愚蠢，但这却是上帝早就计划好的。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治强权，而是要胜过罪恶，拯救世人。你渴望成为被拯救的人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用世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方式，在世人眼中看为愚蠢的行为，事实上是你与天父上帝早就布下的局，早就计划好的行动。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将你自己推上十字架，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罪的代价被付清，好让我们重新有生的机会。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接受你的救恩，成为被你拯救的对象。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2: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

0: 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职能治疗师郑淑欣，也是欣欣老师。很开心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我在这个台大很久以后产生了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学弟哦，这个卢敬轩职能治疗师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身为听障者他的生命历程，还有他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各种历练哦。我很开心欢迎敬轩再度来到我们现场。
1: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是板桥海山职能治疗师卢敬轩。未来如果有任何的早疗需求，也许可以板桥地区的朋友都可以来找我哦。好，
0: 对，大家听到敬轩其实沟通表达非常的清楚哦，一点都没有沟通障碍的感觉。所以大家知道听觉障碍者呢，其实并不代表他就是沟通不良。但是呢，有一些听觉障碍者，他的听觉声音没有办法接收的像敬轩这么好，所以他就会有一些语音接收上的问题，但是他也有可能还是透过语言啊、文字，甚至 是这个手语，他也可以沟通，那就是只要能够让他理解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那敬轩刚刚提到呢，他现在是在职能治疗领域的这个医院系统，他算是在诊所系统里面担任这个直接的医疗的职能治疗师啊，而且目标对象是儿童，然后是一些身心障碍的儿童啦，当然也不包含不止这些身心障碍儿童，有些孩子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身心障碍手册，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感觉统合的问题或是专注力的问题，我们需要提早来疗愈就会有很大的改善，所以职能治疗师在早期疗愈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和这个对这样子的族群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我想敬轩怎么会有听障的这个过程，上集有提到它是一个慢慢渐进式的退化，所以才会越来越严重到变成需要用人工电子耳。那在他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一的时候就变成很重度的听障，需要用人工电子耳。在这段过程呢，敬轩有描述到了一些学习上可能反而是因为自己因为听障，所以可以坐在比较靠近老师的地方，可以坐在比较靠近黑板的地方，反而听得比较清楚哦。那对他的学习反而有一些别人眼红的地方，这个倒是一般的人也比较少去想到的啦，因为其实敬轩的表现非常的好。那我们这次就要来了解一下敬轩在整个从小到大怎么会选择职能治疗师这样一个很需要跟别人一直讲话的这个职业呢？因为我们都说职能治疗师英文叫 OT 嘛，然后我们都会英文正式的是叫做 occupational therapy，可是我们都会开玩笑说自己叫做 oral therapy，因为职能治疗师非常需要讲话，大家知道全台湾的职能治疗师大概只有八九千人哦，还不到一万人，所以这个基于全联会的统计，职能治疗师还有全世界的统计，职能治疗师是稀少的有限的资源，是需要好好的去规划跟使用，最好呢它是能够放在一些比较属于规划型的一种工作，那你直接治疗的工作也很重要，那就要好好去 去筛选你要做哪一类的咨询型的工作，还是说是直接治疗的工作、嗯、那其实很多很复杂。奇怪为什么静轩你会了解职能治疗呢？然后竟然就要听说是把职能治疗当第一志愿是吧？
1: 哦，是的。然后像想要跟听众朋友，然后呢稍微说一下，然后呢，我只是比较幸运，然后呢比较友好的听语的表现，然后呢，但还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说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听觉障碍人士，然后呢在使用听能辅具都能够有好的适应性，然后呢有好的学业跟工作表现，甚至就算他们再怎么做我们的语言治疗、听力治疗等等的，都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完全适应生活。然后呢，会想跟各位听众传达这个点，是在于，因为我有遇过，然后呢，有朋友做过好多努力哦，然后呢，但都还是学业跟不上，然后呢，工作做不好。等等的，然后外界可能会说他不够用心，他不够认真，他不够努力，然后呢他还做的不够多，对，然后
0: 会有一些要求或者是误解他，
1: 对，
0: 其实他努力很多了，
1: 对，其实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所以说如果遇到比较不好的口语表达，然后呢又或者是听觉反应的朋友们，然后呢还希望我们的这个心中之爱的听众们，然后呢能够
0: 听见你说爱我
1: 哦，听见你说爱我，
0: 对
1: 然后呢，
0: 大家多互相帮助啦。
1: 然后呢，可以理解，就是每一个听障人士的个体差异真的很大，
0: 是，所以大部分听障的人，我们都还希望他多表达自己啊，但是不像静轩呢，已经表达的非常非常的足够，他的个性非常的外显啊，比较能够。开放自由的去展现自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在求学过程当中应该可以选择很多种科系啊，只要这个科系没有所谓的限制某些障碍的人，
1: 对。然后像其实现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台湾其实无论任何科系，然后呢已经都取消了那个有关于感官障碍的限制，然后呢所以说其实我有一些比我更杰出的听障朋友，然后呢他们也在医学系就读，然后呢甚至以医师作为职业跟置业，对，然后但是在我自己的求学历程以及我的学业能力表现，然后呢可能还触及不到医学系的顶点，对，然后但是大概在高中在开始去思考自己未来可以从业的职业，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三类组，对，然后
0: 三类组，
1: 对啊，然后有考虑过药学系，然后呢也考虑过心理系等等的，对，然后我会选择职能治疗学系，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可能也又回归了，就是来自我的生命经验，对，然后像我们在上一集可能有和我们的淑馨老师，然后呢不断的说到妈妈，就是任何的一个听觉障碍的孩子，然后呢他们的人生的发展很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家长，然后呢我的妈妈很有韧性，但是我们讲了一集的节目好像没有讲到爸爸，对不对？
0: 其实爸爸妈妈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各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妈妈通常都是要放下工作带着小孩去做各种复健啊，哈，如果孩子有听障的问题，对，那爸爸呢，现在爸爸还好吗？
1: 好，所以说也和各位听众说一下，然后呢像我的爸爸差不多是从我国中的时候就第一次中风，然后呢就开始做复健啊，复健治疗，然后呢等到我高中等我考到台湾大学的时候，他第二次中风，就终身卧床，然后呢连动都不能动，都不能讲话，然后呢 对，然后呢，但是他被我妈妈也照顾得很好，然后呢，已经照顾了十几年了，就是完全卧床十几年，
0: 哇，
1: 应该有快二十年了吧，十五年了吧，对，然后我会选择我会知道职能治疗这个科系，也是因为从国中爸爸第一次。

0: 中风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全家也陪着爸爸去医院治疗啊、复健啊，然后住院啊等等的。然后呢，我和妈妈，然后呢也开始去接触所谓的复健老师，对，然后呢看到复健老师在跟个案互动，然后呢以及所谓的病人身上的用心，然后呢觉得职能治疗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好像以我的目前的听语表现，然后呢是可以胜任的，也许除了药学系，就是我们想象中药剂师不用跟人会谈，只要配药啊、调药等等的，然后呢，也许职能治疗师也会是我的一个选择，对。
1: 所以是从爸爸国中，你国中的时候，爸爸第一次中风之后，就到医院去接触了复健科和复健的相关的这些人员呐，医疗的第一线的从业人员，所以就有碰见职能治疗师，也可能有碰见物理治疗师，那所以在当时，你这么孝顺，都有陪着爸爸一起去做复健哦，哇，好棒！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只有可能只有一个家人啊，看可能是妈妈或者是谁，那你这样子的，等于说也是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照顾者的角色，然后你就看到治疗师来，然后到或者是去复健科做复健。
0: 以及刚刚好就是遇到的那个职能治疗师很用心，然后呢，然后
1: 还
0: 也，
1: 好不是遇到比较那
0: 对，
1: 个 easy 比较轻松的那个治疗师哦，应该是很严格的治疗师
0: 哦，yes，然后像也透露一下，然后呢，就是像爸爸的主要的职能治疗师是台北市立的联合医院的那个仁爱医院的职能治疗师，然后那边的治疗师都很亲民，然后也很认真。对，然后也是因为看到他们在，他们发挥了他们的专业，然后呢也感受到他们的专业，然后呢也在爸爸国中第一次中风之后，然后呢看到在专业的治疗下有功能性的表现，就是进步了，然后可以站了，然后呢可以在社区拄着拐杖走，然后才让我对于这个职业有很大的理解跟体会。
1: 所以也蛮敬佩的哦，让爸爸就可以恢复得很好，是有很认真的做复健老师的指导的一些作业，然后对，所以其实在国中当时敬轩小小的心灵，就对于这样一个恢复的这样医疗治愈的其实基本上是恢复得蛮好的哦。
0: 是。
1: 爸爸的这个身体状况，在第一次中风后，恢复到几乎跟之前是差不多吗？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复健成功的案例，所以对复健这一行就有一个很好正面的印象。对。
0: 然后因为在那个时候年纪很小的我而言，就是哇，就是智能治疗师真的跟物理治疗师，好伟大，就是让我爸爸终于
1: 终于有好起
0: 好起
1: 来，
0: 来
1: 所以作为一个家属的立场是非常感谢医疗人员的。因为大家知道，可能中风的过程前面3个月、6个月都是非常黄金的复健过程。
0: 然后刚刚好，然后呢，在高中，然后呢，考大学的时候选填科系，然后也评估自己的那个就是分数大概落点可以在哪里，然后我就把台大智能治疗排在第一志愿，然后就刚刚好就第一志愿就中
1: 就可
0: 了，
1: 以
0: 对。
1: 哦，你那个时候不需要面试，
0: 那个的时候需要面试吗？
1: 也是有
0: 有，
1: 哦，对，所以是已经是需要用到这个推荐的那种，就是学习历程的方式嘛，
0: 哎，我那个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历
1: 叫
0: 程，
1: 做什么推针呐，是不是？
0: 我那个的时候是繁星计划，然后呢，甚至身心障碍者，还有自己的个人特殊考试，特考就是
1: 有
0: 身
1: 那
0: 心障
1: 个
0: 碍。
1: 身障特考，可是职能治疗没有在里面
0: 你
1: 吧？
0: 有听过吗？
1: 有身障特考，有啊，
0: 肾脏特考职能治疗里面也有，
1: 有
0: 有名额。然后呢，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身心障碍学生高中考大学的
1: 可
0: 那
1: 以
0: 个
1: 啊，
0: 特
1: 可以
0: 考？
1: 啊，可以啊。那个身心障碍考试，它是目前现在是另外一个时间去考试，然后
0: 然后 然后主要的话就是跟
1: 填志愿啦，
0: 然后呢跟自己所属的障碍类别全国的学生去竞争那个排名的优劣，然后呢可能我们的教育部，然后呢又或者是等等的，然后呢他们在高等教育会和那个大专院校询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科系可以开放就是相关的名额，然后呢给身心障碍学生来就学，所以说那个大专院校可能会考量，欸，这个科系也许适合，以及我们的教学设备、资源、软体、师资是可以容纳这个申请在学生，对，然后呢，我记得在特考里面，然后呢就是也有职能治疗的名额跟缺额这样子，好，
1: 那还蛮好的，
0: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是用身障特考还是用一般的考试？
0: 我那个的时候是身障特考，然后呢，但是在一般考试也有中，然后呢，但是中的时候是北艺的医学检验。
1: 哦，是。
0: 然后
1: 要比较一下。
0: 对，北艺的医学检验有中，然后呢，跟那个肾脏特考是台大职能治疗系中。
1: 哦。
0: 对，然后呢，在这两个里面，然后呢，我就当然是台大啦。对。
1: 所以其实肾脏学生有比较多一次的这个考试机会。
0: 对。
1: 目前也还是有。
0: 对。目前
1: 对，就是跟全国的自己这一类的障碍的学生去比。
0: 对。
1: 然后。填志愿的方式，
0: 对，然后可能像肢体障碍坐轮椅的会有一类，
1: 对，
0: 然后呢自闭症患者会有一类之类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像在台大，然后呢我们其实有统计过，就是身心障碍学生的障碍类别，基本上是以肢体障碍跟听觉障碍以及所谓的自闭症，然后呢
1: 最多，
0: 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三个障碍类别几乎是在大专院校，比较前几志愿的大专院校比例是多的。
1: 哦。
0: 然后呢，但是讲来也很有趣。然后呢，因为可能肢体障碍的人，然后没有办法出去外面玩，所以说只能够在家乖乖读书。
1: 哦，
0: 对，然后呢，
1: 肢体障碍的人考得比较好，
0: 对，然后呢，以及听觉障碍，然后呢，因为在社交上面，然后呢，跟同学相处有困难，然后呢，哎，太挫折了，然后没有人可以玩，然后呢，然后就好吧，那我也就只能乖乖的，就是跟着老师上课。读书等等的，然后呢，是说可能在我们的障碍的类别，然后呢，我们所遇到的困境，然后呢，也让我们就是有特定的那个身心障碍的领域类别，然后呢是杰出的，是表现好的，然后
1: 比较容易在听障啦，还有
0: 肢障类的，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自闭的族群，雅思之类的，
0: 对，
1: 他们可能会在各个领域，应该说这样，当时大学入了大学之后，发现哎，好像其他比较前面志愿的大学都是这一类的人比较多，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些孩子们啊，现在变成。壮年、青年啊，都还是很杰出，很有贡献。
0: 所以说回到那个我们的主题听觉障碍，我觉得听觉障碍不只是老天爷，然后呢给我们的一个考验，然后呢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跟优势，我们在这样子的一种探索跟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有了挫折，有了忧郁难过，然后呢有了那个什么悲伤五阶段，痛苦挣扎哀嚎，然后呢，对，愤怒 angry， 然后呢等等的，然后但还是有找到属于自我价值的那一关，然后有一句话不是常常说，上天关了你一扇窗，对，然后会帮你。
1: 开另外一扇门，
0: 对，好，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啦，就是在竞选当时在选择科系的时候，基本上对于检验、医学检验，或者你刚刚提到的一些药学，你其实也曾经在你心里有一些分量，
0: 对分量，
1: 但是呢，你后来在这个最后还是选择做这个职能治疗师，而且是一个在台大里面，当然这整个是很让你憧憬的一个学校和科系。科系也是一个熟悉的科系，所以你在这个部分，你觉得 当时是跟爸爸这个时候生病的过程有一个 前面的一个印象，好印象，所以你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完全就没有去考虑你的这个听障可能哪一种比较好，或者哪一种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少一点，对不对？那你自己在这个职能治疗的这个过程啊，你觉得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管学习啦，或者说在真正在实习或甚至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你觉得是需要那个？
0: 幸好我的听语表现，幸好我的听语表现，以听众这样的听下来，应该听得出来，我好像有口音。然后呢，而我这个口音，一般人通常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不会发现我有听觉障碍。可能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是不是 A B C？
1: 外国人、
0: 你是不是东南亚人之类的？然后呢，是不是华侨之类的？”对。然后我好像在前阵子可能在职能治疗师的那个求职过程中也有一点
1: 小
0: 挫折。对，这个淑馨老师好像有 follow 到。对，
1: 其实我觉得听障者在沟通表达，甚至像静轩这样的，包含他的外显的个性啊，其实是一定要接触过才会了解。如果光是听他或看他的文字上说描述自己可能有听障或什么，一般人对听障就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会觉得可能就是讲话不是那么清楚。对，但是事实上，静轩其实讲话很棒的，而且语序什么都很正常，因为他是后天才慢慢退化的听障，所以他的语序啊，整个文字啊，还有讲话的自然的程度，就是跟第一语言就是口语一样的，所以其实在工作上面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的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少，但是还是有
0: 、好，那我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这一次从长照居服督导员，然后呢转换到智能治疗师的求职过程有一点点小小的就是挫折感。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来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听一下这样活泼大方的这个静轩，他虽然有听觉障碍的问题，但是究竟会在哪种细节上面会被人家要求到，或者是觉得就是有差嘞？好，我们让大家待会仔细来听听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新北海山诊所的职能治疗师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他本身是听障，但是呢，他在整个求学和求职的生涯当中有遇到哪些状况是值得大家来提醒作为借镜的呢？好，我们欢迎敬轩。刚刚跟我们聊到在他的求学和求职过程中目前最近遇到的一些很还是会让他会心里觉得有点奶油的一些问题。
1: 好，然后在我这样子决定往职能治疗师从业，因为像职能治疗师是医师人员，然后呢终究是要在医疗院所工作，然后呢以及在我们前几年的那个疫情爆发以后戴口罩，然后呢就势必是一个很就是必备的的一个生存条件了。对，然后像我在近一次求职的时候也曾经有雇主，然后呢会问我说，你像现在所有的人都戴口罩，然后你真的听得到吗？然后呢，如果小朋友讲话声音很小声，然后呢那你听得清楚吗？然后呢又或者是会说，你有听觉障碍，你知不知道你的嗓门很大声？然后呢，你这样可是会吓坏我们医院里面的小朋友呢，之类的。然后在求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他可能有医学相关背景，然后呢，但是却还是问出这样子的问题，然后的雇主，然后或者是面试官，对，然后也让我颇无奈的啦。然后呢，但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后来有遇到在后虽然我的面试经验跟求职经验有这样子的一种挫折跟被打压，然后呢，但也有面试官很认真跟很诚恳的跟我说，敬轩，你知道吗？当你选择往小儿跟早疗领域当职能治疗师，你的听障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呢，然后也和我说，在早疗的领域里面有很多的家长的小朋友，然后呢都有身心障碍，而你一个身心障碍者，然后呢竟然能够从业职能治疗，竟然能够帮小孩子做早疗，你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呢，你可以给那一些就是在最初始阶段求偿无门等等的，然后呢那一些惊慌失措的家长们一个信心，就是我的小孩子如果在好的疗愈，然后呢在好的教育环境里面，然后呢以及我们爸爸妈妈都有坚强，然后呢以及搜寻更多的知能等等的，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助人工作者，然后起码领着一个算是不差的薪资，然后呢好好的就是自理生活，然后呢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而不再给家族，又或者是给手足，又或者是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0: 其实我听到敬轩这样说，就会想到有一些电影，像那个什么印度的电影有一个很有名，就是我的什么老师，他会一直发出声音，那个他是妥瑞氏症的老师，然后但是他还是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小孩子带小学生的那个一个很棒的老师，因为可能有些孩子他们需要去理解，即使有一些障碍的状况在自己的身上啦，他们也有可能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model 嘛，
1: 对，成功的人样板，
0: 成功的角色让他知道，而且这个人不远，就在我每天可能我做治疗的地方，或者是我上课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老师，而且他是能克服他的困难，他会不会藏私或不想让人家知道，会是告诉别人说，我过去也有这样子的困难哦，然后我现在可以变成这样，那我一样了解你的痛苦，然后我可以找到一个生存的下去的方法。即使现在他在求职过程在某些地方 可能有人会认为不同的看法呀，可是的确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比如说你刚刚说戴口罩的确有可能会让你在听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点，但是你是有办法克服的，可是这个可是别人可能就是拿这个当成一个问题，就是认为你可能就没办法克服了，
1: 然后当然我自己其实有独门的小配宝，然后呢因为我总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啊，然后呢可能受伤了，然后呢等等的，然后呢又或者是小朋友的，我目前正在治疗的小朋友有一些就是我口语表达，然后呢又或者是声带构音有异常，讲话还真的很小声，然后呢但是我会掌握就是话语又或者是关系里面的主动权，然后呢因为可能在这样子的成长过程中让我收获了自信，然后呢那时候我懂得带节奏，然后呢比方说真的听不清楚了，然后呢主动的询问，然后呢又或者是自己带话题，然后呢看，然后呢再辨别对方的反应，然后呢因为就算戴口罩，然后呢失去了那个什么嘴唇的视觉线索以外，然后呢仍然有眉目的表情手势等等的，然后就是非语言沟通，非语言表达，然后等等的，
0: 所以你其实知道就算可能别人的口型你看不太到，但是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获取最大的资讯啊，
1: 是
0: 大不了你就再修补一下，你再问一下，你刚刚是说这样子吗？
1: 是的。
0: 那或者你可以自己开话题，
1: 对，
0: 让他多做一些相关的表达，
1: 对，
0: 那这些都是可以弥补、可以修补的。
1: 对，
0: 假设如果你是有这样预期会发生这样问题，你可以自己先想好，我可以怎么样救自己嘛？
1: 对
0: 对对。但是如果职场上别人就是认为你这样就不行，那就等于是没有给你机会，就觉得你不可能有调整，那事实上你是有办法调整。
1: 我总觉得好像在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然后呢我会鼓励就是越来越多的身心障碍朋友尽量不要站在被动的立场跟位置，然后呢因为你如果被动的话，然后永远我的这个动词可能不精准，然后呢因为在被动的角色可能会受制于人，然后呢又或者是被人评价之类的，那我们不妨就是抓住那个主动权，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活出比较精彩的人生，然后呢也可以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式走，然后因为以及像对于职能治疗师的这一份工作来说，我已经很清楚，就是我的所学，就是大学所受到的训练，然后呢已经很明确了，然后呢考试也考过了，然后呢就大概知道我要疗愈一个人，然后呢需要有什么背景知识，然后呢我要问他什么，我要从他身上取得什么资讯消息，然后呢去促进我的临床推理跟判断等等的，然后就算对方讲话，然后呢你可能听不太清楚，然后呢但你可以主动的询问，然后呢照着你的框架跟脉络走，然后呢仍然能够给孩子，然后给成人，给病人得到很好的疗愈，然后呢说并不是身心障碍、听觉障碍，然后呢少了某一部分功能，然后呢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业，然后方法是人想出来的，然后呢对，
0: 太棒了哦，我觉得。静轩在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个价值观啊也非常的正向，非常的好，再加上呢又在大学里面

0: 域，其实对自己的人生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
1: 嗯、
0: 你会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一个诊断就结束了，或是一手术结果这样子就结束了、
1: 嗯。
0: 还有很多生命的议题，你要怎么提升生活的品质？你要怎么改变，让自己能够有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其实很多时候，你要自己有先跨出那一步啦、
1: 嗯，
0: 然后再去做社会上的一些融合跟调整。
1: 然后也很谢谢，就是那个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些教授们，
0: 嗯、
1: 然后呢在教学，在一对一的临床教学，然后呢甚至如果是课堂的事后的那个问问题，然后呢应答什么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我。
0: 嗯、
1: 然后呢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我这个学生，然后呢认为我是不能。就是不可取的人才之类的，
0: 多不可多得的人才，
1: 我好感谢他们，
0: 嗯、
1: 对，很感谢他们，
0: 真的很好哈。我想找到一个好的科系、
1: 嗯，
0: 一个场所来读书，其实对自己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延伸呐、啊，一个扩展、
1: 嗯。
0: 如果在读书的时候啊、能够有很好的帮助。对自己人生很大改变。
1: 嗯，然后而我自己觉得，好像往高等教育走，又或者是往成绩志愿升学，甚至最后就读的学院系所是医学相关领域。然后呢，还真的在未来的工作环境里，能够收获到就是还蛮友善的职场环境、
0: 嗯。
1: 对，然后因为有可能大家的知识背景，然后呢都相同，然后呢以及医学社工。社福等等的相关助人工作者在养成训练里面都有接受到有关于如何跟身心障碍者共事，然后医疗治疗疗愈等等的训练，对，然后说也很庆幸我往职能治疗走，然后呢最后可以处在一个友善的共融职场环境里，然后就像被同温层保护的感觉，嗯，
0: 好像有一点哈，等于说在这一块领域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说你其实在面对自己的家人啊，尤其是像爸爸这个中风，第二次中风之后，你自己又在生命当中又看到了不一样，比如说在长照这个部分，你会觉得说爸爸身已经都变成行动不方便，那当然非常需要人力来照顾啦、
1: 嗯、
0: 那你自己在听障这块部分又觉得有没有想过长照能给你什么服务呢？在爸爸这一块，你可能有机会跟我们稍微聊聊爸爸在长照这部分、而且你自己又是长照的居服员的
1: 督
0: 导。
1: 对，好，那我先稍微讲一下，然后呢，像在我们的那个什么，目前台湾的那个长照系统里面，以双北市来讲，新北市跟台北市，其实新北市的那个长照服务使用率是很高的，
0: 嗯、
1: 然后呢，反而是台北市长照服务使用很低，
0: 哦，
1: 然后呢，这样的使用率，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有去上那个什么长照各管师的培训课等等的，
0: 嗯、
1: 然后呢，讲师都有出示数据之类的等等的，然后呢，甚至我们的卫生局处也会给我们目标。要我们去增进那个长照服务使用率，然后呢在台北，然后呢还有待加强，对，然后先稍微讲一下，然后呢像我爸爸这样子中风卧床，然后呢在长照 2.0， 然后带给我们家最大的帮助，然后呢是在于我们可以请一个人来帮爸爸洗澡，
0: 嗯，
1: 对，然后因为不然我爸爸卧床15年了，然后呢他其实关节开始软缩了，
0: 嗯，
1: 然后以及他的体型也还蛮高大的，然后我们家是我，然后姐姐跟妈妈，然后呢三个人，然后在联合分工合作的进行照顾，他们两个弱女子在我不在的时候很难扛起一个大男人的身体进浴室，然后呢以及家里面的无障碍畅浴，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

0: 客服，
1: 是
0: 对，可能空间狭窄，然后呢没有办法在浴室那边装斜坡等等的，然后呢，对，然后很感谢就是有创造 2.0， 然后呢让我们可以使用洗澡的服务。然后每个礼拜，然后呢，可能会有2到3天，然后呢，会有居服员来我们家去来服务。对，
1: 大家听众朋友们了解，现在目前台湾的长照呢，基本上是给3包钱的服务。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4包钱打
0: 1966，对，
1: 1966，
0: 好，
1: 对，然后打电话去1966，打去政府会有人接，然后就是会在你的区域，他就会派相关的各管到家里评估。
0: 好，然后呢，当然我也先稍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长照服务的那个申请流程啦。
1: 对对对。
0: 对，好，然后呢，就是像如果你有长照服务使用的需求，有2段，然后呢，第一段其实像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在大力推广，就是住院后的转型服务，然后呢，就是出院后
1: 准备出院的时候就准备了，
0: 对，出院后准备就开始去连接所谓的照专，然后呢等等的，然后呢去评估你的失能等级，然后呢，所以说民众会接触长照，然后呢，第一个是中风失能，然后呢，又或者是重大事故的伤残失能以后，然后呢，在医院端去接触，然后呢，但是有另外一部分的人，然后呢，他的失能其实已经在长照 2.0 部件部署那么广阔前，然后呢，就已经失能了，他没有机会从医院端去接触长照，然后呢，就很有赖我们的政府去宣扬推广，然后呢，就是1966的长照服务搭起1966，然后呢就会有专人，然后呢帮你们家评估你们的失能等级，然后呢每一个不同的失能等级会有相对应的那个政府补助额度，然后呢你只要出就很像我们医疗院所的那种个人负担等等的，然后呢付一点点的钱，然后呢政府会出很多
1: 帮忙出钱啊，
0: 对，我印象中啦，然后呢，一般户应该是几%，然后呢，政府会帮忙出84%，然后呢，中低收入户是95%，然后呢，低收入户，然后呢，则是全额出。
1: 就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服务，
0: 对，
1: 他可以分成几个项目给你，把这个钱用掉，
0: 对
1: 啊，有时候是长照的专车，富康巴士，
0: 对，
1: 然后有时候是一些器材，
0: 对，
1: 辅具的补助，然后甚至还有环境。
0: 无障碍环境，
1: 无障碍环境的改变，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人力，
0: 对，然后以及所谓的日照，然后呢跟
1: 居服机构啦，
0: 然后居喘息
1: 喘息服务
0: 等等的，然后呢都可以使用，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然后如果在照顾长辈有负担，然后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可以试试看，长照能不能给你帮忙，然后在我自己感受到，我们政府在 2.0， 然后让我们家减轻很大的压力，对，也让我们不只是被照顾的人有好的生活品质，照顾者也过得更身心健康，对，然后因为不然照顾者垮了。那怎么办？
1: 是，
0: 对，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长照里面，职能治疗师也有一个角色啦，
0: 赋能老师，
1: 然后还有无障碍环境也有，对，然后辅具的需求，职能治疗师也是其中的一个评估的成员，对，所以其实在你爸爸在中风的过程当中，最后有了长照的。
0: 对，我其实也没有想到，万万想不到，就是我高中读的职能治疗学系，然后呢，竟然可以那个触角，专业领域的触角，然后呢可以触到长照，然后呢我也竟然就是也成为了长照工作人员，然后呢有感觉好像一个祝福，就是以前我们家是被帮助的，然后呢，而我现在也成为了长照工作人员，然后呢，也给更多像我父亲一样的人，然后给予支持，给予协助，对。然后像现在换到早疗领域，儿童，然后呢，
1: 也有长照哦，
0: 然后也好像也取之于

0: 社会，然后呢，嗯、用之于社会。当初那一些在我特教老师，然后呢，以及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呢。嗯一路上的人，然后对，然后我也以成人以后的我，然后呢，以职能治疗师的专业工作者，然后呢，去帮助
1: 更多需要帮助的小孩啊，还有族群啊，哈。其实我觉得敬轩真的是一个很懂得饮水思源哎，是很柔软的一个这个治疗师啦。应该说，就算他不是治疗师，我觉得他身为一个。年轻人他的这个特质是很明显的，是很温暖而且很阳光的。对，我觉得一个很愿意把自己受过的帮助又回馈到其他的人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棒啊，就是做这样帮助别人的事哦，还自然而然有薪水可以有回报。
0: 哦、幸好还有。
1: 对啊，有些人当志工根本就没有薪水回报，他也还是很愿意。所以我们比起有薪水还是稍微还不错，而且又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工作。对我们很多在选择未来的。这些年轻的族群啊，
0: 因为像现在已经要到毕业季了嘛，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很多青少年、青年人啊，可能现在正在准备要填志愿，然后你在选择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永远都可以有调整的空间。那有很多人会觉得啊，现在社会上很流行的是要去电子业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是这电子业他可能做不下去，他就调整了。但是我觉得都可以，每条路都可以有转变的空间呐、啊。
0: 然后也和我们的听众，然后呢稍微就是宣扬一下，就是职能治疗是一个非常棒的专业。然后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然后呢有大学生，不妨可以把职能治疗列为你的第一考量哦。又或者是考量选项之一哦。
1: 对。其实我想我们的这个科系。已经不会限制听障者来，但是个性上还是有一些要求啦，就是可能比较不要太内向啊、或者你可以说读了这个大学会让你从内向变成外向一点也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医学领域里面大概在职能治疗的科系是很比较需要跟人接触的那如果听障的学生们如果要填呢也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那我想这是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从小到大敬轩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体会，然后也有因为这些考验然后他对生命的看法有更正向的一个光明面啦，那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过程。
0: 然后我很想要就是感谢就是淑欣老师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广播节目的邀请，然后而我自己以我自己的个人，我觉得我很荣幸的活在爱的里面。对，然后以及也在爱的环境下，然后呢长大成人，而我所收获的爱其实很多，其实从我的妈妈，然后呢以及学校老师，然后呢以及医师，然后呢以及医事人员，然后呢无论我的成长经历，然后呢从所谓的特教，然后呢以及到我的爸爸中风失能，然后呢往长照走，我一路受到很多的祝福，然后呢更爱，然后呢所以说直到在这个广播节目，我觉得相信自己被，然后呢以及了解以及意识到自己被爱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对，然后听见你说爱我，对，
1: 很棒谢谢敬轩哦，真的是很有一个温暖的心啦，我得必须说，每一个身心障碍者，其实国家啦社会其实越来越重视大家的身心障碍的权益，然后呢也越来越肯定每一个人在这个角色扮演上面一定是付出很多的努力，还有周围的你的家人啊、伴侣啊、朋友等等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度过一起牵手来度过生命当中的考验，
0: 然后也营造一个爱的环境，然后呢不只给自己爱，也给 更多人爱，其他人爱，然后把这个爱给延续下去，
1: 太棒了。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好，谢谢静轩来到我们现场，我们下次继续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酷热的天气里，您是不是刚顶着大太阳从外头回到家？或者你刚在外面运动了，然后满身大汗，恨不得一回到家就冲进浴室洗个冷水澡？这个时候请你缓一缓哦，别把冰冰冷冷的凉水往你的头上和身上冲哦。

老大人见讲讲过去，这是大家共同的印象。今天要来跟您分享台湾三年级、四年级生的老故事，因为这一辈如今已经成了老大人了。好意外哦，这个幸福时代的故事竟然是由一位当年的香港侨生林野先生所讲述的。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时空隧道吧。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家从香港搬迁来台湾，因为不会说国语，学校硬是将我降了一级，我就从国小三年级读起。每次老师口头规定课后作业，

因为没听懂，不是错就是没写。第二天总少不了被打手心，那段时间我非常的害怕上学。第二学期总算克服了语言的障碍，从此国语科的考试成绩突飞猛进。记得有一次月考，考的是灯的单位，全班没有人答对，只有我写的是一盏灯，答对了，因此得到了满分。从那时候开始，那个凶巴巴的女老师就不再打我了。学期结束，学校发给学生的奖品都很寒酸，不过是垫板一块，以及有橡皮头的雄狮铅笔四支。记得这个牌子算是比较高级的，有时候也会改发月光香水铅笔。至于手刨的铅笔机，那还不多见了，大家都是用手掌牌的小刀来削铅笔。五年级的时候，那位导师是一位师大毕业的女侨生，她的作风比较阔气，她买给学生的奖品是王样水彩盒，可惜他只教了一年就回香港了。在那个家庭收入捉襟见肘的时代里，小孩没有什么零嘴可吃，饼干呢是称斤两卖的，铁罐装的金鸡饼干则是馈赠亲友的好礼。有些父母将面粉加一点砂糖来干炒，当作是子女的甜点，也成为日后的古早味的面茶。每逢蹦咪乓的三轮车过街，小孩就带着装米的罐子蜂拥而至，围观小贩的震天一爆。以前用过的客难物品，在怀旧的干妈店已经是不多见了，就像天鹅牌飞肥皂，还有百雀羚面霜，还有穷人木头的竹器，生火的煤球炉等等。很多婴孩吃的是仙童牌代奶粉长大的。白雪公主泡泡糖抢先在梦梦口香糖之前来销售，风靡全台。五角一盒，纵使不会吹泡泡，也会迷上了它附赠的彩色卡片。或许这是台湾第一种文创商品吧。以《三国演义》《封神榜》的人物来引诱购买欲，还宣称集满100号可换脚踏车一台。我曾花了几年的时间收集到的卡片有60多张，却在初二的数学课中被老师整合的没收了。下课后我哀求老师还给我，他不答应，唉，我几乎恨他一辈子。当年的脚踏车最开始是以倒转踏板来刹车的，

后来才改进成为手刹车。一台五顺牌的脚踏车要卖几百元，很多公务员分期付款作为上班代步的交通工具。学生如果能有一辆这样的脚踏车，简直是奢侈品啊。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候规定脚踏车前轮的车柱要挂车牌缴税，没有车牌而上路会被警察拦下来。这种怪法规到我高中毕业之后终于被取消了。三四年级最怀念的童年读物，八成会说是叶红甲的《诸葛四郎》漫画。从大战魔鬼党看到大破三月城，尽管老师禁止带到学校，但是照常偷看的大有人在。这也成为日后整套出版的时候广被老读者们订购。至于优良读物《东方少年》，还没有它那么流行呢。有时跟着父亲上台北，他会带着我逛重庆南路，挑几本回头书，整条街都是书店，知书达理的人很多。可是现在老字号的书店已经剩下没几家了。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还没有延长之前，初中入学是要联考的，学生开始用钢笔写作业。记得 SKB 是最普及的品牌，吸墨水的时候要拉下笔杆侧边的开关。当时拥有一支美国制的派克21型钢笔，可真叫人羡慕。老师批改作业还是使用沾水钢笔，墨水有两种牌子，是银行牌和派克牌，用久了还需要换笔尖。后来陆陆续续出现的国产立百代和玉兔牌原子笔，两者都会漏油。法国制的 BIC 和雷诺原子笔趁势进占了文具市场。老师出的考卷是科钢版，用滚轮沾油墨印出来的，如果油墨未干，常常是会沾得满手都是。武侠小说开始盛行，卧龙生、司马林、诸葛青云等人的作品成为大众文学。故事中的刀光剑影、江湖风雨，常常带给人们想象空间的快感。坊间的租书店也多，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书的版面狭窄，封面和底面都装订了厚纸板，好像是为了偷看的方便。后来有了橘十六开的版本，终于大方的行侠天下。上了高中，琼瑶的言情小说取而代之，成为早熟少男少女的喜爱。那时候

后的学校都用礼义廉耻作为共同的校训。男生的头发很短，女生的裙子很长。每学期的军训课都会到三张犁打靶。国文课本里打了圈的文章都要背诵，考卷会有一段默写。文心和水牛出版的口袋书流行起来了。高三的时候，好奇的读完王上义的《野鸽子的黄昏》和《狂流》。

故事谈到这里，朋友，是不是唤醒了您很多的记忆呀？生活是全面的，记忆也是整体的。我们所谈到的只是大环境，大家共同的记忆。当然，你也有属于你个人的美好回忆。哦，记忆还没有结束哦，我们留待下一次，镜头再带我们转向更多的地方。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逼迫让我们奋力向标杆直跑。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辱骂你们，迫害你们，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多么有福啊。想到受逼迫，尼撒的格利国主教就联想到古时候很受欢迎的赛跑活动。赛跑时，跑者被其他参赛者在后面追着，只有他把其他人抛在后面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同时，这些紧追着我们的参赛者不断逼着我们跑得更快。因此，格利果认为，对我们而言，被逼迫是我们发现并且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为正义而受逼迫的奥秘在于，即使是坏的和邪恶的，也能透过他们对我们的逼迫，驱使我们往善的方向跑。格利果也举出因迫害而获得永恒胜利的殉教徒为例，而斯提凡就是殉道者的最佳原型。

0: 如果我们将格力国主教这个图像式的语言转换到现代的日常生活中，那么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以下的情况：我所陷入的冲突并没有撕裂我，而是向我提出挑战，通过这些冲突得到成长。如果我面对这些冲突，我会变得更强。在格力国看来，这些都是邪恶的迫害者，他们能驱使我们向上帝跑去，他们强迫我们问自己，我要把精力集中在哪一边，在成功的人生那一边，或上帝那一边，在美好名声的那一边，或真实无伪的那一边，在世界的准则那一边，或上帝的应许那一边。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让你看到，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预设的立场，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遭的人，环境上，以及某些事件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爱的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你感谢上帝。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思想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旁的人，或是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这样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每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物的故事，我们要来继续听肖邦。这位钢琴诗人，他美得不得了的钢琴协奏曲啊！上次我们听完他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一、第二乐章，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三乐章还没有听。我想今天我就不多说，我们直接就来听第三乐章啊！我选择的版本是同样是波兰籍的钢琴演奏家齐马曼啊，他是1956年出生的钢琴家，这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了哈。那么我比较推崇的一个钢琴家就是鲁宾斯坦哈，也是波兰籍的。我说谈肖邦的，我们大概在学钢琴的这个的专业里面，我们最推崇听这个肖邦的演奏的应该就是鲁宾斯坦啊。不过鲁宾斯坦算是上一代这个的钢琴演奏家，那么而且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段的人物了哈。虽然他是在后半20世纪末才过世，可是这个大部分他的这个演出都是在前半段，就是上个世纪的前半叶主要的录音哈。那么但是我们有在这个世纪可以还可以仍然在世可以听到的钢琴家，就是齐马曼啊，他也是波兰的钢琴家。那这个虽然现在他也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他仍然

在世，可是他在这个中壮年的时候的录音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哈。上一次节目我们听到他弹沙邦的这个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个哦，那个美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美到极致是没有办法形容了啊。好吧，不多说了，文字真的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说音乐的美。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奏第一号肖邦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我们一起来听吧。

Bravo， 快板的乐章，肖邦其实还是有他的气势。我在上次的节目里面说他有一点点像文弱书生那样子的感觉，所以都是以这个钢琴为主要的创作的这个乐器。但是他也有这两首钢琴协奏曲留存下来。当然有某一部分的评论家是说他的这个管弦乐团的这个写作的这个功力不是如不如香啦，不如那个贝多芬啦，不如这个布拉姆斯啦，不如那些做了交响曲的这些作曲家。肖邦真的是一首交响曲都没写啊。可是在以钢琴为主角主要的这个乐器，然后用管弦乐来搭配这样子的协奏曲的形式，我想肖邦还是掌控的很好的整个的那个搭配起来的感受真的还是有他文弱书生，但是又有他的雄心壮志都有的。后面我们再介绍他的一些作品是因应时事来写作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其中他其实身体衰弱不能报国，但是他还是拿着那支笔用了音符来鼓励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用他的音乐来说他心里面的雄心壮志。 OK， 好，不多说，赶快来听他的第二首钢琴协奏曲，一样是齐妈妈所演奏的。那么第一个是快板的乐章，第二个也是一个慢板的乐章，第三个还是一个快板的乐章，它两首曲子的形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OK， 好，我们来赶快听听看它的第二首钢琴协奏曲。

美得让人流泪，美得让人无语，它美得让人真的感觉到灵魂的深处，好像哇，真的，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这一首曲子。不管是谁弹的，每一次听都会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不同的感动。对，听完以后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外显的那种激动，而是很内敛。

脸放在里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言语无法形容，对，所以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的感受如何。 OK， 好吧，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乐章。这两次的节目介绍了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总共两首。我们把它听完了，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我会再把肖邦其他的钢琴的作品一一的来带领大家欣赏。大家就期待吧。好吧，我们把最后一个乐章听完，圣安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拜拜，我们下次再会。

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的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非常非常的荣幸呢，能够来邀请到呢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那他不仅呢是一个主持律师他从这个国立台湾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也有来去读台湾神学研究院的灵性智商硕士所以他在他的工作生活当中，不仅是只有法律又包括婚姻辅导或者是在协助一些的协调。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气我们也将要在待会的时间呢，特别的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到如何的来预立遗嘱然后也避免呢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丧亲之后，能够来减少甚至避免一些家庭的纠纷。所以现在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施淑珍主持律师。
1: 建轩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其实今天呢看到这个施律师呢你们一定呢想不到，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有看到那个律师呢好像非常那个非常就是干练非常的那个好像就是要跟你辩论一番没有就是我们的施律师是非常的温暖的，看了就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亲切感所以我们也要今天透过他的专业能够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的来预立遗嘱
1: 谈到预立遗嘱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遗嘱不都是老年人才需要做立遗嘱这件事情吗？那到底谁需要立遗嘱？

0: 遗嘱呢？
1: 嗯，
0: 其实啊，如果我们看我们周遭的啊亲朋好友，
1: 嗯，
0: 其实也有一些人他是很意外的，中年就提早毕业了。
1: 对，
0: 嗯，当遇到那种状况的时候，亲人常常不清楚到底留下的财产甚至负债的状况是如何，
1: 嗯，
0: 然后到底财产要怎么样子来分配。
1: 对，
0: 那有时候很伤脑筋的是，有的家庭还会有天上掉下来的继承人来主张说，
1: 嗯，
0: 哦，我是这位爸爸的儿子或女儿。哇，嗯，整个家庭就陷入很大很大的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
1: 对，没有错。 嗯， 嗯，那我们啊也请这个淑贞律师啊，就针对刚刚所谈到的，有的就是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啊要怎么样的来去避免这样的纷争呢？嗯，
0: 是，所以我想谈到就是立遗嘱这件事情哈。嗯当然就不单纯是老人家才要去立遗嘱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可能要先谈一下，假如今天是没有立遗嘱的话，
1: 嗯，
0: 那么法律它到底会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些遗产呢？
1: 嗯，
0: 那我在这里就简单的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
0: 首先就先想到说，哎，是不是这个被继承人，
1: 嗯，
0: 他还有配偶？
1: 嗯，
0: 那如果有配偶的话，
1: 嗯，
0: 那他的遗产留下来这些财产要怎么分呢？
1: 嗯，
0: 那没有配偶的话那会怎么分呢？
1: 嗯，
0: 好，那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特别去登记叫做分别财产制啊，
1: 嗯，
0: 分别财产制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去法院，夫妻有去法院登记，
1: 嗯，
0: 名下谁的财产就是谁的，
1: 好，
0: 分别各自的财产。
1: 嗯，
0: 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就是法律所规定的一个财产制的话，这个时候当一方的配偶过世，
1: 嗯，
0: 那就要先另外一方的配偶要有一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哇，
1: 嗯，
0: 听起来很拗口，哦，
1: 对，
0: 什么叫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呢？
1: 嗯，
0: 就是当两个人在婚姻存续的这个期间里面，
1: 嗯，
0: 那你们就是共同累积的一些财产，
1: 嗯，
0: 那扣掉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那就有一些财产，
1: 嗯，
0: 有的登记在先生名下，有的登记在太太的名下，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用最简单的话就是把两个人的财产全部都扣掉债务以后加在一起啊，
1: 嗯，
0: 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加在一起除以二。
1: 嗯，
0: 好，那除以二，如果先生登记的比较多，
1: 嗯，
0: 那这时候如果是去世的是先生的话，
1: 嗯，
0: 太太呢就能够跟他要求说，那我要主张我的二分之一，所以我先把属于我的二分之一先拿回来。
1: 嗯
0: ，OK， 所以这个是有配偶的话，要先把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这个部分呢就先扣掉。
1: 嗯，
0: 这个部分呢在扣掉的时候也不会列入遗产税。啊，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
1: 嗯，
0: 好，那谈完这个配偶，那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种组合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有配偶，然后有父母，
1: 嗯，
0: 有兄弟姐妹，
1: 对，
0: 好，那这个到底怎么继承呢？
1: 是，
0: 好，如果今天没有立遗嘱的话，
1: 嗯，
0: 那有配偶，好，跟有子女，
1: 嗯，
0: 那就是这个配偶跟子女加起来的人数，
1: 嗯，
0: 大家均分，
1: 嗯，
0: 如果叫做他们叫做应继分，就均分。
1: 嗯，
0: 譬如说今天配偶当然就是一位了哈，
1: 嗯，
0: 那子女呢有三人，
1: 嗯，
0: 那加起来就是四个人，
1: 对，
0: 那应继分就是四分之一啊，这样下去均分。
1: 嗯，
0: 好，可是有的人他没有子女啊，
1: 嗯，
0: 好，那再往下走就是下一个顺位，
1: 嗯，
0: 下一个顺位就是配偶跟这个被继承人他的父母，
1: 嗯，
0: 譬如说他的父母也还在，
1: 是，
0: 那这时候法律就规定配偶可以拿二分之一，
1: 嗯，
0: 那另外的二分之一是由被继承人的父母去分，好，
1: 嗯，
0: 好，再往下走，
1: 嗯，
0: 可是有时候是父母不在啦，
1: 对，
0: 那配偶还在，那配偶还要跟谁分呢？
1: 嗯，
0: 好，这时候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1: 是，
0: 好，那配偶跟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配偶可以拿多少？依照法律的规定，配偶可以拿一半，
1: 嗯，
0: 拿二分之一。
1: 嗯，
0: 那么

0: 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管有几个人，他们就是去、取得另外的那个二分之一，
1: 是、
0: 啊嗯、好，那兄弟姐妹没有，父母没有、
1: 嗯
0: 欸、可是被继承人、欸、祖父母还在，
1: 是、
0: 哦、他可以不可以继承呢？好，在下一个顺位、嗯、就是配偶跟被继承人的父母去继承、嗯、那这个时候呢配偶可以取得三分之二，
1: 是
0: 好，那被继承人的祖父母呢就、也取得另外的那个三分之一，好，好，那假设我们在讲没有子女、嗯没有父母被继承人啦，没有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祖父母也不在了、
1: 嗯、是，
0: 这时候配偶当然就拿到全部了，
1: 是是，
0: 好，那有听众朋友会有一个问题啊，假如没有结婚啊都没有呢？很抱歉哦，各位，如果依照台湾的法律呢、
1: 嗯，
0: 基本上也都没有，也没有立遗嘱、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归政府了。
1: 哦，
0: 哎、
1: 了解了解、嗯，所以基本上就是要这个预立遗嘱很重要。好，当然你要贡献国家我们也不反对。好，那这样的话虽然是有立遗嘱啦齁，但我们就发现到说还是有引发一些争议的案例呀、啊。好，那不晓得这个律师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的案例来了解说我已经有立遗嘱了，但为什么还是会有些争议的存在。比如说刚刚律师你有提到说除了配偶啊还有一些就是特留份的或者是部分。可是我今天我虽然有配偶，我有这一些的家属，问题是我们关系不好。
0: 嗯
1: 哦，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0: 是是，
1: 嗯
0: 啊，刚才建勋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那三个字叫特留份。
1: 嗯，
0: 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常常听到这三个字。
1: 特留份。
0: 那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说叫做应继份啊，
1: 对，
0: 就怎么分？
1: 嗯，
0: 可是法律呢，为什么立遗嘱跟不立遗嘱是有差别的？
1: 是，
0: 是因为法律有一个特留份概念、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好，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配偶，
1: 嗯，
0: 三个子女。好，那我们如果按照他没有立遗嘱的话、嗯、按照法律不就是每个人四分之一吗？因为均分、
1: 嗯、
0: 可是法律呢有一个概念叫特留份，如果你立遗嘱的话、
1: 嗯、
0: 你也不可以侵害他的特留份 哦,
1: 哦, 哦，
0: 你不能全部都不给他、
1: 哦、
0: 除非有一些等一下我们讲例外的状况、
1: 嗯、
0: 那这个特留份譬如说我们刚举的例子、
1: 嗯
0: 像子女跟配偶他们的特留份就是二分之一，
1: 嗯，
0: 应继份的二分之一，
1: 嗯，
0: 那我们刚刚举例子是四分之一嘛，哈，
1: 对，
0: 那代表他们的特留份就是应继份的一半，
1: 嗯，
0: 那他们的特留份就是八分之一，
1: 哦，
0: 所以你也许今天想要特别疼爱你的配偶，
1: 嗯，
0: 想要特别疼爱某个子女，
1: 嗯，
0: 你要立遗嘱，
1: 嗯，
0: 那你也要把那个八分之一啊保留给这些继承人。哦，不能侵害特留份。
1: 哦，
0: 但是至少至少，当你立了遗嘱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能够比较妥善的去安排。
1: 嗯，
0: 啊，譬如说，可能有的人是比较不尽心的，
1: 啊，
0: 对于你年老的时候没有那么尽心的，
1: 嗯，
0: 那你就可能你也许就留给他特留份哦，
1: 嗯。
0: 但是你其他的，哎呀，很用心的照顾你的，
1: 嗯，
0: 对你很好的，那你就可以给他超过应继份的。
1: 嗯，
0: 那个部分，这就是立遗嘱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
1: 对，
0: 嗯，
1: 但是也许有的听众会有跟我同样的心情，就是他就是对我不好，我竟然的遗产还要给他特留份，哎，好好，我想每个法律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一个利益啦，哈。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有立遗嘱。还是引发争议，
0: 是的，
1: 嗯，那有什么案例可以告诉我们？
0: 我想在这几年，
1: 嗯，
0: 可能大家如果有稍微留意一下，新闻报道，一些媒体，
1: 嗯，
0: 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我想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案例，所以是可以直接讲的，
1: 嗯，
0: 就是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先生，
1: 嗯，
0: 他过世，
1: 嗯，
0: 他过世的时候是2016年的1月，
1: 是，
0: 那当他过世以后呢，就是后来他的继承人，
1: 嗯，
0: 就打开了那个遗嘱，
1: 嗯，
0: 那发现他把全部的遗产，
1: 嗯，
0: 留给其中一个儿子。
1: 嗯。

0: 全部啊，就是张国伟先生。
1: 嗯，
0: 那结果呢，就引发继承人当中一些遗产纠纷的一些诉讼。
1: 嗯，
0: 那其中就有一个儿子呢，他就啊提起说要来确认哦，
1: 嗯，
0: 这个遗产是无效的哦，要确认这遗产是无效。
1: 嗯，
0: 结果官司打了8年，一直到今年。
1: 嗯，
0: 今年经过最高法院的认定。嗯哦，就认定说他所制作的那个就是说被继承人张荣发他所做的那个密封遗嘱，
1: 嗯，
0: 是有遗嘱能力的，
1: 嗯，
0: 所以呢是符合民法的要件，
1: 嗯，
0: 这个遗嘱有效
1: 是
0: 好，那遗嘱有效，但问题来了，
1: 嗯，
0: 日后虽然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遗嘱有效，
1: 嗯，
0: 但他把全部的遗产都留给同一个人，
1: 对，
0: 哇，显然有特留份的问题嘛，
1: 对啊，
0: 那这位继承人呢，他应该就要把他的特留份来给他的其他的继承人，
1: 是，
0: 怎么给，
1: 嗯，
0: 给哪些部分，哇，这个可能又有的协调了哈，所以我想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就至少看到几个事情，
1: 嗯，
0: 立遗嘱要必须要是一个有效的遗嘱哦，
1: 嗯，
0: 如果万一是一个有争议的遗嘱，
1: 嗯，
0: 会被怀疑说这个遗嘱是没有效的，
1: 嗯，
0: 那就会引发后续的纷争，有利了也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1: 嗯，对，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节目啊，来提到这样的如何的来预立遗嘱，那真的是涉及到你就是虽然就是回到上帝那里，我们讲安息主怀，可是所留下的到底是祝福还是纷争，这是一个关键，那就要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你指定给一个人就没事了，还有要认识到有关于特留份的这一个部分，嗯，好，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那也让我们能够对于自己的将来，甚至你想一想我现在有哪一些的动产不动产是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准备要来去就是让人继承的，好，那该怎么做呢？我们会在下一个阶段来就是请教我们的淑真律师该如何的来立这个遗嘱。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特别的邀他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如何的预立遗嘱。那我们也就来将时间交给淑珍律师，怎么样的可以来预立我们的遗嘱呢？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在讲到说立遗嘱那有哪几种方法可以立遗嘱呢？
0: 是，
1: 我想这是我们听到的听众朋友里面的疑问，心里面的疑问。那如果在台湾的话，那我们有几种立遗嘱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你自己写，我们叫做自书遗嘱，自己写自书遗嘱。那自书遗嘱大家就想说，那我就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就开始写就可以了吗？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自书遗嘱有一些法律所规定的要件。首先呢，你在立遗嘱的时候你要意识清楚，就是如果你今天都已经神志模糊不清了，那你显然就没有办法去决定自己的财产未来要怎么办了。所以第一个要有行为能力，意识清楚。
0: 是。
1: 第二个呢，你要自己亲手写遗嘱的全文，全文哦，你不能想说电脑打字比较漂亮，所以我就用电脑打字。那是不行的。既然是自书遗嘱，你就要自己亲自手写全部的遗嘱全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写遗嘱写到最后呢，你要记得写年月日。就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有的长辈呢，他写着写着就只有写年写月，哇，没有写日。这就会引起争议了，这个遗嘱的效力就有问题了。因为法律定得很清楚。另外呢，就写着写着呢，你就忘记说你要签名了。那不行不行。你一定要亲自签名。那听众朋友问说，那我盖章可以不可以？我表示慎重。如果你又签名又盖章，当然是可以啦。可是你不能觉得你的章特别漂亮，你只盖章不签名，那是不行的。所以要亲自签名。那另外呢，有可能我们写着写着就有可能有的地方要修改。哇，怎么办？当然你要重新再誊一遍，重新写一遍是可以的。可是你已经写得很辛苦了，那你要修改的话，那也是可以修改，但是你要注明你在哪里修改。譬如说第几行，你就在那个行的上面，你就写说我修改了几个字，字数我修改了两个字，然后在上面签名。每个修改的地方都要签名，这是非常非常谨慎的。所以这个自书遗嘱有这个要件。
0: 哇，
1: 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万一我没有办法自己写呢？我觉得我的写字有困难，然后我可能也认识的字没有那么多，那法律怎么样子帮助我立遗嘱呢？
0: 是，
1: 所以

0: 还有几种遗嘱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公证遗嘱，公证遗嘱就是说我们到公证人那边去立遗嘱，那这个时候呢，除了公证人然后立遗嘱的这一位，另外呢还要有两个证人一起陪同去当证人，那公证人呢就会协助你怎么样立遗嘱，这叫做公证遗嘱。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张荣发先生，他是用密封遗嘱，那密封遗嘱是怎么个密封法呢，就是说你是有公证人的，那你自己写或是别人帮你写都可以，那遗嘱呢的立遗嘱这个人要亲自签名，不能盖指印哦，那也要有两个证人，就叫密封遗嘱。
1: 是，
0: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代笔遗嘱，请别人帮你写，那就是用遗嘱人他用嘴巴讲，
1: 是，
0: 那其中有一位见证人呢就照着遗嘱的人讲的内容把它笔记，
1: 是，
0: 那遗嘱人就亲自签名或是盖指印，这个比较特别，要三个证人，
1: 三个证人，
0: 对，还有一种叫做口授遗嘱，就是也不是代笔也不是密封，但是他用口授什么，用嘴巴讲，遗嘱人呢他就口说录音，然后呢我们古代叫做会有个录音带嘛，那现在可能是一个档案，那两个证人就在那个密封的那个地方，这个遗嘱的这个录音的密封的地方，在那个密封处签名，就构成口授遗嘱，那详细它有一些法律规定，我们比较难在空中讲那么多的细节，那一般我们在协助我们的当事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了解，就是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去了解说你打算怎么样安排你身后的财产，
1: 是，
0: 了解他的需求他的希望之后，我们会先帮他你那个遗嘱的内容跟他确认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好 OK， 那你完了之后他也确认了，通常呢我们会建议他去公证，到公证人那边去做公证，因为公证的话他的公证书会留在公证人那里，也会有一份存留在法院，
1: 是，
0: 那我想这样子是一个对当事人有比较周全的一个立遗嘱的保障。
1: 对，我额外想要问的就是说，如果当事人他没有后代呢，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
0: 是是，如果当事人没有后代，就是说或者说他的配偶啊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那这里我们曾经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没有关系哦，我还有侄子跟侄女，那他们可以当我的继承人吗，那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说明，就是说如果他的配偶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子女是不是他并不是法定上的当然继承人，
1: 对，
0: 如果你要把你的遗产留给他，请你务必要立遗嘱，那有一种情况叫做代位继承，
1: 对，
0: 代位继承是只有在你的直系的非亲属，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万一这个被继承人他的有一个儿子，他的过世了，那儿子呢有小孩，那这时候他的小孩，我们在讲说一房一房几房几房这样子的概念，这一房呢他的那个直系血亲的非亲属，他的孙子他就可以代位继承，
1: 是是，
0: 可是只有直系血亲非亲属才有哦，如果是兄弟姐妹的小孩就没有代位继承的问题了，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要留给兄弟姐妹的孩子，那你就要特别去立遗嘱，不然就收归国有了。
1: 因为我有听过，就是说除了刚刚讲的这一些的亲戚的关系以外，有的想要留给他的好朋友，那这样的话他也是可以继承吗？
0: 他理论上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
1: 对，
0: 但是即便有继承人在，
1: 对，
0: 即便法定的继承人在，你只要保留他们的特留份，你其他的部分你要留给你的好朋友，你就用遗嘱，用遗赠的方式，我们称之为遗赠，对，那你就遗赠给他们，写在遗嘱里面，
1: 是
0: 可以的，不违反特留份。

0: 的话都是可以的、
1: 嗯嗯、
0: 甚至有的人他、对某一些、公益的事情、
1: 嗯、
0: 他特别的有负担，
1: 对，
0: 所以他也希望留给公益团体、
1: 嗯、
0: 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1: 是
0: 遗赠。
1: 是那、律师想问的是说、你常遇到的一些有争议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0: 曾经有争议的状况就是说、
1: 嗯
0: 有一对夫妻、哦、就是他们没有子女、
1: 嗯
0: 没有小孩，那他们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很疏远，甚至感情都不好、
1: 嗯、
0: 那结果就是、他们夫妻两口呢就有一栋房子，他们就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1: 嗯、
0: 那有一天就是先生过世了、
1: 嗯、
0: 那先生过世以后就是、有产生了继承的问题，那结果呢、
1: 嗯、
0: 当先生过去以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1: 嗯、
0: 太太要跟谁成为法律上的继承人呢，就跟先生的兄弟姐妹，可是跟先生的兄弟姐妹其实跟他们的关系是疏远了，甚至不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太太就伤脑筋了、
1: 嗯、
0: 这栋房子、
1: 嗯、
0: 他要跟先生的兄弟姐妹他住在里面哦、
1: 嗯、
0: 他要先跟先生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
1: 嗯、
0: 所以如果有立遗嘱了哈、
1: 嗯，
0: 最少最少那个他们只继承特留份、
1: 哦、
0: 那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哇那更麻烦了、
1: 嗯、
0: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先生的兄弟姐妹的那个比例就更高了、
1: 嗯、
0: 那他们就会造成甚至有的会造成、往后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就是这栋房子自己在住的。
1: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特留份、
0: 嗯、
1: 我也会想到说已经感情都不好了，但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有这个特留份，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个房子卖掉，现金的部分就是等于也要留给所谓的特留份的弟兄姐妹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如果他有立遗嘱还是要留，目前法律上
1: 是
0: 这样子、
1: 哦、是
0: 是
1: 是，
0: 但是他如果没有立遗嘱就是依照法律的应继份哦、
1: 嗯、对，
0: 更高了。
1: 但是在如果他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呢、
0: 你是说在、过世以后吗？
1: 嗯，对，
0: 过世以后就是遗产了嘛，
1: 对，
0: 那就会变成说卖掉以后这个价金还是遗产、
1: 嗯、
0: 那所以既然是遗产那就依照法律的规定、
1: 嗯、
0: 或者是依照遗嘱、
1: 嗯、
0: 但是说真的特留份还是跑不掉。
1: 是、哦、
0: 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剥夺继承权，
1: 嗯，
0: 好、哦，那但是法律也规定的很严格了、
1: 嗯、
0: 要剥夺继承权、
1: 嗯、
0: 那法律所规定的呢就是譬如说、这个故意致继承人或者是被继承人死亡、
1: 嗯、
0: 哦，就是很不好的状况，
1: 是是，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继承人或被继承人没有死亡、
1: 嗯嗯、
0: 可是这个人有被判刑、
1: 哦、
0: 这个继承人有被判刑、
1: 嗯、
0: 好，听起来都是很严重的状况哦，
1: 对，
0: 或者是用诈欺胁迫啦让这个被继承人立遗嘱、
1: 嗯嗯、
0: 或者用诈欺胁迫让立继承人不能立遗嘱、
1: 嗯
0: 哦、等等类似这样子、
1: 嗯、
0: 甚至就是伪造啊变造隐匿湮灭遗嘱、
1: 嗯嗯、
0: 这也都构成剥夺继承权的事由、
1: 嗯嗯、
0: 听起来都不容易、哦、只是感情不好还不容易。有一种状况就是对被继承人有重大的虐待或者是侮辱、
1: 嗯嗯、
0: 那经过这个被继承人来表示不可以继承，这种状况之下是可以剥夺继承权、
1: 嗯、
0: 譬如说、有的子女就是蛮不孝的哈、
1: 嗯、
0: 那可能对他的、父母呢有一些虐待、
1: 嗯、
0: 或者是说侮辱的这种行为、
1: 嗯、
0: 那如果父母呢在、生前有明白的声明说、
1: 嗯、
0: 这个被继承人不可以继承、
1: 嗯、
0: 这时候他就可以剥夺继承权、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呢、
1: 嗯、
0: 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要采取这个剥夺继承权要记得把这个事由详细的记录下来，而不是说他就是让我、侮辱我虐待我、
1: 嗯嗯、
0: 哇那这样不够、
1: 嗯、
0: 他是什么样的行为侮辱你、
1: 嗯、
0: 什么样的细节来虐待你、
1: 嗯嗯、
0: 你把它写清楚就能够达成这个效力、
1: 嗯、
0: 但说真的只有情感梳理还真的不构成剥夺继承权的事由。
1: 对，因为 我也在想说如果有人在这当中拦阻，就是比如说继承的这个配偶说哦你不能卖房子哦， 哇，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0: 来告诉这配偶说，因为我有特留份，我不准你买房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继承开始之后，那所有的继承人是可以请求分割继承财产的。好，那这时候当然你不能够单独处分来卖房子，如果大家可以谈好，把房子卖了，然后我们按照这个遗嘱或者按照法律的规定，我们来分配，那当然是 OK。可是有些时候呢，就会造有的人就觉得我不想卖呀、或等等，意见不一致。
0: 对，
1: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诉请法院分割遗产。
0: 哦，
1: 对，那分割遗产，法院可能会说啊，那这房子把它卖掉。那大家来分，或者说啊，不然谁拿钱出来补谁多少钱？那法院会给大家一些方法。
0: 那当然我们在遗产的部分啊，就是有包括那个保险，这个保险，那也可以请律师来讲到这个部分。
1: 是的，刚刚讲到就是说啊。如果特别一些没有后代的一个状况哈，就是说只有夫妻这样子，那有一些情况可以对对方有一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就剥夺其他被继承人，举例来说兄弟姐妹的继承权，那这时候如果你要更多的保障对方，有可以考虑用人寿保险的方式，有些夫妻就会用这种方式，
0: 是
1: 或者呢？就是因为人寿保险嘛，那对方是受益人，比如说先生以自己来做要保人跟被保险人，好，然后他过世以后，这个人寿保险金的受益人是
0: 对方，
1: 那这样子对他有更多的保障，或者是有的呢，他就会就是建立一个就是一个信托，
0: 是
1: 信托的契约哈，那信托契约呢，就以对方为。他比如说他跟银行或者某个机构有个信托契约，把他的财产呢就一部分就有一些财产就放在这个依照这个信托里面去做信托，那以对方为受益人，那这个情况呢也能够对对方你所在意的人提供更多的保障。
0: 那刚刚有提到有关于这个信托，那我想说再请律师多说明啊，就是有听到这个安养信托啦，等等的，那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跟内容呢？
1: 是的，讲到信托可能我们最近真的会常常听到安养信托。说真的对于现在很多是没有小孩的夫妻，其实。或者是说他也没有结婚，没有配偶，那其实对他的年老，先不用讲到未来的遗产哦，光是在年老的这一段，怎么样获得一个很好的照顾，安养信托这件事情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因为我们真的不确定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到底在这个世上的年岁有多长，或者我们会不会在有一天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失智了。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哈。那在没有下一代，或者是下一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因为现在是地球村，
0: 对，
1: 那很多孩子其实他就是全世界各地去发挥，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可以考虑用安养信托。那详细是等一下再继续说吗？
0: 对啊，因为我想说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哇，这个资讯非常的重要，好，但是要一下子来去接受那么多也是需要有点时间消化。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来多多的了解安养信托。好，其实真的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那因为现在的失智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也更需要这方面的了解。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

0: 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那我们刚刚有特别的来提到关于安养信托，好，那再请律师多多帮我们来说明这个部分。
1: 嗯，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我们起了个头就是有关安养信托。
0: 对，
1: 那因为说真的，在高龄化的社会来临，然后也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小孩，或者是说即便有小孩，但是因为地球村的结果，很多孩子可能都是在外地，或者甚至不在国内，在很多国家各自发展，所以等到就是年老的时候，那常常到底要怎么样子来照顾自己这一块，那或者两个人都身体健康的时候还能互相照顾，可是总有一天要很难得，两个同时间走是很难得的哈，很少是这种状况，总会有一个先走，那或者说还没有走的人，那这个部分他也越来越年老，他甚至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那怎么办呢？我银行有存一笔钱，我有好几栋房子，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照顾我呀，那所以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时代，安养信托就是一件还蛮值得去注意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们在讲说安养信托呢，就是我们作为委托人的一方，我们可以一次一笔钱，或者是多次好几笔钱，那我们就按照把这些财产呢交给受托人，受托人有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机构，也有可能是银行，那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也在做这一方面，那有可能受托人他拿到的你这笔钱，那如果是银行金融机构，他就有可能在你的许可之下他会帮你做一点理财，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没有想要做什么理财，我只是很单纯的要寄托一笔钱在这里以便以后我的需求，那这时候你那个信很单纯的信托契约就非常的单纯，就没有说他去帮你理财，这当然跟信托契约的内容约定是有关系的，好，那你把这个后来呢，这个受托人不管他是一个个人或者是银行机构，他之后他就要把他的信托收益或者这个信托的钱分次每次看多少钱就要给付给这个受益人，好，那现在就要看受益人是谁咯，如果今天的受益人是你自己的话，好，譬如说我现在是为了我年老做准备，所以受益人当然是我自己，那我是担心有一天我可能失智了，我没办法自己去银行领钱，我也没有办法去收租金，那这受益人就是自己，我们叫自益信托，他就定期的把这个收益或者把你交托给他这笔钱一次多少钱多少钱就给你的安养机构，或者是给你定期的拨下来，
0: 是。
1: 那有一种方式是他益，我们在讲自益就是保护自己，那他益就是你也可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模组，你可以用在你的配偶，你想说为他以后的老年的安养做一个预备，
0: 是。
1: 或者甚至有的父母他就是说小孩，有的小孩子他有一些身心的障碍，那这种情况父母在想说我不可能，大部分状况我不可能活得到他年老我还能照顾他，可是对他又有一些挂心，
0: 是。
1: 这时候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让他就是他离开以后在他生前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信托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他离开以后用他的遗产，他在遗产里面遗嘱里面写遗产信托，然后有遗产信托以后，这个继承人呢，他虽然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他自己或使用这些钱，但是定期的他就会拿到一笔钱，那这时候这个被继承人会比较安心。
0: 对，这样的话特别是有一些父母都会担心他的孩子啊，特别是有身心情况的，好，那透过刚刚律师所讲的这一个遗产的信托，也可以来帮助这个父母对这方面是能够比较安心的。好，那如果说在信托的契约就是本来拟一拟，那想要变更，
1: 是是
0: 会遇到什么样的

0: 一个处理的程序呢？
1: 是信托契约是可以变更的，我跟你订一个契约，不会说我订了这个契约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变更。比如说我是信托人，你是受托人，那第一个你假如比较不好的状况是你没有按照我的信托契约的内容去做一个好的履行，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变更我们的契约嘛，就这是我的权利
0: 。
1: 可是有一种情况听众朋友会问说，那这个信托人他后来就过世了，
0: 对啊，
1: 那怎么办呢？信托里面有一个制度叫做信托监察人
0: ，
1: 是，所以呢这个信托契约呢的履行有没有照着这个信托的意志去履行
0: ，
1: 信托监察人他就可以去监督
0: ，
1: 有时候他们就委请一个好朋友
0: ，
1: 可以信赖的朋友，甚至委请律师
0: ，
1: 来担任这个信托监察人
0: ，
1: 就说你有没有照这个信托的内容的信托契约来履行
0: ，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孩子就是他拿到了这个有父母安排好了，
0: 对，
1: 安排好对他有一个遗产信托的照顾，那可以不可以说我这个等到父母过世以后，我这个当小孩的
0: ，
1: 我就要去变更这个契约，我想要一次把这个钱拿回来，可以不可以？好，这是其实还是可以设计的啦
0: ，
1: 要经过信托监察人的同意
0: ，
1: 如果要变更这个契约要经过在契约里面你清楚
0: ，
1: 要经过信托监察人同意，哇，就有一个把关在，
0: 是，
1: 对，免得孩子可能被骗了或怎么样，他就说我要去变更这个契约
0: ，
1: 哇，那不得了了，原来的那个心血就付诸流水，钱就不见了，这样子他可能被骗。
0: 那信托监察人非常的重要，
1: 是是
0: ，那个要慎选，
1: 是，的确要慎选是，
0: 对，那当然因为也我们在了解到这个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越来越多了，那有没有遇过就是当事人如果后来失智，或者是说他虽然没有就是过世，但是他就是你然后就他想要再来改，或者是他已经忘记了等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该如何的来去处理呢？
1: 是，的确失智高龄化这个问题的确是现在很大的困扰，而且也常常是在立了遗嘱之后
0: ，
1: 那这个被继承人他过世了
0: ，
1: 那这些继承人们争执的一个焦点
0: ，
1: 他会说当初我的父母
0: ，
1: 就是他的那个精神状况不好他已经失智了
0: ，
1: 他写的这个遗嘱怎么能够有效力呢
0: ，
1: 哇，不得了，就开始争执这个点，所以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会认为他是有遗嘱能力，这牵扯到遗嘱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
0: ，
1: 通常当然我们说16岁以上满16岁基本上就有遗嘱能力
0: ，
1: 但是你还要加上你立遗嘱的时候你的神志是清楚的
0: ，
1: 但问题来了，有的人轻微失智他没有都不清楚，那他也立了遗嘱
0: ，
1: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是
1: 到时候就可能在万一到法院去闹诉讼的话
0: ，
1: 那就有可能要去证明咯，他虽然有去医院失智，但是他失智是轻微的，怎么样证明他立遗嘱的当下是清醒的，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攻防的焦点
0: ，
1: 所以现在很多公证人
0: ，
1: 他会就是看比较年长的长辈要来立遗嘱
0: ，
1: 他会要求年长的长辈请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证明你的认知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你在你这个认知能力的检查正常的这份报告出来的三个月之内我来帮你做公证遗嘱说要不然公证人也怕以后要到法院去变成证人
0: 对，
1: 那纷争就会很多
0: 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而且也是我们在医院临床上有遇到的一个情况对那我们也要能够来了解到除了上述的这一些要立遗嘱的这一个部分从律师你的经验当中还有遇到哪一些的情况是需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1: 是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时候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是很多元的啦那

0: 的人不一定有结婚，
1: 嗯，
0: 哦，那他但是他是同居，
1: 哦，对啊，
0: 同居，然后感情也相当的好，
1: 嗯，
0: 哦，那这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就是说当同居人他过世了，
1: 嗯，
0: 那两个人平常也是感情很好，
1: 嗯，
0: 可是呢，这个还没有过世的同居人，他可以拿到遗产吗？哦，
1: 嗯，
0: 这也是现在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1: 是，
0: 那基本上呢，我们在讲同居人，他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继承人，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串继承人里面，
1: 嗯，
0: 没有同居人，
1: 哦，嗯，
0: 那除非有立遗嘱，
1: 嗯，
0: 用遗赠的方式，
1: 嗯，
0: 来给予这个同居人，
1: 嗯，
0: 不然的话，他没有法律上的地位，所以这时候立遗嘱就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嗯，那万一呢？今天这种情况是没有立遗嘱，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院他会根据法律有一条规定叫做遗产酌给，
1: 遗产酌给，嗯，
0: 怎么个遗产酌给法呢？就是说这个被继承人啊，他生前有在抚养的人，
1: 嗯，
0: 好，那这个被抚养的这个人他不能维持生活，他没有谋生能力，
1: 嗯，
0: 然后他也没有获得我们刚刚讲的遗赠，
1: 嗯，
0: 啊，这时候法院就看状况了，
1: 嗯，
0: 就可以透过法院的判决，
1: 嗯，
0: 给他一点生活上的需要，但他不是一个法定的继承人的地位。
1: 嗯，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社会的一些情况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啦。好，那我也想要就是了解到说，不论是用这一些生前的赠与啊，或者是信托的方式，那他会缴一些的费用吗？嗯，
0: 会缴一些费用哦。当然，譬如说信托，如果你今天的信托的受托人是金融机构，
1: 嗯，
0: 哦，他要收保管费，
1: 嗯，
0: 而且也其实不低，对，
1: 哦，
0: 那但是如果权衡嘛，哈，
1: 嗯，
0: 既然要有保障，那有人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1: 是，
0: 那他有一定的手续费啦，
1: 是，嗯，
0: 那如果说刚刚讲到去公证人，
1: 嗯，
0: 那边遗嘱公证，他有一定的算法。
1: 对，
0: 好，遗嘱的价值，
1: 嗯，
0: 多少，然后他收多少的费用，这是法定的，
1: 嗯，
0: 哎，倒也是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嗯
1: 嗯，我想在这个预立遗嘱方面呢，也要请听众朋友留意自己的目前的身心灵的情况，好，然后能够多留意这方面的一些的知识，还有可以多去先了解。好，我发现到说原来预立遗嘱啊有那么多的好处，诶，如果今天都没有就是有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只能够照着这个法律的这个部分来去做分配。好，那我也觉得在医院当中都会遇到一些的父母会担心后续的孩子的情况啊，有的孩子能力好，有的孩子没有办法独立，好，那更需要父母在这当中来做一个好的预备。好，信托的部分但我们都会觉得说透过机构银行好像就是还蛮有公信力的，可是相对要付出一些的代价。好，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不想在这当中再多被就是缴这些费用，也要选择一个上好的可以托付的朋友。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施律师这么的专业，也非常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这一些。好，当然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呢，我也想要再邀请我们的律师，好，来了解到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无可避免的疾病啊，死亡啊，我们可以生前做哪一些的一些动产跟不动产的一些的处理。好，然后如果说也面对了家人的病逝之后，那这一些要去哪些地方来处理他们后续的这一些的遗产，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
0: 好，
1: 感谢你，
0: 谢谢，
1: 祝福全球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好，那也就来做功课，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安心哦。嗯，祝福大家平安，
0: 平安，
1: 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这个人家说哈，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那么每一天我们到底吃进去了哪些东西哦？其实你这个吃的食物，可能比你吃什么药啊、吃什么保健食品还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营养师，他过去曾经在许多的很大的药厂服务过，而现在呢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哦，也是他们的董事长，那么也是这个实质的经营者。所以未来几集我们都有可能会来请教他。今天呢，也基于这个我娱乐自己的好奇哦，我们先和听众朋友们来认识一下哦，到底这个李松青营养师所创立的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又提供了哪一些整合的服务呢？我们欢迎李松青营养师来我们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松青，也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
2: 是。
3: 那但是我有一点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我是营养学专家
2: 哦，
3: 但不是营养师
2: 哦。好，抱歉抱歉，所以是营养学专家啦。
3: 对
2: 对，因为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李总啊，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3: 好，
2: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所谓的新安生命科学，因为您好像就是我看您的经历，您除了念过营养之外，您还念过 EMBA。对不对？
3: 是
2: 的专班，然后还有也是营养学博士嘛，
3: 是，
2: 就说感觉好像蛮跨领域的，就为什么您这个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3: 去念 EMBA 呢，主要是我升上的总经理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财务各方面的能力不太够，
2: 了解了解，
3: 所以需要回到学术殿堂呢，做一个有系列性的学习，
2: 是
3: 啊。那么后来又去念营养学博士，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在这个领域呢阅读就发现知识越不足，所以必须要回到学校的殿堂，然后重新跟教授们呢来取经啊。
2: 我发现您太谦虚了，都说是因为不足所以才去念。
3: 真的真的真的，
2: 是是，
3: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做我们是 focus 在这个癌症营养。那么癌症患者是比较，他是一个重症，他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告诉他的东西呢就必须是正确，对他是有用的。
2: 是，
3: 那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的不足，或者我们对于现在，因为我念大学，念台北医学大学营养系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营养学的知识呢，有些已经被推翻了
2: 啊，对，
3: 那
2: 是，
3: 那有些更新的东西，像医疗，那是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得上啊。现在他到底用什么治疗？比如说在质子治疗啊，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等等，那我们要必须要知道这些新的东西。那我们在营养学的配合上，能够怎么样去搭配，让患者得到更好的预后效果？
2: 是，
3: 所以必须要回学一下那是。
2: 哇，我觉得就是能成功的人就是很上进才有办法做到。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您以前在很多药厂嘛，类似像诺华这么大的药厂里面工作过，那就像我们知道的很多产品，什么阿华田啊，
3: 是是，
2: 撩眉舒啊，这些都是您过去药厂的产品。可是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或理念，您会自己出来就是成立这个新安生命科学呢？
3: 成立这个公司呢，是我自己的家人也得了癌症。
2: 哦，是。
3: 那平时跟我比较靠近的人，他们竟然在营养学的知识，就营养补充上也有充满的，就蛮多的

0: 错误的知识、嗯、哼哼，那这个错误的知识就造成他们在整个癌症的发展或者在治疗过程中产生了营养不良、
1: 嗯、哼哼，
0: 那么营养不良呢就会让患者呢就陷入一个比较高危险的、
1: 嗯
0: 啊、他如果 造成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治疗都要中断、啊、甚至他的最后他的存活率啊都会下降、
1: 嗯、哼哼，是，
0: 所以我觉得那应该要成立一个公司啊、
1: 嗯
0: 哦、那能够把我这个专业呢能够 deliver 出来，
1: 是、
0: 哦、能够告知大家这
1: 样。嗯嗯，刚、欸、才提到营养不良嘛，就说所谓的营养不良不一定是什么吃不够啊，然后吃不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他吃不够肯定是啊、
1: 嗯
0: 哦、因为我们讲营养不良大概是主要几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总体摄取的热量够不够、
1: 哦、
0: 那总体摄取的那个概念呢、嗯、基本上就是说我在维持我身体这个组织、
1: 嗯、
0: 那我需要多少热量、
1: 嗯嗯嗯
0: 哦、那这个概念有点像说我从台北开车到高雄，
1: 是
0: 我要加50公升的油，那个汽油就转化成热量、
1: 哦、是是，
0: 如果你只加30公升你
1: 就
0: 跑不到高雄，
1: 对，
0: 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营养素，你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癌细胞它去攻击身体的组织，
1: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组织需要去做修复、
1: 嗯、哼哼，
0: 那修复就要有材料来修复、啊、
1: 是、
0: 哦、就像我们墙壁啊，这个倒了一个洞，
1: 嗯嗯，
0: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砖块啊，
1: 是是，
0: 然后有水泥啊等等来修补它、
1: 嗯、哼哼，对，
0: 那么这个营养素就是用来修补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必须得补对，就你的车是加汽油的，
1: 是，
0: 结果你加了柴油，
1: 对，那就车就坏了，
0: 车就是你没有办法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嗯、
1: 对，
0: 所以热量跟营养素这两个对于特别是患者、
1: 嗯、
0: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嗯，热量跟营养素，所以就是李总您就是因为自己的家人得癌症，所以你就特别觉得说这一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0: 对，因为他们算是平时我都在普及他们知识，但是还会弄错，那表示大部分人都会弄错。
1: 有道理耶，
0: 对，
1: 真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搞不清楚哦。
0: 对，
1: 而且就是说现在的人可能更多就是会就是会借重一些营养品，
0: 嗯，
1: 而不一定是在乎自己平常吃什么饮食这些食物这些东西。
0: 对，因为平时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那是比较简单、啊、就是你乱吃、
1: 嗯
0: 啊、了不起就吃胖了，
1: 对，
0: 就这样。可是如果是一个像癌症这么重症的、
1: 嗯嗯嗯、
0: 那么你第一个你乱吃 你乱吃呢对你的影响刚才讲、
1: 嗯、
0: 如果你的热量跟营养素不足的话、
1: 嗯嗯、
0: 那么产生营养不良，那么直接引发的就是你的各方面的精神状态啊、
1: 嗯嗯、
0: 然后你到医院去验血去验到的白血球啊、白蛋白啊等等指数都会下降。
1: 嗯嗯。
0: 好，那更严重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白血球或白蛋白低到一个程度，那医生就会告诉你要暂停治疗。
1: 哦，还不能治疗了。
0: 就不能治疗，因为你扛不住了。
1: 对对。
0: 这个下去呢，因为化疗的药，很多说，哎，药就是毒药。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会毒杀癌细胞，也会毒杀你的正常细胞。
1: 是是是，对对对。
0: 啊，所以呢。当然现在的这所谓的标靶疗法 是比较精准一点，
1: 準、
0: 哦、但是精准不代表不会毒杀到正常细胞、
1: 嗯、
0: 只是说它毒杀的范围比较小、
1: 嗯、哦，理解，
0: 对，比较集中一点、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营养的补充呢对很多的重症患者 就会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你到底是补对了没有、
1: 嗯嗯
0: 哦，那一般你刚提到的营养补充品现在大部分都是、啊、我去药局啊、医材行啊、去网络上、啊、
1: 我们最多知道就是类似雅培那种，就是一罐一罐的，好像感觉很方便，然后又可以补充营养这样。
0: 对，这个东西呢当然它是可以的，当然它不是不好，它也是好，只是不够好，
1: 不够好。
0: 为什么叫不够好呢？因为它占你的热量营养素的摄取原则上不会超过30%。30%，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喝这个嘛。
1: 对啊，
0: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再来占你热量营养素、嗯、大多数是来自日常饮食。
1: 嗯 嗯。
0: 可是日常饮食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操作。
1: 是。
0: 比如说一个口腔癌的病人。
1: 嗯。
0: 那么因为他口腔癌的时候他的整个口腔全部都是伤口。
1: 是是。
0: 那么医生呢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会回他叫他回说，哎，你回去就吃无渣饮食。
1: 嗯嗯嗯。
0: 好了，那无渣两个字都听不懂。那怎么去自备无渣饮食
1: 哦。
0: 所以这个对患者来说以及他的照顾他的家人就会非常的困扰。
1: 嗯。
0: 那因为他无法自备又不想三餐只

0: 喝这一类的营养补充品，所以它造成营养不良的比率就高达80%以上。
1: 这么高啊，哇，
0: 对，那这些营养不良的比的问题产生，比如说它的伤口的修复就比较慢，那比较慢呢就有可能造成伤口的感染，
1: 对对
0: 啊，对，那这些事情都是一个一个循环，
1: 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对对，
1: 嗯，哇，所以所以李总您就是因为家人的关系，所以您就决定出来这个自己创业，然后专门成立一个，就是应该解释一下，因为心安生命科学是什么意思
0: ？OK，
1: 对，
0: 很多人叫营养品公司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叫我特别把它叫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疾病的治疗，除了医药以外，那么我们其实还有许多东西呢，是应该一起去看的，
1: 配套的，是不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营养补充品，那当然是很及时、很快速啊，
1: 对
0: 啊，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监控它，比如说像血糖，现在有这种所谓的连续血糖的监控，那我们过去每天都扎针，
1: 对啊，
0: 所以痛得要死啊，
1: 对啊，连续血糖怎么监控？
0: 它是一个
1: 就一直扎一直扎吗？
0: 不是，那连续血糖就是它一个短针打进你的手背，然后呢，可以用组织液呢去 mapping 去比对你的血液，然后去做它的这个血糖的监控，所以你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刚才吃了一支冰棒，
1: 对。
0: 你可能你血糖会飙多高，那我吃了一个纤维粉，我血糖就下来，我走路啊，走路的这个速度，那也会影响这个血糖的变化，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对你是最有效的影响，这样的话未来对你的改善呢，这个方案才会提的最准确，
1: 了解了解，
0: 那当然也有一些保健品啊，它有一些特殊的成分，那对你是有效。刚才讲这个伤口溃疡
1: 是，
0: 那么伤口溃疡像氟西氨酸，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对于伤口愈合，很有帮助。啊，那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你的日常饮食大部分都不会啊，那谁会？
1: 对啊。
0: 其实不是医生哦，大家会觉得医生或者比如说癌症有所谓的个案管理师啊，其实他们的专业并不是在于营养，真正厉害的是叫临床营养师，
1: 是。
0: 那么在一些比较大的医院呢，都会你可能医生会说，哎，你去看一下
1: 营养师，
0: 转介营养师，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台湾健保是很方便，
1: 对，
0: 很有效，很好。可是离开医院的那一天，
1: 你就没有了，
0: 没有的。
1: 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没有了吗？
0: 对，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特别像癌症这种综合症、重症，
1: 而且也算是长期抗战。
0: 对，它必须要有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家来协助你。就像我们到医院都有，你有营养师、有护理师、有药剂师、有医师等等。
1: 对。
0: 但是我们出的医院却要自己搞定。
1: 对。
0: 你怎么搞得定呢？
1: 对啊。
0: 你一定搞不定，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面，并不是在医院。
1: 对。
0: 那你大部分的饮食是在日常饮食，并不是只有那罐营养补充品。
1: 没错，对，
0: 对，
1: 也不能完全靠营养补充品。
0: 对，营养补充品当然在你比较艰难的时间可以，比如说早产儿，那早产儿有早产儿奶粉，
1: 是，
0: 那不喂母奶当然是最好，可是早产儿没有办法喝母奶，
1: 对，因为他可能也没力气，
0: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1: 吃奶力量不够，
0: 对，真的吃奶力量不够，而且太小，我见过那个只有450克的巴掌大的早产儿，
1: 天哪，
0: 对，所以你要赶快把他的体重拉回来，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影响他的脏器的整个身体组织的发育，
1: 是，
0: 那么癌症患者也是，如果他营养不良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赶快会把它的营养拉上来，拉上来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被攻击的组织可以进行修复，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维持一个正常运作才能够帮得到忙。
1: 哇，了解。其实我发现刚才那个李总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生病了，我们在医院这段时间可能有各科啊或是不同的专业人员的照护，可是我离开医院之后我要去哪里找这个协助呢？对不对？未来就是我自己的父亲也得癌症，追踪也是一段时间嘛。你 对不对？你做个化疗6个礼拜，然后可能再来一次是下一个半年或什么的。那这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去养你的生，这就是一个问题。
0: 对，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专业知识啊。
1: 对啊。
0: 哦，那你要找到营养师呢也很难，就离开医院以后你要找营养师。
1: 对。
0: 台湾的医学中心有19家，有10家呢是不能够直接挂营养师的门诊。
1: 哦，真的。
0: 他必须要医生转介。
1: 哦，这我还不晓得。

0: 如果你的医生是非常有名的名医啊，因为大家都要找名医，
1: 对，
0: 那么你两个月内是挂不到他的号的，那你怎么找得到营养师？
1: 对啊，你就而且耽误很多时间呢。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有一些问题，你马上已经这个，因为医生告诉你说你的白血球低于太低了，你必须要把营养赶快拉上来。那现在暂停治疗。病人一听到医生讲这个话呢，心里面是非常挫折的。
1: 对，因为我要怎么拉上来呢？
0: 对，医生这样告诉我，是不是我没救啊？
1: 对。
0: 然后再下一个，就好像你讲，那我要怎么拉上来？
1: 对啊。
0: 那怎么拉上来？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关系到，因为你要短期间赶快把自己拉上来。
1: 对。
0: 那到底要拉哪一个指标上来？
1: 没错，谁知道？
0: 对，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自己不可能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你的家人呢？如果他不是营养专业，大概也不知道。那你要找营养师就非常非常困难。
1: 对。
0: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在离开医院，台湾健保非常好，可是离开医院以后，这一块呢，大部分的病患就是比较没有帮助的。
1: 了解了解，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就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李总要这个放，就是等于讲，离开大药厂，然后自己出来创业，你其实想要服务更多的人了。
0: 对，
1: 我觉得
0: 刚才讲营养师。你得不到营养师的服务，出院以后，可是台湾的营养师有非常多的营养师，
1: 对，很多、哦
0: 已经考拿到营养师执照的国家执照就超过11000名、
1: 哇，这么多！
0: 可是你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
1: 对，
0: 那表示呢，这个讯息是不对称的，
1: 是，
0: 就是营养师也想我提供服务给病人，我下班以后，
1: 可是我不在医院，没有办法。
0: 那病人想得到服务，可是这两个人却。有点像那个电影，向左走，向左转，
1: 永远都碰不在一起。
0: 对，那这是一个对病人来讲就不是一个福气、啊。
1: 是是是，了解。哇，所以我觉得心安生命科学，我就越来越好奇了。我们先休息啊，再来听一听，就是我们到底提供什么服务？你怎么样可以找到营养师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新岸生命科学的创办人哦，董事长李松青李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工作，然后出来创立这个新岸生命科学？那刚才李总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哇，其实我们漏掉很大的一块，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吃进去的营养才是维持我们每天生活运作最大的能量的来源嘛。可是这一块，等到我们如果真的生病，我们出了医院，其实你不一定有办法得到这个部分的建议啊，或者是一些饮食上的安排啊，或是根据我们得到的病症的一些处理、啊、配套的处理比较不容易。那所以李总才会创立新岸生命科学嘛。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新岸这个生命科学它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他们也可以找得到这样。
1: OK， 传统上呢，就是搭到各个通路啊、药局、医材行、网路去买营养补充品。
0: 是。
1: 那这个我把它叫做营养支持，因为它还是营养支持1.0版。
0: 嗯是1.0版。
1: 对，1.0版。那我们社会在进步，科技在进步，那么应该要有一个升级啊、upgrade。那么2.0版呢是这样，就是要产品加服务。
0: 是。
1: 那刚才讲到，我们的营养补充品了不起就占你30%的热量营养素的来源，可是你有70%这一块呢是占大部分，可是这一块呢却没有人在帮你的忙，
0: 是
1: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没有办法做。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最近几年呢、就所谓的共享经济。
0: 哦，是。
1: 那么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营养师，那他们下班就下班了。
0: 对啊。
1: 啊，在一，然后你也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你。
0: 对。
1: 那我们呢，就把营养师呢，就把这些呢，他愿意提供啊，在下班后的专业知识来服务患者的部分呢，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患者。
0: 是。
1: 我们就把他给
0: 他们
1: 集结起来。所以我们新岸生命科学，我们自己号称是营养界的 Uber。
0: 营养界的 Uber。 OK，
1: 对对，
0: 这样讲大家就比较听得懂了。
1: 对对，就是说由他们的专业，那他们都在医院，大型医院呢就工作过3年，所以呢他们所能够看到的病患呢基本都超过6000。那如果癌症患者呢大概占他的大概30%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领域上，在医院已经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专业训练的地方，并且实际服务到的患者。那么我们用现在的知识，如果20年前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0: 对。
1: 因为现在有一些通讯软体像 LINE 啊
0: 是
1: 等等，那么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来服务患者，用线上来做服务，那么线上服务以后就可以无缘佛界，所以新岸生命科学在这个领域上就希望把产品加服务，而这个服务呢，是因为营养师，我刚刚讲我们是就营养界的 Uber 嘛，
0: 对对，营养界 Uber，
1: 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是一般人，就像搭公车一样，公车有自己的路线。OK， 但是 Uber 你可以叫在前面左转，那边右转，
0: 是
1: 就是客制化。
0: OK，
1: 那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癌症患者呢，本身癌症是一个综合的重症，
0: 是
1: 那除了癌症本身，它有可能转移的。那另外一个呢，癌症本身如果是消化道癌症，它还有50%是有营养有这个所谓的糖尿病血糖的问题。那在癌症治疗的时候又会并发各种不同的副作用，
0: 是
1: 比如说恶心呕吐食欲不振，
0: 对
1: 肠胃蠕动变慢溃疡等等，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一个综合症，那癌症患者怎么会
0: 对啊
1: 处理这一块呢？
0: 对啊，
1: 那你不处理又不行，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有个营养师来协助你处理，那么你就会省心很多，省事很多，
0: 对，
1: 而且又有效，
0: 对，而且又可以个别化，
1: 客制化，对，一对一，
0: 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状况，可以差异化，每个人不同的状况，给不同的建议书这样子。
1: 没错，比如这个癌症都是大肠直肠癌3期，那 A 病人呢，他有糖尿病 ，B 病人有高血压 ，C 病人尿酸过高，
0: 对，
1: 这三个人怎么会吃一样的饮食？
0: 对啊，一定不一样吧，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
0: 所以他就可以客制化。那我刚听您说，就是说这个服务它是只有线上吗？
1: 对，主要是考虑到患者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目前台湾的这个氛围，就目前呢，大家还不太习惯为专业付费。
0: 理解理解。
1: 那这个钱呢，就是

0: 来付给营养师。
1: 哦、okay, 是是。
0: 那用营养师来服务给你。那如果把营养师要派到家里去的话、嗯、那有几个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个是路程的问题。
1: 嗯对。
0: 啊路程。那第二个是安全的问题。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营养师都是女性、啊、
1: 是
0: 上门服务是有安全的疑虑啊。
1: 嗯。
0: 所以在这两点之下呢他就会垫高很多成本。
1: 嗯。
0: 那垫高很多成本我们公司不能吸收了那只好转嫁给消费者。可是消费者因为癌症患者已经在治疗上很可怜了、嗯、又要增加这么多额外负担。
1: 是。
0: 也不好。
1: 对，哇，李总，你替这个病患想的非常的周全呢。
0: 对，那因为传统的这种营养，就营养支持一点的营养补充品呢、嗯嗯，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1: 嗯嗯，
0: 不足的地方包含，比如说这个病人、
1: 嗯、
0: 他有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肠胃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在癌症治疗里面也会并发比如说便秘、
1: 嗯嗯、
0: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1: 哦、没错
0: 那要怎么去处理便秘的问题
1: 对、啊、那也总不能一直什么都靠吃药嘛对不对、
0: 对那现在的大部分就是医生就给你开软便剂
1: 对啊
0: 那软便剂不是说不好就是在医生的用药手段里面当然是好的、
1: 嗯、
0: 可是可不可以不要开软便剂、
1: 嗯、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嗯
0: 啊、比如说他能够多吃一些非水溶性纤维、
1: 哦、
0: 可是患者会听不懂
1: 对啊
0: 什
1: 么是非水溶性纤维
0: 什么叫水溶性纤维
1: 对 啊,
0: 啊他听不懂
1: 真的不懂、欸、
0: 对、
1: 嗯、
0: 那有没有很简便的方法因为他可能在比如说口腔癌的病人他在治疗的时候、
1: 嗯、
0: 他整个牙口都是这口腔都是伤口
1: 对啊
0: 他吃这些
1: 吃东西很痛苦
0: 吃这些蔬菜很痛苦
1: 对
0: 那
1: 真的
0: 那你要做无渣那无渣你的这个渣呢就纤维就被过滤掉了
1: 对那你就没有
0: 又没有得到
1: 了
0: 对那怎么样能够得到那就是有一些在这个阶段呢有一些保健品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就可以辅助
1: 嗯
0: 对对
1: 是类似纤维粉那种东西
0: 就是类似纤维粉对但是吃哪一种
1: 对啊你那么多种
0: 对, 对所以 大部分人都莫衷一是啊、
1: okay.
0: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不知道
1: 对
0: 那需要人帮助可是你的帮助在哪
1: 是
0: 对
1: 了解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保健品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吃的对、嗯对不对？你才不会花冤枉钱嘛。
0: 对。
1: 然后，而且你不能，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生病之后，他就是完全依赖保健食品了，就是他觉得好像平常吃东西都不重要了。那可是其实平常的饮食也是不能偏废的。
0: 对。如果他因此只依赖保健品，
1: 嗯嗯、
0: 这是舍本逐末。
1: 嗯。
0: 很多人搞不清楚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
1: 对对，营养品跟保健品有什么区别啊？
0: 营养品呢，简单的区别就营养品呢是有热量跟营养素的。
1: OK。
0: 保健品呢，就是它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成分啊，比如说叶黄素啊，最近很火。
1: 对对，
0: 有
1: 吃眼睛的。
0: 那叶黄素有没有热量？有，非常非常的低。
1: 哦、
0: 嗯。所以保健品呢，就是它的其中的成分呢，可以对身体在一个剂量之下可以达到它的功能，
1: 嗯嗯，
0: 可是它却没有办法提供我们身体需要的热量跟营养素。
1: 哦，
0: 所以你保健品当然你不可以来取代你的
1: 营
0: 养品，
1: 营养
0: 品，
1: 营养
0: 品是我们日常饮食热量跟营养素。
1: 是是是，
0: 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给搞混了。
1: 对耶，其实李总你现在不讲我真的也算搞混
0: 对,
1: 对我这两个所以我们平常生我们要能够生存其实它要靠很多的热量能量嘛
0: 对
1: 这些东西是要靠营养品而不是保健品可以取代的
0: 对对那平时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吃日常饮食、就你吃饭啊、
1: 嗯、
0: 白米饭啊、
1: 嗯、
0: 你吃鱼啊就可以得到蛋白质
1: 是
0: 对吧 那你在煎鱼也可以得到这个脂肪油、
1: 嗯嗯嗯
0: 啊、等等就是我们三大所谓六大营养素那里面呢主要就是你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啊、你的脂肪
1: 是
0: 你的蛋白质
1: 是、
0: 啊、那当然还有水溶性纤维还有这个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水分、
1: 嗯、
0: 等等所以号称六大营养素
1: 嗯嗯、
0: 啊、那你身体要运作就是要靠这个
1: 是、嗯、
0: 不是靠其中哪一个营养素因为它的热量是很低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 嗯嗯、了解了解就低到根本也没办法补充我们任何热量就对 了
0: 对对
1: 嗯嗯
0: 对
1: 那就是说新安生命科学他所服务的对象他你李总您的定义上是比较是就是我们一般人其实也可以得到这种服务还是说可能我生病我可能癌症或是我糖尿病我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就是说您服务的对象是
0: 我们优先服务的就是最需要服务这一群人
1: 是
0: 就是癌症、
1: 嗯、哼
0: 因为癌症呢它很

0: 复杂，它都是综合症。
1: 对。
0: 那而且癌症病人呢，像去年新增癌症病人每年、去年大概将近17万人、
1: 哇塞，
0: 那带癌生存据不完全科学统计在接近130万人、
1: 哇，
0: 所以癌症病人是非常多，我们光服务新增的癌症病人就已经服务不完了、
1: 哦、
0: 因为他们是最需要服务的，
1: 是是，
0: 他们正在跟寿命和生命对抗，
1: 对对对、
0: 那么其他的一些健康人呢，我们先略后
1: 就摆在后面，
0: 摆在后面，量能不够，
1: 对对 对, 對、
0: 那个要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正常的卫教饮食啊、如果去调整你的饮食、然后运动啊
1: 是
0: 等等
1: 是、
0: 而不是说这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有营养师的服务、可是我们会把这一群学有专精的医院的比较厉害的临床营养师、让他们优先服务癌症病人。
1: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癌症病患的人，我觉得今天算是听到福音耶、因为说真的而且各种癌不一样，然后心安还可以就是完全对症下药，就是完全针对你的状况，然后客制化属于你的一个饮食的 map，等于是这样子。
0: 对，因为癌症病人刚才讲他可能一个癌症然后要转移，
1: 对，
0: 然后另外他本身有慢性病，
1: 是，
0: 然后本身又有治疗的副作用，
1: 对，
0: 还有他用药也有区别，
1: 对对对，
0: 他正在用药的时候这个药呢大概能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因为这些临床营养师在医院他们学有专精、经验丰富，他知道这个药下去大概2个礼拜后他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可以预先做预防的动作、那么这样对癌症的患者呢他就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管理、就疾病上的管理，
1: 对对，而且他的生活品质也会比较好，
0: 对对
1: 对不 对, 对，有很多癌症病患就是后来化疗到都这个有点身心俱疲的，其实有很多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对，
0: 因为在化疗的过程中呢、他对身体的算是他的冲击是蛮大的，
1: 是真的，
0: 那一开始化疗的时候有时候癌症病人会觉得说，哎，听说很严重、可是我觉得还好、可是通常化疗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这时候会急转直下、
1: 是，
0: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并不是说我等到他事情发生、才去做一些那把它挽救回来、而是我应该现在
1: 先
0: 就开始预防你，
1: 预防，对对对，
0: 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
1: 对，
0: 那如果我能够提早做准备、那么我当我面对它的时候、我的冲击是比较小，
1: 是，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打电动玩具、我们在打那个拳击的电动玩具、或者如果你的生命的那个 bar、是现在是100%、那你跟癌细胞对抗的时候你被砍了一刀剩了 70%,30% 剩了 70%,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只有 60%、你被砍了 30% 你就剩了 30%, 马上整个画面变成红色，
1: 对，
0: 就是你
1: 就很紧张了，对
0: 对
1: 对, 對，
0: 所以概念上也是一样、那么你要怎么样提早进入预防、其实在你手术前、如果现在台湾的癌症的手术比率大概是 78%,
1: 是，
0: 那手术前就应该开始戒毒、你要把自己的储能储存起来，
1: 是，
0: 那但是台湾有一些人还是说，哎，我这个癌细胞我不要吃太好、免得把它养肥、这个就是
1: 对有些人是这样想，
0: 对对对，所以呢有些人他讲不听了，那我们就是说建议他至少在手术后、
1: 是
0: okay, 你就要开始，你不要等到化疗这些治疗然后产生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这时候你才要开始做、会来不及
1: 来不及、
0: 或者会很辛苦、对，
1: 我觉得听就是癌症患者，我会觉得听到一个福音，就是说我竟然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预防我因为化疗放疗所带来的不适的这种感受，就是身体不适的感觉这样子，因为这样真的会降低生活品质，
0: 是
1: 很多，
0: 而且不只是你的生活品质的问题，你的整个治疗费用也会大幅提升，
1: 对对对
0: 对，如果你没有先避免的话，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系到你的生命，
1: 是，
0: 你介入的越慢、你的存活率就越低、
1: 是，
0: 所以这个事情呢、有一些人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个问题、那医生也会跟你说、可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你现在要找到营养师的这种一对一的客制化服务基本上你找不到，
1: 对啊，应该是找不到、
0: 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你还算是很少的，这、就是首创的，
0: 一个对对
1: 对,
0: 对，
1: 首创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 就是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现

0: 在也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李总您真的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就是说放弃了也是很好的工作，然后自己出来创业，然后能够服务这么多，就是等于是在苦难中的人了。
1: 对，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营养虽然有粗浅的认识，但是大家对于为就是我买营养服务付钱这个事情，为知识经济付费呢还没有。
0: 对，
1: 可是大家呢却啊，比如说美容院，然后你剪个头发就找美容
0: 这
1: 个设计师，
0: 都好几千块，
1: 好几千啊，最便宜要几百块。
0: 对对，
1: 哎，那个不会关系到你生命的事情，你就愿意付？
0: 是是，
1: 对，但是会关系到你生命的这个安全的，你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品质的营养师，你却不愿意付钱。
0: 对对，
1: 那我创这个公司其中有，因为我本身学营养，我希望我的现在大部分都是我的学弟妹，就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来帮助帮助大家，这才是我们全民之福啊。
0: 是，的确是。好，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就是说李总您服务过的一些成功案例啊，然后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他要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服务。
1: OK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这里是永保安康。我们今天请到李松青，李董事长是新安生命科学的创办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刚才那个李董跟我们分享了好多，我觉得这个就是新安生命科学现在也是唯一做这样子服务的一家公司嘛。那我自己觉得真的是癌症病患的福音啦，因为以前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服务，像我自己所经历的，就是我爸爸就吃了好多好多那种所谓的保健食品，花了上百万，

但是就说，当然人有一天一定会走嘛，哦，可是问题是，就是说，他的生命的质量，他生命的品质到底好不好的问题，而且吃那些东西花了很多钱，但他不见得真的对他的病情。

0: 那李总，您可以聊一聊，就是您服务过的对象，有没有几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成功的案例？
1: 我们在台湾呢，创办三年多一点，那第一年呢是在公司的设立，第二年在产品跟这个服务的研发。那这个服务也不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们是跟我的母校台北医学大学研发的产品加服务，所以台北医学大学也是我们的股东啊。那么在台北医学大学的营养学院或者营养学系呢，在台湾算是第一品牌。
0: 对，
1: 我就经常跟学弟妹开玩笑说，如果我现在重新回去考的话，我大概考不上，现在分数很高。OK， 所以我们现在服务的几千个病人里面，当然很严重的也都有。有人问我说：“哎，你最伤心的是什么事情？”我最伤心的事情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意刚开始嘛，当然起步会比较艰难，而是我们经常碰到这个癌症病人到找到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很晚期
0: 末期。
1: 我讲的末期是他的存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那真的是很晚期。
1: 那我讲一个病人的例子啊，那当然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的子女都是很有成就，很有钱，
0: 是
1: OK， 那算是百亿身价以上啊。那百亿身价呢？那后来透过朋友去看他啊，因为他说啊，这个他的父亲呢，这个很瘦，那我就去跟我就带着营养师去看他，那么一看病人确实很瘦，那我就说，那你给病人，我们第一个看到病人，我们一定要了解说你给他吃什么，
0: 对
1: ，OK， 好，你给他吃什么？然后他就很神秘的拿了一罐东西给我看，说这个是非常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
0: OK，
1: 那冬虫夏草多少？那一小罐呢，大概十几二十万。
0: 天哪！
1: 因为你有些民众还心里面认为贵就是等于品质，
0: 不一定哦。
1: 对，
0: 不一定，
1: 大部分都是不是的。
0: 是
1: OK， 那反正就很贵。他给他吃这个，我说啊，这个是，那你给他吃什么主食？他给他吃的是一个白粥，白稀饭，
0: 稀饭，
1: 连加蛋都没有，所以他的
0: 就只吃白稀饭。
1: 对，他的父亲三餐就吃这个东西。我们用热量来算，白稀饭大概一碗米饭等于两碗白稀饭，所以大概一百大卡左右，也就三百大卡。你吃一颗冰淇淋都两百，所以病患基本上
0: 他其实营养不足的，
1: 被他们饿得快，这个骨
0: 是
1: 都已经不成形了，所以一个月就掉了超过十公斤。
0: 哇，很多！
1: 但是他们错误的认为我吃这个保健品啊，氧气啊，我跟他说保健品有没有氧气，从西方的营养学我是不知道，但是你不要把人当成可以光合作用，
0: 是真的
1: 是不可能，
0: 对，
1: 他需要的，那你至少给他吃这个稀饭，你也加个蛋，
0: 对对，要有点蛋白质，
1: 加个蛋都不足，因为这个病人他的身高有将近180，
0: 这么高，
1: 然后体重就却剩下不到50公斤，
0: 哇，
1: 所以人是骨瘦如柴，
0: 是是，皮包骨
1: 了。我们初步去算他的热量需求，人得了癌症以后，他的热量需求是比没得癌症还要更多。
0: 哦，真的啊，这个我真不知道，原来比一般人还要。
1: 癌症叫做不正常的这细胞的增长嘛。那身体有什么是正常的细胞增长？怀孕的妇女。baby 嘛，
0: 是
1: 正常的细胞。
0: 是。
1: 对，那你怀孕的时候是不是要吃更多的摄取热量？那因为癌细胞它要抢的比较快，抢的比较厉害，所以你当然
0: 需要更多营养，
1: 你要更多营养。那当然你靠手术的方法先把它切除一大部分，它来抢的人就少了嘛。
0: 对对对。
1: OK， 那这个病患呢，他应该至少我们初步简单观察，应该一天要摄取1500大卡到1800大卡，可是他们是给他只摄取的300大卡。
0: 哇，太少了，
1: 他只有20%。
0: 对，真的，
1: 这个病人会活活被饿死，
0: 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1: 对，所以在这么简单的概念底下，一个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竟然是干这件事情。
0: 对，这不可思议，就是说可能搞不好我们也跟他一样，也不一定。
1: 对，所以很多人，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你父亲在花了上百万买的
0: 保健品，
1: 保健食品不是不能用，而是保健食品它不可以取代你的正常热量跟营养素来源的，不管是日常饮食或者营养保健品，它是不可以取代的。
0: 那如果说像他们那种癌症病患啊，或是老人家，他牙口不好，我在想他们只给他吃稀饭，会不会是因为譬如说他牙口不好啊，然后他

0: 他吃不下啊，没胃口之类的，那要怎么办？
1: 会，患者如果真的是牙口不好啊，那么当然所谓的液态的啊，这个养
0: 流质
1: 流
0: 的，
1: 质的东西，那么流质如果你是煮稀饭呢，因为稀饭你是量大，但是热量少，因为大部分是水，
0: 对。
1: 对，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建议还是用营养补充品。那当然，你政府
0: 了
1: 认
0: 解，
1: 证过的啊，
0: 是，
1: 有这个特别针对癌症的啊，那么它的高浓缩的量，因为病人吃不多，那如果病人真的连这样都不行，那只能够打点滴了，静脉营养。
0: 理
1: 可是
0: 解，
1: 呢，静脉营养呢，它是最好就48小时以后一定要有食物经过肠道，我们叫做肠内营养。那这样，因为要不然你的绒毛膜会萎缩，再时间再久一点就会溃疡。所以你还是要回到这个营养补充品啊，在那当然，如果慢慢的他的饮食可以的，要么用流质的东西让他吃，可是你要去要有人帮你算你热量够吗？啊，那大部分那万一他吃的不多，只吃一碗，那就高浓缩嘛，刚才讲了，所以这时候的营养补充品的介入呢，不是要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而是
0: 是他有这个需
1: 他有这
0: 要，
1: 个需要，这样早产儿，他有早产
0: 没
1: 奶粉，
0: 错，他有这个需要，
1: 对，那慢慢的他生活恢复到慢慢正常，治疗也都很 OK 的时候，他应该逐步回到日常饮食。但日常饮食要怎么去吃这些东西，食物的形态也都要有营养师来告诉你。这不是只有专业的部分，而是你也比较从家属或者患者也比较省心省力啊。
0: 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不管是我们身边的亲人哦，他们已经，譬如说我生病已经没胃口，吃不多了，结果你还给他吃不对。对啊，他能吃的已经不多了，就是既然不多，你就一定要吃对东西，吃下去要有用才可以，
1: 对，
0: 对
1: 我
0: 不
1: 们
0: 对？
1: 经常营养师经常会被问说："哎，那个，可不可以喝鸡汤
0: 对呀，
1: ？”OK，
0: 鸡汤、低鸡精什么的，现在都喝那
1: 对，
0: 些。
1: 低筋精啊，以前低筋，现在是最夯的是低筋精。好，那么如果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告诉他，先把鸡肉吃了，
0: 因为鸡
1: 再
0: 肉
1: 喝汤。
0: 是营养最
1: 鸡肉
0: 多的
1: 才
0: 来
1: 能
0: 源，
1: 提供蛋白质、热量跟营养素都有。鸡汤只有少量的油花跟游离氨基酸，所以它的热量是非常少的，营养素也非常少。低筋当然也是一样啊，一包低筋精呢，相当你看它的成分标识，大概就4克以下的游离氨基酸。
0: 游离氨基酸
1: 对，就是氨基酸嘛。
0: 就因为我们一般人好像听不懂那
1: 啊，
0: 个
1: 对
0: 游离
1: 对
0: 氨基
1: 对，
0: 酸，
1: 讲 BCA 就更难了啊，支链氨基酸就更难了。所以大家的
0: 它只有
1: 对于
0: 四克
1: 对
0: 低筋
1: 四
0: 精，
1: 克以下，你看它食品表，每一个品牌大部分大概都是这样子。那么在传统上，因为大家认为这个鸡精
0: 对呀，好
1: 很
0: 像是
1: 珍
0: 精
1: 贵，
0: 华这样子，
1: 精华，对，那是不是精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看营养标示嘛，而它标的也不是我标的。就是游离氨基酸，啊，那这个量呢是少的，不
0: 其
1: 到
0: 实
1: 四
0: 不
1: 克。那
0: 够
1: 四
0: 的，
1: 克从热量的概念就是四克的，我们就让它四克好，就四克一克四卡，就是16大卡。
0: 才16卡，
1: 对，一碗白米饭就
0: 就
1: 220，
0: 200多，
1: 一个冰淇淋也要200。
0: 对啊，不如吃冰淇淋，
1: 对，
0: 又好吃。
1: 那么他喝的这些东西。如果你心里面很相信说，哎，它是对你有帮助，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一定要先把鸡肉给吃
0: 了解，
1: 了，
0: 你要去吃那个营养
1: 肉
0: 的
1: 才
0: 地
1: 有
0: 方。
1: 热量跟营养素，否则的话你就算喝了20包，那么你也就得到的400大卡，
0: 了
1: 一
0: 解，也
1: 包二
0: 很
1: 十大
0: 少，
1: 卡
0: 二
1: 也是
0: 十
1: 很少，
0: 包。
1: 对，那一般的癌症患者至少，也要平均在1500大卡，而且20包不便宜
0: 对
1: 啊。
0: 啊，贵死了。
1: 对，
0: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像有一些牙口不好，我看有些人他是把这些饭菜都打碎，然后来让他们吃，这样会破坏它营养结构吗？
1: 会有一点，但是还是好的。
0: 还是好的。
1: 最主要是说，他把饭菜打碎以后，他吃得到吃不到那个量。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比较在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会建议高浓缩的营养品？
0: 了解。
1: 因为他只要喝一罐，可能就将近500大卡
0: 理解。
1: 啊，两罐就是一个鸡腿便当。那对一个癌症患者，牙口不

0: 不好，你怎么吃鸡腿便
1: 当？对，没办法吃，
0: 没办法，你吃不到那个量。
1: 对对，
0: 所以在这就是变成一个在这个阶段的一个补充，
1: 理解，
0: 对，有效的补充。
1: 对，
0: 那你慢慢的就离开，慢随着治疗的效果啊结束啊，各方面你就可以回到正常饮食。
1: 嗯嗯嗯，
0: 对，
1: 对我觉得就说这个好重要，就是。你已经要在有限换在这个生病的人有限的饮食进食的这些量里面，你要去吃对东西，包括你要配合正确的营养品，
0: 嗯，
1: 对不对？有时候他吃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吃到那个量，那你要搭配营养品，这个真的除了专业的营养师，谁能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0: 那么在营养品呢，现在癌症的专用营养品呢，大部分都是三个特色，一个是高浓缩，热量，然后高蛋白，
1: 高蛋白，
0: 第三个就加鱼油提升免疫。
1: 哦，
0: 那有些
1: 加鱼油
0: 有些品牌呢是加藻油，加藻油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我们鱼油里面最重要是 EPA 加 DHA，
1: 对，
0: 重点是 EPA，
1: EPA，
0: EPA，
1: 重点是 EPA。
0: 对，那藻油基本上只有 DHA，那 EPA 最主要是来做抗发炎，因为癌症是一个发炎反应。
1: 是，
0: 好，那么但是呢，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感冒去买某一个品牌，哦，很知名的品牌
1: 是。
0: 那么你到药局去买的时候，药师通常还会问你说你有什么，有没有发烧啊、鼻塞啊、喉咙痛啊、流鼻涕啊，等等什么症状？那他用这个来跟你说啊，如果你没有鼻塞，那我就不需要抗组织胺啊，
1: 是
0: 这个血管收缩剂，我就不需要给你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叫什么叫依症状给药？
1: 嗯嗯嗯。
0: 如果以癌症患者这么严重的，我们到这些通路去买，却没有人问你这个事情。
1: 嗯，对哦。
0: 那它里面呢？含有提升免疫的配方，你确定你可以吃提升免疫的配方吗？
1: 对啊，真的耶，讲的我已经越来越不确定。
0: 大部分人都是不知道，
1: 都不知道的。
0: 那在传统的模式里面，也没有人在问，
1: 真的，嗯。
0: 所以这时候你需要一个营养师去指导你，
1: 是
0: 啊，他根据你的这个血液检查报告，根据你这个治疗的这如果你告诉他有时候用什么治疗的药，让他看的话，那么营养师因为他们就一目了然，就可以非常清楚告诉你你应该是怎么样去摄取。
1: 是。
0: 那当然鱼有提升免疫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提升免疫的方法很多。
1: 哦，是。
0: 不一定，有些人说那我吃素啊，那我鱼有可能吃吗？哦，那么 你不用鱼油当然也 OK， 因为有其他替代方案嘛。好像我本身我不喜欢吃蒜头大蒜。所以他也经常批评我说你这个大蒜那么好你就不吃。我说大蒜这种抗氧化的东西它第一名没有错，可是我可以吃第二名啊。
1: 有道理。
0: 对，花椰菜啊，第三名洋葱啊。
1: 所以我就多吃一点花椰菜跟洋葱就好了。
0: 一样嘛。
1: 也不一定要去吃大蒜。
0: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冬虫夏草野生的那么贵。
1: 对。
0: 那它多糖体。那吃香菇也有
1: 啊。所以冬虫夏草多糖体，我多吃一点菇类也可以。
0: 菇类也是多糖体啊。对，所以它是事实上是有这个替代，本身它的有替代性的。所以它这最重要就是说你适合吃这个嘛。那你剂量应该要摄取多少？
1: 对，
0: 热量跟营养素应该是怎么样分配？食物的形态
1: 了解
0: 等等。如果有一个专家来指导你，那你有问题就问他。
1: 对，
0: 那对你来说你可以解决非常多的生活困难。
1: 真的耶，
0: 癌症已经是很辛苦了。
1: 对，
0: 通常家属更辛苦。
1: 真的，通常旁边的人真的更辛苦。
0: 对，被当成出气筒。
1: 对啦，然后而且照顾也很辛苦啊。所以我自己有经历过，我也知道。
0: 对
1: 对对，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就说如果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怎么得到这样的服务？
0: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本身呢。公司的官网，公司你只要打心安营养，
1: 心安就是爱心的心，安全的安，
0: 对
1: 不 对？心安营养，
0: 心安了、啊，
1: 对
0: 安，
1: 让你安心，心安这样子。
0: 对，那么点心安营养就可以到我们官网，我们官网就这个所谓的 AI 营养师，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就随时去问他，他全年无休。
1: AI 营养师啦，可以先问 AI 营养师。
0: 对对 对， 對， 對。那么如果 AI 营养师万一有我们没有准确给你答案的，我们也有营养师在做 backup， 这是真人营养师，
1: 真人营养师，
0: 对对对，那我们就让你问到饱，就是随便问到饱，对，那这个部分呢，营养师相信都能够满足你一些需求，那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说服务从哪里，我到底现在做的事情，
1: 对，
0: 到底对不对，
1: 对对
0: ，OK， 那可以从我们这边官网来得到。 那有些想要说，哎，可以有一些什么，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

0: 特殊样品啊、
1: 嗯、
0: 哼哼，那么你也可以到我们官网来索取，
1: 嗯哼哼，
0: 啊，我们寄样品给你，
1: 哦，寄样品、
0: 对，让你试试看，
1: 是、
0: 啊，但是不用钱的、啊，
1: 嗯哼哼，
0: 以上所讲都不用钱。
1: 那如果我需要一对一的服务，就说真的就是替我量身打造一些服务呢？
0: 对。如果是一对一，因为我们要派营养师啊，对我们当然也是一笔费用的支出、啊嗯、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会有达到一定的消费之后、
1: 嗯、
0: 那我们就提供免费的营养师、
1: 嗯、
0: 不过我们的消费呢，以我们自己跟台北医学大学开发的产品、啊
1: 嗯、
0: 我们只有在网络上销售，
1: 哦，只有在网络上销售，
0: 那个价格会跟市场的一线品牌呢大概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左右，
1: 那很便宜啊。
0: 对，不需要太贵，
1: 但是不用，大家不用担心，不要，有些人会怕便宜是不是就不够好、欸、
0: 对
1: 不对？应该是绝对好 的产品。
0: 一个是我们也代理的国际知名品牌雀巢的、啊、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跟台北就本土开发，那台北医学大学、大家应该可以信得过这个学校，本身它就是营养专业，它亚洲是第一名，
1: 是是是、嗯、台北医学大学
0: 合，对对，
1: 就是共同研发的，
0: 共同研发的，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就说，如果说我需要一对一服务，也是可以从网站上面去。
0: 对对对，你可以点取说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如果你营养师觉得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嗯、哼哼，你就点那个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哦、OK。
0: 那也可以在上面做个一分钟自我的检测、
1: uh-huh ，
0: 就我到底有没有营养不良的状况。
1: 哦、
0: 其实一分钟就出来的、
1: 嗯、
0: 那也都是，这些都是不用钱、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了解自己现在的什么样的状况、
1: 嗯。是。
0: 对。那了解以后觉得我还是有些疑惑，那你就点我跟营养师聊一聊、
1: 嗯嗯。
0: 那以上这些都是不会收取费用，我们营养师也不会因为你不买产品就不理你。
1: 哦，是。
0: 不会的。
1: 哦。
0: 这不是我们的宗旨。
1: 哦，哇，真好哎！这其实有点半慈善事业，
0: 没有到那么伟大，
1: 有一点半慈善事业。你看，因为您刚讲的这些都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最主要是癌症患者，他们其实就要付的费用相当多、啊、
1: 是是。
0: 那如果能够
1: 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
0: 对，在营养上，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把价格压得这么低？但因为我们主要是 B2C，、
1: 哦、
0: 就直接面对消费者，我们没有总经销、经销商这两个层级、
1: 嗯，没有这一层的，
0: 对，没有这两层
1: 的，
0: 所以它
1: 的
0: 费用就节省了不少。
1: 嗯、是是是，直接对 consumer 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就对、嗯、我们等于把卖给总经销的价格就直接卖给消费者，
1: 是是是是、
0: 哦、大概是这个概念。
1: 哇，那真的是便宜非常多，
0: 便宜非常多，
1: 便宜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很高兴就李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我觉得我们得到的是啊，原来就是我不一定都每天吃的对，我就算吃很多营养品或保健食品也不见得吃的对。哦，
0: 对
1: 对，就是你钱花了也不见得，不见得真的你得到相对应的这些营养，不见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就说大家可以知道，竟然有这样一个管道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是觉得蛮有价值的。
0: 对，至少你可以来问一下营养师说你现在吃的对不对？
1: 对，至少可以知道说，哎、我现在这样子做到底正不正确？
0: 对，
1: 对不对？
0: 特别是要跟所有的癌症病友呢，
1: 嗯、
0: 这个讲一下，就是说有些人呢会在这个期间呢，当你心很急的时候。
1: 嗯，
0: 你病急乱投医，
1: 是，
0: 所以会去买非常昂贵的保健品，
1: 对、
0: 啊、或者一些什么神秘的东西，
1: 对对对。
0: OK， 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相信，
1: 嗯，
0: 啊，太贵的东西呢，它是在用你，
1: 嗯、
0: 利用你的心态，
1: 嗯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它本身在什么装神秘的那种，
1: 嗯、
0: 也不要相信。
1: OK，、嗯、
0: 医学没什么神秘，医学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东西，
1: 对，它就是科学的东西，
0: 对，是科学，
1: 对
0: 对,
1: 对，它一定都可以提供得了数据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些疑惑的话，可以到我们官网来问，
1: 嗯，
0: 啊，那问 AI 营养师，我刚刚讲全年无休，
1: 是是，
0: 啊，不过营养师就有了，他有上班时间，
1: 是是是，
0: 对。
1: OK， 谢谢，谢谢李总来到我们节目。未来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请教您，
0: 没有，
1: 那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真的就是也不要客气。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